这个草木也有神啊，这个华严经上讲啊，草木神啊，这个小草哎，也有神依附在那个草上面啊。这个在以前大概03年吧，

京陈晓系居士啊，他就梦到他家那个草神啊，来向他求救啊。他这个是这样的啊，我也听他讲啊，听他讲过啊。他说这个有一天啊，晚上啊，跟他先生要睡觉了啊，突然他们房间那个日光灯啊，好像呢怪怪的。那么他对这方面很敏感啊，对这方面很敏感啊，他都觉得哎，好像不对劲，跟平常不一样啊，他就知道啊，有众生啊，因为他也学了佛啊，学了佛的人都知道啊，有众生啊，那也不晓得是哪一类的众生啊，不知道啊，所以他就讲啊，他说如果你有什么事要找我啊，我睡觉的时候不要托梦吧，啊，不然我也不认识你，也不知道啊，你需要什么？那天呢、啊，他这样讲一讲啊，就睡了啊。睡了之后，他就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好像有很多小孩的声音啊，啊，就是给他讲说，我们就是你们家里那个园子里面的草啊，快枯死了，快枯死了，赶快来救我们吧，赶快帮我浇浇水啊，救我们啊。啊，听到很多声音呢、啊，啊，所以醒过来、啊，第二天早上啊。他就跑到那个他们家的外面那个园子里面啊，一看啊，那个草真的快枯死了啊，因为他父亲啊，每天都有浇水，他只有浇花没有浇草啊，他就拿起水龙头啊，哇，就一直浇水，把那个水啊喷到那个草地。他爸爸看到了，那个草不用浇，草不用浇，浇花就好。他就不管了，他就一直喷了啊，叫那个。后来他到新加坡去给老和尚说这件事情，啊，我也听他说过这件事情。这个草又神了，啊，那个小草，然后我们是你家的小草啊，那个小草都有神，啊，都没有给他浇水，快枯死了，来求救于他。那么这个木是树木，那树木那更有神了。啊，以前啊，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的朋友啊，到我家来吃饭喝酒，那就讲故事。以前没有电视机啊，也没有收音机。啊，那讲故事啊，那大人讲故事啊，我们当小孩的，哇，那就是很认真去听的、啊，我在旁边都很认真听，啊，都在下面听啊。以前我们小孩子啊，大人吃饭，小孩子不会上桌的，啊，我们要在下面啊弄个小矮矮的小桌子，我们吃饭的地方是那里啊。这个小孩就爬上桌子啊，我母亲就骂了啊，小孩怎么可以随意上桌呢？大人坐的啊，啊，我们有我们坐的地方啊，但是坐在下面呢，听到大人吃饭喝酒啊，啊，听他讲故事啊，我们在靠近啊，听讲故事。那有一天啊，这个我父亲有个朋友，他是做矿工的啊，我父亲以前呢做过金矿，啊，我父亲做木工也做过金矿。啊，挖金子的。那么他这个朋友讲啊，他说他们每一天工作都是半天，都一大早去，到了中午就下班了，那更是半天的时间，早上很早去上班。那么都要带那个便当啊，在大陆叫盒饭啊，带着盒饭呐、啊、去工作。那以前带盒饭啊，是用一条布啊，啊一布巾呐、啊，绑在腰间，啊绑着啊，然后到了工作的地方啊，
他们这个把这个

便当啊，盒饭啊，就那条布巾啊，打个结，然后就挂在那个树枝上面。到了中午啊，工作做完了啊，那么从坑里面出来，大家拿那个盒饭吃饭，吃完就回家了，下班。那么很多矿工啊，去工作都是这样的。那大家呢，吃饭啊，好像那个饭啊，味道不一样了，啊，怪怪的，有点变味了。但吃的，那只有一个人啊，只有其中有一个矿工啊，他的饭味道没变，啊，同样掉在那一棵树。啊，他没变，其他人都变了，那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呢？啊，后来就问这个人，你怎么我们这个饭都变味道，你的怎么不会变呢？啊，他说我每一天来啊，我要挂在这里，我都给树神讲啊，说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不是供养你的啊。啊，是借放的哈，这个是我要吃的，借我挂一下啊，啊，所以他就没有吃我的啊，你们没有跟他讲啊，他以为你要供养他，所以你们他都吃了啊，所以你那个饭变味道啊，啊，我五六岁啊，就是听这个公案啊，听了60年，现在还记得啊。啊，所以这个树木啊，树神啊，所以佛规定比丘啊要去砍树，你3天前要去跟他念咒啊，要跟他回向，不能呢你说砍就砍啊，这样的犯戒了，这没慈悲心了啊。他的房子，他的家里，你没有给他通知一下，叫他搬家，你就把他拆了啊，让他生烦恼啊，那你出家人就没有慈悲心了，犯戒。啊，所以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你看这么小的动物、小的植物都不可以伤，那大的那个当然更不可以伤害。我们再看下面这句：以悯人之凶，啊，乐人之善啊。这个两句，以啊就是应该的意思了，应该。悯就是怜悯别人呐，啊。有不如意的事情，不吉利的事情发生了，那么我们应该啊，同情心啊，去怜悯他。哎呀，他很不幸啊，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啊，要有同理心啊，要同理心。乐人之善，那别人做善事啊，我们随喜，这个叫乐人之善啊。我们佛门叫做随喜功德啊，人家做好事，我们随喜他的善事啊。纵然这个人啊跟我们是冤家对头，他做好事啊，我们也随喜他的善事啊，不随喜他的恶事。啊，他做好事对社会大众有利益，我们还是应该要随喜。济人之急啊，济人之急这一句啊，别人有急需要，慨然济助啊，这个济人之急啊，这个。济是救济，因为人啊总是会有遇到急难的时候，紧急的时候。那么这个急也很多方面啊，有很多方面。啊，比如说我们到外面去旅游，你要上厕所啊，那也很急啊。啊，到你家来借个卫生间，你借不借啊？

不戒啊，不戒的话呢，就没有济人之己了。有一次啊，我跟陈小旭啊，跟他先生，陈小旭喜欢开车玩，我也很喜欢坐车去玩啊，我不喜欢坐飞机。他那个时候啊，还说啊，要找他先生了、啊。我们从大陆开车开到欧洲去，我说好啊，我陪你们去啊。啊，那个时候他从北京啊开到安徽庐江啊，在庐江实际禅寺啊，第一场三十系念啊是陈小旭启请的。啊，我在大陆第一场三十系念是在东天目山啊，齐老菩萨启请的。第二场就是实际禅寺。我们老和尚家乡是陈小旭起选的。啊，那么那一次啊，我们就开车去玩了、啊，去玩九华山啊、黄山啊。啊，他从北京开下来啊，好像我在上海跟他会合啊，坐车一路玩。啊，坐到那个要去九华山的这个半路啊，哎呀，内急呀，要上厕所啊。我去到一个人家去借啊，不借。啊，那这个就是没有济人之急啊，所以这个急的方面呢，很多方面。那这是，那有时候啊，人呢，他有急需要的时候，啊，缺这个入会的时候。啊，人有遇到一些什么灾难的时候，啊，救济啊，好像天灾人祸啦，这些灾难啦、啊，这个时候要去救济，啊，那个是紧急，啊，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啊，纵然是我们的冤家对头啊，他有紧急啊，你也要去救济，啊，你也不能见死不救。所以救人之危啊，别人有危险啊，立刻救他啊。但是这个也要说明啊，啊，一个人掉到水里面啊，你不会游泳啊，你也要陪他一起去死吗？这合理不合理啊？这不合理啊。那你陪他一起去死，你多死一个人，那有什么意义呢？他死，你也是陪着去死，那有什么意思呢？啊，你赶快去通知能够救他的人来。啊，所以啊，你不会游泳啊，你看人家掉到水里啊，你不能说我救人之危，我也跳下去，啊，你也去送死啊。啊，所以救人之危啊，有很多方面啊，也是很多方面啊。人有危险，都要去帮助他脱离这个危险，脱离这个险境。啊，在生活方面，那么我们佛法呢，劝人多念观音菩萨啊。如果遇到急难呐、啊、危险呐、啊，印光祖师啊，都劝人呐、啊，念佛之外啊。就要念观音菩萨啊，生病啊，这个痛苦受不了啊，也要念观音菩萨啊，会解决啊。这个我生病病得很有经验啊，啊，这个你一直念啊，的确有感应啊。没有生病不会认真念，生病才会认真念啊。生病啊。啊，遇到急难的时候啊，认真念。啊，特别坐飞机的时候啊，我每次坐飞机我就觉得很危险。啊，有一次啊，跟我一个师弟啊，叫悟红石啊，有一次我们到美国去啊，去达拉斯啊，然后我们又飞到旧金山。啊，当中啊，在爱德华州

一下。啊，他就坐在我旁边。啊，那个飞机啊，遇到气流啊，放来放去，上上下下的。啊，他就抱着我，他师兄啊，我们摔下去就浑身脆骨了啊，我们就阿弥陀佛了啊。啊，后来了，我想，哎呀，坐飞机蛮危险的，我看哦，这么高啊，摔下去啊，那骨头都不见了啊。啊，所以啊，坐飞机啊，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啊，就能够啊，化险为夷呀。啊，这个也是救人之为啊，千人多念观音。啊，有的人生病啊，病得痛苦受不了，要自杀，我们要劝他念观音。啊，在台湾有一个新闻记者啊，是得重病啊，痛苦不得了啊，要求政府要定那个法律，通过安乐死。但是安乐死不行啊，在佛经讲啊，犯杀戒，在五戒相经里面就讲啊，所以这个是果报啊，要劝他多念观音啊。所以人的危险急难啊，很多方面啊，我们看到我们有能力去帮助，那么我们学了佛啊，就劝人家多念佛，多念观音。这个救人之为啊，啊，是最殊胜的。啊，你掉到水里啊，啊，念观音呐、啊，那观音菩萨有感应，他就得救了。啊，这个普门品不是讲吗？救水灾、救火灾、救空灾。啊，这个普门品，那古时候没有飞机嘛，啊。啊，古时候就是说，你走到那个悬崖啊，那个从高空掉下来，那坐飞机不是从高空掉下来嘛？啊，那就是现在讲空难嘛。啊，掉下来，你观念菩萨呢？观念菩萨就把你拖住了啊，你就不会摔死。啊，这个的确是有感应啊。所以别人有危险时立刻救他啊，那我们人啊能够救的有限啊，教别人啊念佛菩萨，那佛菩萨救啊他就无限的了。再看下面这一句，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德就看到人家他得到名利，啊，得到好处，就如同自己得到。啊，这个也是属于随喜功德，啊，他有得到好处，啊，我们随喜，啊，替他高兴，啊，他有得到，啊，这个功名利禄。那么这个两句就是破除我们嫉妒心的啊，看到人家得到好处啊，我们心里就不欢喜啊，升起嫉妒心啊，这个就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心呐、啊、调整过来啊，看到人家比我好啊，我们替他高兴。不能够去嫉妒障碍，啊，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啊，他做得比我好，啊，做得比我好，那是更好嘛，啊，这个社会上不是更好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啊，那么看到人家他有损失，啊，好像他家被小偷偷了。就好像我家被偷了一样，啊，我们可不能幸灾乐祸。哎呀，太好了啊，幸灾乐祸啊，啊，这个心态也不对。啊，看到他家失火了啊，还去观礼啊，
这个就这个心，这个纯心。

就不好啊，这个心不好，看到人家有损失就如同自己损失一样，感同身受。再看下面，不彰人短，不羡己长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就是彰，就是彰显啊，就是宣扬啊，彰显啊别人的缺点。那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哪一个人没有他的短处呢？啊，就不去啊，公开啊，去宣扬啊别人的缺点。那现在这个社会啊，啊，好像啊，公开啊，宣扬别人的缺点啊，变成一种风气了。啊，那个新闻媒体啦，报章杂志啦，大多数啊都宣扬人家的不好的啊，特别啊去宣扬人家隐私的啊，那个很缺德的啊。这一方面呢 啊在大陆上啊，实在讲是比台湾好啊，比其他国家地区都好啊。这个公众媒体啊，啊，这个很少去宣扬啊，这个很不好的事情，有是有的，没有台湾啊其他国家那么多啊。台湾啊，如果到选举的时候啊，那就很惨了啊，他家八代的丑事啊都挖出来啊，啊，恨不得啊把他家那个什么坏事啊尽量啊翻出来啊，把他的短处啊，一到选举啊就是他最好，所有的人都不好啊，啊，都是彰人短羡己长啊，都我最好。那这个风气啊变成带动啊社会啊一个不良的风气啊，都是夸耀自己啊，所以这个不彰人短不羡己长啊，大家去看看台湾选举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啊，互相骂啊。那么这个活菩萨圣贤啊，就是教我们啊，那要互相赞叹啊，啊，这样社会风气才会好。二二扬善，推多取少。恶是阻止的恶事，阻止恶事，表扬善事。别人啊，这个造作恶事啊，要去劝阻他不要造啊，劝他不要造这个恶事。啊，这个恶事造了啊，你后面他又有恶报，劝他不要造，劝阻。啊，扬啊是表扬啊，他这个善事啊，就给他表扬。如果能够这样做啊，这个社会那就会越来越好了。推多取少啊，把这个多的让给人，自己取少的。这个特别啊，合伙做生意，这个合伙做生意啊是最难的啊。如果双方面啊都很计较，这个合作关系可能不长久，不会长久。啊，以前早期啊，我弟弟包这个工程呐，啊，包这个模板工程，啊，当时啊，也跟一些朋友合伙，啊，合伙呢，那我弟弟有邪火啊，毕竟还是跟一般人有一些不同啊，就是合伙啊。

那么分这个利润的时候啊，总是给他们合伙人啊占便宜啊，给他们他做的比他多，分的比他少啊，那些人啊很乐意跟他合作啊。啊，如果合伙的人啊，那么我们要去多一点，让别人少一点，那这个合作关系不会长久。啊，我们多让，取少一点，多一些给别人，他就很欢喜跟我们合作了。啊，所以合作一定要这样做啊，那才会圆满。那这个也是教化对方了啊，你他长期上啊，哎呀，你就推多取少，他慢慢也会受感化，哎呀，人家都是这样的啊，啊，慢慢的他也学会了啊，会学会推多取少，啊，这样这个合作关系啊才会坚固。下面这一句讲受禄不悦。啊，这个禄就是五禄，受人欺负不厌的恨。啊，这个是我们个人呐、啊，在生活当中啊，难免呐、啊、遇到一些冤亲债主啊，啊，他来找麻烦啊，来五禄的。过去生啊，大概我们找过他麻烦啊，我们也去侮辱过他。这生遇到了，那他来报复啊，一报还一报啊。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个陌生人呐、啊，啊，瞪我们一眼啊，骂我们几句，那也是过去生的因果。我自己也遇到过，啊，莫名其妙的啊，啊，他可以骂一骂，啊，骂的我也是不晓得，也不认识他，他怎么看到我那么不顺眼啊？看了就骂啊，这个过去生的冤亲债主，啊，这一生啊遇到啊，这个还掉就好了。这个受禄啊，这个不愿啊，这个要修忍禄的功夫啊，这个忍禄啊也很不好修。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修忍禄啊，实在是我都无法跟他相提并论的啊。啊，他真的啊，修这个忍辱，啊，修的功夫啊，修的非常好。啊，跟韩馆长生活在一起啊，啊，真的是如是我闻呐、啊，修忍辱啊，修忍辱啊，啊，不是嘴巴讲的啊，这个讲经，哎呀，我们忍辱波罗蜜，啊，那一到那个境界现前来看你忍不忍的。我在旁边我都受不了，我都受不了啊！来看师父在修啊，我也勉强修，修得咬紧牙根啊，是这样修的啊。所以这个受辱不厌啊，还是要很深的功夫，不起厌恨心。那么我们要真正到心都不落痕迹啊，一定要学《金刚经》。破四相啊，那这个才是最彻底的修忍辱啊。他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这个割力王啊，割截身体，他都不起怨恨心的啊。最彻底的忍辱要修金刚经。啊，那么这里我们从小的开始，受人家欺负啊，人家这个侮辱

不怨恨啊，我们不要记恨记在心里，过去就算了啊，不要啊念念不忘啊。受宠若惊啊，受到宠爱啊，要看成像天下掉下来一般的精卫，并加紧积功德。受宠啊，就受到人家的赞叹。啊，受到赞叹啊！如果我们自己得意忘形啊，那后面啊就很麻烦了。啊，所以在这个几十年呐、啊，我看到过的，在家出家，受到老和尚赞叹的、啊，很多人啊都中箭落马，都掉下来了。啊，所以我看清楚了。所以师父在讲经啊，公开骂我啊，我心里还比较踏实一点啊。赞叹啊，我就浑身不对劲了啊。啊，所以宁愿被骂啊，被骂消业障啊。赞叹啊，如果你有那个功夫，如如不动，你的境界会提升啊。如果得意忘形啊，那就退转了。啊，所以受宠啊要落精，啊不能得意忘形。施恩不求报，啊给人恩惠啊不求报答。啊，我对你说的，对你有什么恩惠啊？你要报答我啊？啊，这个不要去求报。啊，求报啊！对方如果不懂得知恩报恩呐、啊，那反而恩变成仇了，啊，那就错了。啊，所以给人恩惠啊，不求报答，啊，他忘恩负义是他的事，啊，我们不求他回报。与人不追悔啊，那么施舍给人呐、啊。没有后悔啊，这个修善啊，这个也是要这样的存心啊，布施就布施了啊，不要后悔啊，不要后悔啊，哎呀，我那个钱不要布施多好啊，我留着用多好啊，这个就追悔了。啊，所以施恩不求报啊，以人不追，给人就给人了，就不要去追悔了，不要后悔了。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写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请下课啊，休息。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严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七愿，请佛住世。这一愿家师敬老讲的比较多都是非常重要的请佛住世佛在世，佛的弟子请佛常住在世来教化众生。佛不在世，历代的菩萨罗汉祖师大德在家出家，有修有学的善知识，代佛说法，我们遇到了认识了也要请他们常住在世来教化众生。但是到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确真正有修有证、有修有学的善知识也很多在我们这个世间但是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众生业障深重，不认识，遇到了这些善知识讲的这些真话听不进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活菩萨就只好等待因缘了。善知识也是一样，等待因缘就暂时先离开了因此我们现在不是说没有这些有修有证的活菩萨罗汉应化在世间有，我们众生业障深重，见面了也不认识，善知识苦口婆心的劝，听不懂，听不进去，不能理解，不能接受遇到等于没遇到了。那么我们如果真心想学习，那马上又有感应活菩萨就会来教导了，会遇到善知识了这纯粹是一个感应。我们敬老和尚在这一院最重要提醒我们说，请佛住世首先要请自己这一尊佛住世，那这个开始非常重要过去我们很少听过

几乎没有听过了。啊，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念到这个十大愿王请佛住世的，那总是在外面请啊。啊，我们到哪里去呀？啊，寻佛。

钱呢、啊？那我们不认识啊！啊，他到处找，到处找，啊，也找不到。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自己呀、啊，没有先请自己这一尊佛住世，啊，只是要请外面的佛住世，那、啊、这个叫做心外求法啦。佛法常讲啊，外道啊，外道啊，是不是骂人的话？是心外求法，方向不对啦。啊，你要去找外面的善知识，也要从自己内心去求啊。啊，所以你要请佛住世，要从自己内心求啊。啊，先求自己。这尊佛住世、啊、那么就跟一切诸佛、菩萨、罗汉、圣贤就感应了、啊、那怎么样请自己这尊佛住世呢？在前面、啊、我们上一堂课学习过，自己要发愿啊。自己发愿、啊、要做佛啊，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啊、如果你没有先请自己这尊佛住世，自己都不愿意做佛，那一天到晚要去找佛菩萨，那怎么会有感应呢？那佛菩萨在眼前、啊、我们也不认识啊，不是没有啊，没感应。你不认识不知道，关键就是没有请自己这尊佛住世。那么请自己这尊佛住世，我们现在还是凡夫啊。那么要请自己住世，那就要学习咯。学习看破放下了、啊、真正发愿来学习、啊、培养这些师资弘法人才、啊、发这个心发这个愿，自然跟佛菩萨就会感应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个开示、啊、非常重要啊、过去我们没听过、啊、在这个望尽梵莲观、啊、我们老和尚提出来、啊、才把这个请佛住世真正的意义、啊、给我们点出来、啊、因此 佛法是内学 内求啊、要先求自己，自然能感应、啊、外面的、啊啊、这些佛菩萨了。念佛啊，求生净土。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真正想在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唯一的条件就是要彻底放下，对这个娑婆世界彻底放下，一心、啊、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个前提啦。你这个世界放不下，有贪恋，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那愿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就生不起来，这个愿心生不起来，跟阿弥陀佛的愿就不相应，就不能往生西方了、啊、所以真念佛求生净土就是要彻底放下、啊、甚至呢连经教都得放下、啊、经教 啊三藏十二部经、啊、我们很喜欢学习，还是要放下，
顶多念一部《弥陀经》。

啊，那这个是真正啊，决定要念佛求生净土的。啊，那么念佛求生净土，实在讲，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够了啊，你彻底放下，真信发愿念佛。啊，具足这三个条件，就必定往生西方。那为什么要念一部弥陀经呢？啊，念弥陀经是定心的、收心的。啊，真正的的功夫是持名。啊，持名啊，才是我们真正要用功的。啊，弥陀经讲就是支持名号嘛。啊，这个支持名号这个功德啊，是我们真正要用功的。我们念阿弥陀佛这句名号，里面还掺杂着妄想、疑惑，功德就全被破坏了。啊，真正的功夫就是在执持名号，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忆是心里真有佛，这个世界不想了。啊，这个世界呢，好也好，不好也好，为什么呢？这是众生的共业、别业所感的。佛在经教里面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啊。佛大慈大悲，怎么会不度无缘之人呢？啊，佛不是说要普度众生吗？啊，怎么只有度有缘的人，无缘的人就不度呢？那不是不度啦。啊，无缘是众生他不相信，他不能理解，他不能接受，不肯真干。那佛来教化呢，对他也没用处，没帮助。那怎么办呢？不教了，不教他，就让他呢随业受报。那活菩萨呢，看到这些众生呐，啊，缘还没成熟啊，还是造恶业，啊，不能依教奉行，啊，那就只好啊，随他去了，啊，让他去造业，去受报。啊，受报啊，就是他要去吃苦头了。啊，他要受苦受难。啊，尤其啊，死了之后到三途，到三恶道去。三恶道特别是地狱是最苦的。啊，受尽苦头，他才能回心转意想学。啊，想求解脱。只要有这个念头生起来，缘就成熟。啊，觉得这个世间太苦了，为什么受这么苦呢？啊，那么受苦啊，他想要学习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了，想要求解脱了。只要有这个念头生起来，啊，这个缘就成熟了。佛菩萨就会出现来教化他，来帮助他。啊，你看佛菩萨多慈悲。啊，你不能相信，不能理解，不能接受，见面也不会教你。为什么呢？因为教你没有用啊。啊，有教跟没教是一样。啊，那么佛菩萨教化众生，这个也是看众生这方面他接受的程度有多少。啊，如果他能接受一分，那教一分；接受两分，教两分；能接受十分，教十分。那完全不能接受，那就没办法教了，随他去了。啊，这个是就让他去造恶业了。啊，那造恶业他后面必定有这个恶报、苦报，
啊，等他这个恶报苦报啊，这个苦受尽啊，啊，我们一般讲苦尽甘来啊，苦头吃够了，觉悟了，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了，啊，不想继续再受苦了，啊，这个时候活菩萨才来教他，啊，解脱这些苦难的理论方法。那么三善道啊，是因为你做善业，堕三恶道是造恶业，啊，那么造恶业要堕三恶道去消恶业，造了这个业，三恶道就是给你消恶业的，啊，好像我们人间这个监牢一样，啊，你犯了罪了，被判刑了，被抓进去了。那个牢狱啊，啊，被判刑几年啊？那这个牢狱就是消你这个业啊，刑期满了啊，就出来了啊。所以这个三恶道啊，是消恶业；三善道啊，啊，那么是你修善善报，你去消这个善业啊，享受这个福报。所以三恶道是消恶业的地方，三善道是消善业的地方，要紧的是你享受种种福报的时候不起贪念，那你是真正的在享福，因为这个福当中也有祸，祸福相成，福报现前的时候也要会想，不会想啊，造恶业啊，又造恶业，福报越大呢，造的恶业就越大，将来堕落就越惨越严重，所以享福，看你怎么想，会不会想？如果想福报，对福报升起贪恋的心，升起自私自利的心，那就坏了。那个善业啊，就又变成恶业了，转变得很快，都在念头上。没有智慧，往往就转错了。如果有智慧，他都转对了。转的最殊胜的是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是最殊胜的。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连十方无量的菩萨都羡慕啊。你转得太好了，你是怎么转的？一下就转成佛呢？从凡夫就转成佛了。他们还在菩萨地修行，还不能提升到佛的地位，你怎么这么快就转成佛？所以净宗法门不可思议。于是我们请佛注视就明白了，我们发真心学佛，希望在这一生当中真的要开悟，真的我想证果，我不能证佛果，我也想证菩萨果位。华严经里面的菩萨，包括没有开悟的初学的菩萨，51个位次，我们真正要发心，高的位次我们不敢想，我们想最低的位次，实性。我在这一生当中啊，能证得到圆教的初性、恶性，那我就满足了。活菩萨来不来？来，佛是门中不死一人。你发个愿，我这一生想证初果，活菩萨来帮忙，肯定来。为什么呢？初信位菩萨在大圣教里面这个地位是最低的啦，就好像我们读小学啦，一年级啊，那51个年级啦，就像大楼一样啊，51层大楼，那你这个是第一层。那第一层就我们有

一层的基础啦，啊，再往上提升啦。你想证得这个初信位，也有条件。活菩萨要不出现，他怎么教你？啊，所以真正发心啦，啊，真正发心。啊，这个是真正的、啊、请佛住世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啊，还有心量更大的初信、实信、实住，我还不满意啊！我在这一生当中就要求正德啊，究竟圆满的果位，那就是发大心了、啊。那活菩萨非得要来帮忙不可啊！你只要动这个念头，有感。活菩萨立刻就有应，可是这个念头要真心，不是开玩笑的。愿心一发，念念不忘，要认真努力去做，于是感应会现前。要不是真干，那就不可能。真干是什么？真学，念佛要真念，真念，念佛有秘诀。大势至菩萨在《念佛圆通章》教我们，多摄六根，净念相继。多摄六根就是放下万缘、啊、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啊、就是六根啊，对六尘的攀缘 啊攀缘的这个心啊放下，眼把色放下，耳把身放下。舌、啊、我们的舌头把胃放下，鼻、啊、鼻子把香放下，身把触放下，意把法放下，就是我们平常讲放下万念。放下万念，你的心是定的，你就恢复到清净心，净念相继。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我们今天念佛，对佛半信半疑，好像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太遥远，没见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信心不足。念佛的时候，妄念很多，很多夹杂。念佛的时候啊，门关起来。把电铃电话拔掉、啊、这两个小时念佛啊，跟外面完全断绝，这就对了、啊、念佛不能间断，这是相继，不间断是心理不间断、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要能信得过，坚定的信心，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在此地。念佛往生西方，不需要学很多经教。经教的用处是什么？经教帮助念佛人啊，断疑生信啊。我如果都没有丝毫疑惑了，我积足信心，我还要不要呢？啊，来听经，来学习经教呢？啊，不需要。啊，一句弥陀念到底就可以。啊，但是这个地方啊，我们要听清楚啊，啊，不能误会啊。啊，我没有疑惑了，真正具足信心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了。那我们过去也常常看到很多念佛人说，我没有怀疑啊，我真相信啊，我一句佛号就一直念到底了啊，但念了很多年也没有消息啊，他也不听经不闻法了，就一直念佛啊，但是念了很长的时间呢，

没消息，没效果。啊，什么原因呢？有怀疑，自己不知道啊。啊，这个疑呀、啊，也是六道烦恼之一啊。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没有怀疑啊，实际上自己有怀疑。啊，所以过去早年啊，我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啊，啊，我们师父上人跟韩馆长啊，到美国弘法，申请的美国绿卡，啊，一年要到美国去住183天，啊，等一年的半年时间在美国。啊，当时啊，有很多同修就写信啊，向我们净老和尚问问题。啊，那因为呢，啊，这个师父上人常常不在台湾啊，一年半年在美国，啊，也就没有办法呢，及时回信了。啊，过去啊，不像现在这么这个通信这么方便啊，现在有手机啊，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用写信的啊。那如果等到老丈回台湾了 啊，那可能都过了半年以后的事了。因此啊，有一次啊，我们师父上人就叫我啊，代替他回信，啊，有同学刚好写信来问问题，他老人家不答，就拿给我回答。那我回答呢，再给他老人家看，啊，他看了呢，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他帮我修改修改。啊，后来我再重新整理回答，那改到他老人家看可以了，啊，那就。他代替他回答，啊，后来呢，几次的这些问的信件呢、啊，都是我来代替回答，啊，然后写下来给老上看，啊，他老人家看了，可以了啊，他说以后啊你都可以代替我回答这些问题了，啊，那么有一次呢，我接到一个同修。看他写的好像是一个女众，那么他问的问题 啊就是说他听我们老上讲弥陀书钞，那老上在讲这个弥陀书钞，就劝大家呢念佛啊，要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样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那么这位同修呢，他有疑问呢、啊，他说这个不怀疑，我没有怀疑了，啊，不夹杂呢，啊，我专修净土，专念阿弥陀佛，我也没有夹杂，但是呢，那个不间断他做不到。因为还要上班还要工作、啊、没有办法一天到晚、啊、像念佛机一样念个不停，这个第三个条件他就没有了、啊、说前面两个他做到了、啊、第三个他做不到、啊、后来我回信了、啊、我就给他讲了，你说你不怀疑了，那何必写信来问问题呢？啊，问问题就是有疑问才问啊，那没有疑问呢、啊，问什么呢？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不就好了吗？啊，所以这个不是没有怀疑，他自己怀疑自己不知道。啊，所以下老啊。

在敬语里面讲啊，误人第一是多疑啊，啊，这个以往禅心不易知啊，这个怀疑好像那个捕鱼的渔网啊，啊，它潜伏在你的心里，你自己不容易知道，不容易发现，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啊，所以你有怀疑了，那听经教啊，可以帮助你断离生信了。啊，你疑根断了，啊，你念头就不怀疑了，啊，就不夹杂，不间断了。那么在敬语里面讲啊，如果你没有听经教，啊，你就一直念佛，能不能断除疑惑呢？可以，但是真的要老实念了。啊，那么老实念啊，夏老提出这一句啊，也很重要。啊，要知道啊，自己有怀疑。啊，要知道自己有怀疑。啊，不要认为自己哦，我都没有怀疑了。啊，所以怀疑就是真不信了，半信半疑。啊，真信就是不怀疑嘛。啊，如果还有怀疑，那就不是真信了。所以夏老讲啊，啊，这句佛号啊，要一直念下去，念得疑情连地断，到此方知我是谁。那还是用念佛来断这个疑啊，啊，断这个疑。啊，念到这个疑情，连那个地都断了，哦，那到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是谁了。啊，这个就是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了。啊，所以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念第一时的开示，啊，我们看啊，第一时开始啊，讲这个修学净土法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信念行。啊，信有阿弥陀佛，信有极乐世界，信我自己遇到了，我就往生有份了。啊，而且要信呢，啊，这个是从自心现的，不是从外面来的。啊，这才是真信呢。啊，但是信而无行啊，即不成其信。你信了，啊，现在信呢是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上讲的，给我们介绍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自己能往生，信这个。啊，但是信的呢，如果你没有透过这个念佛这个行，你这个信也不能成立了啊，也就是这个信是半信半疑了，有怀疑，有夹杂怀疑。啊，为什么呢？啊，你看啊，如果人家来问你啊，你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啊，你看到了吗？啊，我们如果人家来问我们这个，那我们怎么回答？我们有没有怀疑？啊，没有看到，我们不能骗人家说看到。啊，那你如果回答说，没看到，那人家说，那没看到，到底是真有还是希望的呢？啊，你就不能确定了。啊，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确定、能相信，是依据经典，依据佛的圣言量。啊，我们没见到，但是佛见到了。啊，佛当年在世讲这个《无量寿经》啊，现场啊，在人间，在家出家男众女众有20000人，现场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在《观无量寿佛经》，
有500个宫女，加上韦提西夫人，

501个人见到极乐世界。那么佛以后每一个时代修念佛法门成就的都见到极乐世界，都还没有往生就见到了。啊，你看这个啊，佛法传到中国来啊，庐山远公大师啊，我们净宗初祖，他一生见极乐世界见三次啊，他到最后一次啊要往生了，他才说啊，跟大家讲啊，这个极乐世界啊，我在平常我就见过三次了，那现在这次再见啊，我往生的因缘到了，要走了啊。那么远公以后修学净宗法门，见到极乐世界，那大有人在呀！啊，一直到啊最近的我们老和尚介绍的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他不讲啊，但是从他那个光碟里面啊，根据我们净老和尚判断呐、啊，海贤老和尚啊，一生见到极乐世界不止十次啊！啊，听他讲的那个里面啊，话中有话了，啊，那见到老佛爷啦，啊，因为当时啊，在大陆啊，特别是在文革的时候啊，那不能随便讲的。啊，你念佛都被打了，啊，你还讲这个啊，那可能你就被那个帽子扣上去了啊，妖言惑众了，所以就不讲。啊，其实见到很多次，他自己知道。啊，所以古代有，现在有，啊，这个是不假。啊，那这个就，哦，念到功夫成片就有感应了，就有消息了。啊，所以要透过这句佛号一直念，啊，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你见到佛，你这个信心就坚定了，不会再怀疑了。啊，那么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功夫之前呢、啊，要相信圣言量，要相信经典讲的。啊，我们虽然没见过，但是的确佛见。见到一切诸佛世界，那当然没有问题啊！这个菩萨、罗汉、祖师、大德，包括现代的这些真正念佛有功夫的人呐、啊，他们都见到啊！啊，在经典上啊，佛讲的历史的记录啊，这个都可以去证实的、啊。啊，所以信要透过这个行来证实这个信啊，这偶益祖师在弥陀要解讲的念佛这个行啊，来证实我们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这一桩事情啊。那么愿啊，是推动行的动力，你真愿往生西方，真愿见阿弥陀佛，这个是推动你念佛啊修行的一个力量。啊，这个愿我们一般讲志愿啊，你志愿很恳切，就是这个方向，这个目标啊。那么这个愿这个动力啊，就推动你这个行啊，你念佛才会认真念，功夫啊才能够得力。念佛功夫不得力，总是信念啊还不到位，还不真切啊，要再加强信念啊，这真信切愿啊，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所以《弥陀经要解》讲啊，信念是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往生品位高下啊，是持名念佛功夫浅深的关键啊，信念行啊，缺一不可啊。你看信行愿

中庸国师讲的很有道理。啊，这个信念行，信行愿，那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它是相关的，一而三，三而一的。啊，这个我们念佛同修一定要知道。啊，那么生到净土，见到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成就就会很快。为什么呢？你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你在道家慈航，趁愿再来。啊。是不是你就离开极乐世界了？不是了，因为往生到极乐世界，大家都有神通了，能够分身，能够化身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啊，还是凡夫，不能分身了，不能化身了。我们常常听到一句俗话讲啊，忙的时候忙不过来啊，分身乏术啊。啊，他说没办法分身了、啊，事情太多了，一个身体不够用啊。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呢，你就可以分无量无边的身体到各个不同的世界。啊，为什么呢？每个世界的众生都跟你有缘。啊，你过去生中在那边住过，啊，那跟那个地方就有缘了。那个地方众生有感，那你就自然有应了，你就去了，啊，你就能够同时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啊，去普度众生。啊，你在极乐世界，你每天都会去供养十方十万亿诸佛如来。啊，这个十万亿是方便说的，不是真的。啊，是因为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距离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当中啊，要经过十万亿个佛国土，啊，就是经过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佛的国土，啊，那一边就是极乐世界，啊，所以佛说这个话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十万亿佛国土。一弹指之间你就到了，啊，你到极乐世界，那回到娑婆世界来，那很快很容易，不难了。啊，这个说法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啊，其实哪里只有十万亿呢？无量无边呢。啊，所以十万亿啊，是根据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这个距离啊来讲了，啊，让我们感觉到了，哎呀，娑婆跟极乐呢，啊，那也就是不远啊。啊，实际上呢，啊，到极乐世界去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你随时可以去，同时可以去。都是分身去的。啊，你在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你那个身还在那里没动，那你分身就去了。啊，你同时能够分无量无边的身到十方世界去。啊，这个才叫大自在啊。啊，你羡不羡慕，想不想，啊，想要真干，这一生就取得。我们真正想求善知识，求佛菩萨感应，没有别的，就是自己真修真干，彻底放下，啊，这个世界什么都不在乎，佛菩萨会照顾，真有困难，真会照顾。加持净老和尚啊，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这个张家大师啊，就是我们求佛菩萨感应，我们这边的条件就是你真正要修行了，真干了，真正的彻底放下，什么都不在乎。啊，张家大师教家师啊，修什么呢？修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

0: 施
1: 啊，从身外之物开始布施啊，从这个最少的钱财一毛一块来布施啊，那到最后呢啊，身外死了，身内也死了啊，连这个心理啊也都不挂碍了啊，那就是真正彻底的布施了啊，心啊放下了，放下攀缘啊，放下啊，是真布施啊啊。所以偶遇祖师在这个弥陀要在一篇念佛开示讲啊，说真念佛人啊，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啊。你看真正念佛人啊，身心世界都放下了，就是大布施啊。啊，那么你真正修大布施，你有困难啊，佛菩萨都会照顾你啊，护法善神也会帮助你啊，真有困难他就来照顾啊，就是你就不要操心了 啊。所以张家大师给家师讲啊，你真正学佛啊，啊放下身心之间真修，真正弘法利生，你一生啊佛菩萨替你安排啊，你遇到顺境也是佛菩萨安排，逆境也是佛菩萨安排，你自己不用操点心啊。所以这个方法是张家大师啊教给家师的啊，教给我们家的这个敬老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一生得力于张家大师这个教导，得到很大的受用。所以家师敬老啊，经过许多考验啊，如果不是三宝威神的加持，决定不能通过。所以老师告诉他呢，真修真干，你的一生都是佛菩萨照顾啊。他对老师有充分的信心啊，所以他心是定的，无论遇到什么境界都佛菩萨安排嘛，何必操心呢啊，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啊，因为呢知道全是佛菩萨安排的，那佛菩萨呢帮助他来提升啊。顺境里面决定没有贪恋，学这个啊，这个才能提升。逆境里面决定没有怨天尤人，无论在什么环境都是感恩，感谢佛菩萨的安排，就像接受佛菩萨给我的考验，每次考验啊我都能顺利通过啊，逐渐的明白觉悟了，身心世界逐渐也放下了，这才得大自在啊。你有牵挂，你的自在从哪来？你有牵挂，你就出不了六道，你就不能往生西方啊。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是有使命的，这个使命是提升自己的灵性啊。这一生当中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提升到清净不染啊，不要受五欲六尘的污染，纯善纯净啊，最难得啊，最殊胜的因缘啊，是遇到净土法门，的确这个是百千万劫难遭遇了，我们遇到了，要知道珍惜，要好好的抓住，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那就是要认真修忏悔法。认真修忏悔法就是断恶修善，天天读经。当然我们修净宗的人啊，弥陀经常念，无量寿经常念的啊，家师敬老和尚还劝大家呢还要加念啊，除了弥陀经无量寿经啊，还要加上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还要加念这个啊，这两个分量都不多啊，念这个来反省

检讨自己的过失，我今天有没有做错事情，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过失，拿这个对照，一对就明白了。所以这两样东西好像是一面镜子，《弟子规》感应篇好像镜子一样，每一天早晚照一下，早晨照提醒自己不犯过失，晚上照反省有没有违犯，有违犯的时候改过自新，用这两样东西帮助我们念佛，这个就叫持戒念佛，不能疏忽。的确这个我们不能疏忽啦。实在讲啊，因果教育在今天讲是最重要的，是根本的根本。没有因果教育，就是十善业道跟弟子规。我们敬老和尚都讲啊，他都觉得不踏实。弟子规讲伦理道德啊，十善业道经是佛法啦。为什么家师说没有这个因果教育来补助啊？这两样东西他都觉得不踏实，为什么呢？我们很难 抵得住诱惑了。大的名闻利养，高明厚禄现前的时候，这时候你动不动心呢？恐怕保不住啊！到时候啊，先得到利益再说了啊，伦理道德的摆一边了，实在你也忘记了啊。但是如果感应篇呢，讲的是触目惊心了啊。如果你动了不如法的念头，你这个葫芦蒜马上就被消减掉那就都不敢去造了因为造了不但得不到利益反而受到损害所以大的名闻利养，高明厚禄现前，恐怕保不住。可是懂得因果就没有问题。懂得因果，晓得一饮一啄莫非前定，那命中有的自然有嘛命里没有我不能要我命中没有这个福报，我不能 去攀缘去勉强去要来要来呢，不但不是福报，是灾祸今天摆100亿美金在我面前，动不动心呢？那么家师讲了，我能做到不动心呢？为什么呢？知道自己没那个命我要拿到那个钱恐怕麻烦就来了，灾难就来了，这是真的人要知道自己的命运人要是知道自己的命运你就会安分守己，就像颜了凡一样了凡四训多读几遍有好处，你的心定了，知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命里有的不要求，到时候自然来了你刻意去求也不过就是提前一点时间而已嘛，那何必呢让它自然时间到了就来多好，为什么要提前那没有用什么方法都求不到，那又何必命里没有的你得到的不是福你得到的是灾难不敢碰这个是真正懂得因果报应的好处所以人一定要安于本分，你就不会有过失，你的生活就会很快乐，就长生欢喜心没有忧虑你不可能有灾难，纵然遇到灾难不惊不怖为什么？人没有生死，生死是肉身这个身体真正的自己灵性永恒不灭，没有生死我们想想这一生过去生不知道就是这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害过人，没有做过坏事

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来生也是人天善道，那不会堕到三恶道去。啊，怎么不欢喜？纵然死，也是非常欢喜啦。啊，这一生的因是来生的果。啊，你要来生得什么果报啊？这一生当中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果是大善，来生福报可大了。啊，福报啊，太大了，人间没有，那就到天上。那就到天上啊，刀立天去享福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佛经上常讲啊，境随心转啊。啊，这个现在灾难这么多，都是人心不善制造出来的。外面的山河大地、物质环境是人心转。人心善良的时候啊，没有地震、台风啊，也没有这些自然灾害啊，它不会在这里发生。人心都善嘛，人心不善才会发生灾难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啊，这是大灾难了。人类的共业啊，我们对于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一定要有信心。灾难之发生是不善的共业所感，太平盛世是大家善的共业所感，不在外面了，都在人心了。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外面的灾难发生啊，因为是在我们内心，不在外面。我们内心不善，感得外面的灾难；内心善，感得外面的这个太平盛世。啊，你从内心里面去找，你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人类要知道反省、忏悔、改过，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灾难自然化解。好，请佛注释这一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常随佛学，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西方却只只为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请我们现场同修啊，翻开课本啊，网路的同修如果有课本。翻开第67页啊，第二行啊，67页第二行。好，我先念一段文啊，我们对对地方。菩萨是沈元辉曰：“大凡修净土人，最忌是夹杂。何谓夹杂？”即是又诵经，又持咒，又作会，又好说些没要紧的禅，又要谈些吉凶祸福、见神见鬼的话，却是夹杂也。既夹杂，则心不专一，心不专一，则见佛往生难矣。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是觉明妙行菩萨呢，啊，对沈元辉居士的开示。那么我们西方确实啊，学习到这里，啊，我们看前面呢，那菩萨呢，也是应机施教，开示啊，有很多对象啊，根器不一样，那么他所修学的法门呢，也有所不同啊。那么还有这个世间法啊，这个断恶修善的。那么每一个人现前的一个程度，那么他的问题都不完全相同啊。同样修净土，那菩萨对不同的人开示也不一样啊。这个我们在这个文啊都看到。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应机说法，这个个人的根器不一样，所以菩萨呢，他能够观机啊，那么能够观机啊，开示的，那么就能够针对这个人啊，他现前的问题啊，帮助他解决问题啊，帮助他成就啊，这个道业。那么菩萨呢，对沈元辉居士的开示，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啊，一门深入，常使心修。但是此地啊，菩萨开示的这个更转了，所以菩萨呢讲啊，大凡修净土人啊，就修净土法门的人，那这个就很多了啊，就不止沈元辉一个啊，修净土啊，希望往生极乐世界啊，修净土。用这个信念念佛的方法啊，那么求生净土啊，这些都是属于修净土的人。那么我们现在净宗协会啊，也都是修净土的。 那么所以修净土的人最忌讳呢是夹杂。何谓夹杂呢？即是又诵经又持咒，又坐会，这个诵经就诵经了，又诵经，又持咒，又做法会，又喜欢说一些没有要紧的禅，所谓口头禅。又要谈一些吉凶祸福见神见鬼的话，却是夹杂也，那么这些呢都是夹杂。那么既夹杂呢，心则心不专一。心不专一则见佛往生难矣这个要往生就困难因为呢夹杂。那么我们听到这个开示，我们能不能做到不夹杂这个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可以做得到。那怎么样才能做得到呢还是老生常谈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放下万念，真放得下。真放下了就不夹杂，你放不下呢。你说什么都不要，装一句佛号，你念的心就会专一吗？你可以试看看。人家打个佛七一心不乱，你打不要说打一个，打十个佛七，你看能一心不乱？打一百个，像我们现在做百七七百天，你看能不能一心不乱？结果呢还是很多不行我们在很多地方在十几年前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提倡24小时念佛，日夜不间断就是放那个念佛机四字四音的，那就是一直绕佛，24小时一直绕。那么净老和尚刚开始提倡好像前面半年人也相当不少很多人晚上睡不着去念佛那么经过半年以后的慢慢就减少了，一年的时候又更少了，到第二年呢剩下小猫两三只了跑光了那到最后呢就剩下那部念佛机在念人人都没有在念那最专的就一句佛号四个字，还没有加南无呢四个字那最专的 一点夹杂都没有，那为什么念不下去念不下去呢？还是夹杂嘛？还是夹杂嘛？夹杂什么呢？夹杂烦恼妄想，夹杂这个夹杂这个贪嗔痴慢贪嗔痴慢疑见恶见，夹杂这个烦恼妄想。所以菩萨呢对沈莲辉的开示，这个沈莲辉呢也是有相当一定的程度了，这样跟他讲

啊，才管用。啊，不然呢、啊？如果不是像他这样，已经到相当一个程度，好，我们明天开始经不要诵了啊，我们弥陀经也不要诵了，往生咒也不要念了，又诵诵经又持咒嘛，那比又唱个莲池赞，哇，又更夹杂。啊，那么光念一句佛号行不行？当然行啊。因为一部弥陀经就是叫你念四个字阿弥陀佛嘛，那怎么不行呢？这个经本来就叫呢，持持名号阿弥陀佛嘛，就四个字啊。啊，问题呀、啊，我们这个心呢、啊、放不下，放不下。啊，后来这个居士林呐、啊。念佛的一连越念越少，越念越少。后来老和尚说："哎，不行不行，现在呢，不能只有念一句佛号啊，要加上一天听2个小时的经啊，要听2个小时。"他为什么会念不下去？因为有怀疑，心中有疑。啊，那么有怀疑呀、啊，你就念不下去。啊，那么这个疑呀、啊，很多人觉得说，哎，我不怀疑呀、啊，那个怀疑呢，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有怀疑。那从什么地方看出我们有没有怀疑呢？从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那你才知道，哎，我到底有没有怀疑。啊，所以夏老在《静语》里面讲啊，以往禅心不易知啊，啊，那个怀疑啊，像那个以往一样啊，缠在我们的心里啊，你不容易知道啊，自己有怀疑，自己以为没怀疑，实际上是有怀疑。啊，所以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是念佛的秘诀。啊，所以过去有一个居士20几年前了，啊，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以前到那边听经的，啊，那可能住得比较远，不晓得他听录音带还是到现场听，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弥陀经疏钞演义》，他听了之后呢，他写了信来问问题。啊，那么那个时候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跟韩馆长一年要住美国半年，拿美国绿卡，啊，一年要住半年，常不在。那么老和尚有一些书信呐、啊，人家问问题呀、啊，就叫我代替他回答。那么我接到这个信啊，他给我。他就问我们老和尚的这个，他在讲《弥陀疏钞》讲的这个念佛的3要诀啊，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那么他说不怀疑，他做到了啊，不夹杂呢，他也做到了啊，因为他只有念佛，没有夹杂其他的。啊，也相信净土法门，啊，不怀疑啊，啊，只有念头，其他的他都没有，都不夹杂。但是呢，他说这个不间断啊，他做不到，因为他还要上班，还要睡觉，还要吃饭，那就中断了，啊，就间断了，他就问这个问题。啊，他说这个怎么办呢？啊，这个佛号啊，常常会间断，怎么办？那么我给他回信了，我说：“你说第一个你不怀疑了，我说你不怀疑，你来写信问问题干什么呢？啊，要有疑问了才要问嘛，啊，没有疑问你问什么问题呢？你不是不怀疑了吗？那你还写信来问？
那这个说明什么呢？那自己怀疑都不知道自己有怀疑啊！他还写信来说我不怀疑啦啊，但是我来问问题啊，没有怀疑问什么问题？那、啊、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以往禅心不一致，他自己有怀疑，他自己不知道这个情况啊，我们必须要了解。那么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啊，这个有的人啊，他一句佛号就够了啊，真的，一句佛号是成佛有余了，啊，不要多。啊，问题啊，你要能做到老实念佛，那么就怎么叫老实呢？你这个世界事出世间法，真的这些万年你彻底放下，可以，真放得下，可以。啊，现在问题是，你是不是放得下呀？啊，那放不下呢？啊，装着说放得下，那个不行啊。啊，那个不能用装的，啊，真放下才行啊，不是嘴巴讲放下就可以，要真放下才可以。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真正修净土要求往生的，真放下万年了，真放下万年。不需要夹杂其他的，你真的一句佛号就可以。那么在我们净土圣贤录啦，这些都有例子啊。你看郭若将，他不认识字，他一部弥陀经他也不会念，啊，一个咒往生咒他也不会念。啊，40几岁出家啊，那么他的剃度师父地贤法师。跟他约法三章，啊，他觉得人生很苦啊，一心一意想要出家，啊，地老啊跟他讲条件，啊，本来不想跟他剃啊，因为剃了呢麻烦，中年出家一个字不认识，那事业里面呢五堂功课，这一定要跟着大家做的，那你不会。不认识字，怎么跟着大家念经呢？啊，经咒那么多，啊，人家看到你都不会，你自己也困扰，那别人呢也生烦恼。啊，叫他呢剃度啊，不要住在寺院了。啊，他没有办法住在寺院。那也不要去受戒，啊，以前呢、啊、受戒53天，现在都改了32天，受三坛大戒，规矩很多，他就大老粗一个，那肯定啊，在戒场啊，常常不懂规矩啊，恐怕去没几天呢、啊、就被赶出来了。啊，这两个条件啊，第三个条件呢，啊，就是给他讲，我在宁波乡下呢，给你找个小庙，啊，我找两个在家居士啊，给你护法，给你煮两餐饭，啊，煮中餐跟晚餐，啊，那么你就呢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他叫他念6个字。念累了你就休息，那休息好了赶快再念，你这样一直念下去呢，决定有好处，啊，一定有好处。啊，那么他真的接受了啊，只要你帮我剃度啊，什么条件他都可以接受。他接受了，他就真的是照这样做，
那这样的人就是老实了。啊，在我们道场啊，也有一些出家众啊，还没有出家的时候给我讲的，嚯、哦，那个誓愿呢，有够大的。啊，这个剃度没几天就变心了，啊，他讲的话都不算了，这个就是什么呢？不老实，这个跟锅肉酱就不一样了。啊，有的出家众给我讲，哎呀，只要你帮我剃度，你叫我去死，我就去死。啊，无影啊，就把他剃了，现在呢？叫他来帮忙做个法会，他都不来啊，还叫他去死嘞，他就打妄语啊。啊，那个就不老实了。啊，那么真正老实人呢？哎，我讲这样就是这样，我答应你，我就是这样做。哦，那老实的。那锅肉匠他答应了，哎，他说你答应我才给你剃哦，啊，不答应我就不给你剃啊、哦。啊，他答应了啊，答应了，他答应了就要照做，啊，他就是每一天练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练，反正练了3年了，哎，他站着往生了。啊，地贤法师往生了、啊，还有病痛啊，那不如他这个徒弟啊，因为他老实念佛，啊，老实听话，真干。那这样的人呢，跟他一句佛号呢，就有余了，成佛有余了。啊，那如果不老实呢，那就不行了。啊，你要很多去调试了。啊，他一面念一面怀疑，啊，一面又想这个又想那个，夹杂。啊，但是念不下去。啊，所以呢，有疑啊，必定要断疑。啊，所以要讲经，要听经。啊，所以一句佛号念下，一直念到底，这样的人呐、啊，是上上根人，是低等上上根人啊！你不要小看他，不认识字，不认识字，我们都不如他啊！他真的很老实念呐、啊，那上上根的啊。啊，他一句佛号就够了，我们一大堆还不够啊，不如他了，真的不如。啊，如果不是老实念的人呐、啊，或者是说你念佛没有相当的一个功夫啊，你叫他只念一句佛号呢，他念不下去。这看对象了、啊，看人啊，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啊，有的人他可以。啊，你看这个沈莲辉呢，菩萨呢看，哎，这个人他可以专修，啊，他可以专修，就给他讲专修。那有一些人呢、啊，他还放不下，那么你要给他讲缘修。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啊，有专修，有圆修啊。那善导大师是讲杂修啊。那印祖讲的比较好听了啊，圆修啊，圆修就修很多啊。啊，那么也是回向净土。那么照这个观经九品来讲啊，啊，上品上身，哎，很多种修法。啊，无量寿经一心三倍，啊，他不是专修的，啊，修其他法门，回向发愿都能往生净土，啊，显示这个法门的广大。那么，只修净土的人，专宗净土的人，的确呢，最标准的是
这里讲的，就一句佛号啊，最标准。那如果一句话不行呢？那送个弥陀经啊，啊，再不行再来个无量寿经啊，啊，所以诵经啊、持咒啊，也是帮助我们修净土啊。你心还定不下来，还放不下，必须呀、啊，要这些来补助。啊，必须要这些来补助。所以有人请教印光祖师呢，啊，那么他这个说一门深入啊这个问题，那么一门深入是上上根的人可以，啊，上上根的，他的中下根呢都要补助一些教材。啊，这个不能不说明啊！啊，不说明啊啊，有很多人会产生误会啊。最近呢，我还听到一个人呢、啊，在网络上、啊、批评老和尚那个提倡那三个根啊，他说修净土念佛人还要修什么《弟子规》《感应篇》《十善念》，那都夹杂，他说那个是夹杂。啊，那个大言不惭啊，啊，不知天高地厚啊！老实在讲啊，是乱讲。啊，这个讲经说法给人家开示，那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开示就像是开药一样，哎。你药开错了，那肯定要吃的病越吃越重啊，恐怕把人给吃死了。这佛法跟药一样哎，看对象开的，你看觉明妙行菩萨，你看从头到尾，不同的人说不同的开始哎，要懂这个道理啊。啊，所以一定要啊知道哎，我自己是什么样的根器啊？如果这一副药方哎。真对了我的根器了，那这一副药我也可以用，啊啊，如果不对呢，你要换另外的，啊，针对我们自己的根器的毛病的，针对自己问题的啊，那这个来对我们就有效，啊，不是人家吃那个药我们也照吃，它有效我们未必有效，不相信试看看嘛。啊，这个都可以去实验的嘛。啊，就锅肉酱人家念三年，就南无阿弥陀佛，他什么都不要啊。啊，我去年2009年在山东，一个女众，才20几岁，山东人啊，啊，年纪轻轻的，那听到老和尚讲啊，盈科宋朝盈科法师啊。念三天，佛就来接，就走了。他就来给我讲啊，他要学盈科法师，房门关起来，然后念三天，他也要三天就要走了。我跟他谈话看看呐、啊，后来我给他讲，我说你不太适合学，你这个根器跟盈科法师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看他写给我的信啊，烦恼妄想一大堆，你怎么去学盈科法师呢？学不来的啊。啊，所以我建议他呢去学了凡四训，啊，学了凡四训就对了。啊，断恶修善，改造命运。啊，你看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后面也是有劝人家断恶修善的啊。啊，讲世间的儒家的啊，他也都有谈啊。那你说他是夹杂吗？对这个人是夹杂，对那个是他是需要的、啊。

啊，所以他在批评牢上啊，我说牢上是什么样的人物啊？难道他是不懂吗？那你这批评的人，哦，你不夹杂，那你能老实念佛吗？啊，如果你会老实念佛，你就不用出来讲了嘛。你那个讲的还不是夹杂，你讲出来就是夹杂。闭嘴，念佛。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个开始是很真切的啊，你真要放下啊，真修净土啊，真的是要这样。真放下了，就是一句佛号，真的死心塌地了，不再起其他的念头啊。这样你一直念下去啊，不要怀疑，把这个疑根念断了。一句佛号，成佛足足有余啊！你看呐、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的，不假方便智得心开，不假就不需要再假借其他的方便法了，不需要啊！你就这样念，心就开了。那你心开了，还有什么你不懂的呢？你就明心见性嘛，见性就成佛了。啊，佛讲那么多经，是明心见性、自性流露的嘛？啊，佛见性了，你也见性了。那佛所讲的，十方诸佛所讲的，你全部懂了，没有一样你不懂的。那么最直接、最了当，的确是这样啊。这个方法叫圆顿大法，啊，很简单，很直接了当。啊，但是圆顿大法要圆顿根器的人，他才能接受。那不是圆顿根器的，你这个给他讲，他们不能接受。啊，这个我们要懂。那么这个话呢，啊，对我们年纪大的人呐，是非常重要的。啊，为什么呢？我们年岁大了，啊，如果年轻了，他多学一点，啊，所以现在老上啊，劝这个40岁以下的年轻人多学习，啊，他这个精神体力、时间，啊，比年纪大的人要多，啊，他们可以多学习。那么50以上的。啊，50、60、70啊，这个年纪啊，就要放下了。啊，放下了，为什么呢？来日无多了，你在学那么多，啊，念那么多，没时间了。啊，人命无常啊，人命在呼吸间呐，不晓得什么时候。一去不来呢，就隔世了，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呐，分秒都要念佛，啊，念佛不一定出声念，你心里默念。那么我们时时刻刻啊，准备往生，就是抓住这一句佛号就好了，其他你要全部放下，啊，一定要想到我年纪大了，不要想那么多了，不要学那么多了。没时间了，啊，真放下那么有一些人呢，放不下，啊，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我常常听到人家说，人生70才开始，这句话就是放不下了，啊，他70岁才开始。他才要开始呢，你叫我放下，我才要开始，你叫我放下。所以我听到这个话呢，就这个人肯定没放下的，他人生70才开始。啊，那么真放下的人呢，就是随时

是要去面对无常啊，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啊，随时准备要往生西方的，这正放下了，这样才是修净土啊。啊，如果放不下呢，你跟他讲这些也没有用啊，你专一专一，他就世间这些万年都还没放下呢，啊，怎么专呢？装不来啊，所以这里讲啊，一定要知道啊，那不是说他不去诵经，他又不持咒，又不做法会啊，也没有说一些口头禅，也没有去讲这些吉凶祸福见鬼见神的话，那这样的人他就不夹杂了，不是啊，夹杂的还很多啊，啊，很多方面的。啊，夹杂世间的名闻利养啊，贪嗔痴慢，夹杂这些烦恼，这些通通是夹杂呀。啊，不是说这些不夹杂，那夹杂那个可以，那不行啊，那些也不能夹杂。你要万年放下，什么都不能夹杂，这才行。那么这里呢，是举出几个例子，啊，举出啊，修净土的人呐、啊，他不懂修净土的宗旨。啊，抓不住这个宗旨，啊，修的法门呐、啊，修得很乱，修得很杂，抓不到要领。主要这个开始在这里，啊，夹杂其他的，啊，跟修净土啊，这、就是不相关的，啊，那个就不是叫修净土的人了，啊，修净土的人呢、啊，第一个这些要先放下。啊，所以念佛往生最主要是心要专一啊。所以印光祖师啊，人家请他开示。那么印祖呢，他讲啊，一门深入就是在打七的时候可以啊，像我们打佛七啊，就是念佛，不夹杂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夹杂啊，专念佛。啊，在打佛七啊，我打佛七，我只有一句佛号可以，因为我打佛七嘛，主要是这个佛七啊，专心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那平常的时候呢，啊，就不一定了，啊，有的人需要他去诵经持咒或者参加法会啊，个人的因缘呐、啊，根基不同。啊，那么如果你抓住这个修学净土的宗旨啊，那些也没有什么妨碍。啊，最妨碍的是你没有抓住这个修净土的宗旨，啊，那些就造成妨碍了。啊，所以印祖啊用个比喻，啊，说专修啊，他就用吃饭来比喻啊，他专修啊。就是我就吃一个白饭，吃的几碗你会饱，啊，吃饭都不要菜，也不要汤，光吃饭你会饱，啊，这个很专啊，就吃一碗白饭你会饱，啊，那么你吃白饭呢，再加几道菜啊，加一个汤，也可以比较好下饭啊，他用这个来比喻。啊，所以修净土啊，主要要信愿行三资粮啊。你这个宗旨抓住，那么你专修普修都能往生啊。这一点要知道啊，看各自己的根系。啊，最重要呢是要发愿啊，要发愿。那么此地的开示啊，我们就这个开示来讲啊，就是夹杂太多了，心就不专一，这是一定的啊。心不专一呢，

十，见佛往生难矣，却不空费了一生的事。啊，就是你这样念佛啊，要夹杂那么多，心就不专，不专啊，功夫就不能成就。那么你一生啊，就空过了。啊，你如今一概莫做，啊，就是你这些都不要做了，你也不要去诵经，也不要持咒，也不要去做法会，那更不要去谈那些口头禅，啊，又要去谈那些吉凶祸福、见神见鬼的话，讲那些拉拉杂杂，通通是假杂，通通要放下。那么这个一段开示，主要是说你要放下万年，什么都要放下，世出世间法，一切彻底放下，啊，那些都不要放在心上了。啊，所以一概莫作，只仅仅持一句阿弥陀佛，其身极乐，日久功成方不辍却。那么这一句就很重要了。啊，我们放下了，放下了，但是你要紧紧抓住这句阿弥陀佛。啊，那么其身极乐就是发愿，其是期望。期望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的愿望就是希望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念这句佛号，主要要是求往生西方的，要有这个心愿啊。那这样念佛呢，日久功成方不辍却。你这样念久了，功夫自然成就啊，才不会有错误。下面讲，当受汝一句，依而行之。啊，那么觉明妙生菩萨非常慈悲啊，那么给圣严辉居士讲的，也是给我们讲啊，当受汝一句啊，就传授你一首句啊，依照这个来修行。阿弥陀一句，万法之总持，身与心相依，念之复在之，感应不思议，连开七宝池。那么这一首偈非常精要啊，就是阿弥陀佛一句佛号啊，万法之总持。啊，这个什么法都有了啊，什么法都有了啊。你看偶遇祖师在这个念佛开示啊，给我们讲啊，一句阿弥陀佛念熟了啊，三千威仪八万细行都在里面。一句阿弥陀佛念熟透了，禅宗的一千七百则公案也都在里面。一句阿弥陀佛念熟了，三藏十二部啊，这些教理都在里面啊，没有一样不包括在里面。那是不是这样呢？是，真是这样啊，一句佛号啊，我们看起来很简单啊，但是呢，它涵盖所有的佛法啊。你只要这句佛号念熟了，那什么都有了啊。念佛就成佛了嘛，啊，成佛什么都通达了，一样也不漏啊。这句佛号圆圆满满的含摄。啊，那么要老实念才行啊，不老实念啊，那不能怪这个祖师大德啊，佛菩萨讲的，哎，好像我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啊。这个问题啊，关键啊在自己啊，有怀疑有夹杂啊，对，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句佛号啊是万法之总持。那么我们能够相信

能够理解这句佛号功德是圆满的，那么我们啊真正认识之后啊，真的呢你一分一秒啊都不愿意啊空过啊。那么为什么常常会忘记呢？因为还认识的不够，对这句佛号的功德认识不够啊，认识不够呢总是不会很在意啊，不会很在意，不会很重视啊。真正认识这句佛号了，那么世出世间没有一样能够跟他相比的啊，真正认识了。啊，真正认识的人呢，那这个是无上之宝啊！啊，你念一句佛号啊，一句的功德啊，啊，这句佛号帮助你成佛的，啊，你世间的财富再多啊，那能不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呢？能帮助你成佛吗？不行。啊，这句佛号可以。啊，不但了生死，还能成佛道。啊，所以万法之种子。啊，所以认识之后啊，真的是一分一秒啊，都不愿意让它空过。啊，空过太可惜了。啊，那么会常常忘记啊，或者不肯念。主要呢，还是对这句佛号的名号功德认识不够，或者不认识，因此呢，才要听经闻法。啊，听经闻法是什么用意呢？给我们介绍，给我们说明，说明这句名号的功德利益。啊，那么说明越详细。啊，越容易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现在净老和尚讲的大经科注那就更详细了，那比以前讲的无量寿经那详细，最少我看有十倍以上。啊，你任何的疑问啊，都能够迎刃而解。啊，疑断掉了，信心升起来了。啊，真的呢，分秒必争呐、啊！这句佛号不愿让它空过。啊，知道念这一句的好处了，啊，会认真念了，啊，不认真念呢，总是不知道、不认识，啊，还要去找，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啊，实在讲，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了，啊，更方便、更就近、更圆满的，没有了，啊，所以听经闻法呢，它的目的在这里。身与心相依，念之复在之。啊，我们身因跟我们的心是互相依靠的。啊，我们听这句佛号，啊，这句佛号的身因，啊，我们心依靠身，身依靠心，互相依靠。啊，念佛啊。这是指我们持名念佛，就是身心相依。啊，念之复在之，啊，念这句佛号啊，心就在这句佛号上面。啊，心没有夹杂其他的。啊，如果这样念呢，感应不思议啊。啊，你念句佛号呢，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就长一朵莲花。你念得越认真，那个莲花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越长越漂亮。啊，到临命中啊，佛就拿你平常培养的这朵莲花来接你啊，上面还有标你的名字啊，不会错。啊，所以莲开七宝池，莲花呢开在七宝池里面。啊，那么这是一段啊，菩萨对沈延辉居士的开示。
也是对。

大家修净土的人呢、啊、很重要的开始。啊，特别我们年纪大的人呢、啊、真的是一句佛号就好。啊，要放下。不要再想其他的了，想的都是夹杂。啊，要知道啊，无常迅速，来日无多，人命在呼吸间，

非常重要的开始。啊，我读到这一段呢、啊，我的感受也非常的深刻。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菩萨是定海曰：汝既遭大难，幸而得免，至今当痛思前过，断其后牵，更无造心静气，忱自使能，宜觉身灾。今为汝立名曰凯，凯则何？慈也，仁也。慈以立身，仁以及物。功名德不足喜，失不足忧。唯物培育善心，坚固善行，以养达世恩而已。这段觉明妙雄菩萨啊，对定海居士的开示啊。那么，这个定海啊，遭遇到大的灾难啊，那个时候啊，也是天灾人祸、战争啊，遭遇到啊大难，幸而得免啊。他说：“所幸啊，你能够在这个大难当中能避免，至今当痛思前过。”啊，说从现在开始啊，应当啊痛思前过啊，前过就是以前啊做的一些过失啊，断其后牵，后牵就是以后避免再犯前面的、那些过失啊，如果犯了啊，又继续造这个罪愆呢、这个是改过啊，劝他改过啊，更无造心静气，忱自使能啊，这个就是毛病了啊，这个躁啊就是浮躁啊，心浮气躁。啊，这个静气啊，就是跟人家竞争，啊，意气用事。那么这个问题啊，非常普遍啊，古代就有，现在就更多了。啊，现在人呢、啊，心都很浮躁，啊，很难得看到有一个人心平气和的。啊，所以古代啦，这个儒家、道家修学啊，第一个阶段就是心浮气躁呢，修到心平气和。啊，如果你心浮气躁啊，在《太上感应篇》汇篇呐、里面有以这个儒家啊这些修心养性的这些格言呐、里面有讲到啊，说一个人 如果能够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就是心浮气躁啊，所以以前儒家道家啊，特别儒家读书人啊，不是学佛的，他们都修打坐啊，就是收摄福气。啊，你看宋朝陈烈，啊，宋朝陈烈，尔东城啊，这个烈就是烈火的烈，啊，读书人，他读书啊，这个要背诵、都背不起来。啊，后来有一天读到孟子啊一段话啊，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他读到这一句啊，
忽然有

误触，啊，忽然呢、啊、觉悟到呢，哎，他这个心呢、啊，放在外面，啊，放心呢、啊，就心放在外面的、啊、这些五欲六尘，都从来没有收回来，啊，所以他的记性就不好，心不清净，啊，那么他读到这一句呢，开悟了，他从那天开始，什么书都不读，也不看。就打坐、静坐，让这个心呢、啊、沉淀下来。静坐啊，儒家叫静坐啊，让心沉淀下来啊，不看书啊，不再攀缘外面的事情啊，就是坐了3个月，90天。那么90天呢，他这个心呢、啊、已经沉静到相当的程度了，相当的静了。啊，真的是放下万年了。90天之后呢，再看书啊，一览无余，看一遍就记得了。啊，就收摄福气啊，把这个心如气照啊，让它沉淀下来，让它心呐、啊、达到心平气和。啊，我也很想修90天这个时间呢、啊，坐在那里啊，什么都不要看啊。都不要接触啊，像闭关一样，这个很难。现在不要说90天，要9天都很难啊。如果这个时间呢、啊，我们短一点呢也可以啊。我们古人呢、啊，他比较没有现在那么忙，农业社会啊比较清闲啊，所以他们可以。那现在的人呢、啊，太忙碌了。我们每一天静个5分钟、10分钟都很好啊，或者最理想是15分钟啊，15分钟啊，或者早晚呢、啊、只静个5分钟、10分钟。所以，我们念佛当中有10分钟的止静啊，让他心静一静啊。这个心静下来啊，就是让这个心沉淀。啊，不会心浮气躁。那么，如果你每一天有长一点的时间呢、啊，这样静坐啊，那么处理事情比较不会心浮气躁。啊，如果没有时间去收摄这个福气啊，那很容易我们遇到事情啊，特别事情忙的时候，心浮气躁就来，心浮气躁你就容易发脾气，啊，事情就处理不好。啊，如果这个心如气照收摄了啊，那么你忆亲便能孝，遇到父母亲呢、啊，那你可以孝顺。为什么不能孝顺呢？心如气照，啊，不能心平气和，啊，心浮躁。啊，你看呢、啊，我们老和尚现在呢，在回忆60年前呢、啊，张家大师跟他讲开示啊，都很慢，啊，他现在想通。大师为什么当时这样啊？因为他年轻啊，心浮气躁啊，啊，大师呢，看他心在浮动啊，他不讲，啊，让他这个心沉淀、沉淀、沉淀到一定时，他才讲。那古人教学的确是这样。你看了凡先生啊，遇到云谷禅师的、啊，不是一见面就讲个不完呐、啊，他讲的耳边风啊，你讲完他也完了啊。他一句没听进去，你看呐、啊，他了凡先生去见云谷，云谷禅师拿一个蒲团给他打坐，坐多久呢？3天3夜呀、啊。那如果你没有一点耐心，不要说三天三夜，我看3分钟就跑到不见人了。啊，所以啊，要有耐心啊，要心要静下来，心平气和。这样啊，才能做学问啊！如果心浮气躁了啊，那讲话呢很快了，心浮气躁的，这个都没学问啊！所以更无躁心静气啊！这个，你看菩萨对定海的开示啊，惩治使能啊，就是要跟人家逞能了。

啊，要跟人家比赛，那这样啊，很容易啊，一举生灾呀。啊，你这个身呐，很容易遇到灾祸，啊，要逞强嘛，逞能。啊，今为汝立名曰楷，啊，这个楷的意思呢是什么呢？楷则何？啊，就辞也。啊，楷是慈悲的慈，仁也。啊，慈仁的意思。啊，慈以立身，仁以及物。啊，慈啊，啊，立自己一身，自己啊，以慈心待人啊。啊，仁就是这个仁呐，一个仁旁边一个恶啊，就是帮助别人啊，仁以及物啊，不但仁，还帮助物。啊，这是善心善行的表现啊，表现在慈人啊，慈以立身，仁以及物，表现在这上面。功名德不足惜呀，失不足忧啊。这个古代功名，现在也是功名啊，只是社会形态不一样啊，那性质还是都一样的。功名利禄啊，名闻利养。啊，这些名利呀，得到也不要欢喜，失去也不要忧虑，啊，用平常心来看就好。为物培育善心，坚固善行。最重要呢，功名得到也好，没有得到也好，失去也好，啊，唯有啊，要务实的培育我们的善心。啊，坚固啊，我们的善行、善心、善行啊，要保持啊，这个重要啊。外面的功名啊，平常心来看就好啊。那么培育善心、坚固善行啊，才可以养达四恩啊，就是我们讲上报四重恩啊，下济三途苦啊，这样呢才能报答四恩。那么这一段呢，菩萨对定楷的开示啊，那么就是讲断恶修善、修心养性啊，要培育善心、坚固善行啊，功名啊、得失不要放在心上啊。那么这样啊，来报答四恩。你看呐、啊。这一段对定楷的开示啊，跟前面对沈年辉的开示，那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对象不一样啊。那这个定楷一看呐、啊，就知道了，肯定还是比较年轻的啊。像我们现在阿楷啊，比较年轻的啊，那对阿楷讲都要讲这个啊。对我来讲，就要讲沈年辉那个啊，你的六十几了还不放下啊，要赶快念佛了，不要再夹杂了啊。对象不一样啊，开示的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要会用啊。这个好像留下来的药方啊，你要不要乱开给人家吃啊？啊，有一些法师啊，他也不会开示，哪里乱开示？看到人就开示。啊，他看到人家这样对那个人讲，他也学着讲，人家讲可以，他讲的不行，因为他不懂，啊，不会啊，就不能乱用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一时菩萨降临法会，世数30余人，未觉心仪，闲来咨请。菩萨悯之众等，虽同秉承心，而不是修行正路。那么，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是

针对大众的啊，前面呢他也就是针对个人啊，这一段针对大众啊，一时啊，就是这个时候，菩萨降临法会啊，因为菩萨他是在基坛啊降临的，这个在佛门很少，只有这一件啊，因为菩萨呢很少用这个方式啊，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因缘。那么菩萨降临这个法会呢，世俗啊，世是读书人，俗是一般社会上的大人啊。以前呢、啊，在中国社会呢，就是分四种人，四种身份：士、农、工、商。士摆在第一个啊，士就是读书人，现在讲的知识分子啊。再来就是务农啊，再来就是。做工工匠啊，再来就是经商的，商摆在最后。现在没有士农工商了，现在全部是商啊，现在士商、农商、工商啊，商商啊，这全部是商，连教书的也是在做生意买卖了。那么世俗有三十一个人，未觉心理啊，这个读书人啊。啊，世间士农工商啊，三十几个人来，那心里有疑问啊，不能解决啊，未解啊，闲来咨请啊，来请教菩萨啦。那菩萨呢，悯之众等，菩萨也大慈大悲啊，怜悯啊这些大众，所以同秉诚心啊，大家呢就共同啊。有一个诚心啊，要来修行，而不修不是修行正路啊，不认识啊修行一个正确的道路，他不认识啊。但是诚心，大家都很诚心啊。我们在佛门看到有很多很多人，真的是诚心诚意，他要学佛的，那学的不对啊。啊，学错了，有的甚至学到着魔的也大有人在。都不认识正修行路啊，那不认识路啊，又没有遇到善知识，遇到那个恶知识，那他就走入歧途了，就非常可怜。那菩萨也很慈悲，看到这些人都很诚心啊，那么再给他开示，乃垂示曰：“今日之会，可谓有缘。”但若于尔等说佛法，非所习闻，恐难信入。那菩萨呢，就给这些人讲啊，说今日之会啊，可谓有缘啊，说你们今天来这里参加这个法会啊，啊，可以说是有缘呐、啊。那么菩萨会观机，看到这些人啊，说若。以尔等说佛法，如果我给你们讲佛法，那不是你平常所学习、所听闻、所见闻的啊。因为这些呢，读书人啊，以前都读儒书的，读儒家的啊。中国自汉朝到清朝啊，国家的教育以儒家为主啊，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这个他们从小就学习的，因为这些人啊，可能刚刚接触佛法，啊，对佛法还不太认识，所以菩萨给他们讲啊，如果跟你讲佛法呢，不是你们平常所学习的、所听闻的、所接触的，恐难信入，讲了恐怕你们也很难升起信心，啊。能够入佛门，说不若举一则四典儒书与众等一话，或能信得一句两句。啊，他说，那个不如啊，举出一则世间典籍啊，那么以儒家的书来跟大家讲。啊，菩萨呢就跟他讲儒家的书了啊，以众等一。

话啊，跟你们讲一席话啊，就是用儒家的典籍啊来跟你们讲，或能信得一句两句，或许啊，你们能够啊信得一句或者两句啊，你们比较能够听得懂啊。讲佛法恐怕你们还听不懂啊，你们很陌生。那么下面举出中庸啊，中庸就是四书之一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这个是朱熹编的四书啊，《中庸》啊。中庸说：“或安而行之，或立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啊，这《中庸》上讲的。今日看来，安与立，且莫说起。啊，他说安而行之跟立而行之呢，啊，先不要说了啊。即勉强而行者，亦不可得啊。说勉强行之呢，也做不到。啊，说即如尔等自异我之后，亦曾发心勉强为善，能有一旦弃捐或见智谢慧者，其故何在？啊，那么这个菩萨呢讲啊，啊说，你们遇到我之后啊，也曾经发心勉强啊来做善事啊，但是仍然啊有人啊一旦弃捐啊，做过一天他就放弃了啊，不再做了。或见智谢慧者啊，或者呢不是一下子就放弃，那慢慢呢、啊、就懈怠废弃了啊，越做越少，越做越少啊，到最后他不做了啊。其故何在呢？他这什么缘故呢？这个缘故在哪里呢？只是将善之一致看得太反，为行善无功，不如为恶之有效耳啊。那么这个缘故啊，就是把这个行善啊这个字，善这个字呢看得太反啊，太反就是做好事也没有看到好报啊。啊，反就是太慢了，这个行善啊也没得好报啊，不晓得到什么时候才有好的果报啊。所以大家就认为啊，行善无功啊，就说呢这个行善也没有什么功德啊，我们做的这些好事啊也没看到有什么好处啊。啊，说不如为恶之有效耳啊，不如去做恶事啊，那个效果比较快啊。那么这个问题啊，自古以来在社会上很普遍存在啊。啊，你看呐、啊，这个比如说赚钱呐 啊，做善事的人呢，啊，他老实做生意呢，那赚钱很慢。啊，他如果用一些不如法的手段啊，啊，他赚钱都赚得很快，啊，看到很多人呢，这样他就很快赚到钱了，啊，做坏事啊，但是他很快得到这个利益啊，那就不如为恶之有效啊，那做恶比较快啊，那做善呢看不到啊，这样就不做了。啊，这个在我们这个社会呢，现在呢，古时候就有，现在是更多。啊，所以现在人啊，劝他修善很难，啊，教他作恶呢很容易，啊，因为作恶呢，他感觉马上能得到利益，做善呢没好处，没得到利益，啊，所以不肯修善，啊，他宁愿去作恶。不知为善若果无功啊，何以古来圣贤之徒断不作些微小恶？善则尽心尽力，
必要做到十二分满足。若果为二有效，又何故古来人人君子不为有效事求，反作无功之事？且现见为二之人，眼前虽得便宜呀，到头几个有好结局、好断送、好名声、好子孙以延其世代。那么这一段讲的，就是讲因果了啊，讲因果。啊，这个如果说做善没有功德，那为什么古来圣贤呢、啊？这些学圣贤的人呢、啊，啊，他不愿意一些小恶，他都不愿意做。那善的事情啊，就尽心尽力要做到十二分满足。啊，如果说作恶呢很有效，那古来这些人人君子，他为什么不去造那些恶业？啊，不为有效事求，啊，反做无功之事，啊，他反正他们还做这些没有功德的事情，没有利益的事情，啊，这些人人君子，他们为什么不造恶？啊，这是举出啊，圣贤君子。啊，这个读儒家书的人大家都知道啊，圣贤君子啊，他宁愿饿死啊，他也不造恶啊，接受啊圣贤的教育。那么下面呢，这是讲道德啊，道德。那下面这是讲因果了啊，这个你看呐、啊，这个为恶的人呐、啊，眼前虽然得一些便宜啊，但是到后来呢？到头有几个好结局的，好断送、好名声、好子孙，真的没有啊！在我们现前的社会啊，看看造恶的人呐、啊，以前说富不过三代，现在呢，很多啊，一代都保不住啊，甚至自己一生啊，这个到后半生，他的财产也就保不住了。家道也保不住啊，所以这个因果啊，是在讲啊，也非常明显啊，只是啊，不相信因果的人啊，他被蒙蔽了啊，所以眼前你得些便宜，实在讲啊，得不偿失啊。又如世间数岁小儿见说个好人便知赞美，岂不是为善有大利处？见说个恶人便要嗔怪，岂不是为恶无大利处？此事即亦小，非是尔等不聪明，真不知德，但是不能实心向善，故一时不细察耳。那么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连小孩子啊，啊说这个好人啊，那么大家都会赞美啊，说坏人啊，大家都会嗔怪啊。那这个事情啊，很容易我们可以理解啊，大家也都看得到的。啊，所谓人同此心呐、啊，心同此理呀、啊。啊，造恶做坏事的人，人家都不喜欢嘛。啊，做好事的人呐、啊，他走到哪，人家都欢迎，连小孩都欢迎。啊，走到世界任何地方，人家都欢迎。做好事的啊，做坏事的走到哪里，人家都不欢迎，这是一定的道理。啊，他说这个事情啊，很容易就可以明白了。那你们为什么也不是不聪明，也不是真的不知道啊？只是说不能够实心向善啊，所以一时啊不能详细去察觉啊，一时啊被蒙蔽了。所以平日间舍一钱也要向人说一遍，有句好话也要向人说一遍，都是从外边做手脚。全不体会大圣大贤用心切己处，
觉得没滋味，便抛弃了。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啊，做表面功夫啦，啊，做表面功夫，啊，做善事呢不切实，啊，不切实，啊，做一点好事，舍一文钱也要给人家说一遍，啊，说一句好话也要向人说一遍，都是做表面功夫，啊，不是从内心呐，切切实实在做，啊，所以这里说。都是从外边做手脚，啊，完全呢、啊、没有去体会大圣大贤呢、啊，他们用心切己之处，啊，就是只做表面的啊，那觉得没有滋味啊，啊，也就抛弃不做了。那么这个一段呢、啊，这是明朝末年啊，我们看到那个了凡四训，还有余敬义公译造神记，你看那个造神给他的开示啊。那真的是针针见血啊，挑出他的意恶啊，啊，再去看看，哎呀，我们也有犯那个毛病啊，啊，所以这个书啊要多看啊，《余敬义袁了凡》啊，这个书多看啊，才能真正做到断恶修善，改造命运。汝等今日啊，若果将真真实实的心行真真实实的事，无一毫妄想觊觎于其间，坦坦然乐天知命，守其在我，不见有终身可期，结局可问，五行八志之穷通可普，吉凶得失之可得而趋避。自然无祸不消，无虎不至，道与时争，得以遂居，成圣成贤无难矣。啊，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菩萨啊的开示啊，说你们大家呢，今天呢、啊，啊，若果然呢、啊。将真真实实的心，啊，这个最重要，啊，行真真实实的事，啊，一丝毫啊不能有掺杂假的，啊，要真实，啊，所以善导大师也讲啊，啊，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啊，无一毫妄想觊觎于其间。啊，不要夹杂这些妄想，觊觎就是希望啊，得到啊，不属于自己的啊，就在那边打妄想啊，不要有这么这个妄念啊，坦坦然乐天知命啊，守其在我，不见有终身可期啊，也不要去祈祷了。啊，也不要去问什么结局了，我将来会怎么样啊？不要问了。啊，也不要去卜卦了啊，这个五行八字啊，卜卦看相算命啊，吉凶得失之可得而去避，这个通通不用去问。啊，你只要守住这个，自然呐、啊，无祸不消啊，无虎不至。啊，这样修学呢，道与时争，得以遂机，成圣成贤，无难矣。啊，那么这个一段呢、讲的就是了凡四训啊，这里讲的简单，啊，详细的讲解就是一部了凡四训，啊，再补充说明啊，就是余敬义公译造神记。啊，能够照这样的修学，照菩萨的开示来修学，那么成圣成贤呐、就不困难。啊，持而将来一定的实事，所以说及其成功一也。凡此则身为无忌惮之小人，是为腐烂之草木，可不痛哉？

那么这一段是菩萨到这里的一个结语如果反过来不照这样修那么结果就是这样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呢，我们下个月的佛期再继续来学习。那么今天学习到此地。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76页，376页。我们从第五行的经文看起。或旋翻盖即

燃油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及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上一次还没有学习完，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这段经文啊，主要啊也是家属啊为临终人修福，修福的方法非常多，此地仅举几例，希望我们能闻一知十啊，这个就是举出几个例子列出来。那当然修福的方面呢、啊、是很多的啊，我们要能够啊举一反三啊，闻一知十啊，以此类推啊，凡是属于修福的都包含在里面。经上所说的似乎很容易，不难做到。如是重罪悉皆消灭。那我们一般人看到这段经文啊，难免会有疑惑了，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就是为临终的人啊，给他修福。给他悬幡、悬盖啊，以及到寺院呐、佛前给他点油灯啊，或者给他转读尊经啊，这个读经典，或供养佛像啊，以及诸圣像啊，佛、菩萨、罗汉啊，这些圣像。乃至啊，就是念佛菩萨的名字，一名一号。那么经历啊，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世，就是本世就是阿赖耶识了，落下这个金刚种子，那么家属替临终的人呐、修这些福，这个。人他一生所造的恶业那么给他计算一下呢，那必定会堕三恶道但是因为眷属啊，为这个临终的人修这样的圣因就是殊胜的这种福报给他回向，如是重罪悉皆消那一生造的这个重罪啊。他都消灭了不会堕恶道去了这个是我们一般人难免有些疑惑了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效果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如果你对于这段经文所述细说的真正理解所细说的道理真正理解了就不会怀疑了第一个因素要正法住世正法没有了徒具形式样子重罪就消灭不了那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这个世间它有没有正法有没有它的内容

还是只有一个形式？啊，如果只有形式，那没有这个正法的内容啊，那这个也有好处啊，但是。

有些出家人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临终还迷惑颠倒，没有瑞相。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那我们净老和尚啊，讲到这个啊，那当然啊，有很多出家人听了他就不喜欢听了。那这出家人听到我们老和尚讲的这些话啊，他以为在骂他了啊。实际上讲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要学佛修行就不会认为我们老和尚在骂人而是在提醒我们的。提醒我们出家人了，这个也是一个实在话了。你说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那怎么能帮助别人超度？没有这个道理必定你自己得度，那才能去度人嘛。所以这个是真话了。如果要真正要修行，那就要听真话，那不能听假的，听一些恭维的话，好像出了家了，剃了头了，换上僧袍了，那就是人天师了，不是这样的，那个是只有一个形式，形式当中要有真正的内容，要有正法，真正在修行。那才有用所以这个也是真实话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听骗不听劝就是骗他，他很乐意接受真正好话劝导他听不进去他不能接受。那实际上讲讲这些话对出家人来讲是忠言逆耳跟你讲真话了，但是听了你会不舒服但是如果你能够接受去反省、去改过，真正去修行对自己就得大利益自己得利益也才能利益别人。才能帮助别人。那么下面引用雪庐老人讲的话不怕没妙，就怕没道。有道就能超度，那道是什么？我们具体的讲就是清净心心清净了，心得定了，那就有道了这个我们常讲佛法的修学就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那这个戒定。你就能开智慧，这个就是道了，这个就能超度了。如果没有道，只有那个样子做法会人再多再热闹，超度不了。那么我们现在做系念法会，实在讲也不是那个主法在超度实在讲是大家共修了。那好像每一个人表演一个角色，有人主法为诺业重轻重护法大家在一起共修大家把共修的功德回向给王子实际上是这样，那不是靠那个主法在超度这个道理我们要懂那主法真正能超度，就必须有道。

那我们这个看这个檀溪老法师的这个影城回忆录啊，你看呐、啊，当时他还没出家啊，跟一个姓刘的居士啊合伙开个中药铺啊，他们几个人呐、啊、也看不懂佛经，但是对楞严经很喜欢啊，所以八载寒窗读楞严了。啊，大家在一起读了8年，啊，读得很熟悉了。啊，那这个刘居士有一天中午啊，冬天没有什么生意，没有人来，啊，那在柜台啊看这个药铺啊，在那边打盹，啊，似睡非睡，啊，就看到两个冤亲债主来了。啊，以为来报仇的，啊，后来走近一看呢、啊，好像不是来报仇，啊，而是来求他超度，啊，他说我也不会超度啊，啊，怎么超度我不懂啊，啊，这两个冤亲债主啊，就跟他讲，只要你点个头同意就可以了，啊，他说这个容易啊，我就答应你们了、啊。帮你们超度啊！啊，他一同意，就看到这两个冤魂呐、啊，一个踩在他的膝盖，一个踩在他的肩膀，就上升了，升天了，升到人天善道去了。啊，过没多久，他死去的一个前妻啊，一个太太，还有一个小孩也来，啊，是同样的。请求他同意，啊，那他同意了，也就看他们超生了。那么这个就是说，他读了8年的楞严经啊，虽然不懂这些经义，但是心呐、啊、有一定的定了、啊，啊，就这个心专呐、啊、定在这个上面，定了8年，啊，有一些功夫了、啊，这个就是跟道有相应了。他才能超度啊！那这个，这是以清净心啊。那还有德行啊，德行好的德行也能帮人家超度啊。有一个出家人呐、啊，他心很平等啊，不管有钱的人来，没钱的人来，他招待是一样的。啊，他不会去巴结那个有钱的，啊，对他特别好一点，啊，对这个供养少的或者没供养的，他对他就差一点，啊，那钱多钱少到他那边通通平等啊，啊，所以有一个人呐、啊，他的父亲呐、啊、给他托梦啊，就是到某某寺庙啊去找某某出家人，请他超度。他就能超生。那到寺院呐、啊，去问呐、啊，人家都说啊，那个出家众他也不会做佛事啊，你他没有办法帮你们超度啊，啊，你要找这个会做法会的这些法师来超度啊，他也不会做啊，啊，但是他很坚持啊，他说他父亲呐、啊，托梦啊，就是指定就是一定要他超度。只要他同意了就可以了，啊，后来就去找他了，那找他呢，啊，他就同意啦，啊，可以啊，超度啊，啊，只要答应就行了嘛，啊，也不要什么仪式，啊，那他就回去了，那一天晚上就梦到他父亲来跟他讲啊，他已经得到啊功德了啊，他要超生了，到人天善道去了。那后来大家觉得很奇怪啊，那一个人他有什么功德啊？他也不会做佛事啊，也不会唱念呐、啊，啊，后来啊，一直想，哎，就是这个出家人，他就心很平等啊，他不会去巴结这个权贵，

到寺院来啊，他的接待他是平等的啊。那另外也是一个出家众啊，他的德行又是另外一个德行啊。也是有一个人啊，他的父亲托梦啊，就是到某某寺院啊，去找某一个出家众来给他回向，给他超度。那也是去问啊，那寺庙说那一个他也不会做佛事啊，他在寺院的工作他就只有负责啊早上啊一大早起来敲钟啊，他只会那一个啊，其他什么都不会。那为什么不找其他法师啊会做这个法会的啊，拜忏啦、啊放焰口啦啊，为什么不找其他法师呢？找那个不会的呢？啊、他说但是他父亲托梦啊，指定就是要那个啊，只要他同意帮他回向他就可以啦。啊，后来也知道去找这个法师。那法师也很慈悲啦，就同意啦啊，给他父亲超度。啊，他回去了，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父亲来说他已经得度了啊，他走了。那后来大家也是那些什么都不会，他是怎么超度的？他凭什么去超度呢？那这些会做法事的反而不能超度，那个不会做的反而他能超度。那大家难免很疑惑。那当然这个当中就有那个真正的高僧啊，懂这个道理的人啊，后来呢想一想他有什么功德啊，他在寺院做什么啊，他没有别的啊，他就是天天都是固定那个时间起来就是敲钟啊，几点敲他就几点敲，冬天再冷啊，他那个皮肤啊都冻到那个裂开了，他还是敲啊，敲了多久呢？30年了，30年如一日啊。那这个不简单啊，啊，能够长远心，能够持之以恒啊，那这样那个就是他的德行啊，他的道啊。啊，他就是做那一桩事情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啊，他有一本书叫《知门重行录》啊，他有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那每一个法师呢，他有哪方面的德行啊，他有分类啊，有分类的啊，那个法师他就是敲钟啊。但他功德从哪里产生呢？就是长远心、耐心啊，那也能修忍辱。你看他冻到皮肤都裂了，他还是巧。你以此类推啊，比如说你扫地，你天天都清洁扫地，那也是功德啊。啊，所以在佛的佛时代啊，他有一部小经啊，我看过只有两三行的经文。就佛在扫树叶啊，那佛弟子看到哇，佛都拿扫把在扫树叶，他大家也拿来扫啊，所以佛就跟大家讲了，你这个把地扫干净啊，将来会升天的 啊，所以你做任何一方好事善事啊，你能把它切实去做到，那个就是他的功德啊，那他那个就能超度。那我们其他呢，以此可以以此类推，啊，做任何事情啊，总是要耐心，要恒心，要有长远心，啊，所以你说那个刘居士，他也不懂那个经的道理啊，他就是念，好像念了8年啦、啊，他多多少少有一点定了啊，他那个他就能够帮助人家超度。啊，那如果像那做法会啦、应付啦、应酬啦、有口无心，做的当然没效果嘛。啊，所以这个当中啊，讲这些是真话了。

所以这个我们电视机前如果有出家法师啊，也请大家不要见怪啊。我自己呀，也是能接受我们敬老和尚讲这些忠言逆耳的话啊。希望大家也不要误解啊。的确啊，我们出家人是要真正修行啊，才不枉费我们出家一场。那么下面讲玄幡啊，幡床是佛门的旗帜。那么在古代啊，它是用来召集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一个标志了。那么现代呢？我们老和尚讲啊，可以用报纸、广告、电话来传递信息。那现在呢，不止报纸、广告了电话了，现在还有手机电脑、网络现在这种科技那就很普遍了你把这种讲经的信息像我们录这个经放在网站上，那现在呢，实在讲啊，每一个人几乎都用手机了，你自己录下来，自己听那哪里要改善自己听自己去观察哪些要改善觉得自己听了还可以。你就可以放在手机你的朋友群朋友圈放上去。那这个也是一种很方便的一种方式。所以现在每个人几乎通通可以使用这些科学工具，要善于利用这个科学工具用在弘扬正法这方面这就有功德了。但是最重要呢，要有正法的内容。若没有正法，玄幡床只是形式，没有实质内容，这是真话。大家来了，那他找不到内容没有实质内容，供养大家了。那这个功德就很有限了这个是玄幡那个幡的作用，那么盖是宝盖是悬在佛像头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用什么方法防止污染？要讲经说法，时时刻刻帮助大家觉悟。那这个就非常重要了这个宝盖盖在佛顶上它的表法的意思防止污染。那现在这种邪知邪见邪说谬论太多太普遍了楞严经佛讲的一点都没错。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知邪见的老师在说法。太多了，一个人就是一个邪见，恒河沙是形容太多太普遍了，你很难听到正法，你很难不受污染，见解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这个污染就是病毒啦，现在讲病毒，大家比较感觉啦，最近这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大家都知道病毒感染了就要命但是呢，这个身体的感染病毒，它那心理精神感染的病毒大家不知道去防范。
现在呢，只知道防范的这个生理的身体的病毒，思想见解的病毒啊，不知道去防范。啊，这个身体的病毒啊，它毒害我们是一生一世啊，我们这个生命，这个身体被毒死了，啊，就这个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了啊。啊，那也就一次也就完了。但这个思想见解的污染啊，它麻烦了。啊，这个邪知邪见啊，它是生生世世就跟着你啊。啊，你被误导不是只有这一生被误导啊，你那个会带到来生去啊。那个病毒才麻烦了。啊，这佛在无量寿经讲得很详细啊。啊，你中了这种邪见、邪知邪见的病毒啊，生生世世跟着你，不晓得哪一世你才能回头。啊，所以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啊，啊，纵然家属要帮助他也帮不了啊。啊，那个邪见业亡啊，在他心里啊，那死不掉啊，他转不过来啊。啊，所以用什么方法防止污染，就是要讲经说法了。那讲没有人听啊，没有人听还是要讲啊。啊，那讲的没有人听啊，我们先反省我们是怎么讲的呢？啊，讲到人都跑光了啊。啊，所以那天庄传法师讲经啊，啊，他之前讲，我看都有十来个啊，那天我看了五六个，怎么越讲越少？所以我就听了半个小时。那我发现了 啊，在这个当中啊，哪些问题了 啊，他也很客气啊，叫我跟他讲啊，那我也就跟他讲说哪些问题要避免。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勉励啊！啊，他也难得啊！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啊，讲经说法啊，那没有人听没关系。啊，讲的不好啊，讲的不好才要练习嘛！啊，那讲的好就成佛了啊！那谁讲的最好？成佛了就讲的最好。所以我们都是不断学习不断改正，这是从我们自己这一方面。那对象那一方面，当然这个也是个人的因缘啊，根基不一样。啊，有些人他就听偏不听见啊，你跟他讲真的他听不下去。啊，但是我们讲经当然也要气理气机啦啊，适合他的程度他听得懂啊，他听不懂他就没兴趣嘛。他能听得进去，他能接受，这个叫契机。那理就是不能违背经典的道理啊，契理不契机啊，就闲言理，就讲闲话了啊，对方他听不懂，对他没帮助。契机不契理就变成魔说了啊，违背经义啊，那个更不得了。所以标准就是要气理要气机啊，在什么时候、什么时代、什么对象、什么场合啊，哪个地区的一些意识形态啊，那个这个都属于机啊这一部分啊。那你讲的就是他现前他遇到的问题，他迫切要知道的啊，那就气他的机了。那么防止污染呢、啊，就是说啊，讲经说法、读经，就是防止污染最好的方法啊。所以这个讲经说法呢，就是
长期的，不能中断，不能停。所以佛成道后啊，他所示现的就天天讲经说法啊，也就是说佛法呢知难行易，你没有说明啊，真明白啊，那就不知道怎么修，明白了那修行就在生活当中很容易。啊，这个是讲经说法啊，所以这个讲经说法是佛法教学的一个主流了啊，一个主流。所以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人家不懂啊，那不懂你怎么教他去防止污染啊？他接收的都是一些邪知邪见的啊。那首先呢、啊，我们要先。防护自己不受污染，如果我们自己都受污染，你还能去帮助别人防止这些污染吗？那也不可能。首先自己啊，防止污染。那么就是要依这个经了，要讲经说法，天天啊都不能离开经典。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一生他表演给我们看的，他天天没有离开经典。古人讲啊，三日不读书就面目可憎了。现在是一天不读经就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每天读一下那这个提醒。所以要讲经说法，时时刻刻啊帮助大众觉悟。所以要不厌其烦。人啊没有说你讲一遍他就觉悟了。哪有根性那么利的。毕竟六祖只有一个嘛。大多数是中下根器的。常时心修，不断提醒。他才慢慢有感觉了。那么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懂得这个意思啊要真正去落实。玄幡就是提倡共修，玄床就是讲经说法。那这个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我们传统这种寺院的玄幡、玄床啊，它这个表法的意义啊，给我们说明啊，讲经说法。那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到藏传佛教啊的寺院啊，那它都有一个法轮。那大家都在转那是说手触摸到这个经典啊，好像就读经一样啊，在六根啊这个生根去接触到这个经典啊。那这是一个说法。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那个轮为什么要转动啊，法轮常转啊，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法轮常转。那为什么法轮要常转就不要让它停下来，好像那个车子轮你没动它就不起作用。所以所有的机械大概都离不开那个轮那个圆心去转动大概所有机械都离不开那个轮。那你那个轮要转动它才起作用，你不转它就停在那里不起作用。那么这个用这个来表这个佛法呢，要像那个轮一样，要常常转，就是你要常常讲经说法，常常教学相长不能停。那下面讲燃油灯，表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牺牲奉献利益众生。这个过去点油灯我们看到这种油灯它有这种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一直烧烧自己就烧到最后没有了为了就是照亮别人这个意思就是做出牺牲奉献的精神为众生的利益，那菩萨就是牺牲奉献了。
那么灯另外一个意思啊，

照试验讲，点点光明灯。那么我们是试验啊，花一点钱，然后去点这个光明灯啊，我们是不是前途就一片光明了呢？啊，那也未必了啊。那你看啊，多少人去点光明灯？你看他的前途有是不是很光明啊？啊，点那个灯也是一个表法了。啊，灯代表光明，啊，代表智慧。啊，一个人如果没有智慧，愚痴、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都搞不清楚，都颠倒了。就没智慧啊，没智慧叫愚痴啊，啊，那十三业道经讲叫邪见啊，邪知邪见啊，那没智慧啊，啊，那没智慧啊，他心里想的都想错了，啊，说的都说错了，做的也做错了，啊，那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你说这个人会有前途吗？他前途会一片光明吗？那不可能嘛！啊，那前途是一片黑暗的 啊！所以点那个灯就是要我们学智慧了。那智慧从哪里来呢？从经典，要学习经典啊！所以现在呢，读到什么博士啦？啊，什么大学教授啦，他的知识很丰富，但是知识并不代表智慧啊。啊，智慧涵盖知识，知识不包含智慧。这个大家要懂啊。啊，所以知识啊，一般世间人的聪明才智，那佛在经上讲就不太好听了，八难之一啊，啊，这个叫什么？世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智慧，它有世间的变才啊。我们现在讲，哦，这个人很有才华啊，头脑很好，知识很丰富。但是佛说啊，这个人遭难了，八难之一啊。啊，没智慧啊。啊，所以有一年我到美国、加拿大去演讲啊。那你到美国去来的听众，大多数是留学生啊，华侨啊，那没有个博士，起码也个硕士嘛。你说他头脑不好吗？他不好，他怎么能读到那些学校呢？啊，拿到这个学位呢？啊，他有很多他的专业、他的专长、他的知识、专业领域啊，这方面的知识他是他的特色啊，但那个不代表他有智慧啊。知识它有副作用，智慧没有副作用，那这点你要辨别清楚啊。所以当时我讲了，我说科学家很聪明啊，但是没智慧啊，大家听得很茫然，怎么很聪明又没智慧呢？啊，智慧不代表聪明吗？聪明不是代表智慧吗？那不一样啊。佛法讲的智慧啊，本性的般若智慧啊，跟世间的聪明才智那性质不一样啊。啊，那么大家也搞不清楚啊，所以我就举出一个例子啊，智慧啊，

最起码你能辨别啊，利害得失啊。那比较高的就是身妄邪正，是非善恶。那最起码你要有能力辨别这种利害得失，最起码的。啊，如果你没有能力，那怎么能算有智慧啊？所以我就举出说，造这个炸弹、炸药啊，发明核子武器，你说他不聪明吗？他头脑不好吗？那他头脑不好，他发明不出那些东西呀。啊，但是他发明这些出来，你是危害人类还是帮助人类啊？啊，那你发明这些东西，是不是破坏地球啊？自然生态环境啊？啊，所以有一年有达拉斯有个机智又讲，他还是早年我们台湾去留学的啊。那悟道法师啊，现在我们美国很厉害，我说怎么厉害？我们那个卫星啊，可以把核弹啊送到卫星去。那我就问他呢，你那个核弹瞄准哪个地方啊？哪一个星球啊？他瞄准地球啊。那我说这不是在自杀吗？你地球的人类发明核弹，然后送到卫星，然后再瞄准地球，那你不是在毁灭地球吗？那你说这些人他有没有智慧啊？啊，有智慧的人，他会干这个事情吗？他会干这种毁灭地球的事情吗？那肯定不会嘛。他会干这种事情，那肯定他没智慧嘛，没智慧就是愚痴。啊，但是现在愚痴的人啊，得到世界上大家哦，大家的推崇啊，真正有智慧的人反而不理他了啊。活菩萨圣贤他有智慧啊，他不会去搞这个破坏地球的事情啊。啊，就是你说人类现在愚蠢到什么样的程度？啊，那还沾沾自喜啊？那你点那个灯，你不学习圣教，不学习经典，你没有智慧，你的前途哪来的光明啊？啊，现在不要说个人的前途啦，啊，就是整个世界的前途都是一片黑暗呐。要搞清楚啊！啊，这个世界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啊。那这个再看不清楚，那真的很没有智慧了啊，很愚痴了啊！事情都已经发生了，那还不觉悟啊？啊，不知道回头啊！啊，那么我们现在点这个灯，就是说舍己为人，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公益啊，把这个老和尚讲经说法了这些，尽量去流通啊，欠一个是一个。啊，一个人回头了，那他的前途就光明了，这个灯就点亮了。啊，所以这个是灯啊，有这个代表智慧的意思。啊，那另外一个意思是传承的意思，叫做传灯。禅宗有一部书叫《传灯录》，现在我们也在做传灯的意思啊。我过去在新加坡啊，也办过这种活动。啊，那就是灯啊，一盏一盏，一个传一个传下去。啊，如果没有我们老和尚在那边讲经说，把这个道理、这个意思给我们说明，那大家办哦，来办一个传灯哦，大家来传哦，你传国，我传你，难道传到最后只有这个形式？他不知道那个传灯的意思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啊，那个传灯的意思啊，拿这个来表法，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智慧、德能啊，你代代相传，要传下去呀。啊，好像我们拜祖先啊，你要父母叫我们。

拜，我们要教下一代拜啊，你要传下去啊。那如果到我这里为止了，那就后面就没有了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后继无人了，那就不孝了啊！所以佛法、世间法都要传人呐，传灯呐，要承传下去啊。啊，所以这个燃油灯啊，那这个如果没有净老和尚做这么详细的说明，那我们那我就去点个灯嘛，哈，那这样功德就很大了啊。那当然，在这个事项上也需要啊，因为事项上毕竟啊，那个事项那一桩事情啊，毕竟啊，它代表它真实的内容。只是说你要人说明了，好像你要用一个产品，你是不是要有弄个说明书呢？不然你不会用啊。啊，所以他那个就是一个事项，你要去说明。啊，那大家知道哦，那这个是做什么作用的，怎么用啊？我们再看下面，或转读尊经。这个读经，再加上一个转，这个转这个字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字眼啊。这个我们常常读，我们也囫囵吞枣这样读过去了啊。所以读经啊，它的一个功德利益啊，关键在那个转呐。啊，你看转读尊经。啊，那这个《地藏经》，我们从头到尾都常常看到这个"转"这个字，啊，其他的经典呢，没有这个"转"，但是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上一堂课跟大家分享《六祖坛经》，法达禅师读3000部的《法华经》，没开悟，看到去拜见六祖，顶礼啊，头不着地。啊，显得傲慢，啊，显得他呢值得骄傲。啊，那是被六祖看出来了，啊，六祖知道你心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啊。现在话讲，有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啊，结果一问呢，他说我读了3000部《妙法莲华经》，啊，那不容易啊，那一部就不，分量就很大了。读了3000部是不容易啊！但是他一个傲慢心起来啊，所以障碍他开悟啊。后来六祖给他讲了啊，问他呢，《法华经》讲什么啊？说不上来啊，后来他就请六祖开始。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没有读过《法华经》啊，我也不会读。你念给我听听。"都念了一段。啊，六祖说："可以了，不用再念了啊，知道这部经讲什么啊，就跟他开示。"啊，那这个法达禅师啊，当下呢就大彻大悟了，他就顶礼了啊。这个时候，这一次啊，顶礼的头就着地了，真的服了啊。啊，那么开悟之后，他讲了几句话啊。那其中有一句啊，说这个迷时法华转了，悟时转法华了。那过去呢，读了3000部没开悟啊，还是迷惑颠倒啊，被《法华经》转了。啊，现在开悟了，他去转《法华经》了。啊，所以我们你可以拿《六祖坛经》《法达禅师》这一段。他开悟的时候讲了这个话，啊，你再对照这个地方，那你就明白了，啊，所以你要转经啊，不能被经转，啊，那怎么叫转经呢？懂这个经的意思，依照这个经去修行就叫转经，
啊，如果不懂这个意思，不懂得怎么修，就被轻转了。啊，所以或转读尊经啊，我们净老和尚也有解释的啊，转变我们的念头啊，转变我们的心态。啊，那么读了这个经，根据这个经的教导来转变啊，我们过去啊错误的思想言行，这个叫转经啊，落实到修行上啊。所以下面也跟我们讲，我们是六道轮回的念头啊，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啊，这是转。啊，佛不在世，我们学佛只有依靠经典，要读经，要研究经义，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啊，那么理解之后啊，要去落实了。或供养佛像及诸圣像，圣像就是菩萨像。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报恩，如同我们供祖宗牌位，慎终追远，报本还始。第二个意思是见贤思齐，提醒我们要学得跟佛菩萨一样。我供养观音菩萨，希望自己将来成为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希望自己将来也成为阿弥陀佛。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前面是讲供养佛像以足圣像，那这个地方啊，又是另外一种方法，是念佛菩萨名号。就是我们现在讲念佛法门了。这个比前面更简单。佛菩萨名号的含义啊，深广无尽，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临终助念啊，这一句经文就是临终助念的依据了。替临终人啊念佛念菩萨的名字。一名一号啊，立临终人耳根，给他听进去。那这个比前面的做方法就更简单。那么我们要晓得这个佛的名号是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啊。因为菩萨是在因地，在修因，修因才能正果。佛是在果地，他已经圆满了，圆满了性德啊，完全显露了，所以性修不二。念观音菩萨，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念地藏菩萨，把自己的孝敬心念出来。名号这样念，就真有功德。念释迦牟尼佛，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清净的意思。念念以仁慈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中流露出自己的慈悲清净心。那么这个念释迦牟尼佛就相应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任何事情都觉而不迷，觉心不动。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才是真念阿弥陀佛。一名一号，要让临终人听见。临命终人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个功德大。不管他喜不喜欢听，反正这句佛号啊，他有听到了，落在他的本事的。那这个金刚种子永远不会消失。将来他这个种子成长成熟了，那个时候他就得度了。或文在本事。
人虽然死了，阿兰也是还

还在啊，通常是八个小时之后才离开，他还在活动，还没去投胎，要继续念佛。我们念佛的力量啊，念力就是波动，真诚心、清净心的波无比殊胜。我们念佛的波动跟阿兰也是的波动其感应道交，这就是加持啊，就是文在本事啊，帮助他在阿兰也是啊种下这个佛的种子。念佛的人如果明白道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的力量就强大啊。如果不明这个道理，也合掌恭敬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力量啊就比较弱啊，也有好处啊，只是这一生他不能马上得到利益啊，那利益是来生来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啊。我们想一想啊，他一生所造的业，就晓得他将来会落在哪一道。如果造的恶业多，必定堕三恶道。啊，从这个人的习性、嗜好、作为、处事、待人接物，就能判断他日后死了之后往哪一道。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音啊，圣音是讲供养佛菩萨，供养佛菩萨绝不是在事项上供养啊，一定要懂得表法的意思啊，依教奉行。进而劝导大众如法修行，那他功德就很大了啊，罪业啊才能消灭啊。这个光目女与婆罗门女就是好榜样，我们要细心啊体会他们的修法。好，这一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段啊，我们就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76页，376页。我们从第五行的经文看起。或悬翻盖，即燃油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即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上一次还没有学习完，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这段经文啊，主要啊也是家属啊为临终人修复

修福的方法非常多，此地仅举几例，希望我们能闻一知十。这个就是举出几个例子列出来。那当然修福的方面呢、是很多的。我们要能够啊举一反三啊，闻一知十啊，以此类推啊，凡是属于修福的都包含在里面。经上所说的似乎很容易，不难做到。如是重罪悉皆消灭。那我们一般人看到这段经文啊，难免会有疑惑了，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就是为临终的人啊，给他修福啊，给他悬幡、悬盖啊，以及到寺院呐、佛前给他点油灯啊，或者给他转读尊经啊，这个读经典，或供养佛像啊，以及诸圣像啊，佛、菩萨、罗汉啊，这些圣像啊，乃至啊，就是念佛菩萨的名字啊，一名一号。那么经历啊，临终人耳根啊，或闻在本世啊，就是本世就是阿赖耶识了、落下这个金刚种子啊，那么家属替临终的人呐、修这些福啊，这个人他一生所造的恶业啊，那么给他计算一下呢，那必定会堕三恶道啊。但是因为眷属啊，为这个临终的人修这样的圣因啊，就是殊胜的这种福报啊，给他回向。如是重罪悉皆消灭，那一生造的这个重罪啊，他都消灭了，不会堕恶道去了。这个是我们一般人难免有些疑惑了，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效果？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如果你对于这段经文所叙说的真正理解所叙说的道理真正理解了，就不会怀疑了第一个因素要正法注释，正法没有了，徒具形式样子，重罪就消灭不了那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这个世间它有没有正法有没有它的内容还是只有一个形式如果只有形式，那没有这个正法的内容那这个也有好处但是效果就达不到重罪消灭了这个重罪的消灭不了。那下面也讲出出家人了有些出家人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临终还迷惑颠倒，没有瑞相。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那我们净老和尚讲到这个那当然有很多出家人听了他就不喜欢听了那这个出家人听到我们老上讲的这些话他以为在骂他了

实际上讲啊，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要学佛修行啊，就不会认为啊，我们老和尚在骂人啊，而是啊，在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出家人啊，这个也是一个实在话了啊，你说。自己渡自己都渡不了，那怎么能帮助别人超度啊？没有这个道理必定啊，你自己得渡，那才能去渡人嘛。所以这个是真话了啊！如果要真正要修行，那就要听真话，那不能听假的啊，听一些恭维的话啊，好像出了家了，剃了头了。换上僧袍了啊，那就是人天师了。哎，不是这样的啊，那个是只有一个形式啊，形式当中要有真正的内容啊，要正法，真正在修行啊，那才有用啊，所以这个也是真实化了啊，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听骗不听劝啊，就是骗他，他很乐意啊接受，啊，真正好话劝导他听不进去，啊，他不能接受。那实际上讲啊，讲这些话对出家人来讲是忠言逆耳啊，跟你讲真话了，但是听了你会不舒服。啊，但是如果你能够接受啊，去反省、去改过，真正去修行，啊，对自己就得大利益，啊，自己得利益也才能利益别人，才能帮助别人。那么下面引用雪庐老人讲的话啊，不怕没妙，就怕没道。啊，有道就能超度，那道是什么？啊，我们具体的讲啊，就是清净心了。啊，心清净了，心得定了，那就有道了。啊，这个我们，常讲啊，佛法的修学啊，就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那这个戒定，你就能开智慧，这个就是道了，这个就能超度了啊。如果没有道，只有那个样子啊，做法会啊，人再多再热闹，超度不了。那么我们现在做系念法会。实在讲啊，也不是那个主法在超度，啊，实在讲是大家共修了。那好像每一个人表演一个角色，有人主法啊，唯诺、业众啊、轻重、护法啊，大家在一起共修啊，大家把共修的功德回向给王者。那实际上是这样，那不是靠那个主法在超度。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那诸法真正能超度，就必须有道啊，戒定。那我们这个看这个檀溪老法师的这个影城回忆录啊，你看呐、啊，当时他还没出家啊，跟一个姓刘的居士啊合伙开个中药铺啊，他们几个人呐、啊。也看不懂佛经，但是对楞严经很喜欢啊，所以八载寒窗读楞严了啊，大家在一起读了8年啊，读得很熟悉了
啊，那这个刘居士有一天中午啊，冬天没有什么生意，没有人来啊，那在柜台啊看这个药铺啊，在那边打盹啊，似睡非睡啊，就看到两个冤亲债主来了啊，以为来报仇的啊，后来走进去看啊，好像不是来报仇啊，而是来求他超度啊。他说：“我也不会超度啊，啊，怎么超度我不懂啊。”啊，这两个冤亲债主啊，就跟他讲：“只要你点个头同意就可以了。”啊，他说：“这个容易啊，我就答应你们了、啊，帮你们超度啊。”啊，他一同意就看到这两个冤魂啊，一个踩在他的膝盖，一个踩在他的肩膀，就上升了，升天了，升到人天善道去了。啊，过没多久，他死去的一个前妻啊，一个太太，还有一个小孩也来，啊，是同样的，请求他同意，啊，那他同意了，也就看他们超生了。那么这个就是说，他读了八年的楞严经啊，虽然不懂这些经义，但是心啊有一定的定了 啊，就这个心专啊定在这个上面，定了八年啊，有一些功夫了，这个就是跟道有相应了，他才能超度。啊，那这个这是以清净心啊，那还有德行啊，德行好的德行也能帮人家超度啊。有一个出家人啊，他心很平等啊，不管有钱的人来没钱的人来，他招待是一样的啊，他不会去巴结那个有钱的啊，对他特别好一点啊，对这个供养少的或者没供养的，他对他就差一点啊，那钱多钱少到他那边通通平等啊。啊，所以有一个人啊，他的父亲啊给他托梦啊，就是到某某寺庙啊去找某某出家人请他超度，他就能超生。那到寺院啊去问啊，人家都说啊，那个出家众他也不会做佛事啊，他没有办法帮你们超度啊，啊，你要找这个会做法会的这些法师来超度啊，他也不会做啊，啊，但是他很坚持啊，他说他父亲啊托梦啊，就是指定就是一定要他超度，只要他同意了就可以了。啊，后来就去找他了。那找他呢？啊，他就同意啦。啊，可以啊，超度吧。啊，只要答应就行了嘛。啊，也不要什么仪式。啊，那他就回去了。那一天晚上就梦到他父亲来跟他讲啊，他已经得到啊功德了啊，他要超生了，到人天善道去了。那后来大家觉得很奇怪啊，那个人他有什么功德啊，他也不会做佛事啊，也不会唱念啊。啊，后来啊一直想，就是这个出家人他就心很平等啊，他不会去巴结这个权贵。啊，凡是到寺院来啊，他的接待他是平等。啊，那另外也是一个出家众，啊，他的德行又是另外一个德行，啊，也是有一个人啊，他的父亲托梦啊，就是到某某寺院啊，去找某一个出家众来给他回向，给他超度，那也是去问啊，寺庙说那一个他也不会做佛事啊。他在寺院的

工作他就只有负责啊，早上啊，一大早起来敲钟啊，他只会那一个啊，其他什么都不会。那为什么不找其他法师啊，会做这个法会的啊，拜忏啦、啊放焰口啦啊，为什么不找其他法师呢？找那个不会的呢？他说：“但是他父亲托梦啊，指定就是要那个啊，只要他同意帮他回向，他就可以了。”啊，后来也知道去找这个法师，那法师也很慈悲啦，就同意了啊，给他父亲超度。啊，他回去了。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父亲来说他已经得度了啊，他走了。那后来大家也是。那些什么都不会，他是怎么超度的？他凭什么去超度呢？那这些会做法事的反而不能超度，那个不会做的反而他能超度。大家难免很疑惑。那当然，这个当中就有那个真正的高僧呐、懂这个道理的人呐、后来呢想一想他有什么功德啊，他在寺院做什么、他没有别的啊。他就是天天都是固定那个时间起来就是敲钟。啊几点敲他就几点敲。冬天再冷啊，他那个皮肤啊都冻到那个裂开了，他还是敲。啊敲了多久呢？30年。30年如一日啊。那这个不简单啊。啊能够长远心，能够持之以恒啊。那这样那个就是他的德行啊，他的道啊。啊他就是做那一桩事情。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啊，他有一本书叫《知门重行录》啊，他有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那每一个法师呢，他有哪方面的德行啊，他有分类啊，有分类的啊，那个法师他就是敲钟啊，但他功德从哪里产生呢？就是长眼心、耐心啊，那也能修忍辱，你看他。冻到皮肤都裂了，他还是巧。你以此类推啊，比如说你扫地，你天天都清洁扫地，那也是功德啊。啊，所以在佛时代啊，他有一部小经啊，我看过，只有两三行的经文，就佛在扫树叶啊。那佛弟子看到哇，佛都拿扫把在扫树叶，他大家也拿来扫。啊，所以佛就跟大家讲了，你这个把地扫干净啊，将来会升天的 啊。所以你做任何一方好事善事啊，你能把它切实去做到，那个就是他的功德啊。那他那个就能超度。那我们其他呢，以此可以以此类推啊，做任何事情啊，总是要耐心，要恒心，要有长远心。所以你说那个刘居士，他也不懂那个经的道理啊，他就是念，好像念了8年啦、他多多少少有一点定了啊，他那个他就能够帮助人家超度啊。那如果像那做法会啦、应付啦、应酬啦、有口无心，做的当然没效果嘛。啊，所以这个当中啊。讲这些是真话了，所以这个我们电视机前如果有出家法师啊，也请大家不要见怪啊。那我自己啊，也是能接受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些忠言逆耳的话啊，希望大家啊也不要误解啊，的确啊。我们出家人啊是要真正修行啊，才不枉费我们出家一场。
那么下面讲玄幡啊，幡床是佛门的旗帜。那么在古代啊，它是用来召集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啊一个标志了。那么现代呢啊，我们老和尚讲啊，可以用报纸广告电话来传递信息啊。那现在呢，不止报纸广告了啊，电话了，现在还有手机啊，电脑网络啊，啊，现在这种科技啊，那就很普遍了啊。你把这种讲经的信息啊，啊，像我们录这个经放在网站上，那现在呢，实在讲啊，每一个人几乎都用手机了啊，你自己录下来，自己听啊，那哪里要改善啊，自己听啊，自己去观察啊，哪些要改善啊，觉得哎，自己听了还可以。你就可以放在手机你的朋友群啊朋友圈啊那放上去。啊那这个也是一种很方便的一种方式。所以现在每一个人几乎通通可以使用这些科学工具，要善于利用这个科学工具啊用在啊弘扬正法这方面。啊这就有功德了。啊，但是最重要呢，要有正法的内容。若没有正法，玄幡床只是形式，没有实质内容，这是真话。啊，大家来了，那他找不到内容啊，没有实质内容，供养大家了。啊，那这个功德就啊很有限了啊。啊，这个是玄幡啊。那个幡的作用，那么盖是宝盖啊，是悬在佛像头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用什么方法防止污染？要讲经说法，时时刻刻帮助大家觉悟。那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啊，这个宝盖啊，盖在佛顶上啊，它的表法的意思啊，防止污染。那现在这种邪知邪见呐、啊，邪说谬论啊，太多太普遍了啊！楞严经佛讲的一点都没错，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知邪见的老师在说法。太多了，一个人就是一个邪见，啊，恒河沙是形容太多太普遍了，你很难听到正法，你很难不受污染，见解的污染，思想的污染，啊，这个污染呐、啊。就是病毒啦，啊，现在讲病毒，大家比较感觉啦，啊，最近这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大家都知道病毒啊，那感染了就要命啊，啊，但是呢，这个身体的感染病毒，他那心理精神感染的病毒呢，大家不知道去防范。现在呢，只知道防患的这个生理的身体的病毒，思想见解的病毒啊，不知道去防患。啊，这个身体的病毒啊，它毒害我们是一生一世啊，我们这个生命，这个身体被毒死了，啊，就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了啊。啊，那也就一次也就完了。但这个思想见解的污染啊，
他麻烦了。啊，这个邪知邪见啊，他是生生世世就跟着你啊。啊，你被误导不是只有这一生被误导啊，你那个会带到来生去啊。那个病毒才麻烦啊。啊，这个佛在无量寿经讲得很详细啊。啊，你中了这种邪见、邪知邪见的病毒啊，生生世世跟着你，不晓得哪一世你才能回头。啊，所以邪见业王未能舍离啊。啊，纵然家属要帮助他也帮不了啊。啊，那个邪见业王啊，在他心里啊，那死不掉啊，他转不过来啊。啊，所以用什么方法防止污染，就是要讲经说法了。那讲没有人听啊，没有人听还是要讲啊。啊，那讲的没有人听啊，我们先反省我们是怎么讲的呢？啊，讲到人都跑光了啊。啊，所以那天庄传法师讲经啊，啊，他之前讲我看都有十来个啊，那天我看了五六个啊，怎么越讲越少，所以我就听了半个小时。那我发现了 啊在这个当中啊哪些问题啦 啊他也很客气啊，叫我跟他讲啊，那我也就跟他讲了哪些问题要避免啊，啊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勉励啊。啊，他很难得啊，啊，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啊，讲经说法啊，那没有人听没关系，啊，讲的不好啊，讲的不好才要练习嘛，啊，那讲的好就成佛了啊，那谁讲的最好？成佛了就讲的最好嘛，啊，所以我们。都是不断学习不断改正，这是从我们自己这一方面。那对象那一方面，当然这个也是个人的因缘啊，根基不一样。啊，有些人他就听偏不听切了，你跟他讲真的他听不下去。啊，但是我们讲经当然也要气理气机了啊，适合他的程度他听得懂啊，他听不懂他就没兴趣嘛。他能听得进去，他能接受，这个叫契机。那理就是不能违背经典的道理啊，契理不契机啊，就闲言理，就讲闲话了啊。对方他听不懂，对他没帮助。契机不契理，就变成魔说了啊，违背经义啊，那个更不得了。所以标准就是要气理要气机啊，在什么时候什么时代什么对象什么场合啊，哪个地区的一些意识形态啊，那个这个都属于机啊，这一部分啊。那你讲的就是他现前他遇到的问题，他迫切要知道的啊，那就气他的机了。那么防止污染呢、啊，就是说啊，讲经说法、读经，就是防止污染最好的方法啊。所以这个讲经说法呢，就是要长期的，不能中断啊，不能停。所以佛成道后啊，他所示现的就天天讲经说法。啊，也就是说佛法呢知难行易，你没有说明啊真明白啊，那就不知道怎么修。明白了那修行就在生活当中很容易。啊，这个是讲经说法啊，所以这个讲经说法是佛法教学的一个主流了啊，一个主流。
所以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人家不懂啊。那不懂你怎么教他去防止污染啊？他接收的都是一些邪知邪见的啊。那首先呢、啊，我们要先防护自己不受污染。如果我们自己都受污染，你还能去帮助别人防止这些污染吗？那也不可能啊。首先自己啊，防止污染。啊，那么就是要依这个经了啊，要讲经说法啊，天天呢、啊、都不能离开经典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一生他表演给我们看的，他天天没有离开经典。啊，古人讲啊，三日不读书就面目可憎呐、啊。啊，现在是一天不读经就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啊，每天读一下啊，那这个提醒啊，所以要讲经说法，时时刻刻啊，帮助大众觉悟啊，所以要不厌其烦啊。人呐、啊，没有说哎，你讲一遍他就觉悟了，嗯，哪有根性那么利的啊？毕竟六祖只有一个嘛。大多数是中下根器的，常时心修，不断提醒，那他才慢慢有感觉了。那么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啊，懂得这个意思啊，要真正去落实。玄幡就是提倡共修，玄床就是讲经说法。那这个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我们传统这种寺院呢、啊，玄幡、玄床啊，他这个。表法的意义啊，给我们说明啊，讲经说法。那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到藏传佛教啊的寺院啊，那它都有一个法轮啊，那大家都要转转转转啊，那就是说手触摸到这个经典啊，好像就读经一样啊，在六根啊这个身根去接触到这个经典啊，那这是一个说法。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那个轮为什么要转动啊？法轮常转啊，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法轮常转。那为什么法轮要常转啊？就不要让它停下来，好像那个车的轮啊，你没动它就不起作用啊。所以所有的机械啊，大概都离不开那个轮了、啊。那个圆心啊，去转动啊，大概所有机械都离不开那个轮。那你那个轮要转动，它才起作用。你不转，它就停在那里啊，不起作用啊。那么这个用这个来表这个佛法呢，要像那个轮一样，要常常转，就是你要常常讲经说法，常常教学相长啊，不能停。那下面讲燃油灯，表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牺牲奉献利益众生。啊，这个过去点油灯啊，我们看到这种油灯，它有这种呈现出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就是一直烧烧，自己就烧到最后没有了啊，为了啊就是照亮别人。啊，这个意思啊，就是啊，做出啊牺牲奉献的精神啊，为众生的利益。那菩萨就是牺牲奉献的啊。那么灯另外一个意思啊，我们到寺院讲点光明灯。那么我们是寺院啊。花一点钱，然后去点这个光明灯啊，我们是不是前途就一片光明了呢？啊，那也未必了啊。那你看啊，多少人去点光明灯，你看他的前途有是不是很光明啊？啊，点那个灯也是一个表法了啊，灯代表
光明，

代表智慧。一个人如果没有智慧，愚痴、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都搞不清楚，都颠倒了，就没智慧啊！没智慧叫愚痴啊！那十三业道经讲叫邪见啊，邪知邪见啊，那没智慧啊！那没智慧啊，他心里想的都想错了啊。说的都说错了，做的也做错了，啊，那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你说这个人会有前途吗？他前途会一片光明吗？那不可能嘛！啊，那前途是一片黑暗的，啊，所以点那个灯就是要我们学智慧了。那智慧从哪里来呢？从经典。要学习经典啊，所以现在呢，读到什么博士啦，啊，什么大学教授啦，他的知识很丰富，但是知识并不代表智慧啊，啊，智慧涵盖知识，知识不包含智慧，这个大家要懂啊。啊，所以知识啊，一般世间人的聪明才智，那佛在经上讲就不太好听了，八难之一啊，啊，这个叫什么？世智辩聪，世间的聪明智慧，它有世间的辩才啊。我们现在讲，哦，这个人很有才华啊，头脑很好，知识很丰富。但是佛说啊，这个人遭难了，八难之一啊。啊，没智慧啊。啊，所以有一年我到美国、加拿大去演讲啊。那你到美国去来的听众，大多数是留学生啊。华侨啊，那没有个博士，起码也个硕士嘛。你说他头脑不好吗？他不好，他怎么能读到那些学校呢？啊，拿到这个学位呢？啊，他有很多他的专业、他的专长、他的知识、专业领域。啊，这方面的知识他是他的特色啊，但那个不代表他有智慧啊。知识它有副作用，智慧没有副作用，那这点你要辨别清楚啊。所以当时我讲了，我说科学家很聪明啊，但是没智慧啊，大家听得很茫然。怎么很聪明又没智慧呢？啊，智慧不代表聪明吗？聪明不是代表智慧吗？那不一样啊。佛法讲的智慧啊，本性的般若智慧啊，跟世间的聪明才智那性质不一样。啊，那么大家也搞不清楚啊，所以我就举出一个例子啊，智慧啊，最起码你能辨别啊利害得失啊，啊，那比较高的就是真妄邪正、是非善恶，那最起码你要有能力辨别这种利害得失，最起码的。那，啊，如果你没有能力，那怎么能算有智慧啊？所以我就举出说，造这个炸弹、炸药啊，发明核子武器，你说他不聪明吗？他头脑不好吗？那他
头脑不好，他发明不出那些东西呀。但是他发明这些出来，你是危害人类还是帮助人类啊？那你发明这些东西，是不是破坏地球啊？自然生态环境啊？所以有一年有达拉斯有个机智又讲，他还是早年我们台湾去留学的啊。那悟道法师啊，现在我们美国很厉害，我说怎么厉害？我们那个卫星啊，可以把核弹送到卫星去。那我就问他呢，你那个核弹瞄准哪个地方啊？哪一个星球啊？他说瞄准地球啊。那我说这不是在自杀吗？你地球的人类发明核弹，然后送到卫星，然后再瞄准地球，那你不是在毁灭地球吗？你说这些人他有没有智慧啊？有智慧的人，他会干这个事情吗？他会干这种毁灭地球的事情吗？那肯定不会嘛。会干这种事情，那肯定他没智慧嘛，没智慧就是愚痴。但是现在愚痴的人得到世界上大家大家的推崇，真正有智慧的人反而不理他了活菩萨圣贤他有智慧他不会去搞这个破坏地球的事情就是你说人类现在愚蠢到什么样的程度？那还沾沾自喜那你点那个灯，你不学习圣教，不学习经典，你没有智慧，你的前途哪来的光明现在不要说个人的前途啦，就是整个世界的前途都是一片黑暗要搞清楚这个世界天灾人祸越来越多这个再看不清楚，那真的很没有智慧了，很愚痴了。事情都已经发生了，那还不觉悟不知道回头那么我们现在点这个灯，就是说舍己为人，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公益把这个老和尚讲经说法这些尽量去流通，欠一个是一个。一个人回头了，那他的前途就光明了，这个灯就点亮了。所以这个是灯有这个代表智慧的意思。那另外一个意思是传承的意思，叫做传灯。禅宗有一部书叫《传灯录》，现在我们也在做传灯的意思我过去在新加坡也办过这种活动。那就是灯一盏一盏，一个传一个传下去。如果没有我们老和尚在那边讲经说，把这个道理、这个意思给我们说明，那大家来办一个传灯大家来传你传国，我传你，然后传到最后，只有这个形式，他不知道那个传灯的意思是什么，内容是什么。那个传灯的意思拿这个来表法，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智慧、德能你代代相传，要传下去好像我们拜祖先你要父母教我们拜，我们要教下一代拜你要传下去如果到我这里为止那就。后面就没有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后继无人了，那就不孝了。所以佛法世间法都要传人传灯要承传下去所以这个燃油灯那这个如果没有净老和尚做这么详细的说明，

那我们呢，我就去点个灯嘛，哈，那这样功德就很大了啊。那当然，在这个事项上也需要啊，因为事项上毕竟啊，那个事项那一桩事情啊，毕竟啊，它代表它真实的内容啊，只是说你要人说明了，好像你要用一个产品，你是不是要有弄个说明书呢？不然你不会用啊。啊，所以它那个就是一个事项。你要去说明啊，那大家知道哦，那这个是做什么作用的，怎么用啊？我们再看下面，或转读尊经，这个读经再加上一个转，这个是这个转这个字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字眼啊。这个我们常常读，我们也囫囵吞枣这样读过去了。啊，所以读经啊，它的一个功德利益啊，关键在那个转啊。你看转读尊经啊，那这个地藏经，我们从头到尾都常常看到这个转这个字啊。其他的经典呢，没有这个转，但是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上一堂课跟大家分享六祖坛经，法达禅师读3000部的《法华经》，没开悟，看到去拜见六祖，顶礼啊，头不着地，啊，显得傲慢，啊，显得他呢值得骄傲。啊，那是被六祖看出来了啊，六祖知道你心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啊。现在话讲，有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啊！结果一问呢、啊，他说我读了3000部《妙法莲华经》啊，那不容易啊，那一部就不分量就很大了，读了3000部是不容易啊！啊，但是他一个傲慢心起来啊，所以障碍他开悟。啊，后来六祖给他讲了啊，问他呢，《法华经》讲什么啊？他说不上来啊。啊，后来他就请六祖开始，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没有读过《法华经》啊，我也不会读。你念给我听听。”都念了一段。啊，六祖说：“可以了，不用再念了啊，知道这部经讲什么啊，就跟他开示。”啊，那这个法达禅师啊，那当下呢就大彻大悟了，他就顶礼了啊。这个时候，这一次啊，顶礼的头就着地了，真的服了啊。啊，那么开悟之后，他讲了几句话啊，那其中有一句啊，说这个迷时法华转了，悟时转法华了。那过去呢，读了3000部没开悟啊，还是迷惑颠倒啊，被《法华经》转了啊，现在开悟了，他去转《法华经》了啊，所以我们你可以拿《六祖坛经》法达禅师这一段，他开悟的时候讲的这个话啊，你再对照这个地方，那你就明白了啊，所以你要转经啊。不能被经转啊！那怎么叫转经呢？懂这个经的意思，依照这个经去修行，就叫转经啊！如果不懂这个意思，不懂得怎么修，就被经转了啊！所以或转读尊经啊，我们净老和尚也有解释的啊，转变我们的念头。啊，转变我们的心态啊，那么读了这个经，根据这个经的教导来转变啊，我们过去啊错误的思想言行，这个叫转经啊，落实到修行上。

所以下面也给我们讲，我们是六道轮回的念头啊，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啊，就是转。啊，佛不在世，我们。

及诸圣像，圣像就是菩萨像。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报恩，如同我们供祖宗牌位，慎终追远，报本还始。第二个意思是见贤思齐，提醒我们要学得跟佛菩萨一样，我供养观音菩萨，希望自己将来成为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希望自己将来也成为阿弥陀佛。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前面是讲供养佛像以足圣像，那这个地方啊，又是另外一种方法，是念佛菩萨名号，就是我们现在讲念佛法门了。这个比前面更简单，佛菩萨名号的含义深广无尽，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临终助念这一句经文就是临终助念的依据了，替临终人念佛念菩萨的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给他听进去，那这个比前面的做方法就更简单，那么我们要晓得这个佛的名号是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因为菩萨是在因地在修因，修因才能正果，佛是在果地，他已经圆满了，圆满了性德完全显露了，所以性修不二。念观音菩萨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念地藏菩萨把自己的孝敬心念出来，名号这样念就真有功德。念释迦牟尼佛，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清净的意思，念念以仁慈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中流露出自己的慈悲清净心，那么这个念释迦牟尼佛就相应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任何事情都觉而不迷，觉心不动，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才是真念阿弥陀佛。一名一号，要让临终人听见，临命终人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个功德大，不管他喜不喜欢听，反正这句佛号他有听到了，落在他的本事了，那这个金刚种子永远不会消失，将来他这个种子成长成熟了，那个时候他就得度了。或闻在本世，人虽然死了，阿难也是 还在，通常是八个小时之后才离开，他还在活动，还没去投胎，要继续念佛。我们念佛的力量念力就是波动，真诚心清净心的波无比殊胜，我们念佛的波动跟阿难也是的波动其感应道交，这就是加持，就是闻在本世，帮助他在阿难也是种下这个佛的种子。念佛的人如果明白道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的力量就强大，如果不明这个道理，也合掌恭敬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力量就比较弱，也有好处，只是这一生他不能马上得到利益，那利益是来生来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我们想一想他一生所造的业，就晓得他将来会落在哪一道。如果造的恶业多，必定堕三恶道。

啊，从这个人的习性、嗜好、作为、处事、待人接物，就能判断他日后死了之后往哪一道。元氏眷属为临终人修持圣音，啊，圣音是讲供养佛菩萨，供养佛菩萨绝不是在事项上供养，啊，一定要懂得表法的意思，啊，依教奉行，啊，进而劝导大众如法修行，那他功德就很大了，啊，罪业啊才能消灭。啊，这个光目女与婆罗门女就是好榜样。我们要细心呐，体会他们的修法。好，这一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一段啊，我们就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谎人。第三，路内见有他客，不可久坐。有事须请主人另自他所述说。你到主人的屋里头，还有其他客人在，你进去后不能不坐下，坐下后那些礼貌就不必讲，因为刚讲过也听明白啊，就前面一条啊讲过了，讲了第二条再讲第三条，讲了第三条第二条也包括在内。编这个东西你别看有十几条，十几条也是有次序的，就说这三条，把第三条路内见有客写成第一条，把第一条在外头敲门写成第三，行不行呢？你看行不行？写也不是容易的，可是一层习惯成自然，不学就会了，因见得多了。这一段啊，写儒老人讲啊，写这个常理举要啊，也是有它的次序啊。那这个像第一条啊，在外头敲门啊，你把它写成第三条啊，这样行不行呢？啊，那这个我们一想就明白了啊，你去访问别人啊，那这个顺序啊，一定是从外头敲门啊，然后再进去啊，那顺序次序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写这个啊，次序也不能颠倒。那么入门见有其他的客人在，为什么不可以久坐？啊，那你就不能坐太久，因为人家在那里谈一些要紧的事情，啊，人家怕你知道而不敢讲，

啊，看你后面来了啊，那前面他还没讲完，不敢继续讲啊。如果我们后面去了，在那里坐着啊，人家有事你却先谈，把人家的事给误了啊，就把他们要讲的事情给耽误了啊。你看看客人还不走，表示先前来的那个客人他们还有事情。啊，就是你后面去的啊，前面已经有客人在那里啊，那你去了那个客人啊，一般啊，他们如果没事了，他们会先告退啊，让这个新的客人跟主人谈啊。如果前面的客人他还在那里，那你就要开窍了，你得开窍啊，你就不能在那里久坐了，他们可能事情没谈完。啊，快走！啊，走了人家也好谈话。中国人讲究察言观色，看看呐、啊，这个脸色、眼色、动作啊，这些都是谈话。眼色是什么呢？例如看看你这些动作都有关系。这个都不懂，那有什么法子呢？现在书呆子就这样，咱不能光讲书，也得开开玩笑，有兴趣。啊，那雪路老人呢、啊？啊，这个讲这个、啊、也是有幽默的啊一个地方。那么下面这一段啊，雪路老人讲啊啊，举出啊这个过去啊啊这个读书跟看戏的事情，吾常说今日之下，你们这些念书的有些事从前不能谈。什么事情呢？看戏。从前的功夫学生是不许看戏，全副精神都在书上，闲杂的事情连小说都不许看。这个你是不知道的啊，那个是过去啊，这个读书做学生的啊，不能看戏的啊，全部的精神都要用在这个书上面啊，连那个闲杂的事情啦、小说啦，那些都不允许看的。看小说都是偷偷看，你在家里无论干什么都可以，就是坐在那边也行。你在家里要是拿出小说来看，老人家见了面一看就说看什么书，一看是小说就拿来不许看。为什么呢？看看小说还有什么关系？你所学的那一套又难又没兴趣，还没录进去，但是小说一看就进去了，对这个有兴趣，全部的精神都在上头啊。那这个就是说啊，那么你看小说啊啊，那这个很容易啊，就进去了，就有兴趣了啊。那可能整个精神都放在那个看小说上面，那书就荒废掉了啊。所以过去的老人啊，不允许学生看小说。你譬如看戏，那更是不许啊，那又更不允许去看戏。唱戏中的跑龙套，这个还有什么学问？四个人拿着四面旗出来，在前场一站，你觉得简单？给你拿个旗子上去跑跑试试。那个前台很小，上头有几十个人，刀枪剑影来回的打，看了觉得很宽，你上去试试。上去四个人就乱了。所以外行万不可自作聪明。有一回跑龙套的没跑熟，前面两个分开，后头两个又出来，手上都拿着一面旗，有人位置站得不好，后头大黄旗一出来，看着不对劲，赶紧给他使眼色，他不理这一套，大黄旗就说寡人使眼你不管，哎，
还得寡人把你拉，这才把这家伙给凑上，所以跑龙套斩也不行。那么这一段啊，是写出老人讲啊那个戏呀 啊这个也不简单啊。那这个我们外行的啊，这个不可自作聪明啊啊，它里面呢 啊都有它的啊一些它的专业在里面啊啊，这个我们外行的啊，这个你去试看看啊，你看看他们在表演好像很容易啊，我们一上去就知道了，不行。你进屋里看着有人，你有事又不愿意第二个人知道，这怎么办呢？而那个人又不走，这也有法子。所谓有事，须请主人另自他所诉说，这就行了。啊，就是说，啊，你有事跟主人谈，那也这个事情啊，也不方便给第二个人知道。那前面那个客人还在那里呀、啊。那怎么跟主人谈呢？那个人又没走，还坐在那里啊。那这也有方法啊，这里讲的啦啊。如果前面有其他客人，他还在，你不方便给他听到你要跟主人讲的事情，那必须啊，请主人到其他地方啊诉说啊，那这个就行了。啊，这个言辞全变必得学，要说对不起，我还有事要到那里去啊，我跟老兄还有几句话要说啊，这里有客请到别处谈谈，这不就行了吗？啊，那这个就是说啊，给那个人客人啊，前面客人讲一下啊，我跟他几句话呢要谈啊，就是跟他讲一声啊，也碍不到人家，那就请主人啊到旁边啊，那客人啊听不到你的谈话啊，那呢你说完了，你走你的，也不必跟那个客人啊如何如何啊，那么让主人啊再去跟前面的客人再谈他们的话。啊，这些善巧方便是离不了的，啊，那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去变通了啊。比如说借个光了啊，前面的客人讲一声啊，我跟啊主人啊有点事情啊，那我请他去那边啊跟他商量一下啊，那这样啊大家也不会见怪。有人讲佛家不讲人情，这句话是胡说八道。佛法不讲人情，连人都不够还学佛，人生难得怎么讲？现在可是佛法不讲人情了。怎么佛法不讲人情呢？骂人是最不好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儒家戒骂人，佛家十善业中也有戒恶口，可是现在佛学杂志有许多是骂人的，这是什么人情呢？连人事都不懂得，连杂志性质都不知。杂志是弘扬佛法，不是新闻报纸，有文必录，这都是讲不通啊。那么这个是雪庐老人在这一条末后一段啊在提出啊，佛家啊不是不讲人情世故的啊。那现在呢，真的啊，现在的人啊，连佛法也都不讲人情世故了。啊，为什么呢？啊，现在有一些杂志啊，就专门骂人的。啊，那骂人是什么人情呢？啊，连人事都不懂，连杂志的性质也不懂。啊，这个杂志是弘扬佛法，啊，而不是新闻报纸。啊，跟新闻报纸性质不一样，啊，不像新闻啊，有文必录，
那这都是讲不

0: 同的。这个我们要学好这一条。第三，路内见有他客，不可久坐。啊，有事啊，须请主人另自他所诉说。啊，进入啊这个主人的客厅啊，啊看到有其他客人，我们就不可以在那边坐很久。啊，如果有事啊，那必须请主人到其他地方啊跟他谈，谈完啊就离开，啊就不要再妨碍啊主人跟前面的客人啊他们的会谈。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谎人第四。座谈时见有他客来即辞出。作者与主人正谈话时，忽然间外头来了客人，这又是一种变化。来了客人或可有事，你先来，你的事情完了即辞出，你就赶紧起来说，对不起，我还有什么事，我先走。那这个跟前面呢、也是接下来的啊，这个前面是说啊，我们去主人那个地方啊，那比我们早去的有客人在那里啊，那我们不能坐太久啊，那前面那个客人啊他没走，可能还有事啊，我们就不能坐太久啊，那这个有事情啊就请主人到旁边啊跟他说一下，说完我们就离开了。那么这一条就是说我们是前面去的啊，那后面又有客人来，那如果这个坐着跟主人谈话的时候啊忽然又来了一个客人啊，那这个跟前面啊这个意思又是一种变化啊，不一样。那后面来的客人或许他有事情啊要跟主人讲啊，如果我们先去啊跟主人事情已经谈完了，看到后面有新的客人进来啊，我们就要告辞了啊，就辞出啊，就赶紧起来啊，说一声对不起啊，我还有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啊，那你们慢慢聊啊。那假如主人他的客人不怕人，主人也不愿意你走，他自然会说别走别走，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啊。那有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啊，那你要告辞，那这个假如这个主人他后面来的这个客人啊，那么他不怕人啊，他也说没关系啊，那这个主人他也不愿意让你现在就走啊，那他自然啊就是说你就别走别走啊，那个我后面还有话跟你讲啊，那这个时候啊你就要斟酌情况了啊。说他不愿意你走，你又说不不不，我有要紧的事，我先走啊，你必得要走，这又不行。怎么不行呢？或可主人是故意留你，是为了拒绝另一位客人，也未可知，必得前变，事情没有一定的，古礼是见机而作啊。那这一条我们真的都要学一学了。

0: 啊，那么主人如果看到后面有客人进来啊，那主人不愿意让你走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不能说不不不，我有要紧的事，我必定要先走啊。那如果你主人留你，你必得要走，这个又不行啊。那雪庐老人跟我们说明为什么不行的原因啊，或许啊，可能这个主人啊，他是故意把你留下来啊，那故意留下来了，是为了拒绝另外一个客人，也未可知啊，就是说可能他要拒绝另外一个客人啊，这个所以故意把你留下来啊，那他好有个理由啊，拒绝另外那一个客人啊，那可能他有这种情况啊，来留你下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也必得啊全变啊，前巧变通啊，那这个时候啊，你就要留下来了。啊，那这个当然啊，事情没有一定的啊，可能你有重要的事情啊，或怎么样啊，那这个时候啊，你要见机而做了啊，所以古礼是见机而做啊，看情况了啊，这个事情啊没有固定的啊，所以要懂得啊当时的情况啊，那你要能够啊见机而做。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都要学啊，这个学了才能活用啊。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谎人第五，坐立必正，不倾听不华笑。坐立必正不单单是在自己家里，在人家里坐着站着多少要有一点端正。不倾听，倾听是什么呢？聋子听不见，那可以原谅，因为他的耳朵聋，听不见你讲什么，必须倾听。你既不聋，人家谈话时，你若做出倾听这个样子的，那很不礼貌。倾听斜视，听要对着人的脸，你又不是听不见，为什么要倾听？两个人对面谈话，眼往别处去斜看，就是斜视。凡是斜视，心必不正。头在这里，眼往那里看，偷东西、看女人，反正是奸盗、邪淫这些。你要不信，看唱戏的功夫，小丑擦花脸，他才有这些毛病。曹操不好，他是大白脸。曹操唱戏也是这样子，头对着人的脸的看，不是斜视。后来的戏，曹操变了样子，穿上女人衣服，那是唱戏的故意骂曹操。不华笑，到人家里去不能高谈阔论的这个样子，又是高声说话，又是大笑，对人不恭敬。

0: 那么这个第五条啊，写如老人讲啊，到人家里啊，不单是在自己家里啊，那么在人家的家里啊，就是坐着站着多少要有一点端正啊，不能啊歪歪斜斜的啊。啊，这是坐立啊必正，不倾听啊，不倾听就是说啊，这个耳朵啊啊，听人家讲话呢，那不是靠到一边去啊，好像听不到的样子啊，那听得到啊啊，就不能这样的动作啊，这个听人讲话，眼睛也不能看着别的地方啊，要看着对方啊，眼不能斜视，斜着看。啊，这个斜着看啊，那么心必然是不正啊，也不要高谈阔论啊，在那里大笑啊，高声讲话，这个对人啊不恭敬，不礼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四谎人第六，不邪一切动物上堂。从前很少有这种事，这是多少年的规矩，没有带动物上堂。今日之下很多，今日之下带什么东西呢？带别的东西吾也没见过，现在人都是玩养狗，这是实情。狗虽然是君子，吾也喜欢狗，吾可不让狗往屋里。吾恭敬他，为什么恭敬他？为这狗主忠信，孔子主忠信，狗最忠最信，又讲信用又忠诚。吾跟大家说，吾比不了狗，狗是吾的老师，吾和他做朋友觉得很光荣。现在的养狗也就另当别论了，人人玩养狗，养狗必得上朋友家去，或是牵着狗，或是抱着，不问男子或女子。你爱狗是你在家里头，你的狗上人家里去，人家里未必爱，人家屋里是客厅，没见过写着狗厅啊，这话总得讲，是狗厅还是客厅？不写狗厅也行，写动物他家，那不是变成动物园的吗？你凭着什么牵着你的狗上人家里去，还坐在人家沙发上？狗坐沙发有什么关系？狗吃得好，在家里吃面包吃牛肉比人吃得还好，比人吃得好，总而言之还是狗。狗有狗的待遇，人有人的待遇，不一样。这个你记住，别让狗上堂，或者你出来不带狗。说得还是一样事情。那么这一条啊，雪儒老人讲啊，这个去访问人到别人的家里啊，你就不要带一切动物上堂了。那么这里，举出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狗

0: 比较多。那现在呢，也有人喜欢猫的啊，就是猫啦、狗啦啊。那么这一条讲一切动物啊，那么狗是比较多啊，所以挤出狗啊。那包括其他动物啊，就是狗、猫啊，或者其他你自己平常喜欢呐、啊、养的这些宠物，去拜访人呐、啊，就不要带到人家家里去啊。尤其你如果抱着一只狗啊，现在有很多人喜欢那个养狗啊，哈巴狗这一类的啊，那小小的啊，那抱到人家家里啊，那去做客啊，坐在沙发上。那狗也放在沙发上，所以雪兔老人这里讲的就很明显了啊，人家那个是客厅啊，不是狗厅啊，那人跟狗的待遇不一样啊，那这个人是人，狗是狗啊，那这个不能啊混在一起啊，人家家里客厅啊。你带了动物去啊，那不就变成动物园了嘛啊？所以那个这个要避免啊啊！如果你自己啊有养宠物啊，到人家家里啊，不要抱着狗了、抱着猫去啊，这个对人呐、啊、就很不礼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访人第七主人室内之信件文书，盖不取看。吾可以跟同学们说一句，从前是不必不用说的话。你譬如到人家里去，光有客厅那有文书什么的，那是家里方便的。若有人家不方便的呢，睡也是在这一间，办公也在这一间。这一个房间是宿舍、餐厅、书桌啊，都在一起啊。那这个是讲雪儒老人举出来啊，到人家里啊，啊，人家里的这个环境啊，啊，这个有不同啊。有的人呐、啊，他有客厅啊，也有他的办公间啊，办公室的文书文件啊，那么就放在他的办公室。那有的人他不方便呢，啊，他是一个房间呐、啊，也是住的地方，也是吃的地方啊，书桌也摆在那里啊，就同在一间里面。那当然啊，啊，这个客人来了啊，那这个客厅啊，那也看到他的书桌了。那那个书桌上，那可能有他的书信啊、文件啊这一类的。有一种主人一来，客人不管看什么书、什么信，赶紧就收起来。看的书就是普通看的书，不看他就合起来。这是受教育的，没受过教育的，就一切不管的招待客人啊。那么这个是讲有一种主人啊，那自己在看书啊，那么来的客人啊，他不管看什么书或者看什么样的信件，他就赶快收起来啊。那纵然是普通的书，他不看了、啊、就合起来啊。那这个是有受过教育的，那没有受过教育的，那看看就放在那里了啊。那么他也书也不合起来，信件也不收起来，他就一切都不管的，就放在那里招待客人。有什么主人就有什么客人，官有而知其人啊。这个主人是什么样的主人，他就有什么样的客人啊。那么看他的朋友就知道，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看主人桌上有一封信，你们没学过法律，人家的信你要过来拆开看看，你查查法律上，这是犯刑事处分的啊。那这个是啊，法律上有规定啊，这个不能啊看人家的书信啊，把人家的书信呢、啊、拿过来拆开看看啊，啊，这个是犯刑事处分。总而言之，骗子资质在桌上摆着，我们走到那儿绝不看。你们诸位有的当公务员，现在无事不懂了。从前当公务员，个人有个人的书房，办财政与办司法的不在同一屋内，或是与办教育同一屋，个人有个人的屋子。现在大部分都是大中小公开的办公室，不论在一个屋子或是一个房间，无欠你们诸位，你办你的公事。你跟他虽然办一样的公事，但他的公事我们不看，这个大家务必要学。即使啊，他不在那里，我们也不管，绝不看。啊，不要看到人家桌上啊，哎，有什么文件啊、书信，就把它拿来看看。啊，这个我们决定啊，啊，不要去看人家的啊这些东西。这个事情吾跟你说，有规矩的同事看了还马马虎虎就算了。假若同事不规矩，出去泄露公事的秘密，泄露有罪。 可是这公事你也看了，你看了你没出去说，没出去说你可看了，那你就洗不清，有官司打了，人家桌上的公事多么好的朋友也不动手，这一点大家要学明白，就是不要看。啊，那么这一条啊，这个写如老人讲啊，啊，这个是避嫌呐、啊，避嫌你避免误会。啊，如果你在办公室啊，那看到别人呐、啊、办公桌上的一些文件，那这个有一些公事啊，他不能泄露的啊，泄露这个秘密有罪啊。但是这个公事你看了啊，你没有出去说啊，没有出去说呢，啊，人家看到，哎，你看过了啊。如果这个有漏出去了啊，那你没有说，当然不是你泄露的。可能是别人泄露的啊，但是啊，你也就洗不清了啊，人家也就会怀疑你了啊，所以这个也避免啊这个误会。那么总而言之啊，人家的书信、人家的办公桌的文件啊，甚至人家在看的书啊，我们到人家家里去做客啊，一概啊不准动手啊，去拿来看啊，那这个规矩啊一定要懂啊，要避免啊这个嫌疑啊。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闪对着他，李四又跟你说话，你的脸在看着李四，张三在说话，你再回来看着张三，你必得这个样子的。那么张三跟你说，李四跟你说，你这样子脸转来转去不麻烦吗？麻烦没法子。那两个人讲话就是要这个样子。你碰见懂理的，你在那里正说着，他不插嘴。现在就有不懂理的人，这谈着还没说完，他就插嘴。他插嘴了，你不敷衍他，就得罪他。啊，他插嘴啊，那你也是要敷衍啊，去看着他。他有未尽之词还要说，你就得敷衍他。眼前人就容易得罪。啊，那么这一段啊，雪露老人讲啊，这个谈话应答呢，必须看着对方啊，他在跟你讲话，你要看着他啊，你那个脸啊，不能他跟你讲话，你看其他的人或看其他的地方，那这样就要得罪人了啊。纵然呢 你在这个讲话啊，那另外一个人又插嘴，那你还是要去敷衍敷衍，应付应付啊，还是要先转过去看着他，然后他讲完了，你再转回来看这个啊，继续讲啊。如果你不看着他，就得罪他了，那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往往我们有很多人都疏忽了。那下面雪露老人就给我们举出这个情况啊，吾跟你说吧，天下事就怕眼前人，这是谚语。眼前的人有什么怕呢？就是眼前的人有什么好怕的呢？这个仇家都在眼前人上啊，我们跟人结冤仇啊，都是眼前这些人。常常接触的这些人，街上的人仇人很少啊，除非是太保看着你不顺眼，那个事情是很少，这个要记住。这是说眼前的人我们容易得罪啊，街上的人很少得罪的。你要看好对方的脸啊，就是眼前跟我们谈话、跟我们接触的人啊，那他正在跟我们谈话，我们要看着他的脸，眼睛要看着他啊。这个送客行礼多得看人啊，那我们送客人也要看客人，行礼。跟他鞠躬也要看着他啊，你头不能转到其他地方，然后跟他鞠躬啊，那这个对人就很失礼。无常留心有些人送客的功夫，送到门外，眼看别处说再见再见，这个就得罪人了。那雪露老人讲他也常常留心。看看有一些人他送客人他怎么送的。客人送到门外了。然后呢这个眼睛没有看着客人。眼睛去看其他地方。然后嘴巴说再见再见。那个客人那个回头一看那这个送客怎么脸都没有看着他。那好像
啊，这个

这个没有他的存在一样啊。啊，那这样就得罪人了。得罪人再解释就不如不得罪人。这是真的啊，那你得罪的人再去解释啊，那不如不得罪人的好嘛。解释就真正能以解释得开吗？啊，这个解释你得罪人了，然后解释之后，那个对方那个人他能够释怀吗？啊，他心能开吗？啊，那这个就不知道了。啊，下面举出历史的公案。啊，吾再三的说，你们诸位必须看中国历史，为什么呢？吾说能以解释得开吗？这一句，在唐朝史书上有一位武将得罪文人，他是个好人，得罪了坏人，皇帝出来调解。这位糊涂皇上是昏君，邪正不分，调解了。这个武将倒是坦坦然，想皇上都跟我们和解了，那就算了，啊，也就不放在心上了。过了一个时间，心里也就没有什么了，啊，也就没事了。后来这位武将要为他的儿子与文人的女儿结婚，向文人求婚，那一位文人拒绝了。武将这个时候才明白，哎，我们武人好办事，受过气就没有了，这个文人肚子里勾勾道道，念的书通达的才是君子，念的书不通达就勾勾道道，念些书反而成小人啊！这是写入老人讲啊，啊，念这个圣贤书通达了啊，那么真正啊通达落实了，那才是君子啊。念的书如果不通达，就勾勾道道的了啊。虽然念圣贤书，念这些书反而成为小人了。你们诸位想学好看历史，就有好处，就知道盛衰兴亡，该办不该办。这个写入老人啊，一再的劝我们，想要学好看历史就有好处啊，就知道啊盛衰兴亡啊，哪些是该办，哪些是不该办。你心里要是存着一肚子鬼头鬼脑，不看历史还好，看了历史你就成了战国策的策士了，变成勾勾道道的人，害人的方法进步了。学历史就是这么一个情形，还是在乎人。那写入老人啊，劝大家要读历史啊，才知道啊每个朝代了盛衰兴亡啊，哪些事该办，哪些事不该办啊。但是呢，如果你心里要存着一肚子鬼头鬼脑啊，啊，这个不学好，那不看历史还好，看了历史啊，那就成了战国策的啊策士了，啊，变成了，啊，心里就勾勾道道了，啊，那的心机就很多了，啊，害人的方法也进步了，啊，那学历史啊，就变成了，啊，学到负面的了。啊，这个没有学到正面的啊，学到负面的了啊，所以学历史就是这么一个情形，还是在乎人啊，就是关键呢，啊，都是在人啊。那你这个学的对了，学的正了啊，用在正确的方面啊，那这个对大家都有利益啊。那个学的不对了，啊，变成负面的，啊，这个就损人损己了。

0: 好，那么这个第八条啊，谈话应答必须顾望啊，必须看着对方，送客鞠躬也都要看着人啊，这一条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薛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谎人第九，姜上堂生必养。从前房子是大门二门，大门一进去一直到二门，这才是住宅。你敲了门进了大门，二门也进了，上屋里去，这个时间很长，里头的人有时候不知道外头有客人来了，屋里还有不方便的事情。你是访客，没有主人领着你，当然不进门那更好。假若是开着门敲门也没人应，你到这个地处就要止住，再招呼招呼，再不应那就干脆退出来。那么这一段薛儒老人是讲从前呢、这个房子大还有大门二门。那么这个从大门进去那么走到第二个门那才是住宅。那么上这个屋子里面这个一段时间就很长了。里头可能他们有家人不知道外头有客人来。这个家里可能有一些不方便的事情让客人看到。如果你是访客那么没有主人带你进去，当然你不要进去了。如果门开着没有看到人，还是要招呼招呼有人在吗这个招呼先不要冲进去。如果呢招呼了都没有回应，那就干脆就退了，退出来不要进去了。那这是讲过去这个房子，那现在这个房子就很少了现在大部分公寓式的或者是有别墅。别墅有一些比较大的但像这个像大门二门这个就很少了除非到那个传统的寺院或者传统的那种古时候那种大宅但总是我们到人家家里生必养，就是你将上屋里去要进去他屋子里了这个时候主人也跟着那主人出来接待带我们进去了，我们也必得跟主人说几句话晃晃声音，这个声音拉高一点就是寒暄一番最近怎么样这个就是晃晃声音那为什么要这样呢？怕屋内有女子夏天衣服不整齐，她不知道客人来了那这个就是考虑到主人可能他有家人他的太太或者儿女等等的这个女子特别是夏天大家都知道怕夏天热那衣服就没有穿的那么

0: 整齐了、啊、如果我们进去啊都没有声音啊，那可能被我们看到了啊，他就很不好意思了啊，他不知道客人来了。那么你这一说话声音高一点，还没有进去，让里面呢、啊、的人先听到啊。如果这个时候他不方便了、啊，他就会预备啊，预备不及呢，他就上房间里去躲避啊，他就会。啊，先进去房间了啊，就不会在客厅那里了啊，所以到房间里面去啊，先避开了。这些都是世故人情啊，那这个都是要顾虑到啊，所以进去啊，声音拉高一点，好让里面的人啊听到啊，不方便的事情啊，他可以先回避。其理上讲，进门的功夫。不要看这个书好，那个柜子不错，那个都不用这一套。现在的人不在乎这个了啊。那么这个在其理上讲啊，进门啊，进到人家家里的门啊，不要啊，哎呀，你这个书不错啊，啊，看看那个柜子也不错啊，啊，看这个看那个啊，都不要用这一套了啊。现在人也不在乎这个了。啊，现在人啊，这个也没有学这个礼仪。从前男人跑到人家家里去看女人，这是大坏事，不是奸就是盗。这个是很大的坏事，这个是不好的事情啊。这么一进门就说这里好，那里如何，这个也有事。啊，人家会想你是来探路这一套吗？啊，来了解了解啊，他们家里的情况嘛。啊，那这个会让人家呢心里啊、哦、有一些怀疑了啊，啊，好像啊你不存好意啊，啊，这个是忌讳啊，我们要避免啊，所以到人家家里啊，只要不要啊看这个看那个，你看其理。啊，这个区里里面讲进去人家里规规矩矩，哪里也不看。到人家呢规规矩矩的啊坐着啊，那跟主人谈谈话啊，他们家里啊摆什么东西啊都不要去看。那这个礼貌啊我们一定要学习。好，那么这个第九条，江上堂身必扬啊，那么要到人家家里啊，这个客堂，我们声音啊高一点啊，好让啊里面他们家人知道有客人来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四十一页，第四十一页。第一行，第一行，我们从第一句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善男子，若复有人厌世间苦，求长生乐者，在闲静处清净结界，作衣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药，皆作180遍福，必得长命。这个是讲到呢，求长生不老的求长生不老。那么长生寿命比较长寿命比较长那么可以比一般人要快乐寿命太短促，那么总是感觉这个很苦这个厌世间苦就是世间一般人的寿命都不长所以自古以来在中国在印度甚至在其他的国家地区

啊，有一些人呢，啊，他就想要求长生不老。在我们中国这个历史上，啊，记载，秦始皇他就想求长生，啊，但是呢，他并没有得到很长的寿命。啊，还是几十岁呢，就死了。啊，没有办法活到一百岁。他请人啊去找这个长生不老药，也没找到，啊，他就死了。那么求长生，这个一般来讲啊，富贵人家呢，他就很迫切需要啊。有一些贫苦的人家呢，可能他觉得，哎呀，这个世间过得这么苦啊，啊，早一天死，早一天得解脱啊，啊，这个苦不堪言了。啊，他不想继续啊，在人间住了，啊，在这个人间呢，就受尽折磨。啊，没有快乐，啊，只有痛苦，啊，所以有一些人，他并不求长生，啊，这个贫穷的人，啊，不如意的人。啊，他比较啊，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啊，求长生。啊，但是富贵人家呢，他这个求长生的意愿啊，就比贫穷人家呢，要来得多，来得强烈了。啊，为什么呢？啊，一个人如果没有寿命了，那么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他享受不到。啊，他地位很高，做到总统，财富很多，整个地球都是他的。啊，如果他没有寿命死了，那这些对他来讲有意义吗？毫无意义。啊，一旦死了，啊，这个都不属于他的了。啊，这些呢，在世间的富贵地位都落空了。啊，因此富贵人家呢求长生啊，像秦始皇啊，啊，统一六国了啊，啊，他接下来呢富贵都达到最高了，那接下来什么呢？他就想啊，最好啊长生不老啊，不要死最好啊，他能永远啊享受这个富贵。那么此地经文讲的呢，啊，这个人是相当有觉悟的人，啊，相当觉悟的人，啊，为什么呢？啊，这个跟一般世间富贵的人求长生啊，那个念头不一样，啊，一般啊，富贵人求长生呢，他的目的啊，是要享受这个五欲之乐，啊，享受这个五欲六尘的快乐，啊，他要享受这个财富、他的地位、他的权力，啊，但是此地经文讲的呢，我们要看清楚啊，这个人他不是要求这个世间啊的享乐，而是什么呢？厌世间苦啊，看到这个世间啊生老病死啊，非常痛苦啊。那么一个人如果他厌世间苦啊，不管是富贵人家

是贫穷人家，你知道这个世间苦了，啊，你厌离这个世间的痛苦，啊，想要求解脱，啊，得到快乐，那么这个人啊，就比一般人他的善根要深厚，啊，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已经开始觉悟了，他已经开始觉悟了。一般人是怎么样呢？人在苦中不知苦啊，不但呢贫穷人家苦，大家呢冷静去观察，这个富贵人家呢他就很快乐吗？他苦不苦啊？一样苦啊，只是呢苦的方面不一样。那富贵人家呢，他也是一天到晚操心啊，患得患失啊，想尽办法啊保持他的财富地位啊，怕丧失掉了，怕失去了，那一天到晚这个心啊患得患失，操心这个事情啊。那么有了财富，有了地位啊，他周边的人呢，啊，大家在争，啊，那么他就是人家争的一个对象了，啊，不但周边的人啊，就连自己家里的这个夫妻、父子啊、兄弟啊，都在争。这个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啊，你看呢、啊，这个大企业家，那、啊、他还没死呢，大家就在他的家人呢、啊、都在明争暗斗了。那、啊、这个我们在报纸上也常常看到。那、啊、你说他这样快乐吗？那、啊、当然啊。这是很痛苦的事情。他没有钱的人呢，一天到晚操心钱的事情，常常欠人家的钱，债主要他讨债来逼债苦。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有无同忧啊，有一少一，失欲其等，事小事少俱有，又忧非常。那有的有钱的人也忧虑，没钱的人也忧虑，有无同忧啊？有一少一啊，有一样又缺少一样了啊！我们这个贪心啊，永远不满足的啊！有了一间房子了啊，觉得还不够，还要再一间啊，再多一间呢、啊、还不够，还再一间。啊，有了一部车子也不够，还要再多一部，啊，再一部还不够，啊，有的一个家里呢三四部车子，啊，那是不是要用到那么多呢？没有，放着轮流开，今天开这一部，明天开那一部，啊，所以有一少一。那没有的人呢，私欲取等啊，想要跟人家一样，跟人家比赛。啊，那这些呢都是苦啊。啊，所以夏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便是善生死啊。一个人知道这个世间苦了，这个人就是他善根升起的时候了。所以此地这个经文讲啊，若复有人厌世间苦，啊，那么这个厌世间苦呢，他这个善根深了，求长生乐子啊，他要求长生啊。那么求长生乐啊，他厌离这个世间啊五欲六尘啊这种牵缠之苦啊，这个他不想要这些啊，他想要求长生啊，这个最具体

体的代表啊，中国道家修仙的啊，你看修仙呢，跟佛门出家人是一样的啊，他不求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但是他求长生啊，他的过的生活呢，也是非常清淡的生活，求长生啊，他去享受啊那种乐趣。啊，这个世间人啊，体会不到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啊，但是呢，另外有一些负面的啊，你看呢，有一些人啊，他厌世间苦，那他不是求长生的啊，他去寻短见啊，去自杀了啊，那他也是厌世间苦啊，他感觉世间很苦。啊、哦，他去自杀了啊。那么这个是负面的啊，这个是不正确的啊。他的思想观念、行为都是偏差错误的啊，才会呢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厌世间苦啊，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啊，就是要求长生乐。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啊、那么我们一个人如果能够远离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种世间的五欲之乐、啊、那他这个生活会过得非常自在、啊、他生活会过得没有压力、啊、很自在，现在呢就得到解脱。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为什么生活这么苦啊，压力这么大啊，很多人啊去自杀啊。我事业到日本去啊，听同修讲啊，日本现在呢每一年自杀的人数呢越来越多啊，去年说30000多个啊，一年当中就30000多个自杀。那为什么自杀呢？经济不好啊，赚钱赚不到，或者破产了，这些受不了这个打击啊，他自杀了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啊追求世间这个五欲的享受啊，那么得不到的时候啊，那么他就寻短见自杀了。那么这个是错误的行为啊，佛给我们讲这是错误的行为。那么正确的呢啊，就是放下这一些啊，修行啊，日子呢过得清淡一点啊，所谓知足就常乐了啊。一个人啊能够知足，那么他就快乐了。如果不知足啊，升到天上去也不快乐。所以知足常乐。那么求长生的人啊，必定啊要知足，不能贪求。啊，那么要求长生乐啊，在闲静处清净结界啊，这个闲静处啊，这个闲静处啊，在经典上讲啊叫阿兰若啊，这个在经典上讲这个阿兰若的标准啊啊，就是乡村啊啊，古时以前啊，现在乡村可能还有啊，就山上啊，那么山下那个乡村啊，一般这个人家都会养牛养羊啊，那么牛羊叫的声音你都听不到了啊，那么那个地方啊啊就是标准的阿兰若了啊，这个阿兰若就是闲静处，阿兰若就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

就是闲静处。啊，那么人住在这里很清闲，很清静，啊，没有干扰，啊，是这个标准。啊，那么现在我们双溪这个道场啊，哦，山下没有人养牛了啊，牛叫的声音听不到啊，但是呢，啊，我们这个道场开通以来，那个路开了之后呢，有一头牛啊，从那个山里面跑出来，啊，那么那一头牛呢，听说已经二三十年有了，啊，那一头牛是怎么来的呢？以前在山上种田的农家呢，他们搬走了，那一头牛啊就留在山上，啊，后来那一头牛啊冲出来啊，跑到山下去了。啊，那么那一头牛跑掉了啊，那现在再也听不到牛叫声了啊，所以山上啊，现在也可以说算是阿兰若啊这个标准的环境啊。那么清净结界啊，清净就这个地方啊清净啊，清净除了打扫干净、整理干净。这个结界呢，啊，就是你划定一个界限跟范围，啊，划定一个界限跟范围，啊，这个叫结界。啊，所以我们那个看到密宗经典呐，啊，那这个显宗经典也有啊，就讲这个结界啊，就是。你划定一个界限，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你清修，啊，什么坐衣着，啊，这个衣着呢，啊，我们穿的衣服，啊，我们穿的衣服，啊，若水、若食、若香、若药。啊，那么这个就是吃的、穿的啊，这些东西，皆作180遍福，必得长命。啊，那么你要喝这个水啊，先念这个大悲咒啊，给它念108遍，啊，180遍就108遍。啊，你要吃的食物，也给它念108遍的咒。啊，或者这个香，啊，或者你要吃的药，啊，都念咒念108遍，那么你这样吃下去啊，你就必得长命了。啊，那么大家如果要求长生呐，啊，啊，这个在佛门里面也有啊，啊，就不用。去学其他的法术啊，你来学大悲咒就可以了啊，照这个方法来修啊，你就会像南极仙翁一样啊，长生不老啊。啊，那么这个咒语啊，加持这个水啊、食物、香药啊来服用，这个现在江本博士呢，他有。科学依据了啊！以前呢，我们说念大悲咒可以治病，啊，这个大悲咒者可以治病，啊，有很多不信佛的人啊，都认为是迷信，啊，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他解释，啊，但是我们信佛的人啊，相信圣言量啊，就是佛讲的，啊，绝对是真实啊，绝对不欺骗我们。啊，佛呢，他不打妄语。啊，有很多人呢，的确呢，那他喝了那个咒啊，咒水呢，他什么疑难杂症，他的病都好了。
那么现在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啊，现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科学依据了。啊，你看啊，他那个水啊，就是给他祝福祷告啊，说我爱你，

哎，那个水的结晶呢，它就变得非常好啊。所以，我跟净老和尚去参观过江本胜博士实验室啊，04年呢、啊、去参观过。啊，后来呢，我自己也再去过一次。啊，那个时候呢，我是找这个东京净宗协会啊，坂本会长啊带我去的。啊，去跟他谈这个印书的事情。啊，那么我进去呢，看到他办公室呢，哦，放了很多很多瓶水啊，那个有祷告过的啊，在我们佛门讲啊，有加持过的。啊，后来我问，我去打听了啊，我说那个水是，他那个水要做什么啊？啊，他说那个水要卖的，那个水在卖钱的啊。啊，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这个加持的水啊，他祷告的水啊，他是在卖那么他卖呢，我们当然理解了啊，就是说你看呢。我有科学根据啊！啊，经过我们这样的祷告呢，这个实验起来啊，这个结晶很美丽。那你喝了呢，肯定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帮助嘛？啊，它有科学依据嘛？所以它卖钱。啊，后来我看一看呢，我没有给他买水啊，我在想啊，我们回去念佛号啊，肯定比他这个漂亮，所以给他买书啊，没有给他买水啊。啊，所以我回来一讲啊，到上果林了、啊，哇，那个就那矿泉水一箱一箱搬进去，每次打火机，那个佛珠都堆得满满的啊。啊，那么这个念这个咒语加持啊，那效果大小完全啊，看这个加持咒的人。啊，他的修行、道行、功力啊，如果这个修行很好的这种得道高僧来加持，那肯定跟凡夫生加持的不一样啊。所以印光祖师呢，他在世啊，也常常加持大悲咒、大悲咒水啊，比较近的就他加持水啊，治病。治疑难杂症，那比较远的要用记的呢，就加持这个大悲米、大悲灰啊。那么米呢，啊就是啊放个几粒啊，放在水啊泡开水喝啊，或者的香灰啊，这个香灰我们在台湾民间呢、啊，这个寺庙啊，啊我小时候也常常喝香灰啊。啊，那个，但是不要买那个化学香的香灰啊，那个比较天然这个香灰啊。现在好像行天宫还有啊。我小时候，我母亲呢、啊、常常带我去行天宫啊，都要去包几包香灰啊，回去吃啊。感冒也吃那个啊，疑难杂症也吃那个啊，反正就这么长大的啊，就喝那个喝大的。那么印祖啊，如果遇到有一些人临命终的时候呢，他冤亲债主来了，啊，颠倒了，语无伦次了，啊，那么赶快咒这个大悲咒水啊，给他喝，那他马上就恢复正常了，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啊，常常用大悲咒跟人家结缘。那么有一些大悲咒呢，印祖讲啊，他加持这个咒啊，加持1万遍以上，那个1万遍，那个应大势至菩萨加持1万遍，你说那个效果当然是啊，非常非常殊胜了。啊，那么我们没有那个功夫啊，诚心的念呢、啊，也会有感应，啊，也会有感应，啊，这个感应效果大小啊，完全在我们加持的人呐、啊，他的功夫。啊，比如说功夫成片的人加持，啊，它的效果当然比没有成片的人要好。啊，那么
你事一清不乱的人加持，那当然比功夫成片的更好。

啊，你一心不乱的明心见性的人加持，那当然比得失一心的人加持，那效果更大，这是一定的。啊，这是讲加持这个人。那么另外呢，是接受的这个人呢、啊，他的诚心诚意。啊，这个接受的人如果有恭敬心，十分的恭敬，哎，他就十分的效果。啊，七八分的恭敬，七八分效果。五六分有五六分的效果，三四分有三四分的效果，啊，一两分有一两分的效果，啊，那这个也是有双方面的，啊，那如果没有信心的人呢、啊，他喝了可能没什么感觉，啊，因为他都不相信啊。啊，其实有加持啊，但是呢，他自己有怀疑啊，去产生了障碍。那么此地讲啊，啊，就是讲我们要依这个方法来修的，啊，依这个方法来修的，啊，可以这样修。那么大家呢，不知道有没有去过我们台湾的九华山呢、啊？啊，台湾那个。以前在苑里，后来搬到铜锣，现在又搬到三立啊。啊，这个苑里大兴善寺啊，就在火车站旁边啊。就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李夫昏居士带我去啊，去请那个大悲水啊。那个时候、啊、坐火车去的啊，去那边呢 啊买了一个水桶啊。那个无名比丘尼啊，他就是专门念咒啊，他也不讲话啊。他这个人的身世呢，大家也不清楚啊。他穿的都是短褂，打赤脚啊，这个衣服都是补一块一块的啊。他不太讲话啊。那么遇到人啊，都劝人念佛啊。那么用那个108颗的树脂啊。跟人家结缘啊，不管什么样的人去，他通通一律平等结缘。那他念那个大悲水啊，跟大众结缘。那么听说有很多癌症的啦、神经不正常的啦、疑难杂症啊，去请他那边的水喝啊，很有效果啊，感应很殊胜。所以去请水的人呢、啊，就特别的多。啊，那么这个比丘尼他不吃人间烟火的，啊，他没有吃这个食物的，他就喝水，啊，他就喝水。那么在这个观音菩萨灵感录里面呢、啊，清朝也是有一个女人啊，啊，做人家卑女的佣人，啊，她也是念大悲咒，啊，念到最后呢，她也是不用吃人间烟火，啊，她就喝水就饱了，啊，她那个大悲咒的那个营养分很高啊，那喝那个就饱了，啊，所以我们到大兴善寺去请大悲水啊。啊，我们没有那个功夫啊，所以一般人去呢，他都会煮面啊，台湾那个黄色的那个有加碱的啊，黄色的那个台湾传统的那个面，他都煮一桶啊，然后呢上面呢撒一点芹菜珠啊，一点油盐啊，啊，那大家呢？就是如果中午晚上啊，他都会煮面出来给人家吃啊，大家呢就去吃面了 啊，说那个叫佛煮面啊，吃佛煮面。那么他那个道场啊，不收钱，收钱啊，这个真正有感应啊，真正有感应。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视线 啊，我们在读。

到这段经文啊，那么也有经典的依据啊。如果有人发心这样修学啊，啊，这个如理如法的修持啊，那必定啊能够得到经上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啊。那么这是讲求长命的啊，这长生不老的啊，念大悲咒呢也能满你的愿。我们再接着看下面经文：若能如法结界，依法受持，一切成就。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重点就是如法啊，要如理如法啊。若是假若啊，假若有人能够如理如法啊，这样来清净结界啊，依这个方法。来受持啊，那么一切成就，一切就是你所有的愿望啊，都能够成就。那么这一段是总啊，总说啊，这一段是总说啊。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详细说明啊，怎么来结界啊，其结界法则。取刀咒二十一遍，画地为界；或取净水咒二十一遍，善着四方为界；或取白戒指咒二十一遍，执着四方为界；或以想到处为界；或取净灰咒二十一遍为界。或作五色线二十一遍，围绕四边为界，皆得。若能如法受持，自然克果。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啊，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怎么来结界，啊，这个结界的方法。啊，有下面呢、啊、几种。那么，这个第一种啊，取刀。啊，那么取这个刀啊，啊这个刀啊，就是能够化的啊，这个就可以啊。那么不一定说啊要很利的刀了啊，啊说木头做的也可以。啊，你能够在。啊，地上啊，画线的，啊，能够在地上画线的啊，你那个竹子啦，啊，拿个那个什么啊，那个能够在地上啊画线的，比较硬的东西啊，能够在地上画线的，啊，那么这个啊，就像刀一样啊，能够画的啊，画出了明显的一个线出来，线条出来。那取这个刀啊，画地为界啊，取这个刀啊，就是你要画的这个刀啊，啊这一把刀啊，用来画地为界的这一把刀啊，那么要先念咒念二十一遍啊，念这个咒二十一遍。啊，然后啊，你再去画啊，拿着这一把刀再去画。画这个线啊，那么画这个线呢，就是你画的范围啦，啊，多大啊，画到什么地方？那么这个画的这个区域之内就是结界，这个界限呢、啊、到这里为止、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就清净结界。那么清净结界呢，就是说你要净持斋戒了。这个喝酒吃肉的呢，就不能让他进来，啊，吃五辛的也不能让他进来，啊，这个念咒啊，啊，这个持咒的时候呢，要避免啊吃五辛，啊，葱蒜类的，如果吃的时候呢，就不能进去这个界限里面。
啊，那么我们在山东啊，啊，山东人啊吃大蒜啊，啊，就像吃花生一样啊，那个大蒜又大啊，他们这个葱这么粗的啊，啊，但是他们那边的人啊，真的没吃那些东西呢不行啊，因为那个地方长那些东西啊，就是给那个地方的人吃的啊，那个冬天实在太冷了。啊，那个风一吹啊，你穿那个夹克都没有用的，啊，它穿透你那个夹克到你的骨头进去，啊，那个风啊非常之厉，啊，所以那边的人啊，他没有吃那个呢，他没有办法御寒，啊，所以那个地方啊长那个东西啊，就养那个地方的人，啊，所以山东人啊吃大蒜啊。啊，真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跟他们相比啊，但他们习惯了啊，在那个地方生长啊，他的体质就适合吃那些东西啊，他没有吃那些东西呢就不行。那我们吃的一点点啊，啊就很辣了啊，所以在做白漆啊。这个冬天一到啊，哇，厨房那些有人送很多大蒜进去啊，很多人吃的呢，他进来谈场啊，又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地方啊，这个嘴巴呢念经啊，这个念出来那个味道啊，臭的闻不能闻啊，啊，后来被庄严轰出去了啊，这个规定啊，吃大蒜不能进来这个谈场里面啊。要在坛场外面、啊、到外面去念佛啊。那、啊、后来就规定说，那你们吃大蒜就不要进来，到外面那个大佛去念啊。大佛是露天的，那个冬天啊，冷得不得了啊。但是他们习惯了啊，他们不怕啊。所以结界的地方啊，禁止吃五辛酒肉啊，这样的人进来啊，这样的人呢、啊，你不能让他进来啊，进来呢。会污染这个清净的这个界限啊，所以他才要划定一个范围啊，这个范围以外啊，那边就没有关系，那你不要进来这个地方啊，给你划定一个界限啊，你要进来这个地方，那一定要清净啊，那么这样啊，划地为界，这是一个方法。啊，获取净水咒21遍，善浊四方为界。啊，或者呢，取净水。啊，那么用水洒。啊，你这个净水呢，念咒念21遍。啊，那么算就是你这个水啊，洒在四方啊，看洒到哪里那个范围，这个就是清净结界了。啊，就像我们洒净一样啊，我们洒净啊，啊，大家如果看过我洒净啊，啊，那个打佛七之前啊，前天晚上都要洒净，啊，他为什么洒净呢？就是结界，他这个洒的范围啊，哎，那这个是我们念佛的地方啊，这个不清净的不要进来啊，就这个意思了。那么这个。真正如理如法修学呢，这个规定要很严格的啊，那才可以。那我们现在呢，一般都是结缘的啊，规定没那么严格啊，因为来参加的人啊，都是随喜的啊，有随喜的啊，有报名的啊，所以这个来参加的人啊，就参差不齐了啊，没有办法严格的要求。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啊做到清净洁净。那么这个是用净水啊念21遍来洒啊散在四方啊为界。获取白戒指咒21遍执着四方为界。啊白戒指啊这个芥菜籽啊取白色的啊那个菜籽啊。啊，念咒念21遍，

啊，那么执着释放啊，就是他这个白戒指啊，把它撒一个范围啊，四方东西南北啊，这一个范围啊，这样啊，啊撒到了的地方啊，里面啊，这个为一个界限，或以想到处为界啊，想到处为界呢，他是也没有洒水，也没有洒白戒指，也没有用刀去画线。啊，用想象的，啊，那么这个想象的呢，就是这个主法的人呐、啊，他想，他观想，啊，我现在呢，到哪个地方啊？哎，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结界的地方，啊，他用观想的，啊，那么观想还是要念咒，啊，念21遍，啊，那你看想到哪里呀、啊？那告诉大家呢？哪里到哪里？哎，这个地方是我们结界的地方啊！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佛堂，哎，我这个佛堂啊是结界的地方。或取净灰做21遍为戒啊，净灰呢啊，这个灰啊，买清净的灰啊，也是念21遍啊，念21遍呢，也是这样撒啊，撒四方，撒一个范围作为界限。或作5色线21遍，围绕4边为界。啊，这个五色呢是青黄赤白黑。啊，这个叫5正色。啊，5种正色。啊，青色、黄色、赤色就是红的，红色的、白色的、黑色的。啊，那么这个5色线。啊，这个5色线呢、啊，要去买了，要去布行买，啊，去布行买，啊，那么你买这5种颜色的，你把它剪成一条一条的，把它绑起来，啊，绑起来呢，你要撑竹竿呐、啊，然后呢，围在四周，啊，围一个范围，啊，那么也是要念21遍的咒，啊，围在四周作为一个界限，皆得。啊，接着都可以，啊，以上啊讲出这几种方法来结界都可以。下面讲，若能如法受持，自然克果。啊，假若这个人能够如理如法来受持，啊，自然克果，自然就是自然啊，他能够克取达到这个效果，啊，这个什么效果呢？得到长命了。所谓克取取证、啊、那么这里讲的没有定一个时间表、啊、没有定几天，像弥陀经讲他定的时间是7天，那无量寿经定的时间是10天，1天到10天，那弥陀经是1天到7天，最多7天，最少1天。啊，无量寿经啊，最少1天，最长10天。啊，这个波若三昧经呢，波若三昧经是定90天。啊，所以这个经典啊，这个克期修行的期限啊，长短啊，也不一样。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没有讲这个时间。那么没有讲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期。用这个七来算啊，比如说你一个七呢、啊、还没得到效果，再加一个七、啊、再加一个七还没有得到，再加一个七、啊、那么加到最多呢，就像我们打百七这样啊，做700天 啊，或者更多啊，这个3年啊，所以这个时间长短不等，因人而异、啊、有的人呢，他照这个方法来修学呢，他很快达到这个效果、啊、有的人呢、啊、时间比较长，还是这个每一个人呢、啊、他的功夫不一样啊，善根福德因缘不同。那么总之啊，如果能够如理如法来受持啊，不管时间长短，

啊，你这个功夫纯熟的时候啊，自然克果，啊，自然啊，证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求长生乐啊。那么下面呢是讲灭罪。若闻此陀罗尼名智者，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何况诵此者？这个闻呐、啊，若闻此陀罗尼名智者，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啊，闻就是听闻啊，你听到了啊。那么我们这个经题呀、啊，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你这样听到了，你现在就灭无量劫生死重罪了。啊，那是真的吗？那当然，观音菩萨讲的还会假话吗？啊，这个我们就不能怀疑了啊！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好像我没有什么感觉啊！啊，我有灭无量劫生死重罪吗？啊，这个就不能怀疑了。这个前面经文给我们讲啊，如果你有怀疑呢，不要说无量劫生死重罪了，这小小一个罪都灭不掉啊。为什么灭不掉呢？不是菩萨不灵啊，我们有怀疑，你不相信嘛？那你不相信呢，菩萨也没办法啊。啊，你真相信呢，那真的就是这样。那么从理论讲啊，凡夫成佛啊，一念之间，你那个念头转过来，你就是佛了。啊，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他一念转过来，他就是佛了。啊，所以成佛，你说难，那也不难啊。啊，说难，那倒是很难。那如果不相信呢，你无量劫还是不行。所以六祖坛经啊，慧能大师给我们讲，悟者刹那间。迷则经累劫啊！啊，我们累生累世的啊，累劫就是无量劫。你一迷呢，啊，那无量劫啊，无量劫还在迷啊。你这个一觉悟啊，那一刹那间你就成佛了啊。成佛时间要多长呢？一刹那啊，你的念头转过来啊，一刹那就成佛了。啊，难不难呢？不难。啊，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我们就是转不过来啊。啊，这无始劫这个习气呀，无明烦恼习气太重啊，转不过来。啊，你真的能放得下，一转过来，马上就成佛了。啊，所以听到这个大乘经典啊，往往我们看了就不敢相信了。啊，那么不敢相信呢，还是对这个。道理呀、啊，事实真相啊，理论方法境界呢，没有彻底明白啊。这个道理呀、啊，如果你越深入越明白呢，那你信心就越增长啊。信心增长啊，那这些效果呢，你就很明显的感受到了啊。那我们闻到这个经，的确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那么这个无量劫生死重罪是怎么说法呢？啊，我们一个念头啊，生灭就是一个生死了。啊，这个罪从哪里来呢？从这个妄心来的。妄心就是生灭心，从这个地方来。啊，那么我们闻到这个经，闻到这个陀罗尼啊，听到了啊，这个经这个咒啊，是观音菩萨呢，他果位上啊，从自性流入。

出来的。啊，那么它就是启发我们众生自性的般若智慧。啊，当然啊，这个能灭无量劫生死重罪啊，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个话一点不夸张。因为它是自性里面的嘛。啊，自性流露的嘛。啊，不是从这个妄想意识心流露出来的，那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闻到这个咒，闻到观音菩萨的名号啊，都能灭无量罪。啊，这是听哦，听人家念了、啊、就灭无量罪了。啊，何况诵持者，诵持就你自己诵，自己受持，那这个灭罪呢，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啊，所以在印光祖师这个文钞三篇呐、啊，我也节选一段，啊，一段这个祖师的开示啊，他这个开示里面讲一个公案，啊，那么他这个公案呢是讲一个小孩子、啊、大概十三四岁，啊，病了，快死了，啊，快命中了。大概十三四岁、啊、那么要死之前、啊、就要求他父亲、啊啊、说请他父亲答应了、啊、多一点佛给他了、啊、多一些佛给他，他就这个要求、啊、希望他父亲、啊、佛给他多一点，他就能到好地方去了。 他父亲听了莫名其妙，我怎么有什么佛啊？我怎么有佛啊？啊，我怎么给你啊？那父亲听了莫名其妙。后来他父亲很纳闷啊，去问别人啊，问那个学佛念佛的人啊，他说我这个儿子呢，他病的都快死了啊，但是呢，很奇怪啊，他就一直向我要佛啊，叫佛多给他一点。啊、他就往生到好的地方去。那我哪里有什么佛啊？啊，我怎么给他呀？我没有啊。啊，后来这个有一个居士啊，啊，他听到他这么说啊，啊，突然啊，啊，他就想到了，啊，他这个人啊。在一个念佛道场，一个寺院啊，这个寺院呢，请他去厨房啊烧饭菜的啊。现在这个寺院还有啊，这个请人家去就花钱啊，请这个煮饭菜的师傅啊，就是工钱给他，请他去寺院啊煮这个饭菜啊给大家吃的。啊，那么那个寺院呢有佛堂啊，天天念佛。那么他在旁边这个厨房啊做菜。啊，他每一天啊，他自己是没有到念佛堂念佛，但是他在厨房啊天天听到人家念佛的声音啊传到他耳朵，他自己是没有念，但是有听到，听到这个佛号声。啊，所以这个居士就跟他讲，他说有了，你有佛了啊！你来这个寺院啊，煮菜煮这么长的时间了、啊，天天听人家念佛啊，那你佛真的不少啊！回去赶快给你儿子讲啊，你说要通通给他没问题啊，他就会往生了，他就到好地方去了啊！结果这个在寺院煮饭的这个煮饭的师傅啊。他回去他家里就跟他儿子讲，他说好啊，那你要多少佛你尽量拿，通通给你啊。啊，他的儿子啊听到他父亲一答应啊要给他佛啊，啊马上就走了，就往生到好地方去了。啊，所以印光祖师在这边开始讲，他说听到人家念佛

的生命都有功德，但他自己不知道，他不知道。但是呢，活菩萨、天龙、鬼神、护法，他们有神通，他们知道。那我们一般人呢，凡夫他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功德。所以自己没有念佛的人，听到别人念佛，他听到的都有功德，都能灭罪。那这个陀罗尼咒也是一样，那自己没有念的，听别人念，这个也有很大的功德。那么现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有念佛机呀，也是一个方便，念佛机，念佛机那么这个念的音调要会念念的要如理如法。你听久了才不会累，那个不会念的人呢，念得像念流行歌一样听几遍你就听厌了。所以这个换背它你刚开始听不好听。但是听越久就越有味道。那个就是正确的。那流行歌呢一听很好听听了三遍呢不想听了。你再也听不下去了，所以他这个也有讲究。那不管怎么说他只要念咒这个用流行歌去念那些护法鬼神前面也讲若善若恶念得好不好，在他们听起来都是清净法音，都变清净法音了。为什么变清净法音呢？这个观音菩萨他修耳根圆通的。他怎么明心见性的呢？听音声，但是他不是听外面的声音，他是反闻闻自性。反闻是怎么反闻呢？他这个耳根他不随着外面的声尘跑，他反过来去找，找那个能够听的那个。能够听的那个就是耳根，根中之性，性就是自性，那个能听。回头去找那个这个叫反闻但这个功夫我们一般人恐怕大概会用的人很少。一般我们听到声音你喜欢听的不喜欢听的，听到噪音你就生烦恼，那个通通是这个往外攀缘那个不是反闻。那么如果你懂得反闻那就是打雷地震你都明心见性，因为你反闻了嘛。那自性里面这些都没有。如果你往外攀缘哇那就迷了这些。就迷在这个假象里面所以菩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他念出来就从自性念出来的不管你念好听不好听，到菩萨那边都变清净法音所以这个叫会听那么听经也是一样，听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会讲不如会听会听的人呢他开悟了，那个讲的人他没开悟，那个听的听开悟了为什么他听到他会听那讲的呢他不见得会讲所以讲的人没开悟，听的人开悟了这个自古以来呢是真有这样的人那他为什么会开悟呢他听而无听，无听而听，他能反闻闻自性，当然他开悟。他不听这个深沉。那么我们一听深沉呢，就随着这个深沉呢起分别执着起妄想，起分别，起执着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我听了喜欢，那个我听了不喜欢都是在分别执着。
所以会听你走到哪里。

有音声的地方，不管什么音声呢，你能够仿文字性呢，那不管什么声音啊，到你这边都变清净法音了。那么这个在我们中国禅宗史上啊，这个像五灯会言啦、传灯录啦，记载这些开悟的这些公案啦，也记载不少。有一些有参禅的人呐、还有他走过那个青楼啊，青楼就是古代呢唱歌跳舞啊，那个歌妓妓女啊，那个唱歌表演的那个歌妓啊，那个唱歌呢就是唱世间那种五欲六尘之的歌嘛啊，那我们一般凡夫听的是受污染。但那个参禅的人呢，他参到相当的功夫了，将近要开悟了。有一天呢，经过那个青楼啊，听到那个歌女在唱歌，就像我们现在听到歌星啊在唱流行歌，那个禅师呢一听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他听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一般凡夫的人听了呢？是迷惑颠倒，那个境界是一样啊，但是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啊，因为他会用功啊，我们凡夫不会用功啊，迷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啊，不知道回头啊，这个反闻啊，就是回头，你回过头来了，你去闻你的自性，你不要往外啊去攀连那个深层。所以你闻无闻此陀罗尼啊，你听闻啊，这个陀罗尼，你这个金刚种子就给你种下去了啊。所以能灭无量劫生死众苦，一点都不夸张啊。如果你没有把这个道理搞通了、那感觉是不敢想象，也不可思议，总是有疑惑啊。这个道理明白了。丝毫疑惑都没有了，何况诵持者啊？何况你自己读诵、自己受持啊？那个功德利益呢？那就更不可思议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得此神咒诵者，当知其人已成供养无量诸佛，广种善根。若能为诸众生拔其苦难，如法诵持者，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者，成佛不久。所见众生皆悉未诵，令彼耳闻以作菩提因，世人功德无量无边，赞不可尽。那么这个一段经文讲，若得此神咒诵得，则，这个则就是这个人，若能得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咒来读诵受持的人，我们应当知道，其人其人就是这个人已成供养无量诸佛，广种善根。这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大家都能接触到也能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咒我们都已经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在无量 无边诸佛那里已经广种善根我们已经种了无量无边的善根了，那么我们才能够遇到这个咒语就像《无量寿经》讲的一样的道理都已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果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呢真的呢，这个经典的经题的名字呢，听都听不到，他都没有机会听到能够听到能看到呢，都有善根这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呢，听闻看到了好像呢，现在印刷术又很。

很发达，得到也不难啊，到处都有，感觉呢很容易啊。但是呢，如果你仔细观察呢，你就发现呢，这个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你看这个地球上啊，六七十亿的人口，有几个人能听闻，能见到？啊，你这样啊，一观察，你就发现了、啊，真的不多。啊，那么能遇到的人呢、啊，他过去必定啊，已经供养无量诸佛，广种善根，那么他才遇得到。所以我们大家呢，也不要低估自己，啊，不要低估自己，啊，我们都已经在无量诸佛那里广种善根了，不然我们遇不到这个经典，遇不到这个神咒。若能为诸众生拔其苦难，如法诵持者，啊，假若能够为诸众生拔其苦难，啊，那个是。为众生啊，这个拔除他的痛苦，拔除他的灾难，啊，这是为利益众生的，不为自己。那么如法诵持者，啊，那么如法诵持呢？他不为自己，为众生。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者，成佛不久。那么我们应当知道了啊，这个人啊，他就是具足大慈大悲的人啊，跟观音菩萨没两样，所以他成佛不久，他不久就成佛了啊。所见众生皆须为诵，令彼耳闻与作菩提音啊，世人功德无量无边，赞不可尽。啊，那么你所见到的众生啊，这个众生就包括情与无情了。啊，这个众生呢，他这里没有特别加上有情众生啊，那么只有讲众生啊，如果只有讲众生呢，那必定包括无情众生啊，有情众生、无情众生，通通包括在里面。那么有情众生，这些动物有情众生，那无情众生呢？植物、矿物，啊，这无情众生，啊，那么植物、矿物呢？你念这个咒给他呢，加持啊，啊，它会长得特别好，特别美丽，啊，所以在，以前我去受戒这个六规啊。妙通寺啊，广清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啊，啊，我去那边受戒啊。我后来呢，听说他们那个寺院啊，种菜呢，那个广老啊，都是加持大悲水，不撒农药的啊。后来很多地方都是效法这样的做法，用大悲水去撒啊。你看这个。齐树平啊，他那个海岛金山寺啊，他那个种的那个麦田啊，都快被虫吃光了啊。那些同修啊，有人说是不是要撒农药啊？不然都完全都没了啊。后来齐老菩萨呢，他坚持啊，经典上讲的啊，我们净老和尚开示的，不杀生。让他吃就全部让他吃啊，只有念佛啊，结果两三天呢，虫不吃了啊，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啊，这些都有，现在都有录像啊，做证明啊，可见得呢，念佛念咒了，回向给这众生啊，你真诚心去念诵啊，就真有感应。那么马来西亚这个古晋报恩念佛堂李金友居士，他也是这个做法啊。他山上种了一些菜啊，也不撒农药
啊，所以我们到山上去啊，啊，吃那个芦笋啊，啊，你都可以当场把它当场吃的，啊，没有药的，啊，都是有机的，啊，所以所见众生皆须为诵啊，你所见到的众生啊，都为他来读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令彼耳闻。令他耳朵听到，啊，听到这个咒语的声音，啊，以作菩提音呐，啊，这个菩提音呢，就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他可听个一句两句啊，这个金刚种子就把它种下去了，啊，将来呢，成就无上菩提的因就有了，啊，这个。以作菩提音，这个菩提音呢，那不是现在结果啊，那将来啊，它这个种子成熟的时候呢，那么它就成就了啊。那么成就了，是因为呢，你跟它种了这个因啊，种了这个种子啊。那么这个不是现在啊，不是现在，将来啊，将来。世人功德无量无边，赞不可尽。啊，世人就这个人啊，他的功德无量无边，啊，赞叹了都赞叹不尽的。那么这个大乘经典的道理啊，非常的深，啊，很深。啊，我们一般人听起来呢，他就很难相信。感觉呢，那做这个有什么啊？因为他现前他看不到，啊，看不到有什么好处利益，他不知道这个功德利益在哪里，他感受不到，所以他不相信，怀疑。那么对活菩萨讲的话怀疑呢？那对自己是最吃亏的啊，最吃亏的啊！如果不怀疑，相信了。那这个人啊，那真有福啊，善根福德因缘很深厚。啊，因为呢，他不知道呢，他这个功德利益在哪里，啊，他不明了这个道理。啊，那么明了这个道理呢，啊，我们就知道呢，这样啊来修。啊，自利利他啊，是最殊胜的。所以现在有人做佛号啦，给人家看啦，啊，念这个咒啦，啊，那这个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啊，赞不可尽的，赞叹不尽。那一般人呢，啊，不知道啊，一般人呢，他没看到啊啊，你给他说什么功德，他问你功德在哪里啊？所以这些。真正啊，在三宝里面种福啊，种善根，他们不知道做，不懂得做啊。那么懂得做的人呢，他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是比较深厚的，他认识了，认识这个福田啊，知道呢做这个的功德利益了啊，他会去做。啊，不懂的人呢，他不会做。啊，所以要听经闻法，要讲经说法，就是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啊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家明了，大家呢才知道啊去修这个功德，不然他不知道呢，他不会去修。啊，他反过来呢说你迷信。啊，那这个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啊，因为他不了解啊，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精诚用心深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亦至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口中煞煞
诵此陀罗尼僧，身不觉者，是沙门国此身即证。其有立根有慧观方便者，实地果位克获不难。何况世间小小福报，所有求愿无不果遂者也。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 这个是讲忏罪正果的功德利益。那若能精诚用心，这个精啊就是专精，诚是至诚，专精啊就是它不夹杂，专门念观音啦，念这个大悲咒，那么用至诚心，专精用至诚心，那么用这样的心来深持斋戒，这个身体啊持八关斋戒。深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那么为一切众生忏悔业障。这个我们在做善系念每一时都要为亡灵忏悔业障。那么为众生为亡灵忏悔业障。同时也是自己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自己也要忏悔，为别人忏悔，自己也是同时在忏悔。那么这里讲忏谢这个忏悔是梵语跟法语的合并这个忏是印度话印度话叫忏摩音译的叫忏摩。那么这个悔是中文华文悔过忏摩悔过。那么忏摩的意思就是忏除的意思忏除掉悔过是什么呢？就是改过把这个错误的过失把它改正过来那么这个才是真忏悔那么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先就是以前的了，先前面的，先前的造作这个罪业，意志忏谢这个谢呢就是忏除拒绝的意思谢是。比如说我们一般讲说哎呀你不能接受人家的不接受人家的什么东西叫谢绝谢绝那么忏呢忏除谢绝什么呢谢绝无量劫来种种恶业那这个恶业呢过去造的这个恶业呢我们都要谢绝了你不要再继续往来了再来呢那我就没完没了了我们要常常在善恶道受苦受难所以叫忏谢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这个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这一篇我们要深入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呢他们也有编这个大悲忏就是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念大悲咒这个祖师大德呢他们有编这个忏法仪规
那么仪规忏法呢，我们都可以参考啊，都可以参考，这祖师大德编的啊，可以参考。那么这个仪规呢，它是一种方式啊，方式。那么方式啊，也就是形式。我们修行啊，主要呢要重实质，不重形式。那么实质是什么呢？

失过，啊，知道自己过失在哪里，啊，如果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那也无从改起，啊，不知道怎么改，啊，那么一定要知道呢，我们这个无量劫来啊，这个造作罪业过失啊，无量无边太多了，啊，有时候呢，我们也真的不能发现自己的过失，啊，那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也给我们讲啊，那么我们人为什么不能发现自己的过失呢？业障太重。啊，我们的过失呢，在《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里面讲，就像刺猬一样，啊，那个动物有刺的啊，那一张开，哇，全身啊密密麻麻都是刺，那么多，啊，但是自己没感觉，没发现，啊，自己总认为自己没有过失，啊，也发觉不到自己的过失，啊，那么这个情况啊。就属于业障深重，啊，业障比较深重，业障比较轻的呢，他容易发现自己的过失，啊，那么发现呢，他就能忏悔，能改过，啊，那么这个才是实质的忏悔，啊，所以我们业障深重的呢，要求佛力加持，啊，让我们减轻业障，啊，业障减轻了，慢慢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过失了。发现之后呢，我们才能去改过，啊，改过啊，这个罪业呢，才能忏除清净，啊，这个是实质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忏悔啊，它重实质，啊，那么这个理论方法呢，我们必定要深入，啊，来学习，啊，不然呢，我们也想忏除业障，但是呢。总是不得力，啊，不得力，啊，这是业障啊深重的现象啊，所以《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后面呢，啊，有讲到，啊，一个人呢业障深重了，他就糊里糊涂的，啊，浑浑噩噩的，啊，他智慧不开，啊，不知道，啊，自己过在哪里，他没发现，啊，甚至别人呢，啊。来提醒了，啊，他也不能接受，啊，这就是业障深重的现象。那么有这样的现象啊，我们自己要觉悟，啊，要赶快啊求佛力加持，啊，希望啊业障啊消除。好，那么这一段呢还没讲完呢，啊，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学习到这一段。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四十一页，第四十一页。第一行，第一行，我们从第一句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善男子，若复有人厌世间苦，求长生乐者，在闲静处清净结界，坐衣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药，皆作108遍福，必得长命。这个是讲到呢，求长生不老的求长生不老。那么长生寿命比较长寿命比较长那么可以比一般人要快乐寿命太短促，那么总是感觉这个很苦这个厌世间苦就是世间一般人的寿命都不长所以自古以来在中国，在印度甚至在其他的国家地区有一些人呢他就想要求长生不老在我们中国这个历史上记载，秦始皇他就想求长生但是呢他并没有得到很长的寿命还是几十岁呢就死了没有办法活到100岁他请人去找这个长生不老药也没找到他就死了那么求长生这个

一般来讲啊，富贵人家呢，他就很迫切需要。啊，有一些贫苦的人家呢，可能他觉得，哎呀，这个世间过得这么苦啊，啊，早一天死，早一天得解脱啊，啊，这个苦不堪言了、啊，啊，他不想继续啊在人间住了，啊，在这个人间呢，就受尽折磨。啊，没有快乐，啊，只有痛苦，啊，所以有一些人，他并不求长生，啊，这个贫穷的人，啊，不如意的人，啊，他比较啊，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啊，求长生，啊，但是富贵人家呢？他这个求长生的意愿、啊、就比贫穷人家呢要来得多，来得强烈了。啊，为什么呢？啊，一个人如果没有寿命了，那么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他享受不到。啊，他地位很高，做到总统，财富很多，整个地球都是他的。啊，如果他没有寿命死了，那这些对他来讲有意义吗？毫无意义啊！一旦死了啊，这个都不属于他的了啊！这些呢，在世间的富贵地位都落空了啊！因此，富贵人家呢，求长生啊，像秦始皇啊，统一六国了啊。他接下来呢，富贵都达到最高了，那接下来怎么呢？他就想啊，最好啊长生不老啊，不要死最好啊，他能永远啊享受这个富贵。那么此地经文讲的呢，啊，这个人是相当有觉悟的人。啊，相当觉悟的人啊，为什么呢？啊，这个跟一般世间富贵的人求长生啊，那个念头不一样啊。一般啊，富贵人求长生呢，他的目的啊，是要享受这个五欲之乐啊，享受这个五欲六尘的快乐。啊，他要享受这个财富，他的地位，他的权力啊。但是此地经文讲的呢，我们要看清楚啊，这个人他不是要求这个世间啊的享乐，而是什么呢？厌世间苦啊，看到这个世间啊生老病死非常痛苦、啊、那么一个人如果他厌世间苦、啊、不管是富贵人家、啊、或者贫穷人家、啊、你知道这个世间苦了、啊、你厌离这个世间的痛苦、啊、想要求解脱、啊、得到快乐，那么这个人、啊、就比一般人他的善根要深厚啊，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已经开始觉悟了，他已经开始觉悟了。一般人是怎么样呢？人在苦中不知苦啊，不但呢贫穷人家苦啊，大家呢冷静去观察啊，这个富贵人家呢他就很快乐吗？他苦不苦啊？一样苦啊，只是呢苦的方面不一样啊。富贵人家呢，他也是一天到晚操心啊，患得患失啊，想尽办法
保持他的财富地位，啊，怕丧失掉了，怕失去了，啊，一天到晚这个心啊，患得患失，操心这个事情，啊，那么有了财富，有了地位，啊，他周边的人呢，啊，大家在争。啊，那么他就是人家争的一个对象了。啊，不但周边的人啊，就连自己家里的这个夫妻、父子啊、兄弟啊，都在争。啊，这个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啊，你看呢，这个大企业家。啊，他还没死呢，大家就在他的家人呢、啊、都在明争暗斗了。啊，这个我们在报纸上也常常看到。那、啊、你说他这样快乐吗？那、啊、当然啊，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啊。他没有钱的人呢、啊，一天到晚呢、啊、操心钱的事情。常常欠人家的钱，债主要他讨债，来逼债，苦。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有无同忧啊，有一少一，失欲其等，事少俱有，又忧非常。有的有钱的人也忧虑。没钱的人也忧虑，有无同忧啊，有一少一啊，有一样又缺少一样了啊。我们这个贪心啊，永远不满足的啊。有了一间房子了啊，觉得还不够，还要再一间啊，再多一间呢、啊、还不够，还再一间啊。有了一部车子也不够，还要再多一部啊，再一部还不够啊，有的一个家里呢，三四部车子，啊，那是不是要用到那么多呢？没有，放着轮流开，今天开这一部，明天开那一部，啊，所以有一少一。那没有的人呢，私欲取等啊，想要跟人家一样，跟人家比赛，啊，那这些呢都是苦啊，啊，所以。夏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便是善生死啊。一个人知道这个世间苦了，这个人就是他善根升起的时候了。所以此地这个经文讲啊，若复有人厌世间苦啊，那么这个厌世间苦呢，他这个善根生了。求长生乐子啊，他要求长生啊。那么求长生乐啊，他厌离这个世间啊五欲六尘啊这种牵缠之苦啊，这个他不想要这些啊，他想要求长生啊。这个最具体的代表啊，中国道家修仙的。你看修仙呢，跟佛门出家人是一样的啊，他不求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但是他求长生啊，他的过的生活呢也是非常清淡的生活，求长生啊，他去享受啊那种乐趣啊，这个世间人啊体会不到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但是呢，另外有一些负面的啊，你看呢，有一些人啊，他厌世间苦，那他不是求长生的啊，他去寻短见啊，去自杀了啊，那他也是厌世间苦啊，他感觉世间很苦啊，他去自杀了。啊，那么这个是负面的啊，这个是
不正确的，他的思想观念行为都是偏差错误的，才会呢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厌世间苦，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要求长生乐，这个才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一个人如果能够远离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种世间的五欲之乐，那他这个生活会过得非常自在，他生活会过得没有压力，很自在，现在呢，就得到解脱。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为什么生活这么苦，压力这么大，很多人去自杀。我四月到日本去听同修讲日本现在呢每一年自杀的人数呢越来越多。去年说三万多个一年当中就三万多个自杀。为什么自杀呢？经济不好。赚钱赚不到或者破产了。这些受不了这个打击他自杀了。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追求世间这个五欲的享受。那么得不到的时候那么他就寻短见自杀了。那么这个是错误的行为。佛给我们讲这是错误的行为。那么正确的呢就是放下这一些。修行。日子呢过得清淡一点。所谓知足就常乐了。一个人呢能够知足，那么他就快乐了。如果不知足，升到天上去也不快乐，所以知足常乐。那么求长生的人必定要知足，不能贪求。那么要求长生乐在闲静处清净洁净。这个闲静处这个闲静处在经典上讲叫阿兰若这个在经典上讲这个阿兰若的标准就是乡村古时以前现在乡村可能还有就山上那么山下那个乡村一般这个人家都会养牛养羊那么牛羊叫的声音你都听不到了那么那个地方就是标准的阿兰若了这个阿兰若就是闲静处，阿兰若就是印度话换成中文就是闲静处那么人住在这里很清闲很清静没有干扰是这个标准那么现在我们双溪这个道场山下没有人养牛了牛叫的声音听不到但是呢我们这个道场开通以来，那个路开了之后呢，有一头牛从那个山里面跑出来那么那一头牛呢，听说已经二三十年有了那头牛是怎么来的呢？以前在山上种田的农家呢，他们搬走了，那头牛就留在山上后来那头牛冲出来跑到山下去了那么那头牛跑掉了那现在再也听不到牛叫声了。所以山上

现在也可以说算是阿兰诺啊这个标准的环境。啊，那么清净结界啊，清净就是这个地方啊啊清净。啊，清净除了打扫干净、整理干净，啊，这个结界呢，啊，就是你划定一个界限跟范围，啊，划定一个界限跟范围，啊，这个叫结界。所以我们那个看到密宗经典啊，啊那这个显宗经典也有啊，就讲这个结界啊，就是你划定一个界限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你清修啊，那么坐衣着啊。啊、这个衣着呢、啊、我们穿的衣服、啊、我们穿的衣服若、啊、水若食若香若药、啊、那么这个就是吃的穿的、啊、这些东西皆作一百八遍福必得长命、啊、那么你要喝这个水啊先念这个大悲咒啊，给他念一百零八遍啊，一百八遍就一百零八遍啊。你要吃的食物，也给他念一百零八遍的咒啊，或者这个香啊，或者你要吃的药啊，都念咒念一百零八遍。那么你这样吃下去啊，你就必得长命。那么大家如果要求长生啊，啊这个在佛门里面也有啊，就不用去学其他的法术啊，你要学大悲咒就可以了啊，照这个方法来修啊，你就会像南极仙翁一样啊，啊长生不老啊。啊，那么这个咒语啊，加持这个水。食物香药啊，来服用。这个现在江本博士呢，他有科学依据了啊。以前呢，我们说念大悲咒可以治病，啊、这个大悲咒是可以治病啊。有很多不信佛的人啊，都认为是迷信啊。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他解释。啊、但是我们信佛的人、啊、相信圣言量、啊、就是佛讲的、啊、绝对是真实、啊、绝对不欺骗我们的、啊、佛呢他不打妄语、啊、有很多人呢的确呢那他喝了那个咒啊咒水呢他什么疑难杂症他的病都好那么现在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啊、现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科学依据了、啊、你看、啊、他那个水啊，就是给他祝福祷告、啊、说我爱你、啊、你很美丽、啊、就是讲这些赞美的言辞、哎、那个水的结晶呢他就变得非常好、啊、所以我跟净老和尚去参观过江本胜博士实验室啊，04年、啊、去参观过、啊、后来呢我自己也再去过一次、啊、那个时候呢我是找这个东京净宗协会啊，坂本会长啊带我去的啊，去跟他谈这个印书的事情。

那么我进去呢，看到他办公室，哦，放了很多很多瓶水啊，那个有祷告过的啊，在我们佛门讲啊，有加持过的。啊，后来我问，我去打听了啊，我说那个水是，他那个水要做什么啊？啊，他说那个水要卖的，那个水在卖钱的啊。啊，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他这个加持的水啊，他祷告的水啊，他是在卖的。那么他卖呢，我们当然理解了啊，就是说，你看呢，我有科学根据啊，啊，经过我们这样的祷告呢，这个实验起来啊，这个结晶很美丽，那你喝了呢，肯定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帮助嘛，啊，它有科学依据嘛，所以他卖钱。啊，后来我看你看的，我没有给他买水啊，我在想啊，我们回去念佛号啊，肯定比他这个漂亮。所以给他买书啊，没有给他买水啊。啊，所以我回来一讲啊，到上果林了，啊，哇，那个就那个矿泉水一箱一箱搬进去，每次打火机，那个佛珠都堆得满满的啊。啊，那么这个电这个咒语加持啊，那效果大小完全啊，看这个。加持咒的人啊，他的修行、道行、功力啊，如果这个修行很好的这种得道高僧来加持，那肯定跟凡夫生加持的不一样啊。所以印光祖师呢，他在世啊，也常常加持大悲咒，大悲咒水啊，比较近的就他加持水。啊，治病、治疑难杂症，那比较远的要用记的呢，就加持这个大悲米、大悲灰。啊，那么米呢，啊，就是啊，放个几粒啊，放在水啊，泡开水喝，啊，或者的香灰，啊，这个香灰我们在台湾民间呢，这个寺庙啊，啊，我小时候也常常喝香灰啊。啊，那个，但是不要买那个化学香的香灰啊，那个比较天然这个香灰啊。现在好像行天宫还有啊。我小时候，我母亲呢，常常带我去行天宫啊，都要去包几包香灰啊，回去吃啊，感冒也吃那个啊，疑难杂症也吃那个啊，反正就这么长大的啊，就喝那个喝大的。那么印祖啊，如果遇到有一些人临命终的时候呢，他冤亲债主来了，啊，颠倒了，语无伦次了，啊，那么赶快咒这个大悲咒水啊，给他喝，那他马上就恢复正常了，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啊，常常用大悲咒跟人家结缘。那么有一些大悲咒呢，印祖讲啊，他加持这个咒啊，加持1万遍以上，那个1万遍，那个应大势至菩萨加持1万遍，你说那个效果当然是啊，非常非常殊胜了啊。那么我们没有那个功夫啊，诚心的念呢，也会有感应啊，也会有感应啊。这个感应效果大小啊，完全在我们加持的人呐，他的功夫。啊，比如说功夫成片的人加持，啊，它的效果当然比没有成片的人要好。啊，那么你事一心不乱的人加持，那当然比功夫成片的人更好。啊，你离一心不乱的明心见性的人加持，那当然比得事一心的人加持，那效果更大，这是一定的。啊，这是讲加持这个人。那么，另外呢，是接受的这一个人呢、啊，他的诚心诚意啊，这个接受的人如果有恭敬心，十分的恭敬，哎，他就十分的效果啊，七八分的恭敬，七八分效果，五六分有五六分的效果，三四分有三四分的效果啊，一两分有一两分的效果。

那这个也是有双方面的。啊，那如果没有信心的人啊，他喝呢可能没什么感觉，因为他都不相信啊。啊，其实有加持啊，但是呢他自己有怀疑啊，去产生了障碍。那么此地讲啊，啊，就是讲我们要依这个方法来修的，啊，依这个方法来修的，啊，可以这样修。那么大家呢，不知道有没有去过我们台湾的九华山呢？啊，台湾那个以前在苑里，后来搬到铜锣，现在又搬到三立。啊，这个苑里大兴善寺啊，就在火车站旁边啊。就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李夫昏居士带我去啊，去请那个大悲水啊。那个时候、啊、坐火车去的啊，去那边呢 啊买了一个水桶啊，那个无名比丘尼啊，他就是专门念咒。啊，他也不讲话啊，他这个人的身世呢，大家也不清楚。啊，他穿的都是短褂，打赤脚，啊，这个衣服都是补一块一块的，啊，他不太讲话。啊，那么一道人啊，都劝人念佛，啊，那么用那个108颗的树脂啊，跟人家结缘啊，不管什么样的人去，他通通一律平等结缘。啊、他念那个大悲水啊，跟大众结缘。那么听说有很多癌症的啦，神经不正常的啦，疑难杂症啊，去请他那边的水喝啊，很有效果啊，感应很殊胜啊，所以去请水的人呢、啊，就特别的多。啊，那么这个比丘尼他。不吃人间烟火的、啊、他没有吃这个食物的，他就喝水、啊、他就喝水。那么在这个观音菩萨灵感录里面、啊、清朝也是有一个女人 啊做人家卑女的佣人、啊、他也是念大悲咒、啊、念到最后呢，他也是不用吃人间烟火啊、他就喝水就饱了、啊、他那个大悲咒的那个营养分很高、啊、那喝那个就饱了、啊、所以我们到大兴善寺去请大悲水 啊我们没有那个功夫、啊、所以一般人去呢，他都会煮面、啊、台湾那个黄色的那个有加碱的、啊、黄色的那个台湾传统的那个面，他都煮一桶、啊、然后呢上面呢撒一点芹菜珠、啊、一点油盐、啊啊、那大家呢就是如果中午晚上、啊、他都会煮面出来给人家吃、啊、大家呢 就去吃面、啊啊、说那个叫佛煮面、啊啊、吃佛煮面。那么他那个道场啊，不收钱，收钱啊，这个真正有感应啊，真正有感应。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视线 啊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啊，那么也有经典的依据啊。如果有人发心这样修学啊，啊这个。如理如法的修持啊，那必定啊能够得到经上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啊。那么这是讲求长命的啊，这长生不老的啊，念大悲咒呢也能满你的愿。我们再接着看下面经文：若能如法结界，依法受持。一切成就。

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重点就是如法啊，要如理如法啊。若是假若啊，假若有人能够如理如法啊，这样来清净结界啊，依这个方法来受持啊，那么一切成就，一切就是你所有的愿望啊，都能够成就。那么这一段是总啊，总说啊，这一段是总说啊。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详细说明啊，怎么来结界啊？其结界法则，取刀咒21遍，画地为界；或取净水咒21遍，善濯四方为界。或取白戒指咒21遍，执着四方为戒；或以想到处为戒；或取净灰咒21遍为戒；或咒五色线21遍，围绕四边为戒，皆得。若能如法受持，自然克果。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啊，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怎么来结界啊，这个结界的方法啊，有下面呢、啊、几种、啊。那么这个第一种啊，取刀啊，那么取这个刀啊，啊，这个刀啊，就是能够画的啊，这个就可以啊，那么不一定说。啊、要很利的刀啦啊，啊，像木头做的也可以，啊，你能够在啊地上啊画线的，啊，能够在地上画线的啊，你那个竹子啦啊，拿个那个什么啊，那个能够在地上啊画线的，要硬的东西啊，能够在地上画线的，啊，那么这个。啊、就像刀一样、啊、能够画的、啊、画出了明显的一个线出来，线条出来。那么取这个刀啊，画地为界啊，取这个刀啊，就是你要画的这个刀啊，啊这一把刀啊，用来画地为界的这一把刀啊，那么要先念咒。念21遍啊，念这个咒21遍啊，然后啊，你再去画啊，拿着这一把刀再去画啊，画这个线啊。那么画这个线呢，就是你画的范围啦啊，多大啊，画到什么地方？那么这个画的这个区域之内，就是结界，这个界限呢、啊，到这里为止。那么这个地方啊，叫清净结界。那么清净结界呢，就是说你要净持斋戒了啊。这个喝酒吃肉的呢，就不能让他进来啊；吃五辛的也不能让他进来啊。这个念咒啊，啊，这个持咒的时候呢，要避免啊吃五辛啊，葱蒜类的，如果吃的时候呢。就不能进去这个界限里面。啊、那么我们在山东啊，啊山东人呢、啊、吃大蒜呐、啊，啊就像吃花生一样啊，有的那个大蒜又大啊，他们这个葱这么粗的啊，啊但是他们那边的人呐、啊，真的没吃那些东西呢不行。啊、因为那个地方长那些东西、啊、就是给那个地方的人吃的、啊、那个冬天实在太冷了、啊、那个风一吹、啊、你穿那个夹克都没有用的、啊、穿透你那个夹克到你的骨头进去、

的风啊非常之厉啊，所以那边的人啊，他没有吃那个呢，他没有办法御寒啊，所以那个地方啊，长那个东西啊，就养那个地方的人啊，所以山东人啊吃大蒜啊，啊，真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跟他们相比啊，但他们习惯了啊，在那个地方生长啊，他的体质就适合吃。

啊，所以在做百期呀，这个冬天一到啊，哇，厨房那些有人送很多大蒜进去啊，很多人吃的呢，他进来谈场啊，又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地方啊，这个嘴巴呢念经啊，这个念出来那个味道啊，臭得闻不能闻啊，啊，后来被庄严轰出去了啊，这个规定啊。吃大蒜不能进来这个坛场里面啊，要在坛场外面啊，到外面去念佛啊。后来就规定说，那你们吃大蒜就不要进来，到外面那个大佛去念啊。大佛是露天的，那个冬天呐，冷得不得了啊。但是他们习惯了啊，他们不怕啊，所以结界的地方啊，禁止吃五辛酒肉啊，这样的人进来。啊，这样的人呢，你不能让他进来，啊，进来呢，会污染这个清净的这个界限，啊，所以他才要划定一个范围，而这个范围以外啊，那边就没有关系，那你不要进来这个地方啊，给你划定一个界限，啊，你要进来这个地方，那一定要清净。啊，那么这样啊，画地为界，这是一个方法。啊，获取净水咒21遍，善浊四方为界。啊，或者呢，取净水。啊，那么用水洒。啊，你这个净水呢，念咒念21遍。啊，那么。算，就是你这个水啊，洒在四方啊，看洒到哪里，那个范围，这个就是清净结界了啊，就像我们洒净一样啊，我们洒净啊，大家如果看过我洒净啊，那个打佛七之前呐，前天晚上都要洒净啊，他为什么洒净呢？就是结界，他这个洒的范围啊，哎，那这个是我们念佛的地方啊。这个不清净的不要进来啊，是这个意思了。那么这个真正如理如法修学呢，这个规定要很严格的那才可以。那我们现在呢，一般都是结缘的规定没那么严格因为来参加的人都是随喜有随喜的有报名的。所以这个来参加的人就参差不齐了没有办法严格的要求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做到清净洁净那么这个是用净水念21遍来洒散在四方为界，获取白戒指咒21遍，执着四方为界。白芥子这个芥菜籽取白色的那个菜籽念咒念21遍那么执着四方就是它这个白芥子把它撒一个范围四方东西南北这一个范围这样撒到了的地方里面这个为一个界限，或以想到处为界，想到处为界呢，它是也没有洒水，也没有洒白芥子，也没有用刀去画线，用想象的，那么这个想象的呢，就是这个主法的人他想，他观想，我现在呢，到哪个地方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结界的地方，他用观想。那么观想还是要念咒念21遍那你看想到哪里那告诉大家呢，哪里到哪里？这个地方是我们结界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这个佛堂，我这个佛堂是结界的地方。获取净灰咒21遍为戒净灰呢这个灰买清净的灰。

也是念二十一遍，啊，念二十一遍呢，也是这样撒啊，撒四方，撒一个范围作为界限。或作五色线二十一遍，围绕四边为界。啊，这个五色呢是青黄赤白黑，啊，这个叫五正色，啊，五种正色，啊，青色、黄色、赤色就是红的，红色的，白色的、黑色的，啊，那么这个五色线，啊，这个五色线呢、啊、要去买了，要去布行买，啊，去布行买。啊、那么你买这五种颜色的，你把它剪成一条一条的，把它绑起来。那绑起来呢，你要撑竹竿呐、啊，然后呢围在四周啊，围一个范围啊。那么也是要念二十一遍的咒啊，围在四周作为一个界限。接得啊，接得都可以啊。以上啊。讲出这几种方法来结界都可以。下面讲，若能如法受持，自然克果。啊，假若这个人能够如理如法来受持，啊，自然克果。自然就是自然啊，他能够克取达到这个效果。啊，这个什么效果呢？得到长命了。所谓克取取证、啊、那么这里讲的没有定一个时间表、啊、没有定几天，像弥陀经讲他定的时间是七天，那无量寿经定的时间是十天，一天到十天，那弥陀经是一天到七天，最多七天，最少一天。啊、无量寿经啊，最少一天，最长十天。啊、这个波咒三昧经呢，波咒三昧经是定九十天、啊。所以这个经典啊，这个克期修行的期限啊，长短啊，也不一样。那么这个地方呢，他没有讲这个时间。那么没有讲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期。用这个七来算、啊、比如说你一个七呢、啊、还没得到效果，再加一个七、啊、再加一个七还没有得到，再加一个七、啊、那么加到最多呢，就像我们打百七这样、啊、做七百天、啊、或者更多、啊、这个三年、啊、所以这个时间长短不等，因人而异、啊、有的人呢，他照这个方法来修学呢，他很快达到这个效果、啊、有的人呢、啊、时间比较长，还是这个每一个人呢、啊，他的功夫不一样啊，善根福德因缘不同。那么总之啊，如果能够如理如法来受持啊，不管时间长短。啊、你这个功夫纯熟的时候、啊、自然克果、啊、自然、啊、证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求长生乐、啊、那么下面呢是讲灭罪。若闻此陀罗尼名智者，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何况诵持者。这个闻啊，若闻此陀罗尼名智者，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啊，闻就是听闻啊，你听到了啊，那么我们这个经题啊，啊，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你这样听到了，你现在就灭无量劫生死重罪了。啊，那是真的吗？啊，那当然。
观音菩萨讲的还会假话吗？啊，这个我们就不能怀疑了啊，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好像我没有什么感觉啊，啊，我有灭无量劫生死重罪吗？啊，这个就不能怀疑了啊。这个前面经文给我们讲啊，啊，如果你有怀疑呢，不要说无量劫生死重罪了，这小小一个罪都灭不掉啊。为什么灭不掉呢？不是菩萨不灵啊，我们有怀疑，你不相信嘛？那你不相信呢，菩萨也没办法啊。啊，你真相信了，那真的就是这样。那么从理论讲啊，凡夫成佛啊。一念之间，你那个念头转过来，你就是佛了。啊，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他一念转过来，他就是佛了。啊，所以成佛，你说难，那不难啊。啊，说难，那倒是很难。那如果不相信呢，你无量劫还是不行。所以六祖坛经啊，慧能大师给我们讲。悟者刹那间，迷者经累劫啊！啊，我们累生累世的啊，累劫就是无量劫。你一迷呢，啊，那无量劫啊，无量劫还在迷啊。你这个一觉悟啊，那一刹那间你就成佛了。啊，成佛时间要多长呢？一刹那，啊，你的念头转过来啊，一刹那就成佛了。啊，难不难呢？不难。啊，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我们就是转不过来。啊，这无始劫这个习气啊，啊，无明烦恼习气太重啊，转不过来。啊，你真的能放得下，一转过来马上就成佛了。啊，所以听到这个大乘经典啊。往往我们看了就不敢相信了，那么不敢相信呢，还是对这个道理啊、事实真相啊、理论方法境界呢没有彻底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你越深入越明白呢，那你信心就越增长。啊，信心增长啊，那这些效果呢，你就很明显的感受到了。啊，那我们闻到这个经，的确啊，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那么这个无量劫生死重罪是怎么说法呢？啊，我们一个念头啊，生灭就是一个生死了。啊，这个罪从哪里来呢？从这个妄心来的。妄心就是生灭心，从这个地方来。那么我们闻到这个经，闻到这个陀罗尼啊，听到了啊，这个经这个咒啊，是观音菩萨呢，他果位上啊，从自性流露出来的。啊，那么它就是启发我们众生自性的般若智慧。啊，当然啊，这个能灭无量劫生死重罪啊，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个话一点不夸张，因为它是自性里面的嘛。啊，自性流露的嘛，啊，不是从这个妄想意识心流露出来的，那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闻到这个咒，闻到观音菩萨的名号，啊，都能灭无量罪。啊，这是听哦，听人家念了，啊，就灭无量罪了。啊，何况诵持者，诵持就是你自己诵，自己受持，那这个灭罪呢？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啊，所以在印光祖师这个文钞三篇啊，我也节选一段
啊，一段这个祖师的开示啊，他这个开示里面讲一个公案啊，那么他这个公案呢是讲一个小孩子、啊、大概十三四岁、啊、病了快死了、啊、快命中了、啊、大概十三四岁、啊、那么要死之前、啊、就要求他父亲、啊啊、说请他父亲答应了、啊、多一点佛给他了、啊、多一些佛给他，他就这个要求啊，希望他父亲呢、啊，佛给他多一点，他就能到好地方去了。他父亲听了莫名其妙，我怎么有什么佛啊？我怎么有佛啊？啊，我怎么给你啊？那父亲听了莫名其妙。后来他父亲很纳闷啊，去问别人啊，问那个学佛念佛的人。啊、他说我这个儿子呢病得都快死了、啊、但是呢很奇怪啊，他就一直向我要佛、啊、叫我佛多给他一点、啊、他就往生到好的地方去，那我哪里有什么佛啊？啊，我怎么给他呀？我没有啊。啊，后来这个有一个居士啊啊、他听到他这么说、啊啊、突然、啊啊、他就想到了、啊、他这个人、啊、在一个念佛道场一个寺院、啊、这个寺院、啊、请他去厨房、啊、烧饭菜的、啊、现在这个寺院还有、啊、这个请人家去就花钱、啊、请这个煮饭菜的师傅啊、就是工钱给他，请他去试验、啊、煮这个饭菜、啊、给大家吃的、啊、那么那个试验呢有佛堂、啊、天天念佛，那么他在旁边这个厨房、啊、做菜、啊、他每一天、啊、他自己是没有到念佛堂念佛，但是他在厨房、啊、天天听到人家念佛的声音、啊、传到他耳朵，他自己是没有念，但是有听到，听到这个佛号声、啊、所以这个居士就跟他讲，他说有了，你有佛了、啊、你来这个寺院、啊、煮菜煮这么长的时间、啊、天天听人家念佛、啊、那你佛真的不少、啊、回去赶快给你儿子讲、啊、你说要通通给他没问题、啊、他就会往生了，他就到好地方去了啊，结果这个在寺院煮饭的这个煮饭的师傅啊，啊，他回去他家里就跟他儿子讲，他说好啊，那你要多少佛，你尽量拿，通通给你啊，啊，他这个儿子啊，听到他父亲一答应，啊，要给他佛啊，啊，马上就走了，就往生到好地方去了，啊，所以印光祖师在这边开始讲，他说听到人家念佛的声音都有功德。但他自己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啊、但是呢活菩萨天龙鬼神护法他们有神通，他们知道，那我们一般人、啊、凡夫他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功德、啊、所以自己没有念佛的人听到别人念佛，他听到的都有功德，都能灭罪啊、那这个陀罗尼咒也是一样，那自己没有念的听别人念、啊、这个也有很大的功德、啊、那么现在这个方面、啊、就是有念佛机、啊啊、也是一个方便、啊、念佛机、啊、念佛机、啊、那么这个念的音调、啊啊、要会念、啊、念的要如理如法啊、你听久了才不会累、啊、那个不会念的人呢、啊，念得像念流行歌一样、啊、听几遍、啊、你就听厌了、啊、所以这个换背、啊、你刚开始听不好听、
啊，但是

听越久就越有味道，啊，那个就是正确的。啊，那流行歌呢，一听很好听，啊，听了三遍了不想听了，你再也听不下去了，啊，所以他这个也有讲究。那不管怎么说啊，他只要念咒，啊，这个用流行歌去念啊，那些护法鬼神啊，前面也讲啊，若善若恶啊，念得好不好，在他们听起来都是清净法音，都变清净法音了。啊，为什么变清净法音呢？啊，这个观音菩萨他修耳根圆通的，啊，他怎么明心见性的呢？听音声。但是他不是听外面的声音，他是反闻闻自性。啊，反闻是怎么反闻呢？啊，他这个耳根啊，他不随着外面的声尘跑，他反过来去找，哎，找那个能够听的那个，啊，能够听的那个就是。耳根根中之性，啊，性就是自性，那个能听啊，回头去找那个啊，这个叫反闻啊，啊，但这个功夫啊，我们一般人啊，恐怕啊，大概会用的人啊很少。那，啊，一般我们听到声音啊。你喜欢听的，不喜欢听的，听着噪音你就生烦恼，那个通通是这个往外攀连呐，啊，那个不是反闻啊。那么如果你懂得反闻呐，啊，那就是打雷地震呐，啊，你都明心见性，因为你反闻了嘛。啊，那自性里面呢，啊，这些都没有啊。啊，如果你往外攀连了，啊，哇，那就迷了啊，这些就迷在这个假象里面啦，啊。啊，所以菩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他念出来就从自性念出来的，啊，不管你念好听不好听，到菩萨那边呢，都变清净法音了，啊，所以这个叫会听，啊，那么听经也是一样，听经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会讲不如会听，啊，会听的人呢，他开悟了。那个讲的人他没开悟，那个听的听开悟了。那为什么他听到？他会听。那讲的呢？他不见得会讲。那所以讲的人没开悟，听的人开悟了。啊，这个自古以来呢，是真有这样的人。那他为什么会开悟呢？啊，他听而无听，无听而听，他能反闻闻自性，当然他开悟。他不听这个深沉，那么我们一听深沉呢，就随着这个深沉呢起分别执着，啊，起妄想，起分别，起执着，啊，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我听了喜欢，那个我听了不喜欢，啊，都是在分别执着，啊，所以会听，你走到哪里，啊，有音声的地方，不管什么音声呢，你能够反闻闻自性呢，那不管什么声音呐，啊。啊，到你这边都变清净法音了，啊，那么这个在我们中国禅宗史上啊，啊，这个像五灯会言啦，啊，传灯录啦，啊，啊，记载这些开悟的这些公案啦，啊，也记载不少，啊，有一些有参禅的人呐，啊，还有他走过那个青楼啊，啊，青楼就是古代呢唱歌跳舞。那个歌妓妓女，啊，那个唱歌表演的那个歌妓，啊，那个唱歌呢就是唱世间那种五欲六尘之的歌嘛，啊，那我们一般凡夫听的是受污染嘛，啊，但那个参禅的人呢，他参到相当的功夫了，啊，将近要开悟了，啊，有一天呢经过那个青楼啊啊，听到那个歌女在唱歌，啊，就像我们现在啊，听到歌星啊在唱流行歌，啊，那个禅师呢一听啊，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了。他听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一般凡夫的人听了呢，是迷惑颠倒。那个境界是一样啊，但是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啊，因为他会用功啊，我们凡夫不会用功。啊，迷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不知道回头。啊，这个反闻啊，就是回头，你回过头来了，你去闻你的自性，你不要往外啊去攀连那个深层。啊，所以你闻无闻此陀罗尼啊，你听闻啊，这个陀罗尼，你这个金刚种子就给你种下去了。啊，所以能灭无量劫生死众苦，一点都不夸张。啊，如果你没有把这个道理搞通了，那感觉是不敢想象，也不可思议，总是有疑惑。啊，这个道理明白了，丝毫疑惑都没有了。那何况诵持者啊，何况你自己读诵自己受持，啊，那个功德利益呢，那就更不可思议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得此神咒诵者，当知其人已成供养无量诸佛，广种善根。若能为诸众生拔其苦难，如法诵持者，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者，成佛不久。所见众生皆悉未诵，令彼耳闻以作菩提音，世人功德无量无边，赞不可尽。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讲，若得此神咒诵得，则，啊，这个则就是这个人，啊，若能得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咒来读诵受持的人。我们应当知道，其人啊，其人就是这个人已成供养无量诸佛，广种善根，这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大家都能接触到啊，也能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我们都已经曾经啊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啊，在无量 无边诸佛那里啊。已经广种善根啊，我们已经种了无量无边的善根了，那么我们才能够遇到啊这个咒语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一样的道理啊，都已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啊。如果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呢，啊，真的呢，这个经典的经题的名字呢，听都听不到，他都没有机会听到。啊，能够听到能看到呢，都有善根啊，这不是偶然的啊。我们现在呢听闻了，啊，看到了，啊，好像呢现在印刷术又很发达，得到也不难啊，到处都有，感觉呢很容易啊。但是呢，如果你仔细观察呢，你就发现呢这个不容易啊，啊不容易啊，你看这个地球上啊，六七十亿的人口，有几个人能听闻能见到啊？你这样啊一观察，你就发现啊真的不多啊。那么能遇到的人啊，他过去必定啊已经供养无量诸佛，广种善根，那么他才遇得到。所以我们大家呢也不要低估自己啊，不要低估自己啊，我们都已经在无量诸佛那里广种善根了，不然我们遇不到这个经典，遇不到这个神咒。若能为诸众生拔其苦难，如法诵持者啊，假若能够为诸众生拔其苦难啊，那个是为众生啊

的拔除他的痛苦，拔除他的灾难，这是为利益众生的，不为自己。那么如法诵持者，那么如法诵持呢，他不为自己，为众生。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者，成佛不久。那么我们应当知道了啊，这个人啊，他就是具足大慈大悲的人啊，跟观音菩萨没两样，所以他成佛不久，他不久就成佛了啊。所见众生皆须为诵，令彼耳闻与作菩提音啊，世人功德无量无边，赞不可尽。啊，那么你所见到的众生啊，这个众生就包括情与无情了。啊，这个众生呢，他这里没有特别加上有情众生啊，那么只有讲众生啊，如果只有讲众生呢，那必定包括无情众生啊，有情众生、无情众生，通通包括在里面。那么有情众生这些动物，有情众生，那无情众生呢，植物矿物，这无情众生啊。那么植物矿物呢，你念这个咒给他呢，加持啊啊，它会长得特别好，特别美丽啊。所以在以前我去受戒这个六规啊妙通寺啊，广清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啊，我去那边受戒啊。我后来呢，听说他们那个寺院啊，种菜呢，那个广老啊，都是加持大悲水，不撒农药的啊。后来很多地方都是效法这样的做法，用大悲水去撒啊。你看这个齐树平啊，他那个海岛金山寺啊，他那个种的那个麦田啊，都快被虫吃光了啊。那些同修啊，有人说是不是要撒农药啊，不然都完全都没了啊。后来齐老菩萨呢，他坚持啊经典上讲的啊，我们净老和尚开示的不杀生让他吃，就全部让他吃啊！只有念佛啊！结果两三天呢，虫不吃了啊，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啊！这些都有，现在都有录像啊，做证明啊！可见得呢，念佛念咒了，回向给这众生啊，你真诚心去念诵啊，就真有感应。那么马来西亚这个古晋报恩念佛堂李金友居士，他也是这个做法啊。他山上种了一些菜啊，也不撒农药啊。所以我们到山上去啊，啊吃那个芦笋啊，啊你都可以当场把它当场吃的啊，没有药的啊，都是有机的。所以所见众生皆须为诵啊，你所见到的众生啊，都为他来读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令彼耳闻啊，令他耳朵听到啊，听到这个咒语的声音啊，以作菩提音呐 啊，这个菩提音呢，就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他个听个一句两句啊，这个金刚种子就把它种下去了。将来呢，成就无上菩提的因就有了。啊，这个以作菩提因。啊，这个菩提因呢，那不是现在结果啊，那将来啊，他这个种子成熟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成就了。啊，那么成就了，是因为呢，你跟他种了这个因。种了这个种子

那么这个不是现在，不是现在，将来，将来，世人功德无量无边，赞不可尽，世人就这个人啊，他的功德无量无边，赞叹都赞叹不尽的。那么这个大乘经典的道理啊，非常的深，很深。我们一般人听起来呢，他就很难相信，感觉呢，那做这个有什么啊？因为他现前他看不到，看不到有什么好处利益，他不知道这个功德利益在哪里，他感受不到，所以他不相信，怀疑。那么对活菩萨讲的话怀疑呢？那对自己是最吃亏的，最吃亏的。如果不怀疑相信了，那这个人那真有福啊，善根福德因缘很深厚。因为呢，他不知道呢，他这个功德利益在哪里，他不明了这个道理。那么明了这个道理呢，我们就知道呢，这样来修，自利利他是最殊胜的。所以现在有人做佛号啦，给人家看啦，念这个咒啦，那这个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赞不可尽的，赞叹不尽。一般人不知道，一般人呢，他没看到你给他说什么功德，他问你功德在哪里。所以这些真正在三宝里面重福重善根，他们不知道做，不懂得做。那么懂得做的人呢，他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是比较深厚的，他认识了。认识这个福田知道呢做这个的功德利益了他会去做不懂的人呢他不会做所以要听经闻法，要讲经说法，就是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家明了，大家呢才知道去修这个功德，不然他不知道呢，他不会去修他反过来呢说你迷信那这个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不了解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精诚用心深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意志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口中萨萨诵此陀罗尼僧身不绝者，是沙门国此生即证，其有立根有慧观方便者，实地果位克惑不难，何况世间小小福报，所有求愿无不果遂者也。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这个是讲忏罪正果的功德利益。那若能精诚用心这个精就是专精诚是至诚专精就是它不夹杂专门念观音啦，念这个大悲咒那么用至诚心专精，用至诚心，那么用这样的心来深持斋戒这个身体持八关斋戒

啊，生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啊，那么为一切众生忏悔业障。啊，这个我们在做善系念啊，每一时啊，都要为亡灵忏悔业障。那么为众生，为亡灵忏悔业障，啊，同时也是自己啊，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啊，自己也要忏悔。啊，为别人忏悔，自己也是同时在忏悔。啊，那么这里讲忏谢啊，这个忏悔啊，是梵语跟法语的合并啊。这个忏啊，是印度话啊，印度话叫忏摩。啊，音译的叫忏悔。那么这个悔是中文啊，华文啊，悔过啊，忏摩悔过啊。那么忏摩的意思就是忏除的意思啊，忏除掉啊。悔过是什么呢？就是改过啊，把这个错误的过失啊，把它改正过来。啊，那么这个才是真忏悔啊。那么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先就是以前的了，先啊，前面的，先前的啊，造作这个罪业，意志忏谢啊，这个谢呢啊，就是。忏除啊，拒绝的意思啊，谢是啊，比如说我们一般讲说，哎呀啊，你不能接受人家的，不接受人家的什么东西啊，叫谢绝啊，谢绝啊。那么忏呢，忏除啊，谢绝什么呢？谢绝无量劫来种种恶业。那这个恶业呢，过去造的这个恶业呢，我们都要谢绝了，你不要再继续往来了啊。啊，再来呢，那我就没完没了了啊！我们要常常在三恶道啊，受苦受难了 啊，所以叫忏谢啊，忏谢无量劫来啊种种恶业。那这个了凡四训啊，这个改过之法，这一篇呢、啊，我们要深入。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呢，他们也有编这个大悲忏啊，就是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念大悲咒啊，这个祖师大德呢，他们有编这个忏法啊，仪规啊。那么仪规忏法呢，我们都可以参考啊，都可以参考，这祖师大德编的啊，可以参考。那么这个仪规呢，它是一种方式啊，方式。那么方式啊，也就是形式。我们修行啊，主要呢要重实质，不重形式。那么实质是什么呢？啊，就是要改过了，改过是真正忏悔。那么改过之前必须先知过啊，知道自己过失在哪里啊。如果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那也无从改起啊，不知道怎么改啊。那么一定要知道呢，我们这个无量劫来啊，这个造作罪业过失啊，无量无边，太多了啊，有时候呢，我们也真的不能发现自己的过失啊。那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也给我们讲啊。那么我们人为什么不
不能发现自己的过失呢，业障太重。啊，我们的过失呢，在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里面讲，就像刺猬一样，啊，那个动物有刺的啊，它一张开，哇，全身啊密密麻麻都是刺，那么多，啊，但是自己没感觉，没发现，啊，自己总认为自己没有过失，啊，也发觉不到自己的过失，啊，那么这个情况啊。就属于业障深重，啊，业障比较深重，业障比较轻的呢，他容易发现自己的过失，啊，那么发现呢，他就能忏悔，能改过，啊，那么这个才是实质的忏悔，啊，所以我们业障深重的呢，要求佛力加持，啊，让我们减轻业障，啊，业障减轻了，慢慢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过失了。发现之后呢，我们才能去改过。啊，改过啊，这个罪业呢，才能忏除清净。啊，这个是实质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忏悔啊，它重实质。啊，那么这个理论方法呢，我们必定要深入啊来学习。啊，不然呢，我们也想忏除业障，但是呢。总是不得力，啊，不得力，啊，这是业障啊深重的现象啊，所以《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后面呢、啊，有讲到，啊，一个人呢业障深重了，他就糊里糊涂的，啊，浑浑噩噩的，啊，他智慧不开，啊，不知道、啊、自己过在哪里，他没发现，啊，甚至别人啊。来提醒了、啊，他也不能接受，啊，这就是业障深重的现象。那么有这样的现象啊，我们自己要觉悟，啊，要赶快啊求佛力加持，啊，希望啊业障啊消除。好，那么这一段呢还没讲完呢、啊，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学习到这一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大家翻开经本129页。倒数第三行，第29页倒数第三行，七善章第四。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离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

七善章啊，这一章新闻，是给我们讲哪些是善事。善，我们要累积，要是做善事。这章第一句，四道十境，四道就是合乎道义的事，合乎道理，合乎常理，这样的事情啊，就应该勇往直前去做。我们一般讲啊，道德仁义，这个是道。那么道这个标准，经典讲的，这个圣贤讲的，这个都是道。这个道啊，也指正道啊，就是正确的道路啊，以应尊而修之。圣贤佛菩萨讲的啊，都是正道啊。我们佛法里面呢，有八正道，经典就是正道。第二句是非道则退啊，非道啊，就不合乎正道的啊，就是不正确的、不合道义的事啊，违背啊道德仁义的事啊，这个就做不得。退啊，有悬啊悬崖勒马而不为的意思。啊，知道啊，这个是非道，非道啊，那不是正道，我们就不要去做。啊，以前不知道，啊，做错了，现在学习佛菩萨圣贤的经典，现在知道错了，那赶快回头。所以对于学道啊，应退而弗修啊，就是学知学见的啊，错误的，这个应该啊要赶快啊退下来啊，不要再去修学了。那么这个道啊，道理很深啊，我们从这个浅显的啊，一个善恶来下手啊，慢慢呢由浅而深。第三句，不理邪见啊，邪呢就是不走邪恶之路，偏邪。在佛法讲啊，邪知邪见啊，现在呢，这个邪境啊非常之多啊，这个境也是道路的意思。路的邪境啊，就误。

歧途的。啊，可能这一生就回不了头了，可能还会啊影响到生生世世啊，都是走错误的路。啊，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记得啊，早年啊，台中莲社啊，李炳南老居士啊，他也讲了一本书啊，叫《歧路指归》啊。啊，歧是歧途。给大家讲啊，什么是正路，什么是歧路？为什么会误入歧途呢？去走那个邪径呢？也不认识，他不知道。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给我们用比喻，啊，那个邪路啊，好像啊有虎狼、猿蛇。啊，这个猛兽、毒虫啊，这条道路啊，这条道路啊，人一走进去，那就有生命危险了。啊，那为什么走进去那条邪径呢？不知道。啊，这个路人啊，这个。路人啊，他不认识那一条路有危险，他不知道。忽然啊，遇到一个善知识啊，劝他不要进去。啊，劝他进，跟他讲啊，你进去那一条道路啊，那你有什么办法去制服那些猛兽、毒蛇？你有什么办法呢？那所以《地藏经》啊，用这个来比喻啊，比喻啊，我们这个造作恶业，把那个恶业啊当做好事，啊，就误入歧途了。造了恶业啊，将来啊堕三途恶道，堕地狱。他受恶报啊，那个就是邪径。凡是不好的事情啊，用这个来比喻啊，就走入邪路了啊。我们形容一个人啊，在社会上啊做了不好的，误入歧途，走入邪径，啊，用这个来比喻，不期暗示，啊，这个暗示就是没有人知道的，自己独自一个人，啊，那么也不敢啊欺骗自己。这个在儒家讲叫慎独啊，慎是谨慎，独是自己啊，独自一个人啊，你在暗室里面啊，也不敢胡作妄为。下面这一句讲积德累功。积是累积啊，德啊，这里只讲里面讲啊，阴德，力行好事，多积阳功阴德。这个功有功劳的意思，我们很勤劳的去做好事，那就有功了，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功劳，功劳，啊，你有劳才有功，

没有劳就没有功啊，所以叫功劳。那么阳功好事呢，有分阳功跟阴德。这个阳功就是做好事，大家都知道的。大家知道啊，他做好事啊，或者呢，做好事啊，自己也多方面啊去宣扬啊，让大家知道啊，自己做了什么什么好事啊，就如同现在呢，这个社会上啊，有这个人做好事啊，在报纸啊登报纸广告啊，让社会大众啊。知道某某人啊做了什么善事，那么在寺庙里面啊捐钱啊，这个捐献，那么他要名字打上去啊，比如说在这个寺院呢、啊、捐这个钱呐 啊，那么他啊那个名字要刻在那个墙壁上面。让大家都知道哦，他捐了多少钱啊？那这个都属于阳功啊，阳就是明显的，大家都知道。那阳功在《了凡四训》讲叫阳善，《了凡四训》讲阳善，阴德啊，阳善啊，得世名。在世间上啊，得到好名声、好名誉。那么一个人有得到好的名声，也是福报啊。所以阳善享世名，他享受啊世间的名望。那阴德是什么呢？做好事呢，没人知道啊，也没有人认识你，也没有人赞叹你。人家不知道的啊，这个叫阴德。那阴德的果报啊，比阳善要殊胜啊，阴德天报之啊。那将来啊，那个果报啊，就非常殊胜了。叫做阴德天报之。有一些人积善啊，那么人家不知道啊，还要受到人家的诽谤侮辱啊，这个啊事情啊也有啊。但《了凡四训》里面讲啊，这样的人啊，他明明是好人啊，还受到这个人家的诽谤，往往他的后代啊就发达了，他的后代啊发达，人家给他诽谤啊，就是给他消业障，替他消业障啊，那么他的善事啊没有报掉啊，人家不知道，后来啊这个果报现前就非常殊胜啊，比阳善呢、啊、要殊胜，那这个。阳功阴德啊都要修啊，过去啊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啊也常常讲啊，我们多积阴德啊，做好事啊最好不要让人知道啊，我们干坏事啊最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一个人骂一句啊，我们业障很快就消了啊。那么有一次啊啊，这个有同修就问了这个问题了，说他做了好事了，但人家知道了，那怎么办？他坐立不安，他要积阴德，但是人家知道了，啊，给他名字登出来了啊，他就很烦恼啊。那像这样的事情啊，也不要放在心上啊，人家知道要报就让他报，我们只要不执着就好了。

所以也不必要刻意啊，说怕人家知道啊，也不要刻意啊，说一定要人家知道，这样就好，这样功德啊都是无量的啊。那知道了，知道就让他去报啊，我们自己啊不执着就好。所以这个都不需要刻意的。这里讲积德累功，就是善事功德啊，都要长时间来累积啊。一般呢，讲要累积三年啊，三年呢，他这个就会有感应啊。像这个一敬一功啊，修了三年。了凡他也是修了三年就有感应，他的命运呢、就改变了。我们如果认真修三年呢、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如果要做的大的功德啊，可能不需要三年啊，你一件善事啊。就抵得一万件善事啊，像了凡居士他这个当县长的时候啊，一个政策做对了啊，利益万民，他发愿一件善事啊，就超过一万件善事。他刚开始啊，发愿啊。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啊，发愿啊，改过修善，要累积这个善事啊，他发了三千件善事啊，要报天地祖宗之德。修多久呢？修了十几年，修了十几年。那么为什么修那么久呢？因为刚开始在修啊，恶业多善业少，那个要加减乘除，不能只算善业，恶业不算的啊，他要扣除的啊。做了十件善事，但是今天也造了九件恶事，那十减九剩下一件。那是这样算的啊，有时候还要倒贴，所以他那个三千件啊，做了十几年才完成。那第二次在发愿这个三千件善事啊，做多久呢？都三年就完成了啊，第二次就比第一次快了啊，第三次啊。当上宝坻县长了啊，宝坻就是现在那个北京旁边有个宝坻啊，宝坻县一个政策，他发了一万件善事，一个政策就圆满了啊，他自己还不敢相信啊，做了一个梦啊，梦见这个有一个神人呐、来给他托梦，啊，因为他发了一万件善事啊，他的太太啊，他的太太叫忧愁了。他说以前啊，他在家呢，他发这个愿啊，他的同修啊，我们现在佛门叫同修，他太太啊，他的妻子叫忧愁啊，以前在家呢，我帮你修啊。啊，有时候布施给穷人，有时候放生，啊，那做什么好事，他帮忙修，他弄三千件善事啊，这样才圆满。那现在在衙门里面啊，接触不到外面的穷人。那他说这个一万件要修到哪一年呢？啊，所以他们两个夫妻啊，都为这个一万件善事啊，在忧愁。

后来呢，梦到这个神人呐、啊，给他托梦啊，他说：“你减粮这个政策啊，一万件已经圆满了，超过了。”他还不敢相信，他就这么简单吗？啊，他在他来讲啊，这好像是举手之劳嘛，就是减税金呐、啊，啊，让人民呐、啊、不要负担那么重。啊，他也的梦到这个梦，也不敢相信。后来呢，五台山的范仪禅师啊，到他家来啊，给他供斋。啊，他是信佛的啊，给他供斋，就请教范仪禅师这个梦境啊，这个到底啊，这个可信不可信？啊，所以范仪禅师啊，再给他说明。他说：“你功在万民呐、啊，这个一个政策啊，不止利益万民呐、啊，这个一万件善事啊，实在讲是超过了啊，你不用怀疑了啊，你这个一万件啊圆满了啊。”那个时候呢，他这个才真正相信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做官的啊，要做善事的机会啊，比一般人多，比一般人做的善事大。但是反过来讲啊，要造罪业啊，也一机会比一般人多，造的罪业啊，也会比一般人大。啊，就看自己呀、啊，做的对不对了。啊，一个政策决策对了，利益万民；一个决策错误了，损害万民。所以当官啊，知道修善啊，那是很好的机会啊。如果不知道修善啊，造恶业啊，那个就果报啊，也很可怕。那么我们积功累德，如果在佛门积功累德啊，这个是最殊胜的。一般世间人啊，他不认识，他不了解。啊，在三宝里面啊，众福啊是最殊胜的。啊，这个一般人不知道。啊，那像吴董他就知道了啊，那盖的这个阿弥陀大饭店。这个饭店是也是一般的这种建筑物嘛，但是不同的就是那一块招牌嘛，哦，那一块招牌那可不一样了啊。啊，那么这个招牌也不是自己定的，这还要对政府申请啊，政府能批准，那个就跟了凡那个严了凡先生那个政策一样嘛，批准了这个啊，那个领导啊。你说他善事多少？啊，所以吴董给我讲啊，有很多新基督教来住这里，都会念阿弥陀佛。然后你住在哪里啊？住在阿弥陀佛大饭店，然后他就念你去了。啊，你说他这个积功累德啊，啊，这个很会积的啊。所以在佛门呐、啊，积功累德啊，是最殊胜。那我们现在呢，来随喜，大家功德都一样啊。吴董做得很辛苦啊，我们来就随喜功德啊，我们功德跟他一样啊，这个我们便宜就占大了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慈心一物。啊，这个慈心就是发慈悲心，爱护生物。啊，这个物，他没有说讲人啊，这个讲物，物就是人，一切动物，啊，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啊，这个物啊，它涵盖就

很广啊，就是这三方面。那么对于动物、植物、矿物都要有慈悲心，要慈悲心啊，不能任意啊去伤害动物，那么也不能任意去伤害植物啊，也不能任意去破坏啊大自然环境啊矿物啊，这个也不可以。那总之啊，就是要有一个慈悲心啊，以这个慈心来对待万物啊，对待一切啊，这个叫慈心于物啊。啊，不但对人啊，对动物、植物、矿物啊，都要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啊，就不能够啊任意啊去损害。下面这一句讲忠孝有悌啊，这个忠啊，就是中文这个忠，这个是一个当中的忠，下面一个心啊，就是这个心啊摆在当中啊，没有偏右边，也没有偏左边啊，那这个就叫忠啊，心啊。是不偏啊，叫做忠。这个只讲下面讲尽忠国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这个对国家忠啊，必定是对父母尽孝。孝顺父母啊，友爱兄弟姐妹，这样的人啊才能对国家尽忠啊。所以古代啊讲这个找这个忠臣啊，要去找这个孝子之家啊。如果一个人啊他懂得孝养父母，友爱兄弟，他这个人啊他在社会上啊不会犯上作乱啊，这个伦理上讲的。那在社会上啊，会犯上会作乱啊，那这个人肯定是不孝啊。啊，他如果是一个孝子，他肯定不会这样做。啊，所以找忠臣啊，必定是在这个孝子之家去找。所以古代啊，在中国这个政治啊，他有举孝廉这个制度啊，举是推举啊，如果你认识的哪一户人家啊，他的儿子啊又孝顺又廉洁啊，这样的人啊就要啊推荐给国家啊，国家来重用他啊，他能为人民服务啊，对国家能尽忠。这是古代啊，这个四个字啊，也是我们修善的一个根本啊。所谓百善孝为先，在我们观经三福啊。第一福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发展出来。因此啊，现在这个传统文化所教的，也这个四个字是根本啊，主要啊是这个四个字的根本啊。那么所有的善行都从这四个字啊发展出来。下面讲正己化人，先端正自己，然后劝化他人啊，自己做得不正啊，就不能劝化别人

自己没有做好啊，欠人啊，别人他不相信，他也不会接受啊，所以我们要教化别人啊，就是要先端正自己啊，自己啊端正了，然后再劝化他人啊。现在呢，我们一般啊，我自己也常常犯这个毛病啊，听到一句好话啊，好的事要怎么做，就急着要劝别人去做啊，自己都不干啊，那劝别人去做啊，恨不得呢把别人都赶劝他赶快成佛啊，自己做凡夫啊，那事实上啊是做不到的啊，别人看你不干，他也不干的啊。所以实际上啊，就是你自己要先做给人家看啊，人家看你在做了，你再劝他呢，他才会接受。下面这一句：金孤细寡啊，临习何救济孤寡，无依靠之人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社会上啊慈善救济啊，这个金孤细寡啊，孤儿寡妇要同情他们啊，要帮助他们，这个都是社会上啊这个可怜的人啊，要帮助他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金孤细寡啊，照顾这个孤儿寡妇啦、残疾啦、啊生产妇女啦啊，如果国王长子啊，这个居士发心啊，来做这个善事。把这个功德啊回向佛道啊，将来都能做佛啊，如果不回向佛道啊，会得人天福报啊，所以差别就在这里，做的事情是一样，那个用的心不一样，果报就不相同。再看下面啊，敬老怀幼，尊敬老人啊，爱护他人的幼儿。敬老啊是美德啊，怀幼也是美德。在这个千佛忏里面啊，有一尊佛叫敬老佛啊，在过去啊，韩馆长在世啊，每一年这个春节啊，都要拜三千佛明经啊，三千佛啊，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一尊啊叫敬老佛啊，这一尊我没忘记，其他都忘记了。现在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忘记啊，啊，那尊敬老佛啊，印象很深啊，因为年年拜啊，要拜三天，一天拜一千佛，所以敬老它是美德。那么敬老佛为什么佛我有这个名号呢？就是那个佛出现在世间的时代啊，那个时代的人都不懂得敬老。啊，所以这个佛出现啊，都教大家要敬老。现在社会上啊，也有做这个养老院，这个敬老啊，也不是说这个重阳节，在中国有重阳节叫敬老节啊，这个节日啊，去慰问老人。那这个当然啊也是有需要

那么如果敬老要做得比较圆满啊，就是我们老上讲的这个弥陀村养老院啊，要给老人啊过一个幸福的晚年。那么让他呢心平气和啊，这一生啊往生之后啊往生到善道去。啊，现在老人啊很多心都不平的。啊，不平等不平衡啊。为什么呢？他辛辛苦苦一辈子养了儿女，现在老了啊不能动了，那把他送到养老院去，儿女还不照顾。啊，送到养老院。啊，养老院啊儿女比较好的啊偶尔啊会去看看。啊，有的人一送进去他甚至几年了，啊，没去看过一次。啊，有的父母死啊他也不回来看。啊，这个我都看过很多啊。啊，那你说这个做父母的人他的心情会好吗？他不一定不好的了。那肯定不好。啊，你纵然啊这个物质生活啊照顾得很好，但是他精神生活啊非常苦闷。不快乐啊，那不快乐，心情不快乐不好。有吃有穿他也不快乐。啊，所以照顾老人啊不但要照顾物质生活啊，精神生活啊也要照顾。那么精神生活就是这个让老人啊这个日子啊啊过得很充实啊，不要呢让他感觉呢送到老人院啊有吃有穿啊，住的地方也有，医疗设备也很好。那吃饱了之后做什么呢？等死，坐吃等死。啊，今天呢，啊，看那个老人走了，抬出去，明天又看到那个抬出去了。那自己想一想，啊，那哪一天轮到自己抬出去啊？啊，他那个心情怎么会好呢？所以这个老人院的设计啊也是要让老人啊能够开心的啊，能够开心让他能欢喜啊。所以这个老人最好是一个老人院啊，最好是结合这个社区啊，有幼儿园啊，有这个教学啊，老人有看到这个小孩啊，看到年轻人啊，他看到希望，看到生机。在中国古代这个大家族就有这个好处，所谓享受啊天伦之乐啊，能够享受天伦之乐啊，老人看到小孩啊他心情就不一样啊。那现在这个社会啊不一样了，这个住在老人院啊都是老人，老人院我也去看过啊，中国外国的都看过，死气沉沉。那我们啊进去看的感觉就不快乐了，那住在里面怎么会快乐呢？啊，他也是不得已的，那没办法了，老了没有人要了啊。所以敬老啊现在要做的社会这种善事啊，就是老上提倡那个弥陀村。那弥陀村呢最好要结合幼儿园啊，那老人啊还有这个娱乐的啊，有他喜欢唱歌的有唱歌的地方啊，喜欢跳舞有跳舞的地方，喜欢下棋有下棋的地方啊，那么看一些杂技表演啊，还有这些生活

当然易乐。啊，这个传统文化就是可以充实这个很多内容，啊，让它呢有好的消遣。那身体比较好的呢，每年组团啊出国旅游啊，身体比较好的，啊，而且老人呐，他喜欢听歌，还要听他那一个时代的歌。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啊，叫我去准备一些，啊，上一个世纪啊，大概50年代的歌啊。他是参观老人院啊，那参观老人院呐，啊，有一些年轻人呐，偶尔啊会去老人院啊唱歌跳舞给老人看。但是现在年轻人唱的那个歌啊，那些老人都听不懂。啊，我现在我也是老人啊，我也听不懂啊，听不懂他在唱什么啊，听了就不会升起共鸣嘛。啊，所以要找他那一个年代的，找他那个年代的歌曲啊，他听了他才会生欢喜。所以这个也要注意，所以照顾老人啊，也要细心的去观察。那我们老和尚啊，在中国外国的老人院来看很多啊，观察入微啊，观察得很细。啊，观察得很细啊，以后有一年办老人院啊，就是弥陀村啊，你做的就会比一般的好了。那老人进去啊，他过一个快乐的晚年，他心情好。将来死了就会到好地方去嘛。啊，如果他心情不好啊，他满心的不平啊，他死的就到三恶道去。啊，临终啊一念善念他就到三善道，一念恶念就到三恶道去。啊，所以这个关键他来生去处，去好的地方还是去不好。那么怀幼啊，这个怀幼就是幼儿啊，要教育他，要教育啊，这是传统文化教育。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以前给这个前任的澳大利亚的总理啊，好像是陆克文啊，他有到台湾学中文啊，他中国话讲得很好啊。他做总理的时候，老和尚就给他建议啊，说你澳洲啊，只要办两桩事情，一个养老，一个育幼，啊，这两桩事情办好了，那这个澳洲啊，是世界啊，地球上第一个，啊，一个养老，一个育幼。那国家如果能够把这个两方面办好啊，那是非常大的善事啊！而且你一个国家办好啊，它还可以影响其他国家啊。他来这里给你参学、参访啊，来考察、观摩啊，他们回去啊也会照这样来做啊，这样的影响啊就更大了。那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啊，啊，这个对老人要尊敬啊。这个上公车啊，有老人比我们年纪大的啊，我们要让座啊，这个是敬老。啊，那个有故人带小孩啊，我们也让座。啊，这个在平常生活啊的一个做法。再看下面这一句，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上面讲的啊，对人啊，对人的帮助啊，那么这个是对动物啊，动物呢是
讲那个最小的

动物啊跟植物。啊，这个昆虫啊是比较小的动物，包括蚂蚁啦、啊蟑螂啦，这些都属于昆虫类的。那这个小动物都不可以去伤害，那大的动物当然更不能去伤害。这个就是佛门啊，十善业道讲第一条就是不杀生，不杀生。这个微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故意啊去杀害，那大的动物更不可以去杀害。所以讲这个小的就包括所有大的动物了，昆虫啊，这个飞禽走兽啊，一切动物不可伤害啊，就是五戒十善呢，第一条啊不杀生，这佛门就是这一条戒，那道家呢也是戒这一条戒。那草木是植物啊，植物你也不可以去任意啊去损坏。这个植物啊，包括呢整个自然环境啊，你看那个草木在植物算是最小的啊，你也不可以伤害啊。那大的树木呢，你不可以去乱砍乱伐乱挖了，那这个就不可以的啊。所以佛制定戒律啊，出家众啊，过去这个出家众要搭茅棚，要去树上啊砍这个树来搭茅棚啊，凡是有超过一个人高的树都有树神，有树神住在那个树上，那这个出家人要去砍这个树，三天前啊要先去给他念咒，给他施食，劝他搬家了啊，给他讲啊，这个我要用到这棵树啊，请树神啊搬家。这个三天后啊，那才能够去砍那个树，不能就换戒啊，我有这个规定。这个草木也有神啊，这个华严经上讲啊，草木神啊，这个小草哎，也有神依附在那个草上面啊，这个在以前大概2003年吧。北京陈小旭居士啊，他就梦到他家那个草神啊来向他求救啊，他这个是这样的啊，我也听他讲啊，听他讲过啊，他说这个有一天啊晚上啊跟他先生要睡觉了啊，突然他们房间那个日光灯啊好像怪怪的，那么他对这方面很敏感啊，对这方面很敏感啊，他都觉得哎好像不对劲，跟平常不一样啊，他就知道啊有众生啊，因为他也学了佛啊，学了佛的人都知道啊有众生，那不晓得是哪一类的众生啊，不知道啊，所以他就讲啊，他说如果你有什么事要找我啊，我睡觉的时候不要托梦吧啊，不然我也不认识你也不知道啊，你需要什么啊。那天啊他这样讲一讲啊就睡了啊，睡了之后他就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好像有很多小孩的声音啊，啊，就是给他讲说，我们就是你们家里那个园子里面的草啊，快枯死了，快枯死了，赶快来救我们吧，赶快帮我浇浇

水啊，救我们啊！啊，听到很多声音呐、啊，啊，所以醒过来啊。第二天早上啊，他就跑到那个他们家的外面那个园子里面啊，一看啊，那个草真的快枯死了啊，因为他父亲呐、啊，每天都有浇水，他只有浇花，没有浇草。他就拿起水龙头啊，哇，就一直浇水，把那个水啊喷到那个草地。他爸爸看到了，那个草不用浇，草不用浇，浇花就好，他就不管了，他就一直喷了、啊，浇那个。后来他到新加坡去给老和尚说这件事情，啊，我也听他说过这件事情。这个草又神。啊，那个小草，然后我们是你家的小草啊，那个小草都有神，啊，都没有给它浇水，快枯死了，来求救于它。那么这个木是树木，那树木那更有神了。啊，以前呢、啊，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的朋友啊，到我家来吃饭喝酒。那就讲故事。以前没有电视机啊，也没有收音机啊。那讲故事啊，那大人讲故事啊，我们当小孩的哇，那就是很认真去听了、啊。我在旁边都很认真听啊，都在下面听啊。以前我们小孩子啊，大人吃饭，小孩子不可以上桌的。我们要在下面、啊、弄个小矮矮的小桌子，我们吃饭的地方是那里啊。这个小孩就爬上桌子啊，我母亲就骂了啊，小孩怎么可以随意上桌呢？大人坐的啊，啊，我们有我们坐的地方啊。但是坐在下面呢，听到大人吃饭喝酒啊，听他讲故事啊，我们都靠近啊，听讲故事。那有一天啊，这个我父亲有个朋友，他是做矿工的啊。我父亲以前呢做过金矿啊，我父亲做木工也做过金矿啊，挖金子的。那么他这个朋友讲啊，他说他们每一天工作都是半天，都一大早去，到了中午就下班了，那不是半天的时间啊，早上很早去。上班，那么都要带那个便当啊，在大陆叫盒饭啊，带着盒饭呐、啊、去工作。那以前带盒饭呐、啊，是用一条布啊，啊一布巾呐、啊，绑在腰间啊，绑着啊，然后到了工作的地方啊，他们这个把这个便当啊，盒饭啊。就那条布巾啊，打个结，然后就挂在那个树枝上面。到了中午啊，工作做完了啊，那么从坑里面出来，大家拿那个盒饭吃饭，吃完就回家了，下班了。那么很多矿工啊，去工作都是这样的。那大家呢，吃饭了、啊。好像那个饭啊味道不一样了啊，怪怪的，有点变味了。但吃的、啊、那只有一个人啊，只有其中有一个矿工啊，他的饭味道没变啊，同样掉在那一棵树啊，他没变啊，其他人都变了。那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呢？啊，后来就问这个人，那你怎么我们这个饭都变味道，你的怎么不会变啊？啊，他说我每一天来啊，我要挂在这里，我都给树神讲啊，说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不是供养你的啊，是借放的哈、啊，这个是我要吃的，借我挂一下啊，啊，所以他就没有吃我的啊，你们没有跟他讲啊，他以为你要供养他，所以你们他都吃了啊。所以你那个饭变味道啊！
我5、6岁啊，就是听这个公案啊，听了60。

年，现在还记得啊。所以这个木树木有树神，所以佛规定比丘啊要去砍树，你三天前要去跟他念咒啊，要跟他回向，不能呢你说砍就砍，这样的犯戒了，这没慈悲心了。他的房子，他的家里，你没有

0: 所以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害，你看这么小的动物、小的植物都不可以伤害，那大的那当然更不可以伤害。我们再看下面这句：“以悯人之凶”，啊，乐人之善，啊，这个两句，“以”啊就是应该的意思了，应该，“悯”就是怜悯别人呐、啊。 有不如意的事情，不吉利的事情发生了，那么我们应该啊，同情心，啊，去怜悯他，哎呀，他很不幸啊，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啊，要有同理心呐、啊，要同理心，乐人之善。 那别人做善事啊，我们随喜，这个叫乐人之善啊。我们佛门叫做随喜功德啊，人家做好事，我们随喜他的善事啊。纵然这个人啊，跟我们是冤家对头，他做好事啊，我们也随喜他的善事啊，不随喜他的恶事。 啊，他做好事对社会大众有利益，我们还是应该要随喜。济人之急，啊，济人之急这句啊，别人有急需要，慨然济助。啊，这个济人之急呀、啊，这个。 济是救济，因为人呐、啊，总是会有遇到急难的时候，紧急的时候。那么这个急也很多方面，啊，有很多方面。啊，比如说我们到外面去旅游。 你要上厕所，啊，那也很急呀、啊。啊，到你家来借这个卫生间，你借不借呀、啊？不借呀、啊，不借的话呢，就没有济人之急了啊。有一次啊，我跟陈小旭啊。 跟他先生，啊，陈小旭喜欢开车玩，我也很喜欢坐车去玩啊，我不喜欢坐飞机。啊，他那个时候啊，还说啊，要找他先生啊，我们从大陆开车开到欧洲去，我说好啊，我陪你们去啊。啊，那个时候他从北京啊，开开开开到安徽庐江啊，在庐江实际禅寺啊，第一场三十系念啊，是陈小旭启请的。
1: 我在大陆第一场三十七年是在冬天木山啊，齐老菩萨启请的。第二场就是实际禅师，我们老和尚家乡是陈小旭启请的。啊，那么那一次啊，我们就开车去玩了、啊，去玩九华山啊、黄山啊。啊，他从北京开下来啊，好像我在上海跟他会合啊，坐车一路玩。啊，坐到那个。 要去九华山的这个半路啊，哎呀，内急呀、啊，内急呀、啊，要上厕所啊！我去到一个人家去借啊，不借啊，那这个就是没有济人之急啊，所以这个急的方面呢、啊，很多方面，那这是。 那有时候啊，人呢，他有急需要的时候，啊，缺这个入会的时候啊，啊，人有遇到一些什么灾难的时候，啊，救济啊，好像天灾人祸啦，这些灾难呐、啊，这个时候要去救济，啊，那个是紧急。 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啊，纵然是我们的冤家对头啊，他有紧。

急啊，你也要去救急，啊，你也不能见死不救。所以救人之危啊，别人有危险啊，立刻救他。啊，但是这个也要说明啊，啊，一个人掉到水里面啊，你不会游泳，啊，你也要陪他一起去死吗？这合理不合理啊？这不合理啊！那你陪他一起去死，你多死一个人，那有什么意义呢？他死，你也是陪着去死，那有什么意思呢？啊，你赶快去通知能够救他的人来。啊，所以啊，你不会游泳啊，你看人家掉到水里啊，你不能说我救人之危，我也跳下去，跳下去，你也去送死啊。啊，所以救人之危啊，有很多方面啊，也是很多方面啊，人有危险，都要去帮助他脱离这个危险，脱离这个险境。啊，在生活方面。那么我们佛法呢，劝人多念观音菩萨啊。如果遇到急难呐、啊、危险呐、啊，印光祖师啊，都劝人呐、啊，念佛之外啊，就要念观音菩萨。啊，生病啊，这个痛苦受不了啊，也要念观音菩萨啊，会解决。啊，这个我生病病得很有经验啊，啊，这个你一直念啊。的确有感应啊，没有生病不会认真念，生病才会认真念啊。生病啊，啊，遇到急难的时候啊，认真念啊。特别坐飞机的时候啊，我每次坐飞机我就觉得很危险啊。有一次啊，跟我一个师弟啊，叫悟红石啊，有一次我们到美国去啊，去达拉斯啊，然后我们又飞到旧金山啊，当中啊在爱德华州停一下啊，他就坐在我旁边啊，那个飞机啊遇到气流啊，放来放去上上下下的啊，他就抱着我。师兄啊，我们摔下去就浑身脆骨了啊，我们就阿弥陀佛了啊。啊，后来啊，我想，哎呀，坐飞机蛮危险的。我看，哦，这么高啊，摔下去啊，那骨头都不见了啊。啊，所以啊，坐飞机啊，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就能够啊，化险为夷啊。啊，这个也是救人之危啊，劝人多念观音。啊，有的人生病啊，病得痛苦受不了，要自杀，我们要劝他念观音。啊，在台湾有一个新闻记者啊，就是得重病啊，痛苦不得了啊，要求政府要定那个法律，通过安乐死。但是安乐死不行啊，在佛经讲啊，犯杀戒，在五戒相经里面就讲啊，所以这个是果报啊，要劝他多念观音啊。所以人的危险急难啊，很多方面啊，我们看到我们有能力去帮助，那么我们学了佛啊，就劝人家多念佛，多念观音。这个救人之危啊，啊，是最殊胜的。啊，你掉到水里啊，啊，念观音呐、啊，那观音菩萨有感应，他就得救了。啊，这个普门品不是讲吗？救水灾、救火灾、救空灾，啊，这个普门品，那古时候没有飞机嘛，啊。啊，古时候就是说，你走到那个悬崖啊，那个从高空掉下来，
那坐飞机不是从

高空掉下来嘛，那就是现在讲空难嘛，掉下来，你观念观音菩萨呢？观念菩萨就把你拖住了啊，你就不会摔死啊。这个的确是有感应啊，所以别人有危险时，立刻救他啊。那我们人啊，能够救的有限啊，教别人啊，念佛菩萨，那佛菩萨救啊，他就无限的了。再看下面这一句：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德，就看到人家他得到名利，得到好处，就如同自己得到。啊，这个也是属于随喜功德啊，他有得到好处啊，我们随喜啊，替他高兴啊，他有得到啊这个功名利禄。那么这个两句就是破除我们嫉妒心的啊，看到人家得到好处啊，我们心里就不欢喜啊，升起嫉妒心啊，这个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心啊调整过来啊，看到人家比我好啊，我们替他高兴啊，不能够去嫉妒障碍啊。所以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啊，他做得比我好啊，做得比我好，那是更好嘛啊，这个社会上不是更好吗？见人之私，如己之私啊。那么看到人家他有损失啊，好像他家被小偷偷了啊，就好像我家被偷了一样啊，我们可不能幸灾乐祸。哎呀，太好了啊，幸灾乐祸啊，这个心态也不对啊。看到他家失火了啊，还去观礼啊，这个存心就不好啊，这个心不好。看到人家有损失，就如同自己损失一样，感同身受。再看下面，不彰人短，不羡己长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就是彰，就是彰显啊，就是宣扬啊，彰显啊别人的缺点。那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哪一个人没有他的短处呢？啊，就不去啊公开啊去宣扬啊别人的缺点。那现在这个社会啊，好像啊公开啊宣扬别人的缺点啊，变成一种风气了啊，那个。新闻媒体啦，报章杂志啦，大多数啊都宣扬人家的不好的啊，特别啊去宣扬人家隐私的啊，那个很缺德的啊。这一方面呢 啊在大陆上啊，实在讲是比台湾好啊，比其他国家地区都好啊，这个公众媒体啊，这个很少去宣扬啊，这个很不好的事情，有是有的，没有台湾啊其他国家那么多。啊，台湾啊，如果到选举的时候啊，那就很惨了。啊，他家八代的丑事啊都挖出来啊，恨不得啊把他家那个什么坏事啊尽量啊翻出来啊，把他的短处啊，一到选举啊就是他最好，所有的人都不好啊，都是彰人短，羡己长啊，都我最好

0: 那这个风气啊，变成带动啊社会啊，一个不良的风气，啊，都是夸耀自己，啊，所以这个不张人短不限其长啊，大家去看看台湾选举，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啊，互相骂。 那么，这个活菩萨圣贤呢，都是教我们呢，要互相赞叹呐，啊，这样社会风气才会好嘛。恶恶扬善，推多其少。恶是阻止的恶事，阻止恶事，表扬善事。别人呐。 这个造作恶事，啊，要去劝阻他不要造，啊，劝他不要造这个恶事，啊，这个恶事造了啊，你后面他又有恶报，劝他不要造，劝阻。啊，扬啊是表扬啊，他这个善事啊，就给他表扬。如果能够这样做啊，这个社会。 那就会越来越好了。推多取少，啊，把这个多的让给人，自己取少的，这个特别啊，合伙做生意，这个合伙做生意啊，是最难的。 啊，如果双方面呢、啊、都很计较，这个合作关系可能不长久，不会长久。啊，以前早期啊，我弟弟包这个工程呢、啊，啊，包这个模板工程，啊，当时啊，也跟一些朋友合伙。
1: 合伙呢？那我弟弟有学佛啊，毕竟还是跟一般人有一些不同啊，就是合伙啊，那么分这个利润的时候啊，总是给他们合伙人呐、啊、占便宜啊，给他们他做的比他多，分的比他少啊，那些人呐、啊。 很乐意跟他合作，啊，如果合伙的人呐、啊，啊，那么我们要去多一点，让别人少一点，那这个合作关系不会长久。啊，我们多让，取少一点，多一些给别人，啊，他就很欢喜跟我们合作了。
0: 啊，所以合作一定要这样做啊，那才会圆满。那这个也是教化对方了啊，你他长期上啊，哎呀，你就推多取少，他慢慢也会受感化，哎呀，人家都是这样的啊，啊，慢慢的、啊、他也学会了啊，会学会推多取少，啊，这样这个合作关系啊。 才会坚固。下面这一句讲：受禄不怨，啊，这个禄就是五禄，受人欺负不怨恨，啊，这个是我们个人呐、啊，在生活当中啊，难免呐、啊。 遇到一些冤亲债主啊，啊，他来找麻烦啊，来五路的。过去生啊，大概我们找过他麻烦啊，我们也去五路过他。哎，这生遇到了，那他来报复啊，一报还一报。啊，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个陌生人呐、啊。 啊，瞪我们一眼，啊，骂我们几句，那也是过去生的因果。

自己也遇到过，啊，莫名其妙的啊，啊，他可以骂一骂，啊，骂的我也是不晓得，也不认识他，他怎么看到我那么不顺眼啊？看了就骂啊，这个过去生的冤亲债主，啊，这一生啊，遇到啊，这个还掉就好了。这个受禄啊，这个不愿啊，这个要修忍禄的功夫啊，这个忍禄啊也很不好修。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修忍禄啊，实在是我都无法跟他相提并论的啊。啊，他真的啊，修这个忍辱，啊，修的功夫啊，修的非常好。啊，跟韩馆长生活在一起啊，啊，真的是如是我闻呐，修忍辱啊，修忍辱啊，啊，不是嘴巴讲的啊，这个讲经，哎呀，我们要忍辱波罗蜜，啊，那一到那个境界现前来看你忍不忍的。我在旁边我都受不了，我都受不了，看师父在修，我也勉强修，修得咬紧牙根，是这样修的，所以这个受辱不厌，还是要很深的功夫，不起厌恨心。那么我们要真正到心都不落痕迹，一定要学金刚经破四相啊，那这个才是最彻底的修忍辱啊。他没有偶像、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这个割力王啊，割截身体，他都不起怨恨心的啊。最彻底的忍辱要修金刚经。那么这里我们从小的开始，受人家欺负啊，人家这个侮辱，不怨恨啊，我们不要记恨记在心里，过去就算了啊，不要啊念念不忘啊。受宠若惊啊，受到宠爱啊，要看成像天下掉下来一般的精卫，并加紧积功德。受宠啊，就受到人家的赞叹啊，受到赞叹啊，如果我们自己得意忘形啊，那后面啊就很麻烦了啊。所以在这个几十年啊，我看到过的在家出家受到老和尚赞叹的很多人啊，都中箭落马，都掉下来了啊。所以我看清楚了，所以师父在讲经啊公开骂我啊，我心里还比较踏实一点啊。赞叹啊，我就浑身不对劲了啊。啊，所以宁愿被骂啊，被骂消业障啊。赞叹啊，如果你有那个功夫如如不动，你的境界会提升。如果得意忘形啊，那就退转了啊。所以受宠啊要落惊啊，不能得意忘形。施恩不求报啊，给人恩惠啊不求报答啊。我对你说的，对你有什么恩惠啊，你要报答我啊，这个不要去求报啊。求报啊，对方如果不懂得知恩报恩啊，那反而恩变成仇了啊，那就错了啊。所以给人恩惠啊不求报答啊，他忘恩负义是他的事啊，我们不求他回报啊。

与人不追悔啊，那么施舍给人啊，没有后悔啊。这个修善啊，这个也是要这样的存心啊，布施就布施了啊，不要后悔啊，不要后悔啊，哎呀，我那个钱不要布施多好啊。我留着用多好啊，这个就追回了。啊，所以施恩不求报啊，以人不追，给人就给人了，就不要去追回了。不要后悔了。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写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请下课啊，休息。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严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七愿，请佛住世。这一愿家师敬老讲的比较多都是非常重要的请佛住世佛在世，佛的弟子请佛常住在世，来教化众生。佛不在世，历代的菩萨罗汉祖师大德在家出家，有修有学的善知识，

拜佛说法，我们遇到了、认识了，也要请他们常住在世来教化众生。但是到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确啊，真正有修有证、有修有学的善知识啊，也很多在我们这个世间。但是啊，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众生啊，业障深重，不认识。遇到了这些善知识讲的这些真话，听不进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活菩萨呢就只好等待因缘了。善知识也是一样，等待因缘，就暂时先离开了。因此我们现在呢，不是说没有这些有修有证的活菩萨、罗汉应化在世间有。我们众生啊，业障深重，见面了也不认识。善知识啊，苦口婆心的劝，听不懂，听不进去，不能理解，不能接受。遇到等于没遇到了。那么我们如果真心想学习，那马上又有感应，活菩萨就会来教导了，会遇到善知识了，这纯粹是一个感应。我们净老和尚在这一愿最重要提醒我们说，请佛住世首先要请自己这一尊佛住世。那这个开示非常重要，过去我们很少听过，几乎没有听过了。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念到这个十大愿王请佛住世呢，那总是在外面请我们到哪里去寻访的善知识。那么到外面找，能不能找得到呢？善知识，那活菩萨都在都在我们眼前那我们不认识他到处找，到处找，也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没有先请自己这一尊佛住世，只是要请外面的佛住世，这个叫做心外求法了。佛法常讲外道嘛，外道是不是骂人的话，是心外求法，方向不对啦。你要去找外面的善知识，也要从自己内心去求所以你要请佛住世，要从自己内心求先求自己这尊佛住世那么就跟一切诸佛、菩萨、罗汉、圣贤就感应了那怎么样请自己这尊佛住持呢？在前面我们上一堂课学习过，自己要发愿自己发愿要做佛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如果你没有
先请自己这尊佛住世。

都不愿意做佛，那一天到晚要去找佛菩萨，那怎么会有感应呢？那佛菩萨在眼前啊，我们也不认识啊，不是没有啊，没感应啊，你不认识不知道，关键就是没有请自己这尊佛住世啊。那么请自己这尊佛住世，我们现在还是凡夫啊。啊，那么要请自己住世啊，就要学习喽。啊，学习看破放下啦。啊，真正发愿来学习。啊，培养这些师资弘法人才，啊，发这个心，发这个愿，自然跟佛菩萨就会感应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个开示啊，非常重要。啊，过去我们没听过。啊，在这个望尽梵莲观呐，我们老和尚提出来，才把这个请佛住世真正的意义啊，给我们点出来。啊，因此啊，啊，佛法是内学内求啊，要先求自己，自然能感应啊外面的啊这些佛菩萨了。念佛啊，求生净土。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真正想在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唯一的条件就是要彻底放下，对这个娑婆世界彻底放下。啊，一心啊，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一个前提啦。啊，你这个世界放不下，有贪恋，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那愿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就生不起来。啊，这个愿心生不起来，跟阿弥陀佛的愿就不相应，就不能往生西方了。啊，所以真念佛求生净土，就是要彻底放下。甚至呢，连经教都得放下。啊，经教啊，经教啊，三藏十二部经啊，我们很喜欢学习，还是要放下。啊，顶多念一部《弥陀经》啊，那这个是真正啊，决定要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念佛求生净土，实在讲，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够了啊！你彻底放下，真信发愿念佛，啊，具足这三个条件，就必定往生西方。那为什么要念一部弥陀经呢？啊，念弥陀经是定心的、收心的，啊，真正的的功夫是持名。啊，持名啊，才是我们真正要用功的啊。弥陀经讲就是执持名号嘛，啊，这个执持名号这个功德啊，是我们真正要用功的。啊，我们念阿弥陀佛这句名号，里面还掺杂着妄想疑惑，功德就全被破坏了。啊，真正的功夫就是在执持名号。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忆是心里真有佛，这个世界不想了啊，这个世界呢好也好，不好也好。为什么？这是众生的共业、别业所感的。佛在经教里面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呐。”
佛大慈大悲，怎么会不度无缘之人呢？佛不是说要普度众生吗？怎么只有度有缘的人，无缘的人就不度呢？

那佛来教化呢，对他也没用处，没帮助。那怎么办呢？不教了，不教他，就让他呢随业受报。那活菩萨呢，看到这些众生缘还没成熟啊，还是造恶业不能依教奉行那就只好随他去了让他去造业去受报受报就是他要去吃苦头了他要受苦受难尤其死了之后到三途。到三恶道去，三恶道特别是地狱是最苦的，受尽苦头，他才能回心转意想学，想求解脱。只要有这个念头生起来，缘就成熟。觉得这个世间太苦了，为什么受这么苦呢？那么受苦他想要学习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了，想要求解脱了。只要有这个念头生起来，这个缘就成熟了，佛菩萨就会出现，来教化他，来帮助他。你看佛菩萨多慈悲你不能相信，不能理解，不能接受，见面也不会教你。为什么呢？因为教你没有用有教跟没教是一样那么佛菩萨教化众生，这个也是看众生这方面他接受的程度有多少。如果他能接受一分，那教一分；接受两分，教两分；能接受十分，教十分。那完全不能接受，那就没办法教了，随他去了。这个是就让他去造恶业了。那造恶业，他后面必定有这个恶报、苦报。等他这个恶报、苦报这个苦受尽了。我们一般讲苦尽甘来苦头吃够了，觉悟了，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不想继续再受苦了这个时候活菩萨才来教他解脱这些苦难的理论方法那么三善道是因为你做善业，做三恶道是造恶业那么造恶业要堕三恶道去消恶业，造了这个业，三恶道就是给你消恶业的好像我们人间这个监牢一样你犯了罪了，被判刑了，被抓进去了那个牢狱被判刑几年那这个牢狱就是消你这个业刑期满了就出来了。所以这个三恶道是消恶业，三善道那么是你修善善报，你去消这个善业享受这个福报。所以三恶道是消恶业的地方三善道是消善业的地方。要紧的是你享受种种福报的时候不起贪念，那你是真正的在享福因为这个福当中也有祸祸福相成福报现前的时候也要会想不会想造恶业又造恶业，福报越大造的恶业就越大
将来堕落就越惨越严重。

啊，所以享福，看你怎么想，会不会想？如果想福报，对福报升起贪恋的心，升起自私自利的心，那就坏了。啊，那个善业呢，就又变成恶业了，转变得很快，都在念头上。没有智慧，往往就转错了。如果有智慧，他都转对了。转的最殊胜的是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是最殊胜的。啊，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连十方无量的菩萨都羡慕啊！啊，你转的太好了！啊，你是怎么转的？一下就转成佛呢？啊，从凡夫就转成佛了。那他们还在菩萨地修行，啊，还不能提升到佛的地位，啊，你怎么这么快就转成佛？所以净宗法门不可思议。于是我们请佛注视，就明白了。我们发真心学佛，希望在这一生当中真的要开悟，真的我想证果，我不能证佛果。我也想证菩萨果位。华严经里面的菩萨，包括没有开悟的初学的菩萨，51个位次。我们真正要发心，高的位次我们不敢想，我们想最低的位次，实性。我在这一生当中啊，能证得到圆教的初性、恶性，那我就满足了。活菩萨来不来？来。佛是门中不死一人。你发个愿，我这一生想证初果，活菩萨来帮忙，肯定来。为什么呢？初心位菩萨在大圣教里面啊，这个地位是最低的啦，就好像我们读小学啦，一年级啊。那51个年级啊，就像大楼一样啊，51层大楼。那你这个是第一层啊，那第一层就我们有一层的基础啦，再往上提升啦。你想证得这个初性位，也有条件。活菩萨要不出现，他怎么教你？所以真正发心啦，真正发心啊，这个是真正的请佛注视啦，这个非常重要啊。还有心量更大的初信、实信、实住，我还不满意啊！我在这一生当中就要求正德啊。究竟圆满的果位，那是发大心了。那活菩萨非得要来帮忙不可。你只要动这个念头，有感，活菩萨立刻就有应。可是这个念头要真心，不是开玩笑的。愿心一发，念念不忘，要认真努力去做，于是感应会现前。要不是真干，那就不可能。真干是什么？真学，念佛要真念，真念。念佛有秘诀，大势至菩萨在《念佛圆通章》教我们：多摄六根，净念相继。多摄六根就是放下万缘啊，六根呐、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六根呐、对六尘的攀缘呐、攀缘的这个心呐、放下，眼把色放下，耳把身放下，舌我们的舌头把味放下，鼻鼻子把香放下，身

把醋放下，意把法放下，就是我们平常讲放下万念。放下万念，你的心是定的，你就恢复到清净心。净念相继，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我们今天念佛，对佛半信半疑，好像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太遥远，没见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信心不足。念佛的时候妄念很多，很多夹杂。念佛的时候啊，门关起来，把电铃电话拔掉。这两个小时念佛啊，跟外面完全断绝，这就对了。念佛不能间断，这是相继，不间断是心里不间断。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要能信得过，坚定的信心，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在此地。念佛往生西方，不需要学很多经教。经教的用处是什么？经教帮助念佛人啊，断疑生信啊。我如果都没有丝毫疑惑了，我积足信心，我还要不要呢？来听经，来学习经教呢？不需要。一句弥陀念到底就可以。但是这个地方啊，我们要听清楚啊，不能误会啊。我没有疑惑了，真正具足信心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了。我们过去也常常看到很多念佛人说，我没有怀疑啊。我真相信呐、我一句佛号就一直念到底了，但念了很多年也没有消息，他也不听经不闻法了，就一直念佛，但是念了很长的时间呢，没消息，没效果，什么原因呢？有怀疑，自己不知道啊。这个疑啊，也是六道烦恼之一啊。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没有怀疑了，实际上自己有怀疑。所以过去早年啊，我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那个时候我们师父上人跟韩馆长到美国弘法，申请的美国绿卡，一年要到美国去住183天，等一年的半年时间在美国。当时有很多同修就写信向我们净老和尚问问题，那因为呢，这个师父上人常常不在台湾一年半年在美国也就没有办法呢，及时回信了。过去啊，不像现在这么这个通信这么方便现在有手机那个时候还没有用写信的那如果等到老和尚回台湾那可能都过了半年以后的事了。因此有一次我们师父上人就叫我代替他回信有同学刚好写信来问问题

他老人家不答，就拿给我回答。那我回答呢，再给他老人家看，啊，他看了呢，有一些妥当的地方，他帮我修改修改。啊，后来我再重新整理回答，那改到他老人家看可以了，那就我就代替他回答。啊，后来呢，几次的这些问的信件呢、都是我来代替回答，啊，然后写下来给老上看，他老人家看了可以了啊，然后以后你都可以代替我回答这些问题了。那么有一次呢，我接到一个同修，看他写的好像是一个女众。那么他问的问题呀、就是说他听我们老上讲弥陀疏钞，那老上在讲这个弥陀疏钞，就劝大家呢念佛啊，要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样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那么这位同修呢？他有疑问了，他说这个不怀疑，我没有怀疑了，不夹杂呢，我专修净土，专念阿弥陀佛，我也没有夹杂，但是呢，那个不间断他做不到，因为还要上班，还要工作，没有办法一天到晚，像念佛机一样念个不停。这个第三个条件他就没有了。说前面两个他做到了，第三个他做不到。后来我回信了，我就给他讲了，你说你不怀疑了，那何必写信来问问题呢？问问题就是有疑问才问，那没有疑问还问什么呢？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个不是没有怀疑，他自己怀疑自己不知道。所以夏老在敬语里面讲悟人第一是多疑这个以往禅心不易知这个怀疑好像那个捕鱼的渔网它潜伏在你的心里，你自己不容易知道，不容易发现，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所以你有怀疑了，那听经教可以帮助你断离生信。你一根断了你念头就不怀疑了就不夹杂不间断了。那么在敬语里面讲如果你没有听经教你就一直念佛，能不能断除疑惑呢？可以，但是真的要老实念了。那么老实念夏老提出这一句也很重要。要知道自己有怀疑。要知道自己有怀疑。不要认为自己，我都没有怀疑了。所以怀疑就是真不信了，半信半疑。真信就是不怀疑嘛。如果还有怀疑，那就不是真信了。所以夏老讲这句佛号要一直念下去，念得疑情连地断，到此方知我是谁。那还是用念佛来断这个疑断这个疑。

念到这个已经连那个地都断了，那到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是谁啦。这个就是明心见性啦，见性成佛啦。所以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念第一时的开示，我们看啊，第一时开始啊，讲这个修学净土法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信念行，信有阿弥陀佛，信有极乐世界，信我 我自己遇到了，我就往生有份了，而且要信啊，这个是从自心现的，不是从外面来的，这才是真信的，但是信而无形啊，即不成其信。你信了，现在信呢是信圣言量，相信佛在经典上讲的，给我们介绍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自己能往生，信这个。但是信的呢，如果你没有透过这个念佛这个行，你这个信也不能成立了，也就是这个信是半信半疑了，有怀疑，有夹杂怀疑。为什么呢？你看啊，如果人家来问你啊，你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你看到了吗？我们如果人家来问我们这个，那我们怎么回答？我们有没有怀疑？没有看到，我们不能骗人家说看到。那你如果回答说，没看到，那人家说，那没看到，那到底是真有还是希望的呢？你就不能确定了。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确定能相信，是依据经典，依据佛的圣言量。我们没见到，但是佛见到了。佛当年在世讲这个《无量寿经》现场在人间，在家出家男众女众有20000人现场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在观《无量寿佛经》有500个宫女，加上韦提希夫人，501个人见到极乐世界。那么佛以后，每一个时代修念佛法门成就的，都见到极乐世界，都还没有往生就见到了。你看这个，佛法传到中国来庐山远公大师我们净宗初祖，他一生见极乐世界见3次他到最后一次要往生了，他才说跟大家讲这个极乐世界我在平常我就见过3次了，现在这一次再见我往生的因缘到了，要走了那么演功以后修学净宗法门，见到极乐世界，那大有人在一直到最近的我们老和尚介绍的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他不讲但是从他那个光碟里面根据我们净老和尚判断海贤老和尚一生见到极乐世界不止10次听他讲的那个里面话中有话那见到老佛爷啦。因为当时在大陆特别是在文革的时候那不能随便讲的你念佛都被打了你还讲这个那可能你就被那个帽子扣上去了谣言惑众了，所以就

不讲，啊，其实见到很多次，他自己知道，啊，所以古代有，现在有，啊，这个是不假，啊，那这个就，哦，念到功夫成片就有感应了，就有消息了，啊，所以要透过这句佛号一直念，啊，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你见到佛，你这个信心就坚定了，不会再怀疑了。啊，那么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功夫之前呢，啊，要相信圣言量，要相信经典讲的。啊，我们虽然没见过，但是的确佛见到一切诸佛世界，那当然没有问题。啊，这个菩萨、罗汉、祖师、大德，包括现代的这些真正念佛有功夫的人呢，啊，他们都见到啊，啊，在经典上啊，佛讲的历史的记录啊，这个都可以去证实的 啊，所以信要透过这个行来证实这个信啊，这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的念佛这个行啊。来证实我们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这一桩事情，啊，那么愿，啊，是推动行的动力，你真愿往生西方，真愿见阿弥陀佛，这个是推动你念佛啊修行的一个力量，啊，这个愿我们一般讲志愿，啊，你志愿很恳切，就是这个方向这个目标啊，那么这个愿这个动力啊，就推动你这个行啊，你念佛才会认真念功夫啊，才能够得力。念佛功夫不得力，总是信念啊还不到位，还不真切啊，要再加强信念啊，这真信切愿啊，一念十念都能往生。所以《弥陀经要解》讲啊，信念是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往生品位高下啊，是持名念佛功夫浅深的关键。啊，信念行啊，缺一不可。啊，你看信行愿，啊，中文国师讲的很有道理。啊，这个信念行、信行愿，那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它是相关的，一而三，三而一的，啊，这个我们念佛同修一定要知道，啊，那么生到净土，见到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成就就会很快。为什么呢？你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你在道家慈航，趁愿再来，啊，是不是你就离开极乐世界了？不是了，因为往生到极乐世界，大家都有神通了，能够分身，能够化身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啊，还是凡夫，不能分身了，不能化身了。我们常常听到一句俗话讲啊，忙的时候忙不过来啊，分身乏术啊，他说没办法分身了，事情太多了。一个身体不够用啊，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呢，你就可以分无量无边的身体到各个不同的世界。啊，为什么呢？每个世界的众生都跟你有缘，啊，你过去生中在那边住过，啊，那跟那个地方就有缘了，那个地方众生有感，那你就自然有应了，你就去了，啊，你就能够同时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啊，去普度众生。啊，你在极乐世界，你每天都会去供养十方十万亿诸佛如来。啊，这个十万亿是方便说的，不是真的。
是因为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距离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当中啊，要经过十万亿个佛国土，啊，就是经过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佛的国土，啊，那一边就是极乐世界，啊，所以佛说这个话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十万亿佛国土一弹指之间你就到了。啊，你到极乐世界，那回到娑婆世界来，那很快很容易，也不难了。啊，这个说法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啊，其实哪里只有十万亿呢？无量无边呐！啊，所以十万亿啊，是根据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这个距离呀、啊、来讲。啊，让我们感觉到了，哎呀，娑婆跟极乐呢，啊，那也就是不远啊。啊，实际上呢、啊，到极乐世界去呀、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你随时可以去，同时可以去，都是分身去的。啊，你在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你那个身还在那里，没动。你分身就去了、啊、你同时能够分无量无边的身到十方世界去、啊、这个才叫大自在 啊， 啊你羡不羡慕想不想、啊、想要真干这一生就取得我们真正想求善知识求佛菩萨感应没有别的就是自己真修真干彻底放下、啊、这个世界什么都不在乎佛菩萨会照顾真有困难真会照顾加持净老和尚啊，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这个张家大师、啊啊、就是我们求佛菩萨感应我们这边的条件就是你真正要修行了、啊、真干了、啊、真正的、啊、彻底放下什么都不在乎、啊、张家大师教家师啊修什么呢修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布施、啊、从身外之物开始布施啊，从这个最少的钱财，一毛一块来布施啊，那到最后呢，啊，身外死了，身内也死了，啊，连这个心里呀、啊，也都不挂碍了啊，那就是真正彻底的布施了啊，心呢、啊、放下了，放下攀缘啊，放下。啊、是真布施 啊， 啊所以偶遇祖师在这个弥陀要、在一篇念佛开示讲、啊、说真念佛人、啊、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嗯、你看真正念佛人、啊、身心世界都放下就是大布施 啊， 啊那么你真正修大布施你有困难、啊、佛菩萨都会照顾你、啊、护法善神也会帮助你啊、真有困难他就来照顾、啊、就是你就不要操心了、啊、所以张家大师给家师讲啊，你真正学佛 啊， 啊放下身心之界真修真正弘法利生你一生啊佛菩萨替你安排啊、你遇到顺境也是佛菩萨安排逆境也是佛菩萨安排你自己不用操点心、啊、所以这个方法是张家大师、啊、教给家师的、啊、教给我们家这个净老、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一生得力于张家大师这个教导得到很大的受用所以
家师敬老啊，经过许多考验啊，如果不是三宝威神的加持，决定不能通过。所以老师告诉他呢，真修真干，你的一生都是佛菩萨照顾。啊，他对老师有充分的信心，啊，所以他心是定的，无论遇到什么境界，都佛菩萨安排嘛，何必操心呢？啊，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啊，因为呢，知道全是佛菩萨安排的，那佛菩萨呢帮助他来提升。顺境里面决定没有贪恋，学这个这个才能提升。逆境里面决定没有怨天尤人，无论在什么环境都是感恩，感谢佛菩萨的安排，就像接受佛菩萨给我的考验，每次考验，我都能顺利通过逐渐的明白觉悟了，身心世界逐渐也放下了，这才得大自在你有牵挂，你的自在从哪来？你有牵挂，你就出不了六道，你就不能往生西方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是有使命的，这个使命是提升自己的灵性这一生当中，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提升到清净不染不要受五欲六尘的污染，纯善纯净最难得最殊胜的因缘是遇到净土法门，的确这个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遇到了，要知道珍惜，要好好的抓住，在这生当中决定成就那就是要认真修忏悔法，认真修忏悔法就是断恶修善，天天读经。当然我们修净宗的人，弥陀经常念，无量寿经常念的家师敬老和尚还劝大家呢，还要加念除了弥陀经无量寿经还要加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还要加念这个这两个分量都不多念这个来反省检讨自己的过失，我今天有没有做错事情，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过失，拿这个对照一对就明白了所以这两样东西好像是一面镜子弟子规感应篇好像镜子一样每天早晚照一下，早晨照提醒自己不犯过失，晚上照反省有没有违犯，有违犯的时候改过自新用这两样东西帮助我们念佛，这个就叫持戒念佛，不能疏忽的确这个我们不能疏忽了实在讲因果教育在今天讲是最重要的，是根本的根本没有因果教育，就是十善业道跟弟子规。我们敬老和尚都讲他都觉得不踏实。弟子规讲伦理道德十善业道经是佛法了。为什么家师说没有这个因果教育来补助这两样东西他都觉得不踏实。为什么呢？我们很难 抵得住诱惑了。大的名闻利养，高明厚禄现前的时候，这时候你动不动心呢？恐怕保不住到时候先得到利益再说了伦理道德的摆一边了实在你也忘记了但是如果感应篇讲的是触目惊心如果你动了不如法的念头你这个葫芦蒜马上就被削减掉那就都不敢去造了因为造了不但得不到利益反而受到损。

害啊。啊，所以大的明文立养，高明厚禄现前，恐怕保不住。可是懂得因果就没有问题，懂得因果，晓得一饮一啄，莫非前定。那命中有的自然有嘛，啊，命里没有，我不能要啊，我命中没有这个福报，我不能去攀缘啊，去勉强去要来啊，啊，要来呢，不但不是福报，是灾祸啊。今天摆100亿美金在我面前，动不动心了。那么家师讲了，我能做到不动心呢？为什么呢？知道自己没那个命了。我要拿到那个钱了，恐怕麻烦就来了，灾难就来了，这是真的。人要知道自己的命运。人要是知道自己的命运，你就会安分守己，就像颜了凡一样。了凡四训多读几遍有好处，你的心定了，知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命里有的不要求，到时候自然来了。你刻意去求也不过就是提前一点时间而已嘛，那何必呢？让它自然啊，时间到了就来，多好！为什么要提前？那没有，用什么方法都求不到，那又何必？命里没有的，你得到的不是福啊，你得到的是灾难啊！不敢碰啊！这个是真正懂得因果报应的好处啊！所以人一定要安于本分。你就不会有过失，你的生活就会很快乐，就长生欢喜心，没有忧虑，你不可能有灾难，纵然遇到灾难不惊不怖，为什么？人没有生死，生死是肉身，这个身体，真正的自己啊，灵性，永恒不灭，没有生死。我们想想这一生过去生不知道，就是这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害过人，没有做过坏事，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来生也是人天善道，那不会堕到三恶道去，怎么不欢喜？纵然死也是非常欢喜啦，这一生的因是来生的果，你要来生得什么果报，这一生当中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果是大善，来生福报可大了，福报啊太大了，人间没有那就到天上，就到天上啊，刀立天去享福了。所以我们这个佛经上常讲啊，境随心转啊。这个现在灾难这么多，都是人心不善制造出来的。外面的山河大地物质环境是人心转。人心善良的时候啊，没有地震台风，也没有这些自然灾害，它不会在这里发生，人心都善嘛，人心不善才会发生灾难，像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这是大灾难了，人类的共业。我们对于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一定要有信心，灾难之发生是不善的共业所感，太平盛世是大家善的共业所感，不在外面了，都在人心了。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行有不得而反求诸己啊。外面的灾难发生，因为是在我们内心，不在外面。我们内心不善，感得外面的灾难；内心善，感得外面的这个太平盛世。

你从内心里面去找，你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人类要知道反省、忏悔、改过，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灾难自然化解。好，请佛注视这一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呢，常随佛学，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西方确子之为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请我们现场同修啊，翻开课本啊，网路的同修如果有课本。翻开第67页啊，第二行啊，67页第二行。好，我先念一段文啊，我们对对地方。菩萨是沈元辉曰：“大凡修净土人，罪迹是夹杂。何谓夹杂？”即是又诵经，又持咒，又作会，又好说些没要紧的禅，又要谈些吉凶祸福、见神见鬼的话，却是夹杂也。既夹杂，则心不专一，心不专一，则见佛往生难矣。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是觉明妙行菩萨呢，啊，对沈元辉居士的开示。那么我们西方确子啊，学习到这里，啊，我们看前面呢，啊。那菩萨呢，也是应机施教，开示啊，有很多对象啊，根器不一样，那么他所

修学的法门呢、也有所不同啊。那么还有这个世间法啊，这个断恶修善的，那么每一个人现前的一个程度，那么他的问题都不完全相同啊。同样修净土，那菩萨对不同的人开示也不一样啊，这个我们在这个文啊都看到。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应机说法这个个人呢根器不一样，所以菩萨呢他能够观机啊，那么能够观机啊开示的，那么就能够针对这个人啊，他现前的问题啊，帮助他解决问题啊，帮助他成就啊这个道业。那么菩萨呢，对沈元辉居士的开示，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啊，一门深入，常使心修。但是此地啊，菩萨开示的这个更转了。所以菩萨呢讲啊，大凡修净土人啊，就修净土法门的人，那这个就很多了啊，就不止沈元辉一个啊，修净土啊，希望往生极乐世界啊，修净土用这个信念念佛的方法啊，那么求生净土啊，这些都是属于修净土的人。那么我们现在净宗协会啊，也都是修净土的。那么所以修净土的人最忌讳呢是夹杂啊。何谓夹杂呢啊，即是又诵经又持咒啊，又坐会啊，这个诵经就诵经了啊，又诵经啊，又持咒啊，又做法会啊，又喜欢说一些没有要紧的禅啊，所谓啊口头禅啊，又要谈一些吉凶祸福见神见鬼的话啊，却是夹杂也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夹杂，啊，那么既夹杂呢，心则心不专一，啊，心不专一则见佛往生难矣啊，啊，这个要往生就困难，啊，因为呢夹杂。那么我们听到这个开示，我们能不能做到不夹杂？啊，这个答案呢，当然是肯定的，啊，可以做得到。那怎么样才能做得到呢？还是老生常谈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放下万念，真放得下啊，真放下了就不夹杂。你放不下呢，你说什么都不要，这一句佛号，你念的心就会专一吗？啊，你可以试看看。

啊，人家打个佛七一心不乱，你打不要说打一个，打十个佛七，你看能一心不乱？打100个，啊，像我们现在做百七700天，你看能不能一心不乱？啊，结果呢还是很多不行啊。啊，我们在很多地方。啊，在十几年前呢，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24小时念佛，日夜不间断，啊，就是放那个念佛机啊，四支四音的，那就是一直绕佛，24小时一直绕。那么净老和尚刚开始提倡啊，好像前面半年呐，人也相当不少。啊，很多人呐、啊，晚上睡不着啊，去念佛。啊，那么经过半年以后的，慢慢就减少了。到一年的时候又更少了，到第二年呢，剩下小猫2、3只了啊，跑光了啊。那到最后呢，就剩下那部念佛机在念啊，人人都没有在念。啊，那最专的、啊、就一句佛号啊，四个字，还没有加南无呢，啊，四个字啊，那最专的、啊、一点夹杂都没有，那为什么念不下去？啊，念不下去呢，还是夹杂嘛，还是夹杂嘛。啊，夹杂什么呢？夹杂烦恼妄想，夹杂这个啊，啊，夹杂这个贪嗔痴慢啊，贪嗔痴慢疑见啊，恶见夹杂这个烦恼妄想。啊，所以菩萨呢？对沈莲辉的开示，这个沈莲辉呢，也是有相当一定的程度了。你这样跟他讲啊，那才管用啊，不然呢、啊，如果不是像他这样，已经到相当一个程度，好，我们明天开始经不要送了。我们弥陀经也不要诵了，往生咒也不要念了，又诵诵经又持咒嘛，那比又唱个莲池赞，哇，又更夹杂。啊，那么光念一句佛号行不行？当然行啊，因为一部弥陀经就是叫你念四个字阿弥陀佛嘛，那怎么不行呢？这个经本来就叫呢，持持名号阿弥陀佛嘛，就四个字啊。啊，问题呀、啊，我们这个心呢、啊、放不下，放不下。啊，后来这个居士林呐、啊，念佛呢，越念越少，越念越少。后来老和尚说："哎，不行不行，现在呢，不能只有念一句佛号啊，要加上一天听2个小时的经啊，要听2个小时。"他为什么会念不下去？因为有怀疑，心中有疑啊。那么有怀疑呀、啊，你就念不下去啊。那么这个疑呀、啊，很多人觉得说："哎，我不怀疑呀、啊。"那个怀疑呢，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有怀疑。那从什么地方看出我们有没有怀疑呢？从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那你才知道，哎，我到底有没有怀疑？好，所以夏老在《静语》里面讲啊，以往禅心不易知啊，那个怀疑啊，像那个以往一样啊，缠在我们的心里啊。
你不容易知道啊，自己有怀疑，自己以为没怀疑，实际上是有怀疑。啊，所以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是念佛的秘诀。啊，所以过去有一个居士20几年前了啊，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以前到那边听经的啊，那可能住得比较远，不晓得他听录音带还是到现场听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弥陀经疏钞演义》。他听了之后呢，他写了信来问问题，啊，那么那个时候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跟韩馆长一年要住美国半年，拿美国绿卡，啊，一年要住半年，常不在。那么老和尚有一些书信呐、啊，人家问问题呀、啊，就叫我代替他回答。那么我接到这个信啊，他就问我们老上的这个他在讲《弥陀疏钞》讲的这个念佛的三要诀啊，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那么他说不怀疑，他做到了啊，不夹杂呢，他也做到了。啊，因为他只有念佛，没有夹杂其他的。啊，也相信净土法门，啊，不怀疑啊，啊，只有念佛，其他的他都没有，不夹杂。但是呢，他说这个不间断啊，他做不到，因为他还要上班，还要睡觉，还要吃饭，那就中断了，啊，就间断了，他就问这个问题。啊，他说这个怎么办呢？啊，这个佛号啊，常常会间断，怎么办？那么我给他回信了，我说，你说第一个你不怀疑了，我说你不怀疑，你来写信问问题干什么呢？啊，要有疑问了才要问嘛，啊，没有疑问你问什么问题呢？你不是不怀疑了吗？那你还写信来问？那这个说明什么呢？那自己怀疑都不知道自己有怀疑啊！他还写信来说我不怀疑啦啊，但是我来问问题啊，没有怀疑问什么问题？那、啊、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以往禅心不一致，他自己有怀疑，他自己不知道这个情况啊，我们必须要了解。那么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啊，这个有的人啊，他一句佛号就够了啊，真的一句佛号是成佛有余啦，啊，不要多。啊，问题啊，你要能做到老实念佛，那么就怎么叫老实呢？你这个世界世出世间法，真的这些万年你彻底放下，可以，真放得下，可以。啊，现在问题是，你是不是放得下呀？啊，那放不下呢？啊，装着说放得下，那个不行啊。啊，那个不能用装的，那真放下才行啊！不是嘴巴讲放下就可以，要真放下才可以。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真正修净土要求往生的，真放下万年了，真放下万年。不需要夹杂其他的，你真的一句佛号就可以。那么在我们净土圣贤录啦，这些都有例子啊。你看郭若将，他不认识字，他一部弥陀经他也不会念，一个咒往生咒他也不会念，

四十几岁出家啊，那么他的剃度师父地玄法师跟他约法三章啊，他觉得人生很苦啊，一心一意想要出家啊，地老啊跟他讲条件啊，本来不想给他剃啊，因为剃了呢麻烦，中年出家一个字不认识。那寺院里面的五堂功课，这一定要跟着大家做的。那你不会不认识字，怎么跟着大家念经呢？啊，经咒那么多，啊，人家看到你都不会，你自己也困扰，那别人呢也生烦恼。啊，叫他呢剃度啊，不要住在寺院了。啊，他没有办法住在寺院，那也不要去受戒。啊，以前呢、啊、受戒53天，现在都改了32天，受三坛大戒，规矩很多。他就大老粗一个，那肯定啊，在戒场啊，常常不懂规矩啊。啊，恐怕去没几天呢、啊，就被赶出来了。啊，这两个条件啊，第三个条件呢，啊，就是给他讲，我在宁波乡下呢，给你找个小庙，啊，我找两个在家居士啊，给你护法，给你煮两餐饭，啊，煮中餐跟晚餐。啊，那么你就呢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他叫他念六个字，念累了你就休息，那休息好了赶快再念，你这样一直念下去呢，决定有好处，啊，一定有好处。啊，那么他。真的接受了啊！只要你帮我剃度啊，什么条件他都可以接受。那接受了，他就真的是照这样做。那这样的人就是老实了。啊，在我们道场啊，也有一些出家众啊，还没有出家的时候给我讲的，嚯、哦，那个誓愿呢，有够大的。啊，结果剃度没几天就变心了。啊，他讲的话都不算了，这个就是什么呢？不老实，这个跟锅烙酱就不一样了。啊，有的出家众给我讲，哎呀，只要你帮我剃度，你叫我去死，我就去死。啊，无影啊，只要把他剃了，现在呢？叫他来帮忙做个法会，他都不来啊，还叫他去死嘞，那个打妄语呀、啊，啊，那个就不老实了。啊，那么真正老实人呢？哎，我讲这样就是这样，我答应你，我就是这样做。哦，那老实的。那锅烙匠他答应了，哎，他说你答应我才给你剃哦，啊不答应我就不给你剃啊、哦。啊，他答应了啊，答应了，他答应了就要照做，啊，他就是每一天练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练，反正练了3年了，哎，他站着往生了。啊，地玄法师往生啊，还有病痛啊，那不如他这个徒弟啊，因为他老实念佛，啊，老实听话，真干。那这样的人呢，跟他一句佛号呢，就有余了，成佛有余了。啊，那如果不老实呢，那就不行了。啊，你要很多去调试了。

他一面念一面怀疑啊，一面又想这个又想那个，夹杂啊，真的念不下去啊。所以呢，有疑啊，必定要断疑啊，所以要讲经，要听经。啊，所以一句佛号念下，一直念到底，这样的人啊，是上上根人，是低等上上根人啊！你不要小看他，不认识字，不认识字，我们都不如他啊！他真的很老实念呐、啊，那上上根的啊，啊，他一句佛号就够了，我们一大堆还不够啊，啊，不如他了，真的不如。啊，如果不是老实念的人啊，或者是说你念佛没有相当的一个功夫啊，你叫他只念一句佛号呢，他念不下去。这看对象啊，看人啊，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啊，有的人他可以。啊，你看这个沈莲辉呢，菩萨呢看，哎，这个人他可以专修。啊，他可以专修，就给他讲专修。那有一些人呢，他还放不下，那么你要给他讲圆修。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啊，有专修，有圆修啊。那善导大师是讲杂修啊。那印祖讲的比较好听了啊，圆修啊，圆修就很多啊。啊，那么也是回向净土。那么照这个观经九品来讲啊，啊，上品上身，哎，很多种修法，啊，无量寿经一心三倍，啊，他不是专修的，啊，修其他法门，回向发愿都能往生净土，啊，显示这个法门的广大。那么只修净土的人，专宗净土的人，的确呢。最标准的是这里讲的就一句佛号啊，最标准。那如果一句佛号不行呢，那送个弥陀经啊，啊，再不行再来个无量寿经啊，啊，所以诵经啊，持咒啊，也是帮助我们修净土啊，你心还定不下来，还放不下，必须呀、啊，要这些来补助啊，必须要这些来补助。所以有人请教印光祖师呢，啊，那么他这个说一门深入啊这个问题，那么一门深入是上上根的人可以啊，上上根。中下根呢，都要补助一些教材。啊，这个不能不说明啊！啊，不说明啊啊，有很多人会产生误会啊。最近呢，我还听到一个人呢、啊，在网络上、啊、批评老和尚那个提倡那三个根。啊，他说修净土念佛人还要修什么弟子规感应篇实在念，都夹杂，他说那个是夹杂。啊，那个大言不惭啊，啊，不知天高地厚啊。啊，实在讲啊，是乱讲。啊，这个讲经说法给人家开示，那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开示就像是开药一样，哎，你药开错了，那给人家吃的病越吃越重啊，恐怕把人家给吃死了。

佛法跟药一样，看对象开的。你看觉明妙行菩萨，你看从头到尾，跟不同的人说不同的开始，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一定要啊，知道哎，我自己是什么样的根器啊。如果这一副药方哎，对了我的根器了，那这一副药我也可以用。啊，如果不对呢，你要换另外的，啊，针对我们自己的根器的毛病的，针对自己问题的啊，那这个来对我们就有效，啊，不是人家吃那个药，我们也照吃，它有效，我们未必有效，不相信试看看嘛，啊，这个都可以去实验的嘛。啊，就锅烙酱，人家念三年，就南无阿弥陀佛，他什么都不要啊！啊，我去年09年在山东，一个女众，才20几岁，山东人啊，年纪轻轻的，那听到老和尚讲啊，宋朝迎科法师啊，念3天，佛就来接，就走了。他就来给我讲啊，他要学盈科法师，房门关起来，然后念3天，他也要3天就要走了。我跟他谈话看看呐、后来我给他讲，我说你不太适合学，你这个根器跟盈科法师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看他写给我的信啊。烦恼妄想一大堆，你怎么去学云科法师呢？学不来的啊！所以我建议他呢，去学了凡四训啊，学了凡四训就对了啊，断恶修善，改造命运啊！你看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后面也是有劝人家断恶修善的啊，讲世间的儒家的啊，他也都有谈啊。那你说他是夹杂嘛？对这个人是夹杂，对那个是他是需要的。啊，所以他在批评老和尚啊，我说老和尚是什么样的人物啊？难道他是不懂吗？那你在批评的人，哦，你不夹杂，那你能老实念佛吗？啊，如果你会老实念佛，你就不用出来讲了嘛。你那个讲的还不是夹杂，你讲出来就是夹杂。闭嘴，念佛。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个开始是很真切的啊，你真要放下啊，真修净土啊，真的是要这样。真放下了，就是一句佛号。真的死心塌地了，不再起其他的念头，啊，这样你一直念下去，啊，不要怀疑，把这个疑根念断了，一句佛号，成佛足足有余，啊，你看呐、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的，不假方便智得心开。不假就不需要再假借其他的方便法了，不需要，啊，你就这样念，心就开了。那你心开了，还有什么你不懂的呢？你就明心见性嘛，见性就成佛了嘛。啊，佛讲那么多经，是明心见性，自性流露的嘛。啊，佛见性了，你也见性了，那佛所讲的。十方诸佛所讲的，你全部懂了，没有一样你不懂的。那么最直接、最了当，的确是这样啊。这个方法叫圆顿大法啊，很简单、很直接了当啊。但是圆顿大法要圆顿根器的人，他才能接受。那不是圆顿根器的，你这个给他讲，他不能接受。

这个我们要懂。那么这个话呢，对我们年纪大的人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我们年岁大了，如果年轻呢，他多学一点。所以现在老上啊，劝这个40岁以下的年轻人多学习。他这个精神体力、时间，比年纪大的人要多，他们可以多学习。那么50以上的，50、60、70这个年纪就要放下。放下了，为什么呢？来日无多了，你在学那么多，念那么多，没时间了，人命无常人命在呼吸间不晓得什么时候，一去不来呢，就隔世了，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分秒都要念佛，念佛不一定出声念，你心里默念。那么我们时时刻刻准备往生，就是抓住这一句佛号就好了，其他你要全部放下，一定要想到我年纪大了，不要想那么多了，不要学那么多了，没时间了，真放下了，那么有一些人呢，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我常常听到人家说"人生70才开始"，这句话就是放不下了。他70岁才开始，他才要开始呢，你叫我放下，我才要开始，你叫我放下。所以我听到这个话呢，就这个人肯定没放下的，他人生70才开始。那么真放下的人呢，就是随时就是要去面对无常，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随时准备要往生西方的，就真放下了，这样才是修净土。如果放不下呢，你跟他讲这些也没有用，你专一他就世间这些万年都还没放下呢，怎么钻呢？钻不来。所以这里讲一定要知道那不是说他不去诵经，他又不持咒，又不做法会，也没有说一些口头禅，也没有去讲这些吉凶祸福、见鬼见神的话，那这样的人他就不夹杂了，不是啊。夹杂的还很多很多方面的夹杂世间的名闻利养贪嗔痴慢，夹杂这些烦恼，这些通通是夹杂不是说这些不夹杂，那夹杂那个可以，那不行那些也不能夹杂，你要万年放下，什么都不能夹杂，这才行。那么这里呢是举出几个例子举出修净土的人他不懂修净土的宗旨抓不住这个宗旨修的法门修得很乱，修得很杂，抓不到要领，主要这个开始在这里夹杂其他的跟修净土就是不相关的那个就不是叫修净土的人了，修净土的人呢，第一个这些要先放下，所以念佛往生最主要是心要专一，所以印光祖师人家请他开示，那么印祖呢？

他讲啊，一门深入就是在打七的时候可以，啊，像我们打佛七啊，就是念佛，不夹杂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夹杂，啊，专念佛，啊，在打佛七，啊，我打佛七，我只有一句佛号可以，因为我打佛七嘛，主要是这个佛七啊，专心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那平常的时候呢，啊，就不一定了，啊，有的人需要他去诵经持咒或者参加法会啊，个人的因缘呐，根基不同。啊，那么如果你抓住这个修学净土的宗旨啊，那些也没有什么妨碍。最妨碍的是你没有抓住这个修净土的宗旨，啊，那些就造成妨碍了。啊，所以印祖啊用个比喻，啊，说专修啊，他就用吃饭来比喻啊，他专修啊，就是我就吃一个白饭，吃的几碗你会饱，啊，吃饭都不要菜，也不要汤。光吃饭也会饱，啊，这个很专啊，这吃一碗白饭也会饱，啊，那么你吃白饭呢，再加几道菜啊，加一个汤，也可以比较好下饭啊，他用这个来比喻，啊，所以修净土啊，主要要信愿行三资粮啊，你这个宗旨抓住。那么，你专修、普修都能往生，啊，这一点要知道。啊，看各自己的根系。啊，最重要呢是要发愿啊，要发愿啊。那么此地的开示啊，我们就这个。开始来讲哈，就是夹杂太多了，心就不专一，这是一定的。啊，心不专一呢，则见佛往生难矣，却不空费了一生的事。啊，就是你这样念佛啊，要夹杂那么多，心就不专，不专呐，功夫就不能成就。那么你一生啊，就空过了，啊，你如今一概莫做，啊，就是你这些都不要做了，你也不要去诵经，也不要持咒，也不要去做法会，那更不要去谈那些口头禅，啊，又要去谈那些吉凶祸福、见神见鬼的话，讲那些拉拉杂杂，通通是假杂，通通要放下。那么这个一段开示，主要是说你要放下万念，什么都要放下，事出世间法，一切彻底放下，啊，那些都不要放在心上了，啊，所以一概莫做，只仅仅持一句阿弥陀佛，其身极乐，日久功成方不辍却。那么这一句就很重要了，啊，我们放下了。放下了，但是你要紧紧抓住这句阿弥陀佛啊。那么其身极乐就是发愿，其是期望，期望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的愿望就是希望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念这句佛号，主要要是求往生西方的。要有这个心愿啊，那这样念佛呢，日久功成方不辍却。你这样念久了，功夫自然成就啊，才不会有错误。下面讲，当受汝一句，依而行之啊。那么，觉明妙行菩萨非常慈悲啊。那么，给圣严辉居士讲的，也是给我们讲。啊，当受汝一偈，啊，就传授你一首偈，啊，依照这个来修行。

阿弥陀一句，万法之总持，身与心相依，念之复在之，感应不思议，连开七宝池。那么这一首偈非常精要啊，就是阿弥陀佛一句佛号啊，万法之总持。啊，这个什么法都有了，啊，什么法都有了，啊，你看偶遇祖师在这个念佛开示啊，给我们讲，啊，一句阿弥陀佛念熟了，啊，三千威仪八万细行都在里面，一句阿弥陀佛念熟透了。禅宗的一千七百则公案也都在里面，一句阿弥陀佛念熟了，三藏十二部啊，这些教理都在里面啊，没有一样不包括在里面。那是不是这样呢？是，真是这样啊，一句佛号啊，我们看起来很简单啊，但是呢它涵盖所有的佛法啊，你只要这句佛号念熟了，那什么都有了啊，念佛就成佛了嘛啊，成佛什么都通达了，一样也不漏啊，这句佛号圆圆满满的含摄。啊，那么要老实念才行，啊，不老实念呐，那不能怪这个祖师大德啊，佛菩萨讲的，哎，好像我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啊，这个问题啊，关键啊在自己啊，有怀疑有夹杂，啊，对，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句佛号啊。是万法之总持。那么我们能够相信啊，能够理解这句佛号功德是圆满的。那么我们啊，真正认识之后啊，真的呢，你一分一秒啊，都不愿意啊空过。啊，那么为什么常常会忘记呢？因为还认识的不够，对这句佛号的功德认识不够。啊，认识不够呢，总是不会很在意，啊，不会很在意，不会很重视。啊，真正认识这句佛号了，那么世出世间没有一样能够跟他相比的。啊，真正认识了，啊，真正认识的人呢，那这个是无上之宝啊！啊，你念一句佛号啊，一句的功德啊，啊，这句佛号帮助你成佛的，啊，你世间的财富再多。那能不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呢？能帮助你成佛吗？不行。啊，这句佛号可以，啊，不但了生死，还能成佛道。啊，所以万法之总持。啊，所以认识之后啊，真的是一分一秒啊，都不愿意让它空过。啊，空过太可惜了。啊，那么会常常忘记啊，或者不肯念，主要呢还是对这句佛号的名号功德认识不够，或者不认识。因此呢，才要听经闻法。啊，听经闻法是什么用意呢？给我们介绍，给我们说明，说明这句名号的功德利益。

啊，那么说明越详细啊，越容易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现在净老和尚讲的大经科注，那就更详细了，那比以前讲的无量寿经，那详细最少我看有10倍以上。啊，你任何的疑问啊，都能够迎刃而解。啊，一断掉了，信心升起来了。啊，真的呢，分秒必争啊，这句佛号不愿让它空过。啊，知道念这一句的好处了，啊，会认真念了。啊，不认真念呢，总是不知道、不认识，啊，还要去找，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啊，实在讲，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了，啊，更方便、更就近、更圆满的，没有了。啊，所以听经闻法呢，它的目的在这里，身与心相依，念之复在之。啊，我们声音跟我们的心是互相依靠的。啊，我们听这句佛号，啊，这句佛号的声音，啊，我们心依靠身，身依靠心，互相依靠。啊，念佛啊，这是指我们持名念佛，就是身心相依。啊，念之复在之，啊，念这句佛号啊，心就在这句佛号上面，啊，心没有夹杂其他的，啊，如果这样念呢，感应不思议啊，啊，你念句佛号呢，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就长一朵莲花，你念得越认真，那个莲花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越长越漂亮。啊，到临命中啊，佛就拿你平常培养的这朵莲花来接你啊，上面还有标你的名字啊，不会错啊，所以莲开七宝池，莲花呢开在七宝池里面。啊，那么这是一段啊，菩萨对沈莲辉居士的开示。啊，也是对我们大家修净土的人呐、啊，很重要的开始。啊，特别我们年纪大的人呐、啊，真的是一句佛号就好。啊，要放下啊，不要再想其他的了，想的都是夹杂。啊，要知道啊，无常迅速，来日无多，人命在呼吸间。啊，你念一句佛号都来不及了，哪还有时间想那么多吗？啊，这一段呢、啊，特别对年纪大的人呐、啊，是非常重要的开始。啊，我读到这一段呢、啊，我的感受也非常的深刻。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菩萨示定海曰：“汝既遭大难。”幸而得免，至今当痛失前过，断其后牵，更无躁心静气，忱至使能，宜觉身哉。今为汝立名曰凯，凯则何？慈也，仁也。慈以利身，仁以及物。功名德不足喜，失不足忧，唯吾培育善心，坚固善行，以养达世恩而已。这段觉明妙行菩萨啊，对定海居士的开示啊。那么，这个定海啊，遭遇到大的灾难啊！那个时候啊，也是天灾人祸、战争啊，遭遇到啊大难，幸而得免啊。他说：“所幸啊，你能够在这个大难当中能避免。
至今当痛失。

全过啊，说从现在开始啊，应当啊痛失全过啊，全过就是以前呐、啊、做的一些过失啊，断其后愆，后愆就是以后避免再犯前面的那些过失。啊，如果犯了啊，又继续造这个罪愆了，啊，这个是改过啊，劝他改过，啊，更无造心静气，惩治使能啊，这个就是毛病了，啊，这个躁啊，就是浮躁。啊，心浮气躁，啊，这个静气啊，就是跟人家竞争，啊，意气用事。那么这个问题啊，非常普遍啊，古代就有，现在就更多了。啊，现在人呢、啊，心都很浮躁。啊，很难得看到有一个人心平气和的。啊，所以古代啦、啊，这个儒家、道家修学啊，第一个阶段就是心浮气躁呢，修到心平气和。啊，如果你心浮气躁啊，在《太上感应篇》汇篇呐、啊、里面有。以这个儒家啊，这些修心养性的这些格言呐、啊，里面有讲到啊，说一个人呐、啊，啊，如果能够收拾福气，一清便能消，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就是心浮气躁。啊，所以以前儒家、道家啊，特别儒家读书人呐、啊，不是学佛的，他们都修打坐，啊，就是收摄福气。啊，你看宋朝陈烈，啊，宋朝陈烈，尔东城啊，这个烈就是烈火的烈，啊，读书人。他读书啊，这个要背诵啊，都背不起来。啊，后来有一天读到孟子啊，一段话啊，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他读到这一句啊，忽然有悟处啊，忽然啊觉悟到呢，哎，他这个心呢、啊，放在外面。啊，放心了、啊，就心放在外面的、啊、这些五欲六尘，都从来没有收回来，啊，所以他的记性就不好，心不清净，啊，那么他读到这一句呢，开悟了，他从那天开始，什么书都不读也不看，就打坐静坐，让这个心呢、啊、沉淀下来，静坐，啊，像儒家叫静坐。啊，让心沉淀下来。啊，不看书，啊，不再攀缘外面的事情，啊，就是做了三个月，九十天。那么九十天呢，他这个心呢、啊，已经沉静到相当的程度了，相当的静了。啊，真的是放下万年了。九十天之后呢，再看书啊，一览无遗，看一遍就记得。啊，就收摄福气啊，把这个心如气躁啊，让它沉淀下来，让它心呐、啊、达到心平气和。啊，我也很想修九十天这个时间呢、啊，坐在那里啊，什么都不要看啊，都不要接触啊，像闭关一样，这叫
很难。现在不要说90天，要9天都很难。啊，如果这个时间呢，我们短一点的也可以，啊，我们古人呢，他比较没有现在那么忙，农业社会啊比较清闲啊，所以他们可以。那现在的人呢，太忙碌了，我们每一天静个

分钟、十分钟。所以我们念头当中有十分钟的止静，让他心静一静，这个心静下来啊，就是让这个心沉淀，不会心浮气躁。那么如果你每天有长一点的时间啊，这样静坐啊，那么处理事情比较不会心浮气躁。如果没有时间去收拾这个福气啊，那很容易我们遇到事情啊，特别事情忙的时候，心浮气躁就来，心浮气躁你就容易发脾气啊，事情就处理不好如果这个心浮气躁收拾了那么你忆亲便能孝，遇到父母亲啊，那你可以孝顺。为什么不能孝顺呢？心浮气躁不能心平气和心浮躁你看我们老和尚现在呢，在回忆60年前张家大师跟他讲开示都很慢他现在想通大师为什么当时这样因为他年轻心浮气躁大师呢看他心在浮动他不讲让他这个心沉淀沉淀沉淀到一定时他才讲那 古人教学的确是这样你看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不是一见面就讲个不完他讲了耳边风你讲完他也完他也一句没听进去你看他了凡先生去见云谷云谷禅师拿一个蒲团给他打坐做多久呢？3天3夜那如果你没有一点耐心，不要说3天3夜，我看3分钟就跑到不见人了。所以要有耐心要心要静下来，心平气和，这样才能做学问。如果心浮气躁了那讲话呢很快了。心浮气躁的这个都没学问所以更无躁心静气这个你看菩萨对定海的开示惩治使能就是要跟人家逞能要跟人家比赛那这样很容易一觉深哉你这个身很容易遇到灾祸要逞强嘛逞能今为汝立名曰凯这个凯的意思呢是什么呢凯则何就慈也凯是慈悲的慈仁也慈仁的意思慈以立身仁以及物慈立自己一生自己以慈心待人仁就是这个仁一个仁旁边一个恶就是帮助别人仁以及物不但仁还帮助物这是善心善行的表现表现在慈人慈以立身仁以及物表现在这上面。功名得不足惜失不足忧这个古代功名现在也是功名只是社会形态不一样那性质还是都一样的功名利禄名闻利养。这些名利得到也不要欢喜失去也不要忧虑用平常心来看就好为物培育善心坚固善行最重要呢功名得到也好没有得到也好失去也好唯有要务实的培育我们的善心坚固我们的善行善心善行

要保持啊，这个重要啊。外面的功名啊，平常心来看就好啊。那么培育善心，坚固善行啊，才可以养达世恩呐、啊。啊，就是我们讲上报四重恩呐、啊，下济三途苦啊，这样呢才能报答世恩。那么这一段呢，菩萨对定慨的开示啊，那么就是讲断恶修善、修心养性啊，要培育善心、坚固善行啊，功名啊、得失不要放在心上啊。那么这样啊，来报答世恩。你看呐、啊，这一段。对定慨的开示啊，跟前面对沈莲辉的开示，那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对象不一样啊。那这个定慨一看呐、啊，就知道了，肯定还是比较年轻的啊。像我们现在阿凯啊，比较年轻的啊，啊，那对阿凯讲都要讲这个啊。那对我来讲就要讲沈莲辉那个啊，你的六十几了还不放下啊，要赶快念佛了，不要再夹杂了啊，对象不一样啊，开示的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要会用啊，这个好像留下来的药方啊，你要不要乱开给人家吃啊，啊，有一些法师啊，他也不会开示，哪里乱开示，看到人就开示。啊、他看到人家这样对那个人讲，他也学着讲，人家讲可以，他讲的不行，因为他不懂啊，不会啊，就不能乱用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一时菩萨降临法会，世数三十余人，未觉心仪，闲来知请。菩萨悯之众等，虽同秉诚心，而不是修行正路。那么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是针对大众的啊，前面呢他也都是针对个人啊，这一段针对大众啊，一时啊就是这个时候，菩萨降临法会啊，因为菩萨他是。在基坛、啊、降临的，这个在佛门很少，只有这一件、啊、因为菩萨呢很少用这个方式、啊、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因缘。那么菩萨降临这个法会呢，世数、啊、世是读书人，数是一般社会上的大人、啊、以前、啊、在中国社会呢，就是婚四种人，四种身份，士农工商，士摆在第一个啊，士就是读书人，现在讲的知识分子啊，再来就是务农啊，再来就是做工匠啊，再来就是经商的，商摆在最后啊。现在没有士农工商了，现在全部是商。啊，现在市商、农商、工商啊，商啊，这全部是商，连教书的也是在做生意买卖了。那么世数有三十一个人，未觉心仪啊，这个读书人呐、啊，啊，世间市农工商啊，三十几个人来，那心里有疑问啊，不能解决啊，未觉啊，闲来知请啊，来请教菩萨啦。那菩萨呢？悯之众等，菩萨也大慈大悲，啊，怜悯呐、啊、这些大众。所以同秉诚心，啊，大家呢就共同啊有一个诚心呐、啊，要来修行，而不是修行正路，啊，不认识啊修行一个正确的道路，他不认识。啊，但是诚心，大家都很诚心。

啊，我们在佛门看到有很多很多人，甚至是诚心诚意，他要学佛的，他学的不对啊，学错了，有的甚至学到着魔的也大有人在，他不认识正修行路啊，那不认识路啊，又没有遇到善知识，遇到那个恶知识，那他就走入歧途了，就非常可怜。那菩萨也很慈悲，看到这些人都很诚心啊，那么再给他开示，乃垂示曰：“今日之会，可谓有缘。但若与尔等说佛法，非所习闻，恐难信入。”那菩萨呢，就给这些人讲啊，说：“今日之会啊，可谓有缘啊，说你们今天来这里参加这个法会啊。”啊，可以说是有缘呐。那么，菩萨会观机，看到这些人呐，说：若以尔等说佛法，说我如果我给你们讲佛法，那不是你平常所学习、所听闻、所见闻的。啊，因为这些呢，读书人呐，以前都读儒书的。读儒家的啊，中国自汉朝到清朝啊，国家的教育以儒家为主啊，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这个他们从小就学习的，因为这些人啊，可能刚刚接触佛法啊，对佛法还不太认识，所以菩萨给他们讲啊。如果跟你讲佛法呢，不是你们平常所学习的、所听闻的、所接触的，恐难信入。讲了，恐怕你们也很难升起信心，啊，能够入佛门。说不若举一则四典儒书与众等一话，或能信得一句两句。啊，他说，那个不如啊，举出一则世间典籍啊，那么以儒家的书来跟大家讲。啊，菩萨呢就跟他讲儒家的书了啊，以众等一话啊，跟你们讲一席话，啊，就是用儒家的典籍啊来跟你们讲，或能信得一句两句，或许啊。你们能够啊信得一句或者两句啊，你们比较能够听得懂啊，讲佛法恐怕你们还听不懂啊，你们很陌生。那么下面举出中庸啊，中庸是四书之一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这个是朱熹编的四书啊，中庸啊，中庸说：或安而行之，或立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啊，这中庸上讲的。今日看来，安与立且莫说起啊。他说安而行之跟立而行之呢啊，先不要说了啊，即勉强而行者亦不可得啊，说勉强行之呢也做不到啊！说即如尔等自异我之后，亦曾发心勉强为善，能有一旦弃捐或见智谢慧者，其故何在？啊，那么这个菩萨呢讲啊啊说。你们遇到我之后啊，也曾经发心勉强啊来做善事啊，但是仍然啊有人啊一旦弃捐啊，做过一天他就放弃了啊，不再做了，或见智谢慧者啊，或者呢不是一下子就放弃，他慢慢呢、啊、就懈怠废弃了。啊，越做越少，越做越少，啊，到最后他不做了，
啊，其故何在呢？他这什么缘故？

这个缘故在哪里呢？只是将善知一字看得太反，为行善无功，不如为恶之有效耳。啊，那么这个缘故啊，就是把这个行善啊，这个字，善这个字呢，看得太反啊，太反就是做好事也没有看到好报啊。啊，反就是太慢了，这个行善啊也没得好报啊，不晓得到什么时候才有好的果报啊，所以大家就认为啊，行善无功啊，就说呢，这个行善也没有什么功德啊，我们做的这些好事啊，也没看到有什么好处啊。啊，说不如为恶之有效耳啊，不如去做恶事啊，那个效果比较快啊。那么这个问题啊，自古以来在社会上很普遍存在啊。啊，你看呐，这个比如说赚钱呐，啊，做善事的人呢，啊，他老实做生意呢，那赚钱很慢。啊，他如果用一些不如法的手段啊，啊，他赚钱都赚得很快，啊，看到很多人那这样，他就很快赚到钱了，啊，做坏事啊，但是他很快得到这个利益啊，那就不如为恶之有效啊，那做恶比较快啊，那做善呢看不到啊，这样就不做了。啊，这个在我们这个社会呢，现在呢，古时候就有，现在是更多。啊，所以现在人呐、啊，劝他修善很难，啊，教他作恶呢很容易，啊，因为作恶呢，他感觉马上能得到利益；作善呢，没好处，没得到利益，啊，所以不肯修善，啊，他宁愿去作恶。不知为善若果无功啊，何以古来圣贤之徒断不作些微小恶？善则尽心尽力，必要做到十二分满足。若果为恶有效，又何故古来人人君子不为有效事求，反作无功之事？且现见为恶之人，眼前虽得便宜啊，到头几个有好结局、好断送、好名声、好子孙以延其世代。那么这一段讲的就是讲因果了啊，讲因果啊。这个如果说做善没有功德，那为什么古来圣贤呢、啊？这些学圣贤的人 他不愿意一些小恶，他都不愿意做。那善的事情啊，就尽心尽力，要做到十二分满足。啊，如果说作恶呢很有效，那古来这些人人君子，他为什么不去造那些恶业？啊，不为有效事求，啊，反作无功之事。啊，他反正他们还做这些没有功德的事情，没有利益的事情，啊，这些人人君子他们为什么不造恶？啊，这是举出啊，圣贤君子，啊，这个读儒家书的人大家都知道啊，圣贤君子，啊，他宁愿饿死啊，他也不造恶，啊，接受啊圣贤的教育。那么下面呢，这是讲道德啊，道德。那下面这是讲因果了啊，这个你看呐、啊，这个为恶的人呐、啊，眼前虽然得一些便宜啊，但是到后来呢，到头有几个好结局的，好断送、好名声、好子孙，真的没有啊。在我们现前的社会啊，看看造恶的人呐、啊。以前说富不过三代，

现在呢，很多啊，一代都保不住啊，甚至自己一生啊，这个到后半生，他的财产也就保不住了，家道也保不住了啊。所以这个因果啊，是在讲啊，也非常明显啊，只是啊，不相信因果的人呢、啊，他被蒙蔽了。啊，所以眼前你得些便宜，实在讲啊，得不偿失啊！啊，又如世间数岁小儿，见说个好人，便知赞美，岂不是为善有大利处？见说个恶人，便要嗔怪，岂不是为恶无大利处？此事即意小，非是尔等不聪明，真不知得。但是不能实心向善，故一时不细察耳。那么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连小孩子啊，说这个好人啊，那么大家都会赞美啊，说坏人呢，大家都会嗔怪啊，那这个。事情啊，很容易，我们可以理解，啊，大家也都看得到的，啊，所谓人同此心呐、啊，心同此理啊，啊，造恶做坏事的人，人家都不喜欢嘛，啊，做好事的人呐、啊，他走到哪，人家都欢迎，连小孩都欢迎，啊，走到世界任何地方。人家都欢迎做好事的啊，做坏事的走到哪里，人家都不欢迎，这是一定的道理。啊，说这个事情啊，很容易就可以明白了。那你们为什么也不是不聪明，也不是真的不知道啊？只是说不能够实心向善啊，所以一时啊不能详细去察觉啊，一时啊被蒙蔽了。所以平日间舍一钱也要向人说一遍，有句好话也要向人说一遍，都是从外边做手脚，全不体会大圣大贤用心切几处，觉得没滋味便抛弃了。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啊，做表面功夫啦，啊，做表面功夫。啊，做善事呢不切实啊，不切实啊，做一点好事，舍一文钱也要给人家说一遍啊，说一句好话也要向人说一遍，都是做表面功夫啊，不是从内心呐、啊、切切实实在做啊，所以这里说都是从外边做手脚啊，完全呢、啊、没有去体会大圣大贤呐、啊、他们用心切己之处啊，就是。只做表面的啊，那觉得没有滋味啊啊，也就抛弃不做了。那么这个一段啊，这是明朝末年啊，我们看到那个《了凡四训》，还有《一敬一恭一造成记》，你看那个造神给他的开示啊，那真的是针针见血啊，挑出他的意恶啊，啊，再去看看，哎呀，我们也有犯那个毛病啊。啊，所以这个书啊，要多看，啊，《一敬一圆了凡》啊，这个书多看，啊，才能真正做到断恶修善，改造命运。汝等今日啊，若果将真真实实的心行真真实实的事，无一毫妄想觊觎于其间，坦坦然乐天知命。守其在我，不见有终身可期，结局可问，五行八字之穷通可普，吉凶得失之可得而趋避，自然无祸不消，无虎不至，道与时争，得以遂居，成圣成贤无难矣。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菩萨啊的开示

啊，说你们大家呢，今天呢，若果然将真真实实的心，这个最重要，行真真实实的事，一丝毫不能有掺杂假的，要真实，所以善导大师也讲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无一毫妄想寄于其间，不要夹杂这些妄想，寄于就是希望得到，不属于自己的，就在那边打妄想，不要有这么这个妄念，坦坦然乐天知命。守其在我，不见有终身可期。也不要去祈祷了。也不要去问什么结局了，我将来会怎么样？不要问了。也不要去卜卦了。这个五行八字卜卦看相算命。吉凶得失之可得而去避，这个通通不用去问。你只要守住这个。自然无祸不消无福不至。这样修学呢，道与时真，德与遂基，成圣成贤，无难矣。那么这个一段讲的就是了凡四训这里讲的简单详细的讲解就是一部了凡四训。再补充说明就是于静义功义照审计。能够照这样的修学，照菩萨的开示来修学，那么成圣成贤就不困难。持而将来一定的实事，所以说及其成功一也。凡此则身为无忌惮之小人，是为腐烂之草木，可不痛哉？那么这一段是菩萨到这里的一个结语如果反过来不照这样修那么结果就是这样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呢，我们下个月的佛期再继续来学习。那我们今天学习到此地，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80页，第三行，从经文看起。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四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甚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我们看讲记，人死之后要做七，来源就在此地。人死之后还没去投胎，有一段时间是中阴身，最多是七七49天，大多数人会去转世。中阴身期间每七天重复一次死的过程，对亡者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要为他做佛事，减少他的痛苦，增加福利。那么这个就是佛门为什么做七啊？七七四十九天为什么每一个七要为亡者来诵经念佛修福？他的经典依据的

他的道理。那么增加这个王子啊，他的福报，广造众善。诵经念佛给王子回向，如果有能力啊，将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修布施啊，就是替这个家属修福啊，特别在三宝里面重福，他的福报就更大啊。那这个修福属于助行啊，帮助的。那诵经念佛是正行啊，这个正助双修。49天之内天天给他修福，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名扬两利啊。应该49天都要给王者回向啊，就每一天要跟他回向，49天每一天都要回向。那一般世间人啊是7天修一次啊，那总比不修的好啊。现在也有人不学佛的啊，那他也不知道啊，要为自己的父母家属做七了啊，他不知道啊。特别现在年轻人啊，他没这个概念。啊，所以这个王者就得不到利益了啊，留了再多的财产给儿孙啊，儿孙不懂得替他修福，那他什么利益都得不到。所以要读地藏经啊，那才知道啊，怎么为自己的父母家亲眷属往生之后啊，要怎么修啊，那么对王子啊才有真正的帮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现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甚恶杀害，急造恶言，拜祭鬼神，求诸魍魉，何以故？而所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觉罪言，转增深重。地藏菩萨大慈大悲，为我们说出事实真相，我们才明了民间许多做法对王子大不利啊！不但对王子没有利益啊，反而是大大的不利于王子。菩萨在世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面前说明啊，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菩萨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亲人临终之日，决定不能杀生，不能造恶言。我们想要为王子祈福，去杀生、拜祭鬼神、求诸魍魉啊，这魍魉是邪神呐、啊！邀请亲朋好友聚会，杀生吃肉，对王子不但没有丝毫的帮助啊，这还是给王子啊造罪业了，增加他的负担了。啊，王子啊在生的时候造作很多罪业啊，那我们他死了之后啊这个家属给他杀生来拜这些鬼神，来巴结鬼神，那这个鬼神就会赦免他吗？没有这个道理。啊，那他该受的罪还是要受啊，而且这个家属给他造这个杀生之业啊，
就增加这个王者的

罪业了。啊，所以这个没有读地藏经，你看呐、啊，世间人他哪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无知啊！啊，那真的是想要帮助自己的家属，反而啊加重他的罪业啊，所以但结罪缘转增深重啊，你看杀生祭祀，杀生的账算在这个王子的身上，加重他的罪业。世间婚丧喜庆决定不能杀生啊，这个佛五戒十善啊，八关斋戒、沙弥戒，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为什么把它列在第一条？世间人不懂啊，啊，只知道杀人是有罪，那杀动物就认为是正常的、应该的，没有事，哪里知道这个都有因果啊？啊，所以庆生做寿，希望长寿。那你杀害众生能得长寿吗？啊，临终有病苦，就是一生中跟众生结罪缘啊，过去今生啊造这个杀业啊，所以临终啊就会受这种病苦的折磨跟杀生有关。世间大户长者死的时候都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病苦啊，那各种疾病都有啊，那这个都是跟杀生业有关啊，或者呢得老年痴呆症啊，老年痴呆症啊，那人一走出去就不知道走回家了啊，到了末期不省人事啊，神识昏昧了，不认识家亲眷属，迷惑颠倒。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往三恶道去了啊，他一生辉煌腾达，死了以后堕三恶道，他有什么成就呢？啊，不如世间贫贱的人老实念佛啊，人家前途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念佛人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没有病苦，站着走、坐着走的，这是真正的大福报，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临终神志清楚啊，这个助念是帮大忙啊，他能一心啊跟着大家念佛，那决定得生净土。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现在一定要修福啊，把这个福报啊留在临命中来享啊，那才是真正的福报啊！平常不要享福啊，要修福，福报留在临终来享。好死啊，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啊。由此可知，我们一生中决定不跟众生结怨仇，不可伤害众生。众生都是凡夫，我们伤害他，他怀恨在心，永远不忘，遇到机会就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婚，生人天中，原是临终被诸眷属造事恶因，亦令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啊，假使来世啊，临命中的人死了，死后属于来世了啊，那一断气啊，
那就是隔世了。啊，就是来世了。啊，来生来世了。或现在生啊，现在生呢、啊、就是还没断气啊，人还没断气。

这个人是再生的时候啊，他是善人，他也没造什么罪业，是好人啊，善人啊，而且做了很多善事，但是在病危的时候，家亲眷属杀生拜祭鬼神来帮助，那这是帮他造罪业啊，不是帮这个病人修福了啊，这是帮他造罪业。他再生平常啊，他就自己有修这个善因啊，根据他生前啊修的善因啊，来生可以生人天当中。那因为呢，临终被这个无知的家亲眷属杀生，那他要去承担这个罪业了。殃累对变，晚生缠住。这个殃累对变啊，就是如果已经这个人断气了，那所杀害的那些众生，他就去阎罗王那里告状。那这个善人啊，他还要到阎罗王那里，还要去那边辩论。说明这个不是这个事情，不是他做的是无知的家属做的因为他的家属如果没有他在死的时候啊，给他杀生拜祭他一断气，他马上就投身到人天善道去了，他不耽误时间。那好了，现在家属无知给他造这个杀业，那让他呢要到阎罗王那边去跑一趟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啊，有了个案件那被法院调去问话了要耽误他往生善道的时间了。如果还没有断气那病人在病床上受种种痛苦一口气不断但是这个身体受尽折磨痛苦这个时候就是他的神魂正在阴间辩论这个阴间还没有判定他是要死还是要生那就耽搁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学佛的人在临终关键时刻，身边照顾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绝对不能做错事情，那这个非常重要，次中须知很重要。家中有重病的人，家亲眷属人人必读要明了如理如法的诵钟才能真正有益于亡者对这个亡者对他才有利益，对他才有帮助千万不能给他杀生造罪业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这个亡者他生前自己是善人，是修善临命中被这个无知的家属杀生给他造这个恶因让他呢往生到人天善道的时间耽误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各具本业自受恶趣，何人见俗更未增业？你看前面讲的是善人他一生做好事好人只是他临终被无知的家属给他造杀生的业来拜祭鬼神，这个账算到他头上耽误他往生人天善道的时间。那这段经文就讲，何况何况这个临命中的人他一生都没做什么好事而且一生造作恶多善少，造恶业多善少甚至。

没有善根，没有善行，恶的力量很强，善的善根的力量很薄弱。那如果再加上无知的家属，再给他造这个杀生来拜祭鬼神，那不是增加他的罪业吗？啊，所以就各具本业，自受恶趣了。啊，那等于加速的送他到恶道去了。啊，根据他自己造的本业，这个家属再给他添一点罪业，那很快就到恶道去受报了，到三恶道去了。左传云：“人气长则妖兴。”长是五戒，儒家讲仁义礼智信，失去伦常，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死后堕入三恶道。何人眷属更为增业？啊，那家亲眷属啊，怎么忍心还给这个王者造这些恶业？啊，让他去承受这个罪业呢？那当然啊，这些家属也是无知的，那才会造这个罪业嘛。啊，如果他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他肯定不会给王者啊造这个罪业了。啊，那我们现在看到啊，不学佛的人、无知的人多啊。啊，对这个王者啊，那伤害太大了。那么下面这一段是比喻啊，佛用比喻来给我们讲。譬如有人从远地来，绝粮三日，所负担物强过百斤，呼吁邻人更负少物，以示之故，转负困重。那么这一段譬喻啊，就是譬如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走到此地，三天没吃饭了，啊，那么他还挑着100斤重的担子，其苦难啊，可想而知。啊，那你再想看啊，不要说挑100斤的重担呐，就是你身体都空空的，三天没吃饭了，大概走路都没力气了，何况再挑100斤啊？那他这个他的承受啊，能不能承受啊？你就可想而知了。这是比喻临命中的人呐，他生前没做什么好事啊，而且造很多恶业啊，那就好像啊，从远路来啊，走了三天没吃饭啊，身上又背了100斤重的担子，那个100斤重的担子就好比恶业了。啊，那死了之后，当然依他再生的行业，他的行为，他造的业，去承受这个三恶道的果报了。啊，那他已经支持不住了。呼吁邻人更负少物，啊，他已经挑了100斤，就已经走不动了，啊，再给他加一点，啊，这是比喻啊，家亲眷属无知杀生祭祀啊，加重他的罪业，啊，前途当然就更困难了，那肯定要倒下去了。所以这个比喻啊，我们给我们说的啊很清楚了。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对世尊说这些话，就是世尊为地藏菩萨做证明。他讲的话句句真实，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
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但能于诸佛教中，于一切诸佛教诲之中，佛教导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懂得，有没有做到，真正明白了肯做，即使做一点点小善，一毛一地一沙一尘，这个汗毛啊，我们身体这个汗毛是正报啊，最小的啦，啊，那是形容啊，很小很小的善，啊，一滴水，一粒沙，一微尘是一报最小的，这个都是形容啊，小善，啊，不是大善，小善，啊，小善的利益你全部得到，那何况大善，啊，佛法所教的。再小的善都称性、啊、既然称性，善就没有大小、啊、大善小善都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啊、乃至、啊、你只是升起一念的善心，利益众生之心，果报都不可思议、啊、都称性、啊、尽虚空变法界。地藏菩萨说的这些话，初学的人很难接受，啊，认为啊，佛菩萨以这些言语啊劝勉我们，啊，未必是真实。这是以凡夫心测度诸佛菩萨的境界，大错特错了。啊，凡夫用妄心，佛菩萨用真心。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实的境界，凭着自己的妄想想象佛菩萨的境界全错了，恶障破了，真实智慧才现前、啊、就烦恼障所知障破除了、啊、我们真实智慧才会现前、啊、我们现在、啊、有非常严重的烦恼障所知障，哪来的智慧，自己以为很有智慧，那是四字变冲，四字变冲不能解决问题，这个我们要知道，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四字变冲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啊、实在讲 会把问题、啊、搞得越复杂越麻烦。再看下面经文，说是与时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久正无身，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大事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未修功德，乃至色灾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谢托佛。大辩长者也是诸佛如来示现，久正无生，正得无生法忍很久了、啊、可以在十方世界示现成佛、啊、在十方世界、啊、度众生，现长者身啊，他示现这样的身份啊，这是示现啊，应以长者身得度，就现长者身啊。那诸佛菩萨啊，那都是这样啊，就如同观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那么这个。大辩长者、啊、他也来参加地藏法会，帮助世尊以地藏菩萨呢教化众生、啊啊、这个所谓、啊、一佛出世、啊、千佛永护、啊啊、都来支援、啊、都来协助来帮忙、啊、那么长者、啊、这也是表演的了、啊、长者出来发问，

那长者他已经久正无孙了，那这些事情他还不知道吗？啊，他肯定知道了，他是代替我们众生问的啦。啊，所以长者出来发问啊，在一问一答当中破除我们的疑惑。啊，我们凡夫啊，总是疑惑很多了。啊，所以他就请问佛啊，佛为我们解答。啊，我们疑惑就断除了。合掌恭敬是自敬，是礼节啊，向地藏菩萨请教。啊，这个佛门的礼仪啊。啊，大事就是称赞菩萨。啊，这个地藏大士、观音大士、文殊大士、普贤大士。啊，弥勒大士啊，那就是称赞菩萨的一个称呼。小大眷属啊，这个小大眷属就是晚辈或者长辈啊。世间人过世后，家亲眷属给他修一些功德，譬如设斋、放焰口、放蒙山施食、请鬼神吃饭。也有在世间修福的斋僧啊，古时候富裕人家呢啊，都会设千僧斋啊。这个我们看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 啊他当上宝坻知县之后 啊这个五台山的范蠡禅师来拜访他啊，那他向他请教问题啊，请教了之后啊，他就斋僧一万啊，那个是万僧斋了啊。啊，造众善因呐，啊，就是造种种的善因，多做善事回向亡人。这个命中的人是否因为家亲眷属为他营修功德，就能得大利益，就能得解脱啊？那这个大辩长者啊，向佛请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代替我们众生问的啦啊。那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四事。未来是指我们啊，现在是当时啊，当时啊，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啊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当那个时候的现在了啊，那未来就指我们现在了啊，以及以后啊，成佛威力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略说四事。啊，成佛威力啊，这句表示尊师重道啊，不敢以为自己能说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也是表演给我们看啊。那个地藏菩萨呢，讲啊啊，他都是成佛威力啊，那没有说这个事情啊，我可以讲啊，没问题啊。啊，那不是这样啊，这表示啊，尊师重道，也表示谦虚啊。所以这个事理啊，太深广啊，我哪里能说呢？啊，我是必定要成佛的威神加持啊，这才能说啊。啊，这是地藏菩萨的谦虚啊，其实他早已经成佛了，他只是发了这个愿。众生没有度尽，他就不示现成佛这个身份来度众生啊。他示现菩萨身来教化众生，那实际上他早成佛了。他教的学生都成佛了，他自己还不成佛吗？啊，那这个是示现的啊，我们要明白啊。那也是在教我们啊。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
得闻一佛。

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这个利益实在是太大了。你来生到哪里去？关键在临终最后那一念。你一生所造的业很多啊，何况还有过去世，生生世世累积的业无量无边。佛在经上说，假如你所造的业有体积啊，那个体积再小，像微尘一样，那我们生生世世所造的业啊，是尽虚空遍法界都容纳不下。啊，好在这个罪业没有体积啊，没有形象，但是它产生力量啊，这个力量就造成了六道轮回啊，变现出种种苦的境界。一个人来生要往哪一道去受生，决定在最后一念，强则先迁啊，力量强的业因啊先受报啊。如果人在临命终时想家亲眷属，恩爱难舍，贪心重，就到鬼道去啊。那么贪心是鬼道的业因。如果想到冤家对头还没报复，嗔恚心重，就到地狱去啊。临终迷惑颠倒，糊里糊涂走了，到畜生道去啊。临终闻佛名，一心想佛，他必定得解脱。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临命终时有人教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佛来接引，跟阿弥陀佛去西方了，他就做佛了啊。那下面啊，讲出早年啊在美国啊，那个好像是美国 DC 啊，华盛顿那个地方啊，有位周广大先生啊，在临走前三天才遇到佛法啊。那么他是得了癌症，那这个医生已经放弃治疗了，没办法了啊。那么他的家属啊，还是希望啊有奇迹出现啊，就到处啊去庙啦 寺庙啊去问啦。那刚好他问到那个华盛顿佛教会啊，那个时候好像第一任会长啊请我们敬老和尚去担任啊。那当时啊，在华盛顿也有一个龚准华居士，那这个居士也往生很多年了。那么他听我们老和尚的经啊，也在修净土了，就刚好就碰到他啊，他就去劝他了啊，说你要放下万年了啊，你这个病治不了了啊，你有缘遇到这个佛法。啊，劝他念阿弥陀佛啊，发愿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这个周广大先生呢，他是老实人呐，啊，是做面包的面包店。啊，好人，他一生没有因缘啊遇到佛法啊，到临终那个时候才碰到这个缘。啊，那这个龚居士劝他念佛，说你就不要求病好了，求往生了。啊，那真的是三天前才遇到佛，那么他一听他就相信，他就接受了。啊，告诉他的家属不要再找什么医生了，不要去再找这个找那个了。啊，他就是一心念佛啊，求愿往生极乐世界了。啊，那真的啊，跟他念了三天佛。他就看到啊，这个西方三圣从云端下降，啊，佛接引他往生。
啊，那这个公案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过去讲习当中多次提起。啊，所以这个临终啊啊，这个助念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也是我们临终助念的一个依据。那么遇到临命中的人，教他念菩萨名号，念辟支佛名号啊，念一尊佛的名号都好啊，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决定得人天福报啊，那这个功德力太大了啊。如果他还不想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家属啊帮他助念，劝他念佛啊，纵然他还没有意愿、啊、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也帮助他来生不堕三恶道啊，决定啊能够在得到人天福报，升到人天善道来啊，解脱了，就是从三恶道解脱，升到三善道了。如果临命中人能明了佛菩萨名号表法的意趣，能契入境界，那得到的功德力就更殊胜了啊，就是要明白道理了。所以送终一定要劝病人念佛，如果家亲眷属都能助念，那是无比的殊胜啊。那现在呢，这个啊又有发明这个念佛机啊，这个也是一个补助啊，很好的工具啊。如果念的这个佛号录的比较好的佛号，做成念佛机啊，那这个帮助助念啊啊也是很大的啊。所以送终一定要劝病人念佛啊。我们平常念佛都是为了临终这一念，平常念的熟，临终才不会忘记。平常要放下万缘，临终才不会有障碍。什么都要放下，对世间没有丝毫的贪恋，往生就自在。我们净老和尚这段开始就非常重要了。啊，实在讲啊，这个放下，平常就要放下了。平常放得下，临终他就很自然嘛，就放下了，就没有障碍。啊，那如果平常放不下，到临终啊，像周广大先生这样，啊，那当然那个时候放下也可以，啊，但是啊，就怕呢，到临终的时候还放不下，啊，那就去不了西方了，啊，对这个世间啊，还有贪恋。啊，就不能去西方啊！对，对这个世间什么都放下了，没有丝毫的贪恋，那往生就很自在，啊，随时可以走。那么临终能否遇到善友帮助很难说啊，这个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啊，这个我们在同修当中也常常碰到了，有些同修他的家属有时候请求助念啊，刚好大家那个时候啊。不方便，没时间。啊，那有的人他平常没有接触佛法，哎，临终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啊去帮他助念，这个我们也常常碰到。啊，这个就说明个人的缘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临终是不是能有善友帮助，这个很难说了。这真的就是像善导大师讲的。在个人意缘不同啊，每个人他遇到的缘不一样啊。你遇到的缘殊胜啊，对你往生帮助很大啊，往生西方帮助很大啊。因此平时要多结善缘，多参加助念，自己临终才会有人来助念，这个也是因果报应嘛。啊，平常就乐意去帮助人啊，自己临终啊。啊，当然就很多人来帮忙了。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390页、第一行，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福利，一切盛世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那么这段是讲有男子女人那这个经文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看这个男子女人他就没有加一个善男子善女人了就是一般的男子女人。那一般男子女人再生的时候他不修善因而且多造重罪，不但没有做好事，而且造很多罪业。那是讲一般人了。那我们现在仔细看这个社会上这样的人占多数而且现在这个时代是大多数不但不修善因还造很多很多罪业。那么命中之后这个家亲眷属大小为他来造福利家亲眷属为亡者做佛事那么通常请七位出家人诵经或者诵七部经，来源出自于本经这段经文因为你替这个家属替他修福替这个亡者修福，那么替他修福，他的福报他得七分之一七分之一。那六分的功德生殖自利，阳上的人这些家属得的利得六分，那他做的修的这个福回向给亡者，亡者得七分之一，七分之六是再生的人他得到。所以这个通常请七位出家人，就是说那有其中有七分之一那亡者能得到的或者诵七部经生者 得六部的功德，那往生的人得一部经的功德所以念诵经念佛的功德，亡者他只得到七分之一，诵经念佛的人自己得七分之六的功德这是说一个比例，亡者能得多大利益，完全看生者自利有多大那么再生的这些家属他得的利益大，那回向给亡者相对的亡者他的利益也大这是说一个比例那如果诵经的人在诵经的时候开悟正果，正果就是契入经典中的境界，一个妄念都没有，亡者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那这个功德利益就很殊胜了这个诵经的人开悟了正果了在我们念佛人来讲得到一心不乱了一个妄念都没有了那这个回向这个王者他得的功德利益是最殊胜。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也只能帮助王者升到刀立天得大福报。我们看婆罗门女光目女超度她母亲，就是把她母亲从地狱超度到刀立天去如果亡者生前是念佛人，他自己是念佛人，是明白佛法的人，过世后听到诵经，很可能提醒他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时候他如果提起这个信念念佛，他就可以

决定得成净土。像我们三十七年佛事就是这样。就是提醒王子啊，要信念念佛求成净土。如果这个王子他生前没有遇到佛法，那么也是给他种善根了。如果这个王子生前有听闻佛法，而且是念佛的人，在这个中阴身啊提醒他，放下万念，信念念佛求成净土，不要留恋这个世间。这个时候啊，他如果觉悟了啊，那么他信念念佛，他也决定啊，从这个中阴身往生到西方净土。所以一切超度佛事是给王子做真上演，唯恐他忘记，特别提醒他。假如他生前没有接触佛法，那就很难。那完全要凭福报了。那个家属修的福报很大。那最高只能帮助他升到刀立天。这个利益大小不相等。超度为什么王子能得利益？因为王子命中的缘故，家亲眷属才替他修福，是这个缘。才替他修福啦，礼忏啦，这个诵经啦，拜佛。这是王子给家亲眷属修福的一个真上缘。是这么一个原因。这个也就是互相啦。就是说他没往生，他的家属可能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那因为他往生了要为他修福所以这个阳上的家属来替他诵经，来替他念佛来替他拜佛拜忏这样替他修功德这个功德是为他这个缘来修的。所以王者得七分之一的福报，家亲眷属所修的福越大，王者得的福报他就越多了。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起佛。这个见是身体健康的时候。闻是六根聪明。那现在呢身体还健康。认真努力用功修行，所修的福报纷纷自得。那自己修自己得。那么下面呢这个引用随愿往生经。随愿往生经云，普广菩萨薄佛言，若善男女未终之时，逆修生期，燃灯玄幡，请生转经，得福多佛。佛言其福无量。这个逆修生期，就是我们现在自己修了。还没有往生了，我们现在在平常的时候请法师来转经。这个转的意思是请法师念经或讲经。有能力者自己请，没有能力的联合同参道友一起祈请。请法师讲一部经或者讲一天的经，功德都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冥冥有神未知罪福，七七日内如痴如聋，或在诸师辩论业果，审定之后具业受身，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这是人死后的状况。世尊在经典里常提示我们，国土

为翠人命无常，要提高警觉心，不要以为还年轻，寿命还很长，那就错了。古人讲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孤魂多是少年人。那没有人记事，很年轻就走了。啊，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啊，哦，这个无常大鬼啊，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啊，随时都会走，无法预测。啊，这是提醒我们。特别在现前这个世间啊，灾难多，战争、水灾、风灾、地震、瘟疫啊等等灾难现前，那是啊，人真的人命啊，在呼吸间呐 啊随时都会走。学佛的人不惊不怖啊，这非常重要。惊慌恐怖就到三恶道去了。临命终时遇善之事是大福报，在此关键时刻有人提醒、帮助，带着病人念佛，病人一生即使造再重的罪业，都能带业往生。啊，这个在官经啊，下品下生啊，五逆十恶啊，真信发愿，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就怕命中时不但没有人帮助，而且还有人干扰啊，家亲眷属又哭又闹，那是大障碍。啊，游神就是灵魂啊，啊，佛法讲阿难也是，七七日内啊，中阴身是迷惑痴呆的，或在诸司，诸司是鬼道办事的机关，亡人不承认自己所造的罪业，在那里辩论，世间人自己造作的罪业忘记了，啊，也有故意不承认。可是在阴司有记录，常言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人一出生就有两个神常跟着，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把我们所造作一切行业记录下来。命中之后阎罗王那里档案很齐全，丝毫都赖不掉，审定之后具业受身，到哪一道去投胎，随业就去了。依照自己所造的业分花，阎罗王无权力加罪或赦免。所以自己一生的前途确实是自己主宰，不是阎罗王主宰。在阴间接受审判，尚未定案的亡者千万愁苦。定案之后如果恶业重，一定到三恶道受身。到三恶道受身也有业缘，在畜生道找父母，父母也是与他有缘，有缘分的。那鬼道有胎卵湿化，地狱道是化身，胎生卵生一定要找父母的缘。缘不外乎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觉悟啊，生生世世要搞这些事情啊，觉悟就在一念之间，转业力为愿力，转业报为视线。我们能不能转过来，在理论上讲可能，在事项上讲完全要看自己觉悟的程度。真正觉悟就很容易转过来。怎么知道转过来？转过来的人决定没有自己，如果还有我，决定没转过来。有我执是凡夫，佛菩萨无我。以《金刚经》的标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转过来，如果还有四相，就没转过来；没有四相，就转过来了。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就转过来了。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是业报身，一转过来就是视线的愿力身。
啊，真正转过来决定没有生死烦恼人我是非啊，真正转过来生活工作跟平常一样没改变，但是心态改变了啊，以前起心动念为自己啊，现在啊起心动念为大家啊，所以这个真正转过来啊，真正用功的方法就是看破放下啊，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好，那么这一堂课啊，时间到，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啊，这个啊，还有一大段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80页，第三行，从经文看起。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四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甚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我们看讲记，人死之后要做七，来源就在此地。人死之后还没去投胎，有一段时间是中阴身，最多是七七49天，大多数人会去转世。中阴身期间每7天重复一次死的过程，对亡者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要为他做佛事，减少他的痛苦，增加福利。那么这个就是佛门为什么做七啊？七七49天啊，为什么每一个七要为亡者来诵经念佛修福他的经典依据的他的道理。那么增加这个亡者他的福报，广造众善，诵经念佛给亡者回向。如果有能力将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修布施就是替这个家属修福特别在三宝里面重福，他的福报就更大那这个修福属于助行帮助的。那诵经念佛是正行这个正助双修，49天之内天天给他修福，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名扬两利应该49天都要给亡者回向就每一天要跟他回向，49天每一天都要回向。那一般世间人是7天修一次那总比不修的好现在也有人不学佛的那他也不知道要为自己的父母家属做七了他不知道特别现在年轻人他没这个概念。所以这个亡者就得不到利益了留了再多的财产给儿孙儿孙不懂得替他修福那他什么利益都得不到。所以要读地藏经才知道怎么为自己的父母家亲眷属往生之后要怎么修那么对亡者才有真正的帮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我今对佛世尊

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现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甚恶杀害，即造恶言拜祭鬼神，求诸魍魉。何以故？而所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结罪言，转增深重。地藏菩萨大慈大悲，为我们说出事实真相，我们才明了民间许多做法对亡者大不利啊！不但对亡者没有利益啊，反而是大大的不利于亡者。菩萨在世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面前说明，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菩萨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亲人临终之日，决定不能杀生，不能造恶言。我们想要为亡者祈福，去杀生拜祭鬼神，求诸魍魉啊，这魍魉是邪神啊，邀请亲朋好友聚会杀生吃肉，对亡者不但没有丝毫的帮助啊，这还是给亡者啊造罪业了，增加他的负担了。亡者啊在生的时候造作很多罪业啊，那我们他死了之后啊这个家属给他杀生来拜这些鬼神，来巴结鬼神，那这个鬼神就会赦免他吗？没有这个道理。那他该受的罪还是要受啊，而且这个家属给他造这个杀生之业啊，就增加这个亡者的罪业了啊。所以这个没有读地藏经，你看呐，世间人他哪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无知啊！那真的是。想要帮助自己的家属，反而啊加重他的罪业啊，所以但结罪缘，转增深重啊。你看杀生祭祀，杀生的账算在这个亡者的身上，加重他的罪业。世间婚丧喜庆，决定不能杀生啊。这个佛五戒十善。八关斋戒、沙弥戒，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为什么把它列在第一条？世间人不懂啊。只知道杀人是有罪，那杀动物就认为是正常的、应该的，没有事。哪里知道这个都有因果啊。所以庆生做寿，希望长寿。那你杀害众生能得长寿吗？临终有病苦，就是一生中跟众生结罪缘啊，过去今生啊造这个杀业啊，所以临终啊就会受这种病苦的折磨跟杀生有关。世间大户长者死的时候都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病苦啊，那各种疾病都有啊，那这个都是跟杀生业有关啊，或者呢得老年痴呆症啊，老年痴呆症啊，那人一走出去就不知道走回家了。到了末期不

请人事。啊，神事昏昧了，不认识家亲眷属，迷惑颠倒。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往三恶道去了。啊，他一生辉煌腾达，死了以后堕三恶道，他有什么成就呢？啊，不如世间贫贱的人老实念佛。啊，人家前途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念佛人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没有病苦，站着走，坐着走的，这是真正的大福报，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临终神志清楚，啊，这个助念是帮大忙。啊，他能一心啊跟着大家念佛，那决定得生净土。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现在一定要修福，啊，把这个福报啊留在临命中来享。啊，那才是真正的福报。啊，平常不要享福，啊，要修福，福报留在临终来享。好死，啊，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啊，由此可知，我们一生中决定不跟众生结怨仇，不可伤害众生。众生都是凡夫，我们伤害他，他怀恨在心，永远不忘，遇到机会就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婚，生人天中，原是临终被诸眷属造事二因，亦令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啊，假使来世，啊，临命中的人死了，死后属于来世了，啊，那一断气啊，那就是隔世了，啊，就是来世了，啊，来生来世了，或现在生，啊，现在生呢，啊，就是还没断气，啊，人还没断气，得获圣婚，啊，这个得获圣婚呢，啊，就是频率啊。自己有修这个善因，那么应该有得善果的缘分。这个人是在生的时候啊，他是善人，他也没造什么罪业，是好人啊，善人啊，而且做了很多善事。但是在病危的时候，家亲眷属杀生拜祭鬼神来帮助，那这是帮他造罪业了，啊，不是帮这个病人修福了，啊，这是帮他造罪业。啊，他再生平常啊，他就自己有修这个善因，啊，根据他生前啊修的善因，啊，来生可以生人天当中。那因为呢，临终被这个无知的家亲眷属杀生，那他要去承担这个罪业了。殃累对变，晚生缠住。这个殃累对变啊，就是啊，如果已经这个人断气了，那所杀害的那些众生，他就去阎罗王那里告状。那这个善人啊，他还要到阎罗王那里，还要去那边辩论啊，说明这个不是，这个事情不是他做的啊，啊，是无知的家属做的啊，因为他的家属如果没有

他在死的时候啊，给他杀生拜祭啊，他一断气，他马上就投身到人天善道去了，他不耽误时间。那好了，现在家属无知给他造这个杀业，那让他呢要到阎罗王那边去跑一趟啊，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啊，这个啊有了个案件呐、啊，那被法院调去问话了啊，要耽误他往生善道的时间了啊。如果还没有断气啊，那病人在病床上受种种痛苦。啊，一口气不断啊，但是这个身体啊受尽折磨痛苦，那这个时候啊，就是他的神魂啊正在阴间辩论，这个阴间呢还没有判定啊，他是要死还是要生啊，那就耽搁在那个地方了啊，所以学佛的人在临终关键时刻，身边照顾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绝对不能做错事情，那这个非常重要，事中须知很重要。家中有重病的人，家亲眷属人人必读啊，要明了如理如法的诵钟啊，才能真正有益于亡者啊，对这个亡者对他才有利益，对他才有帮助啊，千万不能给他杀生造罪业啊。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这个亡者啊，他生前自己是善人，是修善啊，临命中被这个无知的家属啊，杀生啊，给他造这个恶因呐，啊，让他呢往生到人天善道的时间呢耽误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各具本业自受恶趣，何忍见熟更为增业？你看前面讲的是善人呐，啊，他一生做好事啊，好人呐，啊，只是他临终被无知的家属啊，给他造杀生的业来拜祭鬼神，这个账啊算到他头上，啊，耽误他往生人天善道的时间。那这段经文就讲，何况啊，何况这个临命中的人呢，他一生都没做什么好事啊，而且啊，一生造作恶多善少，造恶业多，善少啊，甚至没有善根，没有善行，恶的力量很强，善根的力量很薄弱。那如果再加上无知的家属再给他造这个杀生来拜祭鬼神，那不是增加他的罪业吗？啊，所以就各具本业自受恶趣了。那等于加速的送他到恶道去了。根据他自己造的本业这个家属再给他添一点罪业，那很快就到恶道去受报了，升到三恶道去了。左传云：“人气长则妖星。”长是五戒。儒家讲仁义礼智信，失去伦常，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死后堕入三恶道。何忍见熟更为增业？那家亲眷属啊，怎么忍心还给这个亡者造这些恶业啊，让他去承受这个罪业呢？那当然啊，这些家属也是无知的，那才会造这个罪业嘛。如果他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他肯定不会给亡者啊造这个罪业了。那我们现在看到，不学佛的人，无知的人多啊。
啊，对这个王子啊，伤害太大了。那么下面这段是比喻啊，佛用比喻来给我们讲。譬如有人从远地来，绝粮三日，所负担物强过百斤，呼吁邻人更负少物，以示之故，转负困重。那么这一段譬喻啊，就是譬如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走到此地，三天没吃饭了啊，那么他还挑着100斤重的担子，其苦难呐、啊，可想而知啊。那你再想看啊，不要说挑100斤的重担呐、啊，啊，就是你身体都空空的，三天没吃饭了、啊，大概走路都没力气了，何况再挑100斤啊？那他这个他的承受啊，能不能承受啊？你就可想而知了。这是比喻临命中的人呐、啊，他生前没做什么好事啊，而且造很多恶业啊，那就好像啊，从远路来啊，走了三天没吃饭啊，身上又背了100斤重的担子，那个100斤重的担子就好比恶业了啊。那死了之后，当然依他再生的行业。他的行为，他造的业，去承受这个三恶道的果报了啊！那他已经支持不住了，呼吁邻人更负少物啊！他已经挑了100斤，就已经走不动了啊！再给他加一点啊！这是比喻啊，家亲眷属无知。杀生祭祀啊，加重他的罪业啊，前途当然就更困难了，那肯定要倒下去了啊。所以这个比喻啊，我们给我们说的啊很清楚了。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对世尊说这些话，就是世尊为地藏菩萨做证明，他讲的话句句真实，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但能于诸佛教中，以一切诸佛教诲之中，佛教导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懂得，有没有做到，真正明白了肯做，即使做一点点小善，一毛一地一沙一尘，这个汗毛啊，我身体这个汗毛是正报啊最小的啦，啊，那是形容啊很小很小的善啊，一滴水一粒沙一微尘是一报最小的，这个都是形容啊小善啊，不是大善，小善啊，小善的利益你全部得到，那何况大善啊。佛法所教的再小的善都称性啊，既然称性，善就没有大小啊，大善小善都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啊，乃至啊你只是升起一念的善心，利益众生之心，果报都不可思议啊，都称性啊，尽虚空变法界啊。地藏菩萨说的这些话，初学的人很难接受啊，认为啊，佛菩萨以这些言语啊劝勉我们啊，未必是真实。这是以凡

乎心，彻度诸佛菩萨的境界，大错特错了。凡夫用妄心，佛菩萨用真心。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实的境界，凭着自己的妄想，想象佛菩萨的境界，全错了。恶障破了，真实智慧才现前。就烦恼障、所知障破除了，我们真实智慧才会现前。我们现在有非常严重的烦恼障、所知障，哪来的智慧？自己以为很有智慧，那是四智变聪。四智变聪不能解决问题。这个我们要知道。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四智变聪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啊，实在讲会把问题搞得越复杂越麻烦。再看下面经文。说是以时，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久正无身，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大事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未修功德，乃至世灾，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谢托佛。大辩长者也是诸佛如来示现，久证无生，证得无生法忍很久了可以在十方世界示现成佛在十方世界度众生，现长者身他示现这样的身份这是示现应以长者身得度，就现长者身那诸佛菩萨那都是这样就如同观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么这个大辩长者他也来参加地藏法会，帮助世尊以地藏菩萨呢教化众生的这个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永护都来支援都来协助来帮忙那么长者这也是表演的了长者出来发问那长者他已经久证无生了那这些事情他还不知道吗他肯定知道了他是代替我们众生问的啦所以长者出来发问在一问一答当中破除我们的疑惑我们凡夫总是疑惑很多了所以他就请问佛佛为我们解答我们疑惑就断除了合掌恭敬是自敬是礼节向地藏菩萨请教这个佛门的礼仪大事这是称赞菩萨这个地藏大士、观音大士、文殊大士、普贤大士弥勒大士那这是称赞菩萨的一个称呼。小大眷属这个小大眷属就是晚辈或者长辈世间人过世后，家亲眷属给他修一些功德，譬如设斋、放焰口、放蒙山施食、请鬼神吃饭，也有在世间修福的斋僧古时候富裕人家呢都会设千僧斋这个我们看了凡四训了凡四训
啊，他当上宝坻知县之后啊，这个五台山的范蠡禅师来拜访他，啊，那他向他请教问题，啊，请教了之后啊，他就斋生一万，啊，那个是万圣斋了。造众善因啊，就是造种种的善因，多做善事回向亡人。这个命中的人是否因为家亲眷属为他营修功德，就能得大利益，就能得解脱？啊，那这个大辩长者啊，向佛请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代替我们众生问的啦。那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四事。未来是指我们，现在是当时，当时啊，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啊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当。那个时候的现在了，那未来就指我们现在了，以及以后啊，成佛威力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略说四事。成佛威力啊，这句表示尊师重道，不敢以为自己能说。所以这个地藏菩萨也是表演给我们看。那个地藏菩萨呢讲他都是成佛威力。那没有说这个事情啊，我可以讲没问题他不是这样这表示尊师重道，也表示谦虚。所以这个事理太深广我哪里能说呢？我是必定要成佛的威神加持，我这才能说这是地藏菩萨的谦虚其实他早已经成佛了，他只是发了这个愿众生没有度尽，他就不示现成佛这个身份来度众生他示现菩萨身来教化众生。实际上他早成佛了，他教的学生都成佛了，他自己还不成佛吗？那这个是示现的我们要明白那也是在教我们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这个利益实在是太大了。你来生到哪里去？关键在临终最后那一念。你一生所造的业很多，何况还有过去世、生生世世累积的业无量无边。佛在经上说，假如你所造的业有体积，那个体积再小，像微尘一样。那我们生生世世所造的业是尽虚空遍法界都容纳不下。好在这个罪业没有体积没有形象，但是它产生力量这个力量就造成了六道轮回变现出种种苦的境界。一个人来生要往哪一道去受生，决定在最后一念，强者先迁力量强的业因先受报如果人在临命终时想家亲眷属，恩爱难舍，贪心重，就到鬼道去那么贪心是鬼道的业因。如果想到冤家对头还没报复，嗔恚心重，就到地狱去
啊，临终迷惑颠倒，糊里糊涂走了到畜生道去。临终闻佛名，一心想佛，他必定得解脱。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临命终时有人教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佛来接引，跟阿弥陀佛去西方了，他就做佛了。啊，那下面啊讲出早年啊啊在美国啊那个好像是美国 DC 啊华盛顿那个地方啊，有位周广大先生啊在临走前三天才遇到佛法。啊，那么他是得了癌症，那这个医生已经放弃治疗了，没办法了。啊，那么他的家属啊，还是希望啊有奇迹出现，啊，就到处啊啊去庙啦啊寺庙啊啊去问啊。那刚好他问到那个华盛顿佛教会啊，那个时候。好像第一任会长请我们敬老和尚去担任。啊，那当时啊在华盛顿也有一个龚准华居士。啊，那这个居士也往生很多年了。那么他听我们老和尚的经啊也在修净土了。我就刚好就碰到他。啊，他就去劝他了。啊，说你要放下万年了，啊，你这个病治不了了，啊，你有缘遇到这个佛法啊，劝他念阿弥陀佛啊，发愿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这个周广大先生呢，他是老实人呐，啊，啊，是做面包的面包店，啊，好了，那一生没有因缘啊，遇到佛法。啊，到临终那个时候才碰到这个缘啊。那这个龚居士劝他念佛，说你就不要求病好了，求往生了。啊，那真的是三天前才遇到佛，那么他一听他就相信，他就接受了。啊，告诉他的家属不要再找什么医生了，不要去再找这个找那个了啊，他就是一心念佛啊，求。求愿往生极乐世界了。啊，那真的啊，跟他念了三天佛，他就看到啊，这个西方三圣从云端下降，啊，佛接引他往生。啊，那这个公案啊，我们敬老和尚在过去讲习当中多次提起。啊，所以这个临终啊，啊，这个。助念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也是我们临终助念的一个依据啊。那么遇到临命中的人，教他念菩萨名号，念辟支佛名号啊，念一尊佛的名号都好啊。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决定得人天福报。啊，那这个功德力太大了。啊，如果他还不想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家属啊帮他助念，劝他念佛。啊，纵然他还没有意愿啊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也帮助他来生不堕三恶道。啊，决定啊能够在得到人天福报，升到人天善道来，啊，解脱了，就是从三恶道解脱，升到三善道了。如果临命中人能明了佛菩萨名号表法的意趣，能契入境界，那得到的功德力就更殊胜了，啊，就是要明白道理了。所以送终一定要劝病人念佛，
如果家亲眷属都能助念，那是无比的殊胜。啊，那现在呢，这个啊又有发明这个念佛机啊，这个也是一个补助啊，很好的工具。啊，如念的这个佛号，录的比较好的佛号，做成念佛机啊，那这个帮助助念啊。啊，也是很大的啊，所以诵钟一定要劝病人念佛啊。我们平常念佛都是为了临终这一念，平常念的熟，临终才不会忘记。平常要放下万缘，临终才不会有障碍。什么都要放下。对世间没有丝毫的贪恋，往生就自在。我们敬老和尚这段开始就非常重要了。啊，实在讲啊，这个放下，平常就要放下了。啊，平常放得下，临终他就很自然嘛，就放下了，就没有障碍。啊，那如果平常放不下，到临终啊，像周广大先生这样。那当然那个时候放下也可以啊，但是啊就怕呢到临终的时候还放不下啊，那就去不了西方了啊，对这个世间啊还有贪恋啊，就不能去西方啊。对，对这个世间什么都放下了，没有丝毫的贪恋，那往生就很自在啊，随时可以走。那么临终能否遇到善友帮助很难说啊，这个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啊，这个我们在同修当中也常常碰到了，有些同修他的家属有时候请求助念啊，刚好大家那个时候啊不方便，没时间。啊，那有的人他平常没有接触佛法，诶，临终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啊去帮他助念。这个我们也常常碰到啊，这个就说明个人的缘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临终是不是能有善友帮助，这个很难说了。这真的就是像善导大师讲的，在个人遇缘不同啊，每个人他遇到的缘不一样啊。你遇到的缘殊胜啊，对你往生帮助很大啊，往生西方帮助很大。啊，因此平时要多结善缘，多参加助念，自己临终才会有人来助念，这个也是因果报应嘛。啊，平常就乐意去帮助人，啊，自己临终啊，当然就很多人来帮忙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390页啊，第一行，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福利，一切圣事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殖自利。啊，那么这段是讲啊，有男子女人啊，那这个经文啊我们在这里也要注意看啊，这个男子女人他就没有加一个善男子善女人了啊，就是一般的男子女人。那一般男子女人再生的时候啊，他不修善因啊，而且啊多造重罪，不但没有做好事，而且啊造很多罪业啊，那是讲一般人了。那我们现在仔细看这个社会上啊，这样的人啊占多数啊。啊，而且现在这个时代是大多数啊。啊，不但啊不修善因啊，还造很多很多罪业。啊，那么命中之后啊，啊这个家亲眷属大小啊为他来造福利。啊，家亲眷属为亡者做佛事，
那么通常请七位出家人诵经

而诵七部经来源、出自于本经这段经文、因为你替这个家属替他修福、替这个王者修福，那么替他修福，他的福报、他得七分之一、七分之一。那六分的功德啊，身则自利，阳上的人啊，这些家属得的利得六分，那他做的修的这个福回向给王者，王者得七分之一，七分之六是再生的人他得到啊。所以这个通常请七位出家人，就是说那有其中有七分之一啊，那王者能得到的或者诵七部经生则 得六部的功德，那往生的人得一部经的功德所以念诵经念佛的功德，王者他只得到七分之一，诵经念佛的人自己得七分之六的功德这是说一个比例，王者能得多大利益，完全看身则自利有多大那么再生的这些家属他得的利益大，那回向给王者相对的王者他得的利益也大这是说一个比例那如果诵经的人在诵经的时候开悟正果，正果就是契入经典中的境界，一个妄念都没有，王者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那这个功德利益就很殊胜了这个诵经的人开悟了正果了在我们念佛人来讲得到一心不乱了一个妄念都没有了那这个回向这个王者他得的功德利益是最殊胜。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也只能帮助王者升到刀立天得大福报。我们看婆罗门女光目女超度他母亲，就是把他母亲从地狱超度到刀立天去。如果王者生前是念佛人，他自己是念佛人，是明白佛法的人，过世后听到诵经，很可能提醒他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时候他如果提起这个信念念佛，他就可以决定得成净土像我们三十七念佛事就是这样就是提醒王者要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如果这个王者他生前没有遇到佛法，那么也是给他种善根了如果这个王者生前有听闻佛法，而且是念佛的人，在这个中阴身提醒他放下万念信念念佛求生净土不要留恋这个世间这个时候他如果觉悟了那么他信念念佛，他也决定从这个中阴身往生到西方净土所以一切超度佛事是给王子做真上演，唯恐他忘记，特别提醒他。假如他生前没有接触佛法，那就很难那完全要凭福报了那个家属修的福报很大，那最高只能帮助他升到刀立天。这个利益大小不相等超度为什么王者能得利益因为王者命中的缘故，家亲眷属才替他修福，是这个缘才替他修福啦，礼忏啦，这个诵经啦，拜佛
这是王泽给家亲眷属啊修福的一个真上缘啊，是这么一个原因啊，这个也就是互相了啊，就是说他没往生，他的家属可能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那因为他往生了啊，要为他修福啊，所以这个阳上的家属啊，来替他诵经，来替他念佛啊，来替他拜佛拜忏啊，这样替他修功德啊，这个功德是为他这个缘啊来修的啊，所以王泽得七分之一的福报，家亲眷属所修的福越大，王泽得的福报他就越多了。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起佛。啊，这个见啊，是身体健康的时候。啊，闻是六根聪明。啊，那现在呢，身体还健康。啊，认真努力用功修行，所修的福报纷纷自得。啊，那自己修自己得啊。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个引用《随愿往生经》啊，《随愿往生经》云：“普广菩萨薄佛言，若善男女未终之时，逆修生期，燃灯玄幡，请生转经，得福多佛。佛言其福无量。”啊，这个逆修生期，就是我们现在自己修了，啊，还没有往生了。我们现在，在平常的时候啊，请法师来转经，啊，这个转的意思是请法师念经或讲经，有能力者自己请，没有能力的，联合同参道友一起祈请，啊，请法师讲一部经。啊，或者讲一天的经，功德都不可思议。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冥冥有神未知罪福，七七日内如痴如聋，或在诸师辩论业果审定之后，具业受身。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这是人死后的状况。世尊在经典里常提示我们，国土为脆，人命无常，要提高警觉心，不要以为还年轻，寿命还很长，那就错了。古人讲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孤魂多是少年人啊。那没有人记事，很年轻就走了。啊，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啊，哦，这个无常大鬼啊，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啊，随时都会走，无法预测。啊，这是提醒我们。特别在现前这个世间啊，灾难多，战争、水灾、风灾、地震、瘟疫啊等等灾难现前，那是啊人真的人命啊在呼吸间呐 啊随时都会走。学佛的人不惊不怖啊，这非常重要。惊慌恐怖就到三恶道去了。临命终时遇善之事是大福报，在此关键时刻有人提醒帮助，带着病人念佛，病人一生即使造再重的罪业都能带业往生啊，这个在观经啊下品下生啊五逆十恶啊，真信发愿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就怕命终时不但没有人帮助，而且还有人干扰。啊，家亲眷属又哭又闹，那是大障碍。

游神就是灵魂呐、啊，佛法讲阿难也是，七七日内啊，中阴身是迷惑痴呆的，或在诸师，诸师是鬼道办事的机关，亡人不承认自己所造的罪业，在那里辩论，世间人自己造作的罪业忘记了，也有故意不承认，可是在阴司有记录。常言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人一出生就有两个神常跟着，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把我们所造作一切行业记录下来。命中之后阎罗王那里档案很齐全，丝毫都赖不掉，审定之后具业受身，到哪一道去投胎随业就去了，依照自己所造的业分花，阎罗王无权力加罪或赦免，所以自己一生的前途确实是自己主宰，不是阎罗王主宰。在阴间接受审判尚未定案的亡者千万愁苦，定案之后如果恶业重一定到三恶道受审，到三恶道受生也有业缘，在畜生道找父母，父母也是与他有缘有缘分的。那鬼道有胎卵湿化，地狱道是化身，胎生卵生一定要找父母的缘。缘不外乎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觉悟生生世世要搞这些事情。觉悟就在一念之间，转业力为愿力，转业报为视线。我们能不能转过来，在理论上讲可能，在事项上讲完全要看自己觉悟的程度。真正觉悟就很容易转过来，怎么知道转过来？转过来的人决定没有自己，如果还有我，决定没转过来。有我执是凡夫，佛菩萨无我，以金刚经的标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转过来，如果还有四相就没转过来，没有四相就转过来了。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就转过来了。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是业报身，一转过来就是视线的愿力身，真正转过来决定没有生死烦恼人我是非，真正转过来生活工作跟平常一样没改变，但是心态改变了，以前起心动念为自己，现在起心动念为大家，所以这个真正转过来，真正用功的方法就是看破放下，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呢这个还有一大段经文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薛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访人第十，门开易开，户合易合，有后路者合而勿遂。你上人家家里去，门要是掩着，有主人接迎你，就不用你做主。假如没有主人，也得看情形，门关你也得关。其次，你要坐在屋里或可外头还有事情，你要到外头方便方便，上外头去的功夫，你就不要多管闲事，门就让它开着。要是人家的门是关着的，你出去时门开着，还得将它关回来，回来你还是再开门，进门时还得关啊。那么这一段啊，就是薛儒老人那么讲到人家家里去啊，那么他们那个门啊，如果是开的，那你进去了，你进去之后你也不要给人家关起来，不要多事啊。如果他原来是关子，那你进去之后开了，进去之后再把它关上。如果你有事情啊，出去再打开门啊，那回来啊再把门关上啊。就是原来他的门是开着，你就让他开着，原来关着，你进来还是要把它关上啊。这个就是户开易开，户合易合啊。那不要啊，人家原来是开着，你进来啊，你多事啊，就把它关上啊。可能他后面还有人要进来，有后来者，你譬如公众地处三两个人来，你第一个人进来，后头还有人，无看过这个样子的，有人没人，他一进门便把门关着，一进来就坐下，什么事情也不管，这是不对的。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啊，有后面来的人啊，比如说比较公众的地方啊，三两个人来啊，你是第一个人进来，后头还有人啊，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薛儒老人啊，他讲看过这样的啊，这个有的人啊，他有人没人，他一进门啊，他就把门关着了啊，一进来就坐下啊，什么事情也不管啊，那这是不对的啊。人家门开着，你故意把它关起来，这都是多事啊。人家那个原来那个门是开着，你进来啊，你就不要给人家关起来，给人家关起来，这个都是多事了。假如后头还有人，不知道后头的人懂规矩不懂规矩，你可以进门在旁边将门啊稍微掩一掩，留一点空子啊，就留一点空隙，后来的人看见你等他，这是礼貌啊，让后来的人呢，看见你啊，你是在等他的啊，那这个是礼貌啊。那像现在我们这个有时候在公共厕所啊，这个我在外国啊也看到啊，洋人啊，就是说啊，他先进去了啊。那个门都是自动的啊，这个一推开，他如果手一晃，他就弹回来啊。那么我也遇到过啊，这个西洋人啊，他进去啊，那我走在他后面进去厕所，他门一推开，他看到我在后面了、他就先按着啊，那让我进去，然后他再手放开啊。所以我也学了这一个啊，就是注意后面的人。所以这个也都是礼节礼貌啊，那你让人家感觉你对他一个尊重啊，人家心里就很舒服啊，这是礼貌。你只要

0: 学会互合一合，若进门就把门关起来，后头那个人这下就不高兴啊，是不要他进去的意思吗？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了啊，上厕所一样啊，那你第一个进去，你不管后面有没有人啊，手一晃啊，他如果刚走到那边，碰到那个门了啊，这个意思好像啊，你就不让他进去了啊啊，那种感觉啊，所以你稍微按一下啊，让他走近了啊，那他自己手再一推啊，那他就觉得你有尊重他了。这个就是礼了，礼貌啊。那么这一点呢、啊，西洋人呢、啊，他们很多人还是都这样的啊，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也应该这么做的啊。我们老祖宗本来就是这样教我们的。门若是关着的，后头那一个不懂礼貌的话，你没关门，后头他也不管，认为那我管这个干什么，那就不行了。啊，那这个就是说，后面如果来了一个不懂礼貌的，啊，那你没有关门，后头那个也不管，啊，那这个就不行啊，啊，就是要等后头的人进来啊，那如果他最后一个进来啊，那原来门关着，那留一点是要让你进来，啊，进来啊，还是要把门关上啊，原来他是关着的啊。那如果后头的不懂礼貌啊，他就不管那么多了啊，这个就不行啊，这个就有失礼了。和而勿睡啊，睡就是从前什么样子就还是什么样子啊，就是他原来怎么样就还是怎么样啊。如犯罪有既遂犯有未遂犯，后来的人关了那很好。若是不关呢，你等着他们进来，这就是你的礼貌。看着他们后头的人有没有动手关门，若他们动手了，你也不要多事。人家懂得就会关门，他们不懂，你就过去关起来。你得先开头。这个就是说进门啦、后面还有人进来门原来是关着，我们进来第一个进来门开进来，那不马上关起来，就是让后面的人进来。那后面最后一个人进来了他如果懂礼貌知道这个门原来是关着他最后一个他要把它关上如果不懂礼貌他就不把它关上这个时候你再去把它关起来如果最后头进来的那一个人他懂得礼貌，他就会把门关起来，因为原来这个门他是关着的如果开着，那就让他开着原来关着进来，要把它关上这个都是常理那我们这个地方都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榜人第十一。主人欠身或看钟表，急需迟出。这条与主人谈话，看见主人打哈欠或者书生啊，书生就是伸个懒腰，这都不许对着人。或者看见主人谈话时看墙上的钟，主人看钟干什么？这个你还不明白吗？人家看钟干什么呢？有人会说他看钟有事，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就没法讲了，越讲越不明白。现在人都带着手表，主人谈着谈着看一下表，你还坐在那里还谈。也有客人问主人说，你还有事吗？主人当然很客气说，我没事。客人若还有话要说，三两句说完就走了，这还可以。若还得一百句才说完，主人就说，对不起，我还有事。有些人会说，不要紧，你不要紧，人家要紧。世故人情不懂的人，这是最可怕的人，干什么也不行，上阵打战也得打败战。那么这个一条啊，这个也很重要。我们去拜访人啊，那么看到主人啊，他打哈欠啦 或者是伸个腰啦或者看钟啦看表啦，那这个我们就不能再久谈了啊，就不能再久坐了，不能再坐太久了。我们就必须啊告辞了啊，可能主人还有其他的事情啊，或者他累了啊，或者还有什么事情，所以就必须啊要辞出了啊，不能再留在那里了，不能看到啊主人这个已经打哈欠又书生又看钟表啊，还坐在那里啊谈个没完没了，那这个就会给主人造成很大的不便了，可能他还有其他事情啊，这些都是世故人情啊，要懂啊。这个写儒老人讲啊，现在啊最可怕的就是不懂世故人情，这是最可怕的。那这样的人干什么也不行，上阵打战也得打败战，所以这个世故人情一定要懂。学常理啊就是要懂世故人情。这条啊也非常重要啊，我们要记在心里啊，去拜访人，看到主人啊，他有这些动作，我们就要赶快啊告辞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谎人第十二，患即明时不访客。这条啊，说吃饭的时候以及睡眠的时候不去拜访客人，大家听明白

吃饭在什么时候？大家不知道吗？吃饭的时间，你去访人，你去拜访人，人家的饭还吃不吃？你来，人家一站起来招呼，招呼就无法吃饭。人家吃饭或许还要休息，还有什么事？所以吃饭的功夫不去拜访客人。那这一条会非常重要。这个不要这个在吃饭这个时间我们现在都是一般中饭这个12点那晚餐大概是6点早餐大概7点是一般的。那这个时间你就不要去拜访人了。会给人家造成很大的不方便了。人家一天辛苦回去要休息，还得整理整理，吃饭及睡眠这两个时候不拜访客人。再者，早晨八点钟以前也不拜访客人。这个古时候没有说，因为现在的公务员八点钟得上班，八点钟以前人家要吃早点。那这个八点上班现在还有那现在有很多是九点上班的就是在这个八九点之前这个时段就不要去拜访人了人家是吃饭准备要上班的时间。你说我再早一点去那我就六点就去五点就去行不行？好了你太早去了，人家还没有起床，你就去叫门了。这个对人也是很失礼。再说，我们有些人早晨起床要做早课这是学佛的人他自己有定一个早晚的功课那这个时间比较早那可能他要做早课，那你说你早一点去是不是会影响他做早课呢？你一来他不招待不行，一招待他早课没办法做了。吾跟你说，有人在吾做早课以前来找吾，怕吾出去，吾连早课都不能做，也幌着吾吃早饭，但吾不好意思说。吾若说，人家就有话。他没念过书还罢了，他念过书，说这一句话，我就没办法了。周公一换三兔斧，你没念过书吗？你敢慢待我吗？那吾有什么话说呢？人家念过书，会说，你比周公的架子还大。吾敢说什么呢？吾就得说，好好好。这个你懂得，你就注意吧。那这个是铁炉老人讲过他就曾经做早课的时间就有人来找他怕他出去了找不到。那就一大早就去找铁炉老人。那找他这个铁炉老人早课也做不成。也妨碍他吃早餐。但是老人总不好意思说了。如果铁路老人讲你怎么这么早来我妨碍我做早课妨碍我吃早餐这个人如果他没有念过书那还好。如果呢他念过一些书他就会拿这句话了。拿周公那句话来讲说周公吃一餐饭三兔虎吃一半人家来找就吐出来。吃一餐饭人家来找三次。那如果拿这个周公这个例子来讲那铁炉老人说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他念过书会说那

0: 比周公价值还大。所以雪庐老人说，我还敢说什么呢？那只好说好好好。所以这个我们自己一定要懂得啊，这个常理啊，不要去妨碍人啊，理呀、啊，就是不给人家造成麻烦，造成妨碍，这个一定啊要注意啊。所以在这个人家呢吃饭的时间以及睡眠的时候啊，最好不要去拜访。这个过去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这个我也碰到过，特别是吃中饭的时候，那有人突然他事先也没有预约没讲，就这个时间他就来找我们老和尚了，刚好我们要去吃饭，那老和尚看着他，那只好说啊，请请请，大家一起来吃饭吧。那这样好了，那我们那个时候啊，我啊跟那个悟本师兄啊也都要轮流煮饭。那有时候呢来了几个啊，又不是来一个两个啊，来了四五个，那煮的饭不够了，菜也不够啊，所以就得啊临时啊赶快跑去市场买饭买菜。那的确啊会给人家造成很大的麻烦。那这个这样的人我们就知道啊，他肯定没有学过常理即要。如果学过常理即要，那他就不会这个时间去拜访人了。那除非就是你跟主人那方面有预约了啊，那么他也请你去吃饭。哦、那他有事先预备啊，那这个就没有问题啊。如果没有预约啊，就在这个时候去拜访，的确会造成人家很大的困扰啊。这个一定啊要避免啊。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就是睡眠的时间。吃饭的时间不要去拜访人。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谎人第十三，近月长官尊长，应先鞠躬敬礼，然后就坐，即退亦然。你在机关做事，有长官与尊长。长官啊，就是他是领导啊，那他这个是我们的上级啊，尊长啊，就是长辈。只要是敬业啊，你去见他啊，不是他来见你，他的地位是长官或是长辈，这个关系跟朋友不一样。朋友是同等，不问他行不行礼，你要先行礼，然后才坐下。啊，那么雪儒老人讲啊，我们去见长官、见领导啊，或者是见长辈，那无论呢，这个长官、长辈他有没有

0: 跟我们行礼，我们必须啊要先向他行礼啊，先向他鞠躬，然后才坐下。有事要辞退时，也是要到他跟前行礼告辞啊，就是我们去见长官或者见长辈啊，那么这个去了先向他行个礼啊，才坐下来啊。有事情要告辞退出的时候，也是到他跟前啊向他行个礼啊，跟他告辞。现在各寺庙里也是这个样子的，来去明白。那在我们寺庙啊问讯里，在佛门合掌问讯啊，那么对这个法师啊，这个出家众啊问讯里，在道教的庙啊，那抱拳呐 啊这个作揖啊也是属于鞠躬问讯啊这样的一个礼节啊，所以来去明白啊，来了行礼，走了也是行个礼，所以这个一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旅举要讲记四访人第十四，与长官尊长及妇女行握手礼时，应视其先行伸手，然后敬谨与握。那么这个一条是与这个长官领导尊长长辈以及妇女行握手礼的时候应该等到长官尊长或者是妇女他们主动伸手要与我们握手，然后我们才很恭敬谨慎的与他握手，就是对这个长官尊长护理我们不要先主动去跟他握手要这个长官尊长护理他们主动跟我们握手，我们才跟他握手，我们不能先主动跟他握手。那么下面雪庐老人给我们讲解这一条握手礼以前没有在中国古时候以前没有握手礼都是这个报于鞠躬，这个是跟西方学的，如今变通，那现在大家都有行这个礼了那就变通了也就随俗了。长官与尊长有在乎的有不在乎的不一样，譬如通达的长官他有恭敬心，不管你官小或是晚辈他没有价值就是说那个如果有一些长官跟长辈，有的他比较在乎这个有的是不在乎的那如果比较通达明理的长官他对任何人都有恭敬心不管你的官小还是晚辈他不会摆一个架子你跟他握手他也会跟你握手他没有架子。那有的长官你去跟他握手他不动，你手伸出去要他握手他不伸出来，那他在那里他不动。鞠躬的礼大，握手的礼轻，你没鞠躬他就假装不懂，你就难堪了吧，难堪是自找的，谁叫你不懂礼呢？雪庐老人在说明这个鞠躬的礼比握手礼要大那这个握手礼这个礼比较轻了鞠躬的礼是比较大你对长官尊长你没有先向他鞠躬，你就伸手要去跟他握手，有的长官他价值比较大，他很在乎这个，他就假装不懂你手伸出去要跟他握手他不动你就很难堪了那么难堪是自找的，自己找的那所以叫我们不懂礼呢所以这个也很重要那这个就是你要能够察言动色了其次你跟妇女握手，有的女人可以跟你握手，有的女子很拘束的那这个也是的确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跟妇女握手那你主动先跟她伸手向她握手，有的女人她可以跟你握手有的女子她很拘束，你伸手要跟她握手她不敢跟你握手那么这是有一类的女子她是这样的。 再不然看你不顺眼，或嫌你肮脏，也不愿伸手。那这个就是说，有的女子啊，她看你不顺眼啊，或者嫌你肮脏啊，你要跟她握手，她也不愿意伸手。那这个就是自己找难堪了。若不以握手，他会见怪，怎么办呢？我就看到女子，那有的女子啊，你不主动跟她握手，她也会见怪啊。主动跟她握手，那可能她很拘谨，或者看我们不顺眼，她不愿意跟我们伸手，那也很难堪。那这个怎么办呢？那雪庐老人下面就讲了，这全在见机而作。那这个就是见机而行了你要看当时的状况了。你看他伸的手，他伸的手，你还不伸手，那就不必言了。他主动伸手要跟你握手，那你还不伸手跟他握手，那这个就不用讲了。那你就是，那你要给人家下不了台啊，那这个就不必讲了。那这个是我们对人失礼的。要是他不伸手，你就鞠躬，行鞠躬礼还不是一样啊？如果他没有主动伸手跟我们握手，那就向他鞠个躬啊。那这个鞠躬的礼更大了那我们对他也是表示一个尊重了不失礼了所以没有握手，我们又鞠躬礼是一样的。对，看到妇女她没有主动跟我们握手我们也不晓得我们主动跟她握手她接不接受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向她行个鞠躬礼，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访人第十五，访公教人员必先问明其上班终点，不可久坐闲谈。这个现在用得上，你有事去拜访人，那么拜访的对象啊是公教人员啊，那么在公家机关啊，或者是在教书的这个公教人员啊去拜访，那么进门啊先问主人几点钟上班，就算是星期日不上班，你也要问你还有什么事吗？人家或许星期日预备有事情要做，若不是星期日，先问人家上班的终点。不可久坐闲谈，如人家公务员八点钟上班，你还要说现在是7:40，还不到终点，虽不到终点，人家还要预备功课吧，人家吃了东西还是没吃东西呢？这个都是世故人情，要去考虑到人家呢他有没有其他事情那他几点上班虽然还不到上班的时间，那可能他有事情要先准备或者他吃过饭了吗还是还没有吃过饭呢所以这些都是属于世故人情要去考虑到人家的一个情况所以去拜访公教人员这个是必须先问明白那他几点钟上班我们不可久坐那如果是上班不是星期天那他要准备上班了不能坐太久了要紧的事情赶紧说了，说完了就赶快走不能在那边逗留耽误时间耽误他们上班的时间，这个也非常重要那现在呢有的是9点有的是8点所以这个也都先问清楚你几点上班呢这个不明白了那么我们自己就能够掌握时间把要紧的话说完我们就赶快离开那不要去耽误人家上班吃饭或者纵然是星期天放假可能他有其他事情要做。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谎人第十六，谎客不易，或留片，或写字登留言牌。谎客不易，就留下片子啊，留片就是现在留下名片啊，我们去拜访客人，刚好他不在，那么就我们留个名片啊。那以前呢、有那个写字留言牌啊，有一个黑板让人家留言的。那现在呢，这个比较少了啊，这个留名片的，那这个比较普遍啊。或者你去人家刚好出去不在啊，那他家里如果有那个信箱啊，那个名片，跟他放在信箱，他打开信箱啊，看到名片了、就知道啊，有某某人来拜访过，没有遇到啊，他会再跟你联络。若你从远路来拜访他，他不在家，你还来拜访第二次吗？不能拜访第二次，大家听明白，远方客来只拜访一次。那怎么办呢？留下片子就行了。就是如果你从比较远的地方啊来拜访他，那么他不在家，那你还来拜访第二次吗？那不在啊，那等一下再来啊，那不能拜访第二次。所以大家要听明白啊，远方客来啊只拜访一次啊，不能去拜访第二次啊。那在这样的情况啊怎么办啊？就留下名片就行了。若他那里有挂记事牌，你写上你的地址也可以啊，不写你的地址也可以。这里头就很难了，怎么呢？譬如你与此人的交情浅，你写地址分明是要他来回拜，对不对啊？你想想这个理，你不写地址呢，他就不必回拜啊。留名片上面有住址，就无此嫌疑啊。这个是讲他那边有一个挂有一个记事牌啊，那么你要留言你写上你的地址可以啊，不写也可以。那要怎么办呢？到底写不写呢？这个里头就很难办。那怎么说呢比如说你跟这个人交情还很浅那还不是很深交，你写上地址，那这个意思啊分明就是要他知道了他来回拜，他来拜访你是不是这样？不然你留地址干什么呢留地址就是要他来回拜我拜访你，你不在，那你来回拜我。你想想这个理雪儒老人教我们想想这个理。那如果你不写地址呢他就不必回拜了知道某某人来访刚好不遇他留下名片，那名片上面一般都有印住址，那就没有这个嫌疑了跟那个留言牌你把它写上地址跟名片上的地址，这个让人家感觉就不一样名片本来大家都是有印地址的他看了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奇怪他也不一定就是要去回拜。那如果有写上地址你写上去那好像比较刻意的就是我住在哪里那意思就是请你来我们家里拜访那就变成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些都是属于世故人情。所以这一条谎客不易，或留片，或写字登留言牌，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么四谎人雪儒老人列出16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 后面啊，就是要学习无慧课了啊，我们下一次啊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诸位同学大家早，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五会课。第一，见仙致敬，熟客道寒暄，生客请姓字住址。这个一条啊，见仙致敬，不管客是生客熟客，我们是主人，只要上我们家里来的都是客。雪庐老人讲啊，就是客人来到我们家啊，一见面，那么先向客人致敬啊，不管这个客人是生客熟客啊，生客就是第一次见面啊，或者第二次啊，不是很熟悉。熟客就是啊，已经很熟悉了啊，不管生客熟客，只要到我们家里来了啊，那都是客人了。我们是主人，主人对人家得有礼貌，这个是应该的。我们上他那儿去，他没礼貌，是他没有受过教育。无论什么事情，先责备自己，先别挑人家的毛病，这就是来了客人的功夫。我们先行礼，先鞠躬行礼啊。熟客呢，见面就不必行礼。譬如你们同学们天天见面啊，若见了面还必得脱帽鞠躬，此属不必啊。那这个天天见面啊，常常在见，那就不必啊，天天啊行礼了。这个有通权答辩啊，可以怎么呢？可以见了面不必行礼，在街上走，见着了说早啊，就打个招呼了啊，这就叫礼貌。你先打招呼，这就行了。那么在佛门也是一样啊，我们有时候见净老和尚啊，那么如果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啊，那再去看他老人家呢，点个礼啊。如果在一起住了好几天啊，那就不必天天点礼了啊。他老人家说天天见面了，不用点礼啊，就问个讯啊，这个请个安啊，那这样就可以。所以这个礼呀，熟悉的客啊，就不必啊，每一天都行礼啊。但生客啊，生疏的，那这个就需要啊。这个道寒暄是古时候的打招呼，寒是冷，暄是热。见了面就问今天好吧。虽然行礼，见面可不要呆板板。要自然，这些地处要日久天长的练习。教的人只可以介绍个大概，听的人在乎自己用，大小事都是一样，会用的人自己用的自然，不会用的人呆板板的，弄得叫人不舒服啊。那这个是啊，什么事情啊都要自然了啊，那不要很呆板的啊，那给人家感觉啊很不自在啊，很不舒服啊。这个礼貌啊要学习啊，这个自然啊，这个教的人啊只可以讲一个大概了，那听的人啊要自己去揣摩啊，自己啊要知道怎么去用啊，怎么运用，不要呆板啊。那么生客呢，请姓字住址，客人来了不认识，一见面就问贵姓。字在现在不大行了。这个是来了客人不认识啊，第一次见面呢，我们就请问他啊，你贵姓啊？一般呢，在以前都是请问他的字。

0: 怎么称呼啊？那现在人没有字了啊，现在只有名啊，那只能请问他呢，你贵姓啊？尊姓大名啊？那过去呢，读书人到20岁啊，别人呢、啊、格外送一个别号，这个叫字啊，就叫个字。譬如先总统姓蒋有名，他啊还有一个字，这不是有名有字吗？这个是有名字啊。我们现在讲名字，名字啊，是吧？名是名，字是字啊。我们现在人也不懂这个理了。那古时候啊，每一个人呐、啊、有名有字啊，这个人到20岁。那他就有字了啊。那20岁以前呢、啊，就还没成年，只有名没有字啊。到了20岁以后啊，这个同辈的啊送他一个字，那以后、啊、大家都不称他名了啊，他已经成年了啊，对他一个尊重啊，就称他的字号了啊。那个字号啊，又叫做别号了啊。这个他本名以外啊，有一个别号，有一个字号。唐朝啊，就是唐家郭子仪啊，唐朝郭子仪名叫什么，字叫什么就不知道了。他的最好朋友叫李白啊，李白是名号叫太白啊，这不是有字吗？啊，这就是他的字了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都知道李白啊。那太白啊，我们也听说了啊，这个是他的字号啊。古人啊，没有不字的啊，古人没有说他没有取个字号的，都有啊。例如念《论语》，每个人都有名。子路是姓仲名游啊，他的姓名啊叫仲游啊，姓仲。啊，名是游，字记录。现在这个时候啊，一切都是西洋化，不要这些了，讲求简单。那现在都是西洋化了啊，那就不按这个中国传统啊这样的一个习俗了啊。啊，这个现代人呢、啊，只有一个名了啊，那他就没有字了。啊、那现在只有出家人还有啊，出家人这个法号啊，有法名，有字号，字号叫外号啊，啊，外号一般人称呼的。那么法名啊是师长啊，那戒场啊这个戒师阿舍离称呼的啊，那一般人啊称法号啊，不称法名啊，这讲有名有字啊，那么这个。中国啊，传统文化啊，这个属于礼啊，对成年人啊一个尊重。那这个是第一条啊，见到客人啊先致敬，熟客啊道寒暄啊，熟悉的客人常常见面啊，那打个招呼问好啊，生疏的客人啊，请问他。姓什么啊？名字啊，以及住址啊？问了以后再问住址，这预备干什么呢？预备后来通信，这是第一步啊。那见深刻，现在呢就是互相啊送名片了啊啊，那名片上都有姓名、住址了啊。那见了深刻啊，这个是需要的。那见了熟客啊，就寒暄啊，问好，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个无会客第一条，见先致敬，熟客道寒暄，生客请姓字住址。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2页啊，42页。好，我们上一次呢啊是讲到第42页倒数第三行，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好，我们还是从这段啊再念一遍。若能精诚用心生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意志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口中萨萨诵此陀罗尼，生生不绝者，是沙门果，此生即证。其立根有慧观方便者，实地果位克获不难，何况世间小小福报，所有求愿无不果遂者也。啊，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可以说啊也是非常重要。可以说啊，在全经里面呢，啊，一个重点。那么什么重点呢？就是忏悔业障啊，还有呢，慧观方便啊，这两个是这段经文啊，那么也可以说全经的一个重点。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四愿啊，就是忏悔业障。忏是忏除，悔是悔过啊。这个悔呢，跟后悔啊意思不一样啊。后悔呢，就是做的事情呢，做的不对了啊，很懊悔，很后悔啊。那么这里的悔呢，是悔过啊，悔过也就是改过啊。忏除罪业啊，改过自新，这是忏悔的真正意思。我们修行可以说从凡夫到成佛啊，如果以忏悔业障来讲，所有的法门啊，就是我们修学所有的方法啊，不管哪一阶段的修行啊，从凡夫到成佛啊，这个阶段啊很多啊，在华严经讲啊，就有51个阶级。那么每一个阶段呢，可以说所修的都是在忏悔业障。那么忏悔业障，我们从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来看。普贤菩萨在华严经呢，它代表的是圆教等觉菩萨。那么他在破一品身相无明，他就登上妙觉位了。

啊，就是成佛了。那么这个经典的示现啊，也是告诉我们，修道等觉菩萨啊，还要修忏悔业障。啊，可见得忏悔业障了，修到什么时候才圆满呢？成佛就圆满了。啊，修到等觉菩萨呢，还没圆满啊，还要修忏悔业障。啊，因为呢，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破。啊，那么那一点点呢，也是业障。啊，还是要忏悔。啊，所以忏悔业障啊，它的阶段，它的层次。啊，浅深啊，这个有很多不同。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就我们凡夫地来讲，啊，我们先忏除恶业，啊，所谓断恶修善，啊，先从这里下手。啊，那么断恶修善呢，啊，总要有个标准，啊，标准在十善业道经，啊，佛给我们说了一部十善业道经，啊，就是善恶的标准。那么根据这个标准啊，来修正我们的恶业，啊，忏除我们的恶业。那么十善业道经啊，也包含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儒家的弟子规啊，这个都含涉在十善业道里面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啊讲经的时候常常劝我们啊修三个根。那么这个三个根呢，儒释道这三个根，三个基础啊，是我们现在凡夫啊忏除业障、改过自新的一个标准啊。如果没有个标准呢，不晓得怎么忏悔业障啊，也就谈不上忏悔业障了啊。所以现在修《弟子规》啊，修《感应篇》，修《十善业》啊，真正是忏悔业障。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念呐，啊，每时都有念忏悔记。但是呢，忏悔记念了之后啊，进一步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忏悔的内容啊，这样才有用啊。如果没有进一步去了解啊，这个善恶的标准。啊，依照十善业、感应篇、弟子规来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啊，那么这样念忏悔记呢？啊，只是提醒自己要忏悔，啊，但是呢，并没有落实忏悔业障这个行动，啊，这个行动没有落实。啊，因此啊，现在啊，在你看这个大陆上啊，很多企业家论坛啊，今天啊，啊，我听了北京城大会居士啊，那么他们那里制作的啊这些此生必上的一堂课啊，是最重要的一堂课啊，那么这些。人士啊，大家学了《弟子规》之后呢，啊，真正发现自己过去都是错误的，啊，那么公开啊，啊，把自己修正这个错误的过程跟大家分享，啊，那大家呢也深受感动。啊，家庭命运改变了，啊，婆媳之间的关系改善。

散了，啊，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和好了，啊，不再闹离婚了，啊，也知道怎么去教导儿女了，啊，因此我们现在呢，读到大乘经典这个忏悔业障，我们现在的程度，啊，要先从《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来修忏悔，啊，如果不从这里认真去修，那么只是念一念啊，实在讲啊，我们既没有忏，也没有悔啊，就是谈不上忏悔业障啊。那么没有忏悔业障，那业障啊，它始终存在。啊，那么这个业障存在呢，就障碍我们家庭幸福，啊，障碍我们道业不能成就，啊，障碍我们念佛不能得一心，啊，它就产生障碍了。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啊，这生想待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最起码呢，啊，也要修《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啊，这个第一福啊，起码要做到啊，那么这样啊，念佛发愿才有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不然呢，我们也念佛也发愿要去西方，但是这个恶业啊，业障啊，给我们障碍啊这个念佛的功夫啊，这属于行了啊，信愿行啊，行就是念佛，那么念佛的功夫啊，最起码呢能够把这个恶念恶业呢给它降服控制住啊，不要让它发作啊，我们念佛法门呢，只要有这么一点点功夫，那么就有把握啊，这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只有信愿啊，这个行还不能够扶住这些粗重的现行烦恼，那么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呢，还是没有把握。啊，要看临命终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情况了。啊，如果临命中呢，还是扶不住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那这一生啊就没有办法往生西方了，啊，要等到来生来世，啊，看哪一生哪一世啊，我们有念到这个功夫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啊，就能往生到西方净土，啊，这一点啊，我们念佛人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此地讲的啊，若能精诚用心生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亦至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啊，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精诚用心，啊，精是专精，啊，诚是至诚，啊，以这个精诚心。啊，生持斋戒啊，身体啊持这个斋戒啊，就是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呢就是身口啊，戒身口啊，八条戒一条斋啊，那么生持斋戒呢，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那这个是忏悔业障啊，啊，先为一切众生忏除业障。那为什么要为众生忏除业障？啊，因为众生跟自己是一，不是二。啊，我们看到众生有业障，
就是我们自己。

己的业障。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啊生烦恼造恶业，啊，我们看了呢，我们也起烦恼了。啊，那么我们起烦恼，那就是我们的业障。啊，那么众生的业障就是自己的业障，所以要为众生来忏悔业障。那么众生造恶业，他还不能改过，啊，我们总是要想到自己的德行不够，不能感化众生，自己修得不好，所以啊，众生不能受到感化，啊，他改不过来。那么我们只有加强啊修自己，啊，就是自己忏悔业障，啊，看到众生造恶业啊，我们也要忏除业障。我们自己要花心来忏除业障，啊，不是说众生造恶业那是他的事情，啊，跟我没有关系，啊，不是这样的意思，啊，都有关系，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它是一体的。那么意志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啊，那么一个字一个他，啊，都包括在里面了，所以这个忏除业障啊，这样啊才圆满。那么实在讲啊，为一切众生忏悔先烈之罪，也是为自己忏悔先烈之罪；为自己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也是为一切众生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自他不二。啊，这个佛法讲不二门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也要知道，啊，尤其是大乘佛法，啊，那么要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看四弘誓愿的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你仔细看看，啊，就是四弘誓愿啊，啊，你看呢，啊，啊，为一切众生忏谢先业之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为众生忏除业障就是度众生嘛，啊，意志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啊，那就是第二愿了，烦恼无尽誓愿断，啊，那么口中刹刹诵此陀罗尼，生生不绝。这是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法门，啊，就涵盖所有一切法门，四沙门果此生即证，啊，那么其有立根慧观方便者，实地果位克惑不难，啊，实地，啊，接近成佛不远了，啊，在两个位次就成佛了，啊，那这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所以这段经文呢，啊，也有四弘誓愿的意思，啊，在里面，啊，那么口中，啊，这个刹刹诵此陀罗尼，生生不绝，啊，这是持咒，啊，口中念咒。那么这个前面呢，啊，就是教我们怎么用心来诵咒，啊，这样啊才有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啊，那么这个功德利益呢，小的四沙门果此生即证，啊，四沙门果就是阿罗汉果，小乘的果位，此生就是你这一生就能证得阿罗汉果，啊，不用啊，这个

上人间七次往返啊，或者还要再来一次啊，或者升到天上不来啊，在正果啊，不需要啊，就在人间这一生呢、啊，就能证四沙门果啊，这是证得小乘果位。那么下面讲，其立根有慧观方便者，实地果位克获不难。那么证得四沙门果，这是钝根的啊，根气比较钝啊。如果能够这样如理如法来修学来诵咒啊，证得四沙门果啊。但是呢，如果他根气立的啊，这是大乘根性啊。那么大乘根性呢，他就不止证阿罗汉果了。但是这里有一句，其立根有慧观方便者，这个慧观方便这四个字啊，是关键的字眼啊。为什么说他立根呢？因为他有慧观方便啊。那什么叫慧观呢？啊，这个我们一般啊，这个经典里面讲啊，大乘止观啊，这个小乘大乘啊都有修止观啊。这个止观啊，大小乘佛法修学啊，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原则啊。一般呢、啊、讲定慧啊，所谓戒定慧三学。那么定慧前面要修戒啊，那么有了戒的基础啊，那么才能够修定慧啊。止观啊，就叫也叫定慧。那么此地讲的慧观方便啊，这个方便也非常重要啊。我们佛门常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啊，不管做事啊，修行都要有方便啊。没有方便呢，我们就有障碍啊。遇到障碍啊，必须有善巧方便去排除啊，排除障碍。那么方便跟慧观啊，它是相关的啊。你有智慧去观察啊，那才有方便。那么有了方便法，才能以智慧啊去观察。那么佛法的修学啊，那么这一句经文啊，就是整个佛法的它的一个修学的一个中心点啊。你看呢、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啊之前呢 啊都会念一部心经啊。心经啊，有很多同修都念得很熟悉啊。在日本佛教啊，他们也都诵心经，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呢，提到心经啊，在日本佛教啊，包括韩国啊，我们中国没有不知道的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么心经这264个字就是观世音菩萨呢，他修学啊，成就般若智慧的一个报告啊。你看啊，观经啊，这个心经啊，给我们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个照啊，就是观照

观照。我们一般讲止观，观照。那么刚开始呢，观照，照到心得定了，叫做照住。那么心定久了，它就照见了，照见呢就开智慧了。那么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他讲这个《金刚经》特别给我们学佛的四众同修提出这个坐观的重要性。那么他老人家呢也讲，他说有很多修行人你不能说他不用功他非常用功但是呢往往修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就退心了，退转了为什么退转呢？功夫不得力那么功夫不得力呢，他修久了他就修得枯燥无味，没味道，所以就没有办法继续修下去，他就退了。那么还有呢，修了着魔的修到着魔的那么这些恶业烦恼控制不住那么姜老居士他给我们分析这些情况那么他说呢，这个就是呢不懂得坐观这个方法所以修得枯燥无味，没味道修到这个烦恼也控制不住，甚至着魔发狂就是不懂得坐观的缘故也就是这里讲的他没有会观方便如果有会观方便他修的就兴趣越来越浓厚了所谓法喜充满，不疲不厌他怎么会退转呢？所以姜老居士在这个《金刚经》讲义给我们学佛的同修特别强调这个坐观的重要性就包括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他说呢，这个念佛法门也是有慧观在里面也不能不讲求不能不讲求那么他在这个讲义里面那么给我们分析的很详细所以他说从这个宋朝以后这个般若经典讲的人就少了为什么呢？讲经的法师呢不太敢讲，为什么不敢讲呢？怕讲错了，所谓错下一个字的转理叫堕五百世也无生这个因果背得很重，没人敢讲怕讲了呢让听众听错了误会了自己讲错了给人家误导，那自己要背因果，不敢讲众人讲呢也是很浅讲所以宋朝到民国这个七八百年当中姜老居士他说一般佛门都是怕谈般若，怕就是不敢去谈般若那么另外还有一类的人他也谈般若，他乱讲那真的给人家误导，那个叫妄谈般若，虚妄的妄，那讲错了给人家误导了那么有人也讲的也没错但是讲的很浅，没有深入。

浅谈般若，一个怕谈，一个妄谈，一个浅谈。那这个般若经啊，大家学习的就真正深入的就很少了啊，所以他特别提出来啊，强调啊，这个般若经啊，不能不深讲，不能

啊，离开般若就没佛法了，啊，就变世间法了。啊，这一点我们学佛的同修也不能不知道。啊，佛法跟世间法差别在哪里？就是般若，啊，世间法就是没有般若智慧。啊，没有般若智慧呢，那么所有学的都是佛学啊，变成世智变冲，解决不了问题。啊，因此啊，般若经佛讲经49年呐、啊，讲了22年，啊，几乎接近一半。啊，那么佛这个般若经讲的时间这么长，说明它的重要性。啊，因为它是佛法的中心，啊，但是般若的确不好懂，啊，用我们世间的常识去理解，啊，往往就误解了、曲解、错解，啊，所以这个讲这个的确也不容易，啊，没有善知识啊，真正通达明了的善知识给我们讲解、指导，啊，往往啊我们会产生误会。错误啊，这个也不能不谨慎啊，但是呢也不能害怕啊，就不去学习。那不去学习呢，啊，这个佛法的这个主要的啊，这个修学的中心啊，你就掌握不住啊，你功夫啊就不得力啊。我们念佛人啊，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念佛功夫不得力啊，练了很久啊，心还是很乱啊。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必须借助啊这个观照般若的帮助了啊，帮助我们念佛啊，除烦恼，进一步断烦恼，进一步破尘沙，破无明啊，都是得力于会观方便。那么此地讲这个持大悲咒呢，也不例外。啊，可见的这个止观啊，显教、密教、大乘、小乘、性相两宗，都离不开这个原理原则。啊，因此啊，我们有时间呐、啊，啊，学习这个姜蔚蓉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现在听说这个。庄智法师啊，在高雄啊，啊，在学讲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说非常好啊，你要长时间讲啊，你有时间啊，不用像我这样啊，跑来跑去的啊，你定一个地方啊，长时间来学习啊，学个10年啊，对我们念佛法门，或者你修学任何一个法门啊，包括我们持大悲咒。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这是一点不假啊，所以这些理论方法呢，我们也不能不去深入的理解啊，这就是慧观方便啊。那么慧观方便呢，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大经解啊，也是帮助我们慧观方便啊，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待人接物啊，我们自己生烦恼的时候啊，怎么去化解啊，这些都是慧观方便啊，你有慧观方便啊，那么功夫啊慢慢就得力了，烦恼啊慢慢就会控制下来啊，这个不能不学习。那么你学这个慧观方便有什么好处呢？啊，不但四沙门果啊，你十地果位克获都不难啊，啊，这个不是假话啊，实在讲啊，不止十地果位啊，这圆成佛道啊都可以达到啊。那么关键在这个地方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你没有从信解啊去深入，这个行不得力啊，所以信解行正信解在前面啊，你看华严经啊，
这个大概三分之二

都讲性解。啊，为什么占的分量那么大呢？性解比较难。啊，你真正理解了，那修行就在生活，生活就是修行，修行它就不难了。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呢，的确就像国父讲的，知难行易，知道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比较难。啊，你要透过听经闻法，自己用心去学习，啊，那么才知道怎么去修。啊，但现在呢，不管在家出家呢，对听经闻法大家不太重视，啊，不太有兴趣，啊，不愿意学习，喜欢做法会，啊，做法会的人就很多。啊，你看讲经啊，听众就小猫两三只啊。这个没有人要来啊，那做法会啊人就很多啊。但是做法会呢，如果你没有会贯方便啊，这个得到的效果也很有限啊。你不能随文入贯，那这个效果啊就有限了啊。能够随文入贯啊，那个一场法会做下来，那就效果就大大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是讲，如果能这样来修学，忏悔业障，生持斋戒，念这个大悲咒，又有会贯方便，你证到实地，这一生证到实地都不难。何况世间小小福报，那这个正果都能达到了，成佛都能达到了，那我们求世间那些人天福报啊，这是小小福报啊，这个在佛法来讲啊，这是很小的啊，鸡毛蒜皮的小小福报啊，人天的荣华富贵，这是小小福报。啊，但小小福报呢？我们世间人呢、都喜欢小小福报啊，大的福报啊，还不知道去求啊。那么这个最大、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福报都能得到了，那世间这些人天小小的福报，哪有得不到的呢？啊，那就太容易了啊！所有求愿无不果遂之也。你所有求的愿啊，没有一样啊不能满你的愿，都能够满愿啊，只要如理如法啊，那么来求啊，那这个都能够满愿。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遇死鬼则，取与独楼净喜，以千眼向前设坛场，以种种香花饮食祭之，日日如是，七日必来现身，随人使令。若遇死四天王者，奏坛香烧之。由此菩萨大悲，愿力深重故，亦为此陀罗尼威神广大故。啊，那么这个是死鬼啊，死啊就是驱使啊，你找这个鬼来啊，那么叫他去办事啊，死啊就是叫他替你做事。啊，这叫死鬼。啊，死啊，就是说他听从你的指使，啊，你叫他做些什么事情啊，那么他会替你去做，啊，这个鬼啊会替你做。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取与独楼，这个独楼啊，就我们一般讲孤楼，也独楼就是人的头骨。啊，这个在荒郊野外。

哎呀，这个 无人祭祀的、啊、那这个骨头啊，人头骨、啊、那么给它洗干净、啊、那这个我们一般听起哎呦，那个死人的骨头我再来洗一洗，哎呀很恐怖了、啊啊、那么这个是密教的、啊、密教的做法、啊、你看那个西藏啊，那些密宗的喇嘛啦、啊，念的那个念珠啊，很多都是金刚上师往生之后、圆寂之后啊，他的手指的骨头啦、啊，或者头盖骨啦、啊，啊，然后拿来做念珠，啊啊，他们就拿来念哦，他念的、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里是讲要食鬼啊，就这样啊，去找一个头颅啊，没人。野孤楼就是没有主的啦，或者很久了，没有人认的，你找一个来洗干净。那么放在呢千眼向前设坛场，把这个孤楼头啊放在这个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个像的前面。啊、那么摆设这个坛场、啊、就像我们摆设佛堂一样摆设坛场，那么以种种香花饮食祭之、啊、种种香花就是很多种了、啊、那么你有多少都可以、啊、香、啊、或者花、啊、或者吃的饮食、啊、来给他拜祭、啊、每一天、啊、就给他供养，日日如是、啊、每一天、啊、都这样来供养，七日必来现身，随人使念、啊、那么你给他修个七天、啊、这个鬼就来现身了，现在你的面前、啊啊、听你的命令、啊啊、你叫他办什么事他就替你去办了。那么大家听到这一段呢、你要去使鬼可以、啊、但是这一段经文跟前面、那个、那一段经文、啊、你要合起来看啊、不然、啊、你这样去使鬼啊，恐怕后果是啊，请鬼容易送鬼难、啊、到时候鬼真的来了、那个你送也送不走啊，找你麻烦，那就这个问题就大了啊。那么在我们历朝历代啊，这些高僧大德传记里面啊，哎，在家出家都有啊，他真的能一使鬼神啊，啊，特别是密宗的啊，他能驱使鬼神替他办事。那么这个是要有德行啊。那什么是德行呢？前面讲的，精诚用心，深持斋戒。啊、还要为一切众生为自己忏除无量劫来的业障、啊、那口中呢萨萨诵此陀罗尼、啊、还要有会贯方便、啊、那么你具备这个条件呢，那你去使鬼那有什么问题呢、啊、为什么没有问题呢、啊、这些鬼他会来给你护法啊，啊，来替你做义工啊！啊，你叫他办事啊，叫他帮什么忙，他都来啊。他为什么来帮忙呢？啊，凭什么他来帮忙你呢？你有修行啊，你有功夫啊，你有德行啊，啊他尊敬你啊。啊，他来他听你的，啊，如果没有这个德行呢，你把他找来，那可麻烦了。啊、那个鬼是凡夫啊，他看到你没有德行给他叫来啊，他看了呢啊，你不值得他给你护持给他找来哦，他就找你麻烦了啊。所以有很多人去修密法，修到变神经不正常，变着魔，什么缘故呢？就是这个缘故啊。所以在十几年前呢、啊、我上一次也跟大家讲过啊，休斯顿有一个居士、啊、他的儿子、啊、念哈佛大学二年级、啊、那么跑到

奥斯丁去啊，跟人家学密啊，去学念咒啊，念什么呢？他不是白天念，念晚上的啊，念不到半年呢，神经不正常了啊，真的鬼都找来了啊，那找来呢，送不走啊，真的恶鬼屯门了 啊， 啊，他请我到他家去过，我一进去人就不对劲啊，真的恶鬼屯门。啊，你没有那个德行，你把这些鬼找来了，他就找你麻烦了。啊，所以这个经文啊，你不能断章取义啊，你要前后啊连贯来看。啊，不然你看看人家那个高僧大德，叫鬼来就来，叫去就去，叫他办什么事就办什么事。啊，那你也学这个样子，你没有那个高僧大德的德行啊，这个就不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下面讲啊，御史四天王子啊，那个这个就层次更高了。那个鬼啊，都是四天王在管的啊。大家如果去大陆这个比较规模大的寺院啊，最近前几天呢，我到这个承德啊，啊同修带我去看那个清朝皇家的寺院。其他的大寺院呢、啊，我也看过啊。一进门呢、啊，四大天王啊，下面脚下都踩着小鬼啊，所以这些小鬼呢，归四大天王管啊。那你不但能够御史这些鬼啊，啊，还可以御史四天王啊。那四天王都来听你的了啊，那这个那功德就更大了。啊、那么怎么样来使四天王呢？坐檀香烧之、啊、你要念大悲咒、啊、还要烧这个檀香、啊、这个檀香、啊、念咒、啊、念完了烧，那四天王、啊、他就来了、啊、就听你、啊、指使、啊、替你办事啊、你看那个莲池大师啊，他盖的那个道场啊，那个大殿那个梁啊，不是人工造的、啊、是鬼神跟他搬来的、啊、所以他那个大殿啊叫神运殿、啊、他那个鬼神啊帮他盖的那个大殿，鬼神啊神运殿、啊、他有那个德行、啊、有那个功夫啊，这样才行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功夫啊，就不行。那么此地呢，我们自己修啊，还有借观世音菩萨呢，他这个大慈悲愿力非常深重的缘故啊，你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四大天王也好，什么鬼神、天龙八部、一切众生啊，听到观音菩萨呢。大家都很尊重观音菩萨、啊、那你也尊重观音菩萨，他也尊重观音菩萨、啊、那志同道合啦、啊、你叫他做义工了，他当然很乐意啦、啊、很乐意来为你服务、啊啊、所以这是得利于、啊、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威神广大的缘故，所以能够御史四天王、啊、以及诸鬼神、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四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纵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清净，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姓安乐、啊、又若为于他国怨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

成磨盼，意气流行，水旱不调，日夜湿度，如是种种灾难起时，当照千年大悲心下，面向西方，以种种香花床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至心供养，齐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外国怨敌极致降服，各凡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同慈心相向，王子百官皆行忠次，妃后才女孝敬向王，诸龙鬼神拥护其国，雨泽顺时，果实丰饶，人民欢乐。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经文比较长，这一大段的经文呢，就讲的是灾难。啊，那么讲到灾难呢，刚好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时期呀，啊，这个地球上啊，正是多灾多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五月啊，五月讲这个净土大经节啊，那么有一天呢，这个荧幕上啊就公布有一个同修啊，他去收集啊，今年三月到五月啊，这个新闻报道全世界各地发生灾难的新闻，啊，就是发生灾难比较严重的、比较大的，啊，一共啊有200多起灾难，啊，你看两个月哦，啊，过去呢，在历史上啊，啊，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呢，啊，全球灾难这么多。今年三月到五月呢，这两个月呢，竟然有200起的灾难啊，而且每起的灾难都相当严重啊。你看311日本那一起的灾难，啊，那一起就够大的了啊。那其他世界各地呢，灾难都不小啊。所以我们现在学习到这段经文呢，啊，真的是感同身受啊！啊，如果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呢，啊，念到这句经文啊，还没什么感觉，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时候啊，念到这个经文啊，啊，真的是感同身受啊，因为我们正处在呢多灾多难的时代。那么这是佛呢在3000年前啊就预先给大家讲了，说佛告阿难，阿难是我们大家的代表，佛告诉阿难就是告诉我们大家，特别是我们末法时期啊，这一切众生，那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若有国土灾难起时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不都灾难常常升起灾难吗？那灾难怎么来的呢？这个因啊，我们一定要明了。灾难是众生造不善业的因素，才有这个灾难的结果，就是造恶因，那得恶报，这是我们
通常讲的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灾难呢、啊，就是一个不好的果报啊。那么不好的果报必定有不好的因素，这是一定的啊，因果一定是相应的。啊、那不可能说好的因那造成灾难、啊、那不可能、啊、如果这样、啊、因果就不相应了、啊、那不好的因造成好的果报，这个也不可能、啊、那么因果啊，看到果就知道因了、啊、造因的时候果报还没有现前呢，不知道、啊、但是果报现前呢，看到这个结果了，那么就知道它的前因是什么。果报不好，那肯定它的修因就不好。果报很好，它的修因一定是好。啊，这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定律。啊，所谓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那现在呢，这个全球啊，灾难这么多。那说明什么呢？啊，说明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造恶业的多，修善业的少。啊，不能说都没有人修善，啊，有少数人在修善，努力在修善，但是少数，比例来讲啊，造恶业的比较多。啊，那多呢，它力量就大了。啊、还好有少数人修善、啊、所以能缓和灾难，减轻灾难、啊、发生灾难的时间推迟，发生灾难时间缩短、啊、少数人修善、啊、能达到这个效果。啊、那么如果大多数人修善、啊、那必定是大灾难就化小灾难，小灾难就化没有灾难了。啊、那么目前呢、啊，啊，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呢，修善的比较少，啊，所以能达到啊，减轻灾难，发生灾难时间推迟，发生灾难时间缩短，啊，能达到这个效果，啊，那么效果要更好，啊，必须啊，更多的人呐、啊、觉悟，啊，来断恶修善，啊，这个效果啊，才能化解大灾难、啊、如果不是多数人、啊、那么觉悟啊，这个大灾难、啊、就很难避免、啊、因此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 啊， 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时时刻刻要提高警觉、啊、至于现在呢，中国外国古今、啊、古代现代、啊、都有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前年啊，09年啊，美国拍的一部灾难的电影2012、啊、12月21日、啊、说这个地球上会有大灾难、啊、那么这个部电影啊，全球播映、啊、那么在过去呢，也有演过这些灾难片的电影、啊、那一般人会去看、啊、有一些人会相信，但是科学家呢，他们就不会去重视这个、啊、但是这一次呢，美国演的这个2012 啊， 啊，现在全球的科学家呢也都重视了、啊、所以前年啊，这个澳洲雪梨 啊， 啊，一个世界性的、啊、国际性的、啊、科学家的一个会议、啊、大家也很热烈的讨论、啊、这个2012、啊、这个灾难预言的问题、啊、变成了、啊、热门的话题了、啊、那现在连科学家呢，
他都重视到

这个灾难的问题了。啊，那么为什么大家重视呢？啊，如果说这些预言这些灾难，那事实上啊，我们这个地球上根本就没有发生灾难。我想这些预言啊，大概也没有什么人会去关心啦、啊。为什么呢？都没有灾难嘛。啊，那这些预言灾难的预言啊，自然就没有什么人会去关心了。啊，那最近我们台湾啊，听说也有电视上也有个人预言啊，啊，说台湾有很大的地震啊，那个日期时间都讲得很准确啊，也有一些人啊相信他这个预言啊，也闹了很大的风波啊，闹了一阵子啊。那么为什么有人会去相信呢？啊，这个也很自然的反应啊。有一些人他是不相信啊，那还是有人会相信啊。那么为什么相信呢？因为的确呢，你看现在今年呢、啊，你看三月到五月这个200起的这个灾难呢、啊，这个新闻报道出来，这个一点都不假呀。啊，这不是瞎编谣言呐、啊，啊，事实都发生的，啊，这么多这么密集，那大家看到这个灾难不断的发生，啊，当然啊，有很多人呐、啊，他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因为的确发生了嘛，啊，如果说都没有发生灾难呐、啊，我看这些预言呐、啊，也都。没有人去重视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要冷静的去观察。那么现在最重要呢，啊，这个预言灾难的问题啊，啊，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灾难啊？灾难会不会发生啊？什么时候发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的确灾难常常发生啊，不是没有啊。那现在最重要呢，一个课题，啊，什么课题呢？啊，灾难是全世界人类大家都不愿意遇到的。啊，也没有一个人啊希望有灾难的，啊，这是所谓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哪一个人喜欢灾难呢？大概中国、外国都没有人啊希望有灾难嘛，啊，大家也都希望太平盛世，都没有灾难。啊，那如果有人希望有灾难，大概那个人也是啊精神有问题。啊，哪一个人啊不想过一个平安的日子呢？啊，这是人类啊，他基本的需求嘛。没有人愿意有灾难。啊，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看啊，不想有灾难，那偏偏灾难这么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科学家只能告诉你有灾难。啊，灾难发生之前啊，科学家他也能预告，啊，比如说台风要来了，他可以先给你报，啊，什么时候台风会来，啊，那么现在预测地震的科学啊，啊，没有办法像预测台风那样，啊，但是发生前几十秒可以先预测到，但几十秒时间都来不及，啊，目前科学家呢，他只能告诉我们有灾难。但是科学家他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去化解灾难。啊，科学家没有化解灾难的方法。为什么呢？那科学家他也不知道这个灾难怎么发生的，那怎么来的呢？他不知道啊。
啊，那么只有活菩萨啊，我们老祖宗古圣先贤他们知道啊，这些圣贤他们知道啊，知道这些灾难啊是人心不善招赶来的啊。《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太上老君就给我们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灾祸跟福报呢，它没有门路啊，也就是说没有人制造的啊，没有人安排的啊，唯有呢人啊，人类啊自己去找来的啊，为人制造就自己找来的啊。怎么找呢？你修善就找福报嘛啊，你造恶业就找灾祸嘛啊，就人的人心啊，人的善恶行为招感祸福啊。你看啊，这个感应篇一开头啊，几句话就把这个福报灾难原因给我们说明了，说得很清楚啊。那么说明之后呢啊，根据这个感应篇弟子规十善列啊，根据这个标准啊，把那个错误的改掉啊，正确的努力去修，那灾难它就化解了嘛，就没有了啊。灾难是众生造恶业招赶来的嘛啊，你现在把恶业断掉了，努力修善，那灾难就没有，福报就来了啊。那么这些道理啊，科学家啊他不知道啊，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但是现在呢，全球的人类呢都相信科学啊，不相信佛学，不相信圣学啊，所以对于灾难的化解啊，也就束手无策了，无可奈何了，束手无策啊，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啊。那么这是一桩很可惜的事情啊。那么现在化解灾难啊，大乘经典讲的境随心转。境是环境，环境好不好都随人心在转变啊，人心好环境就好，人心不好环境就不好啊。所以环境不好啊也是人制造出来的啊，人心不善制造出来的啊。我们希望啊改善环境啊，要从心改起啊，从人心改起啊，心改好了啊，环境自然它就好了。那么这个原理，日本江本胜博士水结晶的实验给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啊。过去说没有科学依据啊，大家不相信啊，但现在呢，日本江本胜博士水结晶实验的结果告诉我们啊，水能够知道人的意识啊，水是矿物质啊，你人善意给它，它的结晶就很美丽啊，人给它恶意它也知道啊，它就很丑陋啊。那么矿物质呢都有见闻觉知啊，都懂得人的意识啊，跟人心啊息息相关啊，发生这个感应啊。那何况啊植物动物呢，那矿物就是山河大地了啊。那山河大地呢，你看啊，地震啊，水灾火灾旱灾啊，跟人心啊都息息相关啊。那么这个道理明了之后，那化解灾难就不难了啊。就像我们净老和尚在讲经当中常讲啊，真的呢依照活菩萨圣贤经典的教导去修学啊，全世界的人啊每一天电台播放啊，来教学来劝大家啊，一年的时间呢灾难就化解了。

那可惜现在还是很多人他不相信啊，他还不能接受，还不能理解啊，所以只好啊，眼看着灾难的发生了啊。那么这一句呀，也应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情况啊。所以佛告诉阿难呐、啊，若有国土灾难起时啊，那就是指我们现在啦。那怎么办呢？下面就告诉我们方法。是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纵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那么这四句经文啊，就是重点了。要怎么办呢？是土国王啊，土就是国土，一个国家啊，或者一个地区的领导。那么比如说一个国家的国王，比如说我们台湾台湾的总统，那么这个国土有灾难了，那这个国王啊，这个领导人啊，要怎么样来化解灾难呢？若以正法治国，若就假若的意思，假若这个国王啊，他知道啊，用正法来治国。治就是治理，我们现在讲政治，政治啊，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就叫政治，那么你用什么方法来管理这个国家，管理众人之事呢？要以正法，那什么是正法？现在呢没标准了现在你看我们台湾选举又快到了又在争来争去的了我看报纸这个我现在偶尔看一下我都看大字的那个小字很少去看大概看一个跟我们生活比较相关的那这个政事呢大家也看得很疲劳了真的也不太想看很乱。那么总说一句呢，就是争权夺利不管哪个党派都是争权夺利都不知道要以正法来治国那么不以正法治国，他用什么法呢？那都是邪法那可以说现在呢。在这个地球上真正用正法治国的国家呢，我们还没看到有哪个国家用正法来治国。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正法它有个标准嘛，不是说我说正法它就是正法了，我说邪法就是邪法，那不是这样。合乎我的利益就叫正法，不合乎我的利益就叫邪法，那个不标准。那是凡夫自私自利的心态，那个不标准的。那标准在哪里呢？就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三个根就是正法。那现在哪一个国家用这三个根在治国，在教导人民呢？没有。那都教什么呢？教竞争。那教这个，教你怎么去争，怎么去赚钱，怎么去争取这个名利，教争啊。全世界呢现在呢，不管哪一个国家都是在争都教争。那么在儒家呢，这个孟子去拜见梁惠王梁惠王就问孟子说你来到我这个国家呢，对我国家有什么利益有什么好处
啊，孟子就给梁惠王讲了啊，说王何必约利呢？啊，说国王啊，你何必一定要讲这个利益呢？啊，孟子接着说了，上下交争利啊，其国为矣啊。他说上面的国王到下面的百姓，大家只知道争那个利，上下交争利，上面的争，下面的争，大家都在争那个利，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啊，这个国家就动乱了，就不太平了，就有天灾人祸了。啊，那现在是什么呢？世界交争利，啊，世界为矣啊，全世界的人都在交争利。那这个世界呢？你看了，天灾人祸这么多，一直出现。那为什么一直出现呢？用邪法在教人嘛，教错了嘛。那当然灾难很多啦，天不是天灾就是人祸啦。啊，那你争来的能够享受得到吗？没有啊。啊，所谓呢，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有钱他不快乐啊，生活过得很痛苦。啊，有地位啊，做大官的他没安全感。那这就是危险的现象嘛？为什么呢？争。那么我们老祖宗、古圣先贤教人呢、啊，要让礼让。啊，一人争一国就争了，一人让一国就让了。啊，那么让世界就太平，争世界就动乱。啊，所以教争就是邪法。交让就是正法啊，那行，你看现在呢，哪一个国家在教人家礼让呢？都教人家拼命去争了 啊，唯恐竞争还不够呢，再加上斗争啊，斗争还不行啊，啊，干脆用抢的战争。那现在世界不都这样吗？啊，以大欺小啊，那小的也不甘服输。啊，真的是上下交争力，世界危矣啊，世界就很危险了。啊，所以你要消除灾难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啊，那必须以正法来治国。啊，那这个正法呢，我们净老和尚现在提出来的三个根啊，这就是正法。那这三个根呢，放诸四海皆准啊！啊，走到任何国家呢，给这些各国的领导人、各宗教的领导人，跟他们介绍这个内容啊，没有不接受的啊，大家都认为应该就是要这样啊。为什么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古代人、现代人，都一样的。啊，真理就是真理，那不是真理，那就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啊，所谓邪不胜正。啊，所以要化解灾难，啊，这个国家领导人呢，一定要提倡正法来治国。但现在可惜啊，全世界这些领导人都没有接受这个圣贤的教育，他也不懂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那往往把邪法看作正法，把正法都看作邪法，啊，去支持邪法，他不支持正法，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呢？啊，灾难怎么能化解呢？啊，这个就很难很难了。啊，所以我们在大陆上啊，提倡护国惜灾。啊，那么有很多人啊，他就不支持了。啊，他
还认为是迷信。

说不可以说护国惜灾，那这个观念这个说法呢，明白人听起来就觉得很奇怪了，你不要护国惜灾，那你不就很希望有灾难吗？那人现在呢就颠倒到这样的情况啊，你说怎么会没有灾难呢？啊，连一个正确的观念啊他都不认识，所以现在的人啊真的是可怜到极处了啊，只有少数有理智的人，明白人啊，他知道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啊。所以现在呢，在大陆上很多企业家论坛啊，学习传统文化弟子规啊，感应篇十三页的啊，这些大德啊，他们知道这是正法。为什么他们知道呢？他们在自己本身，在自己的家庭啊，他实验出来了，得到这个效果了，他有决定的信心了，丝毫都不怀疑，因为他证实的确就是这样，过去是错误的啊。所以明白的人，证实这个效果的人啊，没有一个不回归圣贤教育的啊，没有一个不回归活菩萨教导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真正得到这个效果，得到这个好处了嘛啊，他不再有怀疑了啊，能够以正法来治理家庭，能治理家庭就能治理国家啊，能治理国家就能治整个世界啊。所以以这个三个根来治理全世界啊，世界就能和平，这不是神话，是事实啊，真能达到大同世界，一点不假啊。但是你要认识正法，你不认识就没办法啊，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怎么认识呢？啊，只有虚心的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啊，认真来学习来实践啊，你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有信心了啊，就能以正法治国了啊。所以我们台湾选举快到了啊，那么我们敬宗同修啊，也希望啊，我们像这些不管哪一个党派啊，我们以佛经啊，这个观经的敬业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具体的做法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那么看哪一个政党啊，他能接受这个，那我们就支持他嘛。我们也不是靠哪一个党啊，我们没有党没有派啊，你哪一个党哪一个派呢？你愿意接受活菩萨祖宗圣贤的教育，那我们就支持你嘛。我们没有党派啊，但是呢，我们佛弟子要依佛菩萨圣贤的教导，以这个为原则，以这个为前提啊，那个哪一个党派呢比较接近的啊，我们就先支持他嘛啊。如果一样都能接受啊，看哪一个做得好嘛，哪一个分数做得好啊，做的成绩比较高，就支持，先支持那一个嘛。啊，另外一个呢，他在努力，啊，将来他如果做的比他更好，我们再支持他嘛。啊，我们不要分什么党，啊，我们就以这个来检验啊政党，检验政治人物，以这个标准啊来选举，啊，那这是就是正法治国啦。啊，所以这个啊，我也想来发起这个呼吁啊，啊，请我们敬宗同修自己先带头啊，来这样做啊，那么促使这些政治人物啊，他来重视正法啊，不要一天到晚只是。

是想争权夺利啊，你做的正确我们支持你嘛，那做的不对我们不能支持你嘛，啊，支持你不是害了这个国家吗？那标准不标准呢？不是你们哪个党说的算啊，也不是你那个党纲说的算，活菩萨经典说的算，以这个为标准啊，这一点我们要来做啊，要帮助国家，帮助世界。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还没讲完啊，这个也非常重要啊，我们明天晚上再接着来学习。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2页啊，42页。好，我们上一次呢啊是讲到第42页倒数第三行，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好，我们还是从这段啊再念一遍。若能精诚用心，深持斋戒，为一切众生

忏悔先业之罪，欲自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口中萨萨诵此陀罗尼，深深不觉者，是沙门果，此生即证。其立根有慧观方便者，实地果位克获不难，何况世间小小福报，所有求愿无不果遂则也。啊，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可以说啊也是非常重要。可以说啊，在全经里面呢，啊，一个重点。那么什么重点呢？就是忏悔业障啊，还有呢，慧观方便啊，这两个是这段经文啊，那么也可以说全经的一个重点。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四愿啊，就是忏悔业障。忏是忏除，悔是悔过啊。这个悔呢，跟后悔啊意思不一样啊。后悔呢，就是做的事情呢，做的不对了啊，很懊悔，很后悔啊。那么这里的悔呢，是悔过啊，悔过也就是改过啊。忏除罪业啊，改过自新，这是忏悔的真正意思。我们修行可以说从凡夫到成佛啊，如果以忏悔业障来讲，所有的法门啊，就是我们修学所有的方法啊，不管哪一阶段的修行啊，从凡夫到成佛啊，这个阶段啊很多啊。在华严经讲啊，就有51个阶级。那么每一个阶段呢，可以说所修的都是在忏悔业障。那么忏悔业障，我们从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来看，普贤菩萨在华严经呢，它代表的是圆教等觉菩萨。那么他在破一品身相无明，他就登上妙觉位了啊，就是成佛了。那么这个经典的示现啊，也是告诉我们修到等觉菩萨啊，还要修忏悔业障啊。可见得忏悔业障了，修到什么时候才圆满呢？成佛就圆满了啊。修到等觉菩萨呢，还没圆满啊，还要修忏悔业障啊。因为呢，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破啊，那么那一点点呢，也是业障啊，还是要忏悔啊。所以忏悔业障啊，它的阶段，它的层次啊，浅深啊，这个有很多不同。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就我们凡夫地来讲啊，我们先忏除恶业

为断恶修善，先从这里下手。啊，那么断恶修善呢？啊，总要有个标准，标准在《十善业道经》。啊，佛给我们说了一部《十善业道经》，就是善恶的标准。那么根据这个标准呢、啊，来修正我们的恶业，啊，忏除我们的恶业。那么《十善业道经》啊，也包含了、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儒家的《弟子规》，啊，这个都含涉在《十善业道》里面。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的时候常常劝我们啊，修三个根。那么这个三个根呢，儒释道这三个根、三个基础。啊，是我们现在凡夫啊，忏除业障、改过自新的一个标准啊。如果没有个标准呢，不晓得怎么忏悔业障啊，也就谈不上忏悔业障了啊。所以现在修《弟子规》啊，修《感应篇》，修《十善业》啊，真正是忏悔业障。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念呐、啊，啊，每时都有念忏悔偈。啊，但是呢，忏悔偈念了之后啊，进一步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忏悔的内容，啊，这样才有用。啊，如果没有进一步去了解啊，这个善恶的标准。啊，依照《十善业》《感应篇》《弟子规》来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啊，那么这样念忏悔偈呢？啊，只是提醒自己要忏悔，啊，但是呢，并没有落实忏悔业障这个行动，啊，这个行动没有落实。啊，因此啊，现在啊，在你看这个大陆上啊，很多企业家论坛啊，今天啊，我听了北京城大会居士啊，那么他们那里制作的啊这些此生必上的一堂课啊，是最重要的一堂课啊，那么这些。人士啊，大家学了《弟子规》之后呢，啊，真正发现自己过去都是错误的，啊，那么公开啊，啊，把自己修正这个错误的过程跟大家分享，啊，那大家呢也深受感动。啊，家庭命运改变了，啊，婆媳之间的关系改善了，啊，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和好了，啊，不再闹离婚了，啊，也知道怎么去教导儿女了，啊，因此我们现在呢，读到大乘经典这个忏悔业障，我们现在的程度。啊，要先从《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来修忏悔，啊，如果不从这里认真去修，那么只是念一念啊，实在讲啊，我们既没有忏，也没有悔啊，就是谈不上忏悔业障啊。那么没有忏悔业障，业障啊，它始终存在。啊，那么这个业障存在呢，就障碍我们家庭幸福，啊，障碍我们道业不能成就，

障碍我们念佛不能得一心，那它就产生障碍了。所以我们念佛人啊，这生想待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起码呢，也要修《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这个第一福起码要做到，那么这样念佛发愿，才有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然呢，我们也念佛也发愿要去西方，但是这个恶业业障给我们障碍这个念佛的功夫这属于行了信愿行行就是念佛。那么念佛的功夫最起码呢，能够把这个恶念恶业呢给它降服控制住不要让它发作。我们念佛法门呢，只要有这么一点点功夫，那么就有把握这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只有信愿这个行还不能够扶助这些粗重的现行烦恼，那么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呢，还是没有把握要看临命终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况了。如果临命中呢，还是扶不住贪嗔痴慢这些烦恼，那这一生就没有办法往生西方了要等到来生来世看哪一生哪一世我们有念到这个功夫了那么那个时候就能往生到西方净土这一点我们念佛人不可以不知道。所以此地讲的若能精诚用心生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亦至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精诚用心精是专精诚是至诚以这个精诚心生持斋戒身体持这个斋戒就是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呢就是身口戒身口八条戒一条斋。那么生持斋戒呢，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那这个是忏悔业障先为一切众生忏除业障那为什么要为众生忏除业障因为众生跟自己是一不是二我们看到众生有业障就是我们自己的业障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生烦恼造恶业我们看了呢我们也起烦恼了那么我们起烦恼那就是我们的业障那么众生的业障就是自己的业障，所以要为众生来忏悔业障。那么众生造恶业，他还不能改过，我们总是要想到自己的德行不够，不能感化众生，自己修得不好，所以众生不能受到感化。他改不过来，那么我们只有加强修自己就是自己忏悔业障
看到众生造恶业啊，我们也要忏除业障啊，我们自己要发心来忏除业障啊，不是说众生造恶业那是他的事情啊，跟我没有关系啊，不是这样的意思啊，都有关系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它是一体的。那么意志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啊，那么一个自一个他啊，都包括在里面了啊，所以这个忏除业障啊，这样啊才圆满。那么实在讲啊，为一切众生忏悔先烈之罪，也是为自己忏悔先烈之罪；为自己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也是为一切众生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自他不二啊。这个佛法讲不二门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也要知道啊。啊，尤其是大乘佛法啊，那么要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看四弘誓愿的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这段经文呢，你仔细看看呢、啊，就是四弘誓愿啊。啊，你看呢、啊，啊，为一切众生忏谢先业之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为众生忏除业障，就是度众生嘛。啊，意志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啊，那就是第二愿了、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啊、那么口中萨萨诵此陀罗尼生生不绝，这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这个法门、啊、就涵盖所有一切法门。四沙门果此生极正、啊、那么其有立根慧观方便者，实地果位克惑不难、啊、实地、啊、接近成佛不远了、啊啊、在两个位次就成佛了啊，那这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所以这段经文呢啊，也有四弘誓愿的意思啊在里面啊。那么口中啊，这个萨萨诵此陀罗尼生生不绝啊，这是持咒啊，口中念咒啊。那么这个前面啊，就是教我们怎么用心来诵咒啊，这样啊才有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啊。那么这个功德利益呢，小的四沙门果此生即证啊，四沙门果就是阿罗汉果，小乘的果位啊，此生就是你这一生就能证得阿罗汉果啊，不用啊，这个啊，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啊，或者还要再来一次啊，或者升到天上不来啊，再证果啊，不需要啊，就在人间这一生啊，就能证四沙门果啊，这是证得小乘果位。那么下面讲，其立根有慧观方便者，实地果位克惑不难。那么证得四沙门果，这是钝根的啊，根气比较钝的啊。如果能够这样如理如法来修学，来诵咒。啊，证得四沙门果，啊，但是呢，如果他根气立的，啊，这是大乘根性，啊，那么大乘根性呢，他就不止证阿罗汉果了，但是这里有一句，其立根有慧观方便者，这个慧观方便这四个字啊，
是关

见的字眼。啊，为什么说他立根呢？因为他有会贯方便。啊，那什么叫会贯呢？啊，这个我们一般啊，这个经典里面讲啊，大乘止观，啊，这个小乘、大乘啊，都有修止观。啊，这个止观啊，大小乘佛法修学啊。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原则，一般呢讲定慧，所谓戒定慧三学，那么定慧前面要修戒，那么有了戒的基础啊，那么才能够修定慧，止观呢就叫也叫定慧。那么此地讲的会贯方便啊，这个方便也非常重要啊。我们佛门常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呢。啊，不管做事啊，修行都要有方便。啊，没有方便呢，我们就有障碍。啊，遇到障碍啊，必须有善巧方便去排除啊，排除障碍。那么方便跟慧观啊，它是相关的。啊，你有智慧去观察啊，那才有方便。那么有了方便法。才能以智慧啊去观察。那么佛法的修学啊，那么这一句经文啊，就是整个佛法的它的一个修学的一个中心点啊。你看呢，我们做三十系念啊之前呢。都会念一部心经啊，心经啊，有很多同修都念得很熟悉啊，在日本佛教啊，他们也都诵心经，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呢，提到心经啊，在日本佛教啊，包括韩国啊，我们中国没有不知道的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么心经这264个字就是观世音菩萨呢他修学啊，成就般若智慧的一个报告啊。你看啊，观经啊，这个心经啊给我们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个照啊就是观照啊，观照啊，我们一般讲啊止观啊，观照。啊，那么刚开始呢啊，观照啊，照到心得定了叫做照住啊，那么心定久了它就照见了啊，照见呢就开智慧了。那么姜味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里面啊，他讲这个金刚经啊，特别特别给我们学佛的四众同修啊，提出这个坐观的重要性啊。那么他老人家呢也讲啊，他说有很多修行人啊，你不能说他不用功啊，他非常用功啊，但是呢，往往修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就退心了，退了，退转了。啊，为什么退转呢？功夫不得力。啊，那么功夫不得力呢？他修久了，他就修得枯燥无味，没味道，所以就没有办法继续修下去，他就退了。那么还有呢，修了着魔的，啊，修到着魔的，啊，那么这些恶业烦恼啊，控制不住。那么江老居士啊，他给我们分析这些情况，啊，那么他说呢，这个就是呢，不懂得坐观这个方法。啊，所以修得枯燥无味，没味道。啊，修到这个烦恼也控制不住，甚至着魔发狂。啊，就是不懂得坐观的缘故。啊，也就是这里讲的，啊，他没有慧观方便。啊，如果有慧观方便，啊，他修的就兴趣啊，越来越浓厚了。啊，所谓法喜充满，不疲不厌。啊，他怎么会退转呢？所以江老居士在这个《金刚经》讲义啊，给我们学佛的同修啊，特别强调啊，这个坐观的重要性。啊，就包括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他说呢，这个念佛法门啊，也是有慧观在里面，啊，也不能不讲求，啊，不能不讲求。啊，那么他在这个讲义里面呢，啊，那么给我们分析的很详细，啊，所以他说从这个宋朝以后啊，这个般若经典讲的人就少了，啊，为什么呢？讲经的法师呢，不太敢讲。为什么不敢讲呢？怕讲错了。所谓错下一个字的转理，叫堕五百世也无声，啊，这个因果背得很重，没人敢讲，啊，怕讲了呢，让听众啊听错了，误会了，啊，自己讲错了，给人家误导。那自己要背因果，不敢讲。啊，众人讲呢也是很浅讲。啊，所以宋朝到民国啊，这个七八百年当中啊，啊，江老居士他说，一般佛门啊都是怕谈般若，怕就是不敢去谈般若。那么另外还有一类的人，他也谈般若，他乱讲，啊，那真的给人家误导，那个叫妄谈般若，虚妄的妄，那讲错了，啊，给人家误导了，啊，那么有人也讲的也没错，啊，但是讲的很浅，没有深入，啊，叫浅谈般若。一个怕谈，一个妄谈，一个浅谈。那这个般若经啊，啊，大家学习的就真正深入的就很少了。啊，所以他特别提出来啊，强调啊，这个般若经啊，不能不深讲，不能不圆讲，啊，也不能怕讲。还是要讲，啊，因为佛法的中心就是在般若，啊，离开般若就没佛法了，啊，就变世间法了，啊，这一点我们学佛的同修也不能不知道，啊，佛法跟世间法差别在哪里？就是般若，啊，世间法就是没有般若智慧，啊，没有般若智慧呢，那么所有学的都是佛学啊，变成四字变冲，解决不了问题。

因此啊，《般若经》佛讲经49年啊，讲了22年，几乎接近一半。那么佛这个《般若经》讲的时间这么长，说明它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佛法的中心。但是般若的确不好懂，用我们世间的常识去理解，往往就误解了，曲解错解。所以这个讲这个的确也不容易。没有善知识啊，真正通达明了的善知识给我们讲解指导，往往我们会产生误会错误，这个也不能不谨慎，但是呢也不能害怕，就不去学习。那不去学习呢，这个佛法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修学的中心啊，你就掌握不住，你功夫就不得力。我们念佛人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念佛功夫不得力。念了很久心还是很乱。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必须借助这个观照般若的帮助了。帮助我们念佛除烦恼，进一步断烦恼，进一步破尘沙，破无明，都是得利于会观方便。那么此地讲这个持大悲咒呢，也不例外。可见的这个止观显教、密教、大乘、小乘、性相两宗，都离不开这个原理原则。因此我们有时间学习这个姜蔚蓉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听说这个庄智法师在高雄在学讲这个《金刚经》讲义我说非常好你要长时间讲你有时间不用像我这样跑来跑去的你定一个地方长时间来学习。学个10年对我们念佛法门或者你修学任何一个法门包括我们持大悲咒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这是一点不假所以这些理论方法呢我们也不能不去深入的理解这就是慧观方便那么慧观方便呢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大经解也是帮助我们慧观方便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待人接物我们自己生烦恼的时候怎么去化解这些都是慧观方便你有慧观方便那么功夫慢慢就得力了，烦恼慢慢就会控制下来。这个不能不学习。那么你学这个慧观方便有什么好处呢？不但四沙门果你十地果位克获都不难了。这个不是假话。实在讲不止十地果位，这圆成佛道都可以达到。那么关键在这个地方关键在这个地方你没有从信解去深入，这个行不得力所以信解行正信解在前面你看华严经这个大概2/3都讲信解为什么占的分量那么大呢？信解比较难你真正理解了，那修行就在生活，生活就是修行，修行它就不难了所以佛法的修学呢，的确就像国父讲的知难行易，知道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比较难

啊，你要透过听经闻法，自己用心去学习，啊，那么才知道怎么去修。啊，但现在呢，不管在家出家呢，对听经闻法大家不太重视，啊，不太有兴趣，啊，不愿意学习，喜欢做法会，啊，做法会的人就很多。啊，你看讲经啊，听众就小猫两三只啊，这个没有人要来啊，那做法会啊，人就很多啊。但是做法会呢，如果你没有会贯方便啊，这个得到的效果也很有限啊。你不能随文入贯，那这个效果啊就有限了啊。能够随文入贯啊，那个一场法会做下来，那就效果就大大不一样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啊，如果能这样来修学啊，忏悔业障啊，生持斋戒，念这个大悲咒啊，又有会贯方便啊，你证到实地，这一生证到实地都不难，何况世间小小福报，那这个正果都能达到了，成佛都能达到了，那我们求世间那些人天福报啊，这是小小福报啊，这个在佛法来讲啊，这是很小的啊，鸡毛蒜皮的小小福报。啊，人天的荣华富贵，这是小小福报啊。但小小福报呢，我们世间人呢、啊，都喜欢小小福报啊，大的福报啊，还不知道去求啊。那么这个最大、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福报都能得到了，那世间这些人天小小的福报，哪有得不到的呢？啊，那就太容易了。所有求愿无不果遂之也。你所有求的愿啊，没有一样啊不能满你的愿，都能够满愿啊，只要如理如法啊，那么来求啊，那这个都能够满愿。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遇食鬼则，取野独楼净洗，以千眼向前设坛场，以种种香花饮食祭之，日日如是，七日必来现身，随人使令。若遇使四天王者，奏坛香烧之。由此菩萨大悲，愿力深重故，亦为此陀罗尼威神广大故。啊，那么这个是食鬼啊，食啊就是驱使啊，你找这个鬼来啊啊，那么教他去办事啊，食啊就是叫他替你做事啊，这叫食鬼啊，食啊就是说他听从你的指使啊，你叫他做些什么事情啊，那么他会替你去做啊，这个鬼啊会替你做。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取野独楼，这个独楼啊，就我们一般讲孤楼，野独楼就是人的头骨啊，这个在荒郊野外啊，这个 无人祭祀的啊，那这个骨头啊，人头骨啊，那么给它洗干净啊，那这个我们一般听起哎呦，那个死人的骨头我们再来洗一洗，哎呀很恐怖了啊。啊，那么这个是密教的啊，密教的做法啊，你看那个西藏啊，那些密宗的喇嘛啦，念的那个念珠啊，很多都是金刚上师。

往生之后，圆寂之后啊，他的手指的骨头啦，或者头盖骨啦，啊，然后拿来做念珠，啊啊，他们就拿来念哦，他念的、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里是讲要食鬼啊，就这样啊，去找一个头颅啊，没人野孤楼，就是没有主的啦，啊，或者很久了。啊，没有人认的，啊，你找一个来洗干净。那么放在呢，牵引向前设坛场，啊，把这个骷髅头啊放在这个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个像的前面，啊，那么摆设这个坛场啊，就像我们摆设佛堂一样，摆设坛场。那么以种种香花饮食祭之，啊，种种香花就是很多种了啊。那么你有多少都可以啊，香啊，或者花啊，或者吃的饮食啊，来给他拜祭啊。每一天呢、啊，就给他供养，日日如是啊，每一天呢、啊、都这样来供养啊。七日必来现身，随人使念。啊，那么你给他修个七天了、啊，这个鬼就来现身了，现在你的面前了、啊，啊，听你的命令了、啊，啊，你叫他办什么事，他就替你去办了。那么大家听到这一段呢，啊、你要去识鬼可以啊，但是这一段经文跟前面那个那一段经文呢、啊，你要合起来看，啊，不然呢、啊，你这样去识鬼啊。恐怕后果是啊，请鬼容易送鬼难啊，到时候鬼真的来了，那个你送也送不走啊，找你麻烦，那就这个问题就大了啊。那么在我们历朝历代啊，这些高僧大德传记里面啊，在家出家都有啊。他真的能一识鬼神 啊，特别是密宗的啊，他能驱使鬼神替他办事。那么这个是要有德行啊。那什么是德行呢？前面讲的精诚用心深持斋戒啊，还要为一切众生为自己忏除无量劫来的业障。那口中呢，萨萨诵此陀罗尼，啊，还要有会贯方便，啊，那么你具备这个条件呢，那你去识鬼，那有什么问题呢？啊，为什么没有问题呢？啊，这些鬼他会来给你护法啊，啊，来替你做义工啊。啊，你叫他办事啊，叫他帮什么忙，他都来啊。他为什么来帮忙呢？啊，凭什么他来帮忙你呢？你有修行啊，你有功夫啊，你有德行啊，他尊敬你啊。啊，他来他听你的，啊，如果没有这个德行呢，你把他找来那可麻烦了，啊，那个鬼是凡夫啊，他看到你没有德行，给他叫来啊，他看了呢。啊，你不值得他给你护持，给他找来，哦，他就找你麻烦了，啊，所以有很多人去修密法，修到变神经不正常，变着魔，什么缘故呢？就是这个缘故，啊，所以在十几年前呢、啊，我上一次也跟大家讲过，啊，休斯顿有一个居士，啊，他的儿子。念哈佛大学二年级，那么跑到奥斯丁去、啊、跟人家学密、啊、去学念咒、啊、念什么呢？他不是白天念，念晚上的、啊、念不到半年呢，神经不正常了、啊、真的鬼都找来了、啊、那找来呢送不走、啊、真的恶鬼屯门了、啊啊、他请我到他家去过，我一进去人就不对劲，啊，真的恶鬼屯门，啊，你没有那个德行，
你把这些鬼找来了，他就找你麻烦了。啊，所以这个经文啊，你不能断章取义啊，你要前后啊连贯来看。啊，不然你看看人家那个高僧大德，叫鬼来就来，叫去就去，叫他办什么事就办什么事，啊，那你也学这个样子，你没有那个高僧大德的德行啊，这个就不行，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下面讲啊，御史四天王子啊，那个这个就

层次更高了，那个鬼啊都是四天王在管的啊。大家如果去大陆这个比较规模大的寺院啊，最近前几天呢、啊、我到这个承德啊，啊同修带我去看那个清朝皇家的寺院，那其他的大寺院啊我也看过啊，一进门啊四大天王啊，下面脚下都踩着小鬼啊，所以这些小鬼呢归四大天王管啊。那你不但能够御使这些鬼啊，啊还可以御使四天王啊，那四天王都来听你的了啊，那这个那功德就更大了啊。那么怎么样来使四天王呢？坐檀香烧之啊，你要念大悲咒啊，还要烧这个檀香啊，这个檀香啊，念咒啊，念完了烧，那四天王啊，他就来了啊，就听你啊指使啊，替你办事啊。你看那个莲池大师啊，他盖的那个道场啊，那个大殿那个梁啊，不是人工造的啊，是鬼神跟他搬来的。啊、所以他那个大殿、啊、叫神运殿、啊、他那个鬼神、啊、帮他盖的那个大殿，鬼神、啊、神运殿、啊、他有那个德行、啊、有那个功夫、啊、这样才行、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功夫、啊、就不行。那么此地呢我们自己修、啊、还有借观世音菩萨呢他这个大慈悲愿力非常深重的缘故啊，你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四大天王也好，什么鬼神天龙八部一切众生啊，听到观音菩萨呢，大家都很尊重观音菩萨啊，那你也尊重观音菩萨，他也尊重观音菩萨啊，那志同道合啦啊、你叫他做义工了，他当然很乐意啦、啊、很乐意来为你服务、啊啊、所以这是得力于、啊、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威神广大的缘故、啊、所以能够御使四天王、啊、以及诸鬼神、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四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纵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清净，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幸安乐、啊、又若为于他国怨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大臣谋叛，意气流行，水旱不调，日夜失度，如是种种灾难起时，当造千年大悲心像，面向西方，以种种香花床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至心供养，齐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外国怨敌极致降服，各凡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同慈心相向，王子百官皆行忠次，妃后才女孝敬向王，诸龙鬼神拥护其国，雨泽顺时，果实丰饶，人民欢乐、啊、那么到这里是

那么这一段呢，啊，经文比较长，这一大段的经文呢，啊，就讲的是灾难。啊，那么讲到灾难呢，啊，刚好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时期呀，啊，这个地球上啊，正是多灾多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五月啊，五月讲这个净土大经解，那么有一天呢，啊，这个荧幕上啊就公布有一个同修啊，他去收集啊今年三月到五月啊这个新闻报道，全世界各地发生灾难的新闻，啊，就是发生灾难比较严重的、比较大的，啊，一共啊有200多起灾难，啊，你看两个月哦，啊，过去呢，在历史上啊，啊，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呢，啊，全球灾难这么多。今年三月到五月呢，这两个月呢，竟然有200起的灾难，啊，而且每一起的灾难都相当严重，啊，你看311日本 那一起的灾难，啊，那一起就够大的了，啊，那其他世界各地呢，灾难都不小，啊，所以我们现在学习到这段经文呢，啊，真的是感同身受啊！啊，如果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呢，啊，念到这句经文啊，还没什么感觉，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时候啊，念到这个经文啊，啊，真的是感同身受，啊，因为我们正处在呢多灾多难的时代。啊，那么这是佛呢在3000年前啊就预先给大家讲了。啊，说佛告阿难，阿难是我们大家的代表。啊，佛告诉阿难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啊，特别是我们末法时期啊这一切众生。那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若有国土灾难起时啊，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不都灾难常常升起灾难吗？啊，灾难怎么来的呢？啊，这个因啊，我们一定要明了。啊，灾难是众生造不善业的因素，啊，才有这个灾难的结果，啊，就是造恶因，啊，那得恶报，啊，这是我们通常讲的，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灾难呢，啊，就是一个不好的果报，啊，那么不好的果报必定有不好的因素，啊，这是一定的，啊，因果一定是相应的，啊，那不可能说好的因那造成灾难，啊，那不可能，啊，如果这样，啊，因果就不相应了，啊，那不好的因造成好的果报，这个也不可能。啊，那么因果啊，看到果就知道因了。啊，造因的时候果报还没有现前呢，不知道。啊，但是果报现前呢，看到这个结果了，那么就知道它的前因是什么。果报不好，那肯定它的修因就不好。果报很好，他的修因一定是好。

啊，这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定律。啊，所谓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那现在呢，这个全球啊，灾难这么多，它说明什么呢？啊，说明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造恶业的多，修善业的少。啊，不能说都没有人修善，啊，有少数人在修善，努力在修善，但是少数，比例来讲啊，造恶业的比较多，啊，那多呢，它力量就大嘛，啊，还好有少数人修善，啊，所以能缓和灾难，减轻灾难，啊，发生灾难的时间推迟，发生灾难时间缩短。啊，少数人修善啊，能达到这个效果。啊，那么如果大多数人修善啊，那必定是大灾难就化小灾难，小灾难就化没有灾难了。啊，那么目前呢，啊，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呢，修善的比较少，啊，所以能达到啊，减轻灾难。发生灾难时间推迟，发生灾难时间缩短，啊，能达到这个效果，啊，那么效果要更好，啊，必须呀，更多的人呐，觉悟，啊，来断恶修善，啊，这个效果啊，才能化解大灾难，啊，如果不是多数人啊，那么觉悟啊，这个大灾难呐。就很难避免啊，因此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时时刻刻要提高警觉啊。至于现在呢，中国、外国、古今啊，古代、现代啊，都有预言啊。那么这个预言呢，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啊。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前年呐，2009年呐，美国拍的一部灾难的电影，2012啊，12月21日啊，说这个地球上会有大灾难啊。那么这个部电影啊，全球播映啊。那么在过去呢，也有演过这些灾难片的电影。啊，那一般人会去看，啊，有一些人会相信，但是科学家呢，他们就不会去重视这个。啊，但是这一次呢，美国演的这个2012啊，啊，现在全球的科学家呢，也都重视了。啊，所以前年呢，这个澳洲雪梨呀。一个世界性的啊，国际性的啊，科学家的一个会议啊，大家也很热烈的讨论啊，这个2012啊，这个灾难预言的问题啊，变成了热门的话题了啊。那现在连科学家呢，他都重视到这个灾难的问题了。啊，那么。为什么大家重视呢？啊，如果说这些预言这些灾难，那事实上啊，我们这个地球上根本就没有发生灾难。我想这些预言啊，大概也没有什么人会去关心的。为什么呢？都没有灾难嘛。啊，那这些预言灾难的预言呐，自然就没有什么人会去关心了。啊，那最近我们台湾啊，听说也有电视上也有个人预言啊，啊，说台湾有很大的地震啊，那个日期时间都讲得很准确啊，也有一些人啊相信他这个预言啊，也闹了很大的风波啊，闹了一阵子啊。那么为什么有人会去相信呢？

啊，这个也许是很自然的反应啊。有一些人他是不相信啊，那还是有人会相信啊。那么为什么相信呢？因为的确呢，你看现在今年呢，你看3月到5月这个200起的这个灾难呢，这个新闻报道出来，这个一点都不假呀。啊，这不是瞎编谣言啊，啊，事实都发生的，啊，这么多这么密集，那大家看到这个灾难不断的发生，啊，当然啊，有很多人呐，他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因为的确发生了嘛，啊，如果说都没有发生灾难呐，我看这些议员呐，也都。没有人去重视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要冷静的去观察。那么现在最重要呢，啊，这个预言灾难的问题呀，啊，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灾难啊？灾难会不会发生啊？什么时候发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的确灾难常常发生啊，不是没有啊。那现在最重要呢，一个课题，啊，什么课题呢？啊，灾难是全世界人类大家都不愿意遇到的。啊，也没有一个人呐、啊、希望有灾难的，啊，这是所谓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哪一个人喜欢灾难呢？大概中国、外国都没有人希望有灾难嘛，啊，大家也都希望太平盛世，都没有灾难。啊，那如果有人希望有灾难，大概那个人也是精神有问题。啊，哪一个人啊不想过一个平安的日子呢？啊，这是人类啊，他基本的需求嘛。没有人愿意有灾难。啊，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看呐，不想有灾难的，偏偏灾难这么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科学家只能告诉你有灾难。啊，灾难发生之前呢、啊，科学家他也能预告，啊，比如说台风要来了，他可以先给你报，啊，什么时候台风会来，啊，那么现在预测地震的科学啊，啊，没有办法像预测台风那样，啊，但是发生前几十秒可以先预测到，但几十秒时间都来不及，啊，目前科学家呢，他只能告诉我们有灾难。但是科学家他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去化解灾难啊，科学家没有化解灾难的方法，为什么呢？那科学家他也不知道这个灾难怎么发生的，他怎么来的呢？他不知道啊。啊，那么只有活菩萨啊，我们老祖宗、古圣先贤他们知道啊，这些圣贤他们知道。啊，知道这些灾难啊，是人心不善招赶来的。啊，《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太上老君就给我们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灾祸跟福报呢，它没有门路。啊，也就是说，没有人制造的，啊，没有人安排的。啊，唯有呢人，啊，人类啊，自己去找来的，啊，为人制造就自己找来的，啊，怎么找呢？你修善就找福报嘛，啊，你造恶业就找灾祸嘛，啊，就人的人心啊，人的善恶行为招感祸福，啊，你看啊，这个感应篇一开头啊，几句话就把这个福报。
灾难原因给我们说明了，说得很清楚啊。那么说明之后呢，啊，根据这个感应篇弟子规十善列啊，根据这个标准啊，把那个错误的改掉啊，正确的努力去修，那灾难它就化解了嘛，就没有了。啊，灾难是众生造恶业招感来的嘛，啊，你现在把恶业断掉了，努力修善，那灾难就没有，福报就来了。啊，那么这些道理啊，科学家啊他不知道啊，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但是现在呢，全球的人类呢都相信科学，啊，不相信佛学，不相信圣学，所以对于灾难的化解啊，也就束手无策了，无可奈何了，束手无策啊，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啊。那么这是一桩很可惜的事情啊。那么现在化解灾难啊，大乘经典讲的境随心转，境是环境。环境好不好都随人心在转变啊，人心好环境就好，人心不好环境就不好啊。所以环境不好啊也是人制造出来的啊，人心不善制造出来的啊。我们希望啊改善环境啊，要从心改起啊，从人心改起啊，心改好了啊，环境自然它就好了。那么这个原理日本江本胜博士水结晶的实验给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了啊。过去说没有科学依据啊，大家不相信啊。但现在呢，日本江本胜博士水结晶实验的结果告诉我们啊，水能够知道人的意识啊，水是矿物质啊，你人善意给它，它的结晶就很美丽啊，人给它恶意它也知道啊，它就很丑陋啊。那么矿物质呢都有见闻觉知啊，都懂得人的意识啊，跟人心啊息息相关啊，发生这个感应啊。那何况啊植物动物呢，那矿物就是山河大地了 啊。那山河大地呢，你看啊地震啊水灾火灾旱灾啊，跟人心啊都息息相关啊。那么这个道理明了之后，那化解灾难就不难了啊。就像我们敬老和尚在讲经当中常讲啊，真的呢依照活菩萨圣贤经典的教导去修学啊，全世界的人啊每一天电台播放啊来教学来劝大家啊，一年的时间呢灾难就化解了。那可惜现在还是很多人他不相信啊，他还不能接受，还不能理解啊，所以只好啊眼看着灾难的发生了啊。那么这一句啊啊也应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情况啊。所以佛告诉阿难啊，若有国土灾难起时啊，那就是指我们现在啦，那怎么办呢啊？下面就告诉我们方法。世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众人物，不枉众生涉诸有过。那么这四句经文啊就是重点了啊。要怎么办呢？世土国王啊，土就是国土，一个国家啊，或者一个地区的领导啊。那么比如说一个国家的国王

啊，比如说我们台湾啊，台湾的总统，那么这个国土有灾难了，啊，那这个国王啊，这个领导人呐，要怎么样来化解灾难呢？若以正法治国，若就假若的意思。啊，假若这个国王啊，他知道啊，用政法来治国，治就是治理，啊，我们现在讲政治，啊，政治啊，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就叫政治，啊，那么你用什么方法来管理这个国家，管理众人之事呢？要以政法。啊，那什么是政法？啊，现在呢没标准了啊！现在你看呢、啊，我们台湾呢、啊、选举又快到了啊，又在争来争去的了。啊，我看报纸啊，这个，我现在偶尔看一下啊，我都看大致的啊，那个小字很少去看啊，大概看那个跟我们生活比较相关的。啊，那这个政事呢，大家也看得很疲劳了啊，真的也不太想看啊，很乱。那么总说一句呢，就是争权夺利啊，不管哪个党派都是争权夺利啊，都不知道要以政法来治国啊。那么不以政法治国，他用什么法呢？那都是邪法。那可以说，现在呢，在这个地球上啊，真正用政法治国的国家呢，那我们还没看到有哪个国家用政法来治国。啊，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政法它有个标准嘛，啊，不是说啊，我说政法它就是政法了，啊，我说邪法就是邪法，那不是这样。啊，合乎我的利益就叫正法，不合乎我的利益就叫邪法，哈，那个不标准。啊，那是啊，凡夫自私自利的心态，啊，那个不标准的。那标准在哪里呢？就我们敬老和尚讲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三个根就是正法。那现在哪一个国家用这三个根在治国，在教导人民呢？没有，那都教什么呢？教竞争，那教这个，教你怎么去争，怎么去赚钱，啊，怎么去争取这个名利，教争啊，全世界呢？现在呢，不管哪一个国家都是在争啊，都交争。那么在儒家呢，这个孟子啊，去拜见梁惠王。啊，梁惠王就问孟子啊，说你来到我这个国家呢，对我国家有什么利益啊？有什么好处啊？啊，孟子就给梁惠王讲了。啊，说王何必曰利呢？啊，说国王啊，你何必一定要讲这个利益呢？啊，孟子接着说了，上下交争利啊，齐国为宜呀。他说上面的国王到下面的百姓，大家只知道争那个利，上下交争利，上面的争，下面的争，大家都在争那个利。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啊，这个国家就动乱了，就不太平了，就有天灾人祸了，啊，那现在是什么呢？世界交争利，啊，世界为宜啊，全世界的人都在交争利，那这个世界呢？你看呢，天灾人祸这么多，一直出现。那为什么一直出现呢？用邪法在教人嘛，教错了嘛。

啊，当然灾难很多啦，天不是天灾就是人祸啦。啊，那你真来的能够享受得到吗？没有啊。啊，所谓呢，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有钱他不快乐啊，生活过得很痛苦。啊，有地位，啊，做大官的他没安全感。啊，这就是危险的现象嘛。为什么呢？真。那么我们老祖宗古圣先贤教人啊，要让礼让啊，一人争一国就争了，一人让一国就让了啊。那么让世界就太平，争世界就动乱啊。所以教争就是邪法，教让就是正法啊。那行，你看现在呢，哪一个国家在教人家礼让呢？都教人家拼命去争了 啊唯恐竞争还不够呢，再加上斗争啊，斗争还不行啊，啊，干脆用抢的战争。那现在世界不都这样吗？啊，以大欺小啊，那小的也不甘服输啊，真的是上下交争力，世界危矣啊，世界就很危险了啊。所以你要消除灾难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啊，那必须以正法来治国啊。那这个正法呢，我们净老和尚现在提出来的三个根啊，这就是正法。那这三个根呢，放诸四海皆准啊，啊，走到任何国家呢，给这些各国的领导人、各宗教的领导人，跟他们介绍这个内容啊，没有不接受的啊，大家都认为应该就是要这样啊。为什么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古代人、现代人都一样的啊。真理就是真理，那不是真理，那就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啊。所谓邪不胜正啊，所以要化解灾难啊，这个国家领导人呢，一定要提倡正法来治国。但现在可惜啊，全世界这些领导人都没有接受这个圣贤的教育，他也不懂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那往往把邪法看作正法，把正法都看作邪法啊，去支持邪法，他不支持正法，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呢？啊，灾难怎么能化解呢？啊，这个就很难很难了。啊，所以我们在大陆上啊，提倡护国惜灾啊。那么有很多人啊，他就不支持了啊，他还认为是迷信啊，说不可以说护国惜灾啊。那这个观念，这个说法呢？明白人听起来就觉得很奇怪了，啊，你不要护国惜灾，那你不就很希望有灾难吗？那人现在呢，就颠倒到这样的情况啊，你说怎么会没有灾难呢？啊，连一个正确的观念啊，他都不认识，所以现在的人啊，真的是可怜到极处了。啊，只有少数有理智的人、明白人啊，他知道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啊。所以现在呢，在大陆上很多企业家论坛啊，学习传统文化《弟子规》啊，《感应篇》《十善业》的啊，这些大德啊，他们知道这是正法。为什么他们知道呢？他们在自己本身，在自己的家庭啊，他实验出来。

得到这个效果了，他有决定的信心了，丝毫都不怀疑，因为他证实的确就是这样，过去是错误的啊。所以明白的人，证实这个效果的人啊，没有一个不回归圣贤教育的啊，没有一个不回归活菩萨教导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真正得到这个效果，得到这个好处了嘛。啊，他不再有怀疑了。啊，能够以正法来治理家庭，能治理家庭就能治理国家。啊，能治理国家就能治整个世界。啊，所以以这个三个根来治理全世界，啊，世界就能和平，这不是神话，是事实，啊，真能达到大同世界，一点不假，啊，但是你要认识正法，你不认识就没办法，啊，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怎么认识呢？啊，只有虚心的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啊，认真来学习来实践，啊，你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有信心了，啊，就能以正法治国了，啊，所以我们台湾选举快到了，啊，那么我们敬宗同修啊，也希望啊，我们像这些不管哪一个党派啊，我们以佛经啊，这个观经的敬业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具体的做法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那么看哪一个政党啊，他能接受这个，那我们就支持他嘛，我们也不是靠哪一个党啊，我们没有党没有派。啊，你哪一个党哪一个派呢？你愿意接受活菩萨祖宗圣贤的教育，那我们就支持你嘛。我们没有党派啊，但是呢，我们佛弟子要依活菩萨圣贤的教导，以这个为原则，以这个为前提啊，那个哪一个党派呢比较接近的啊，我们就先支持他嘛。啊，如果一样都能接受，啊，看哪一个做得好嘛，哪一个分数做得好啊，做的成绩比较高，就支持先支持那一个嘛。啊，另外一个呢，他在努力，啊，将来他如果做得比他更好，我们再支持他嘛。啊，我们不要分什么党，啊，我们就以这个来检验啊政党，检验政治人物，以这个标准啊来选举。啊，那这是就是正法治国啦。啊，所以这个啊，我也想来发起这个呼吁啊，啊，请我们敬宗同修自己先带头啊，来这样做。啊，那么促使这些政治人物啊，他来重视正法啊，不要一天到晚只是想争权夺利。啊，你做的正确，我们支持你嘛；你做的不对，我们不能支持你嘛。啊，支持你不是害了这个国家吗？那标准不标准呢？不是你们哪个党说的算啊，也不是你那个党纲说的算，活菩萨经典说的算，以这个为标准啊，这一点我们要来做啊，要帮助国家，帮助世界。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还没讲完啊，这个也非常重要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接着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翻开经本第32页。好，我们从第三行善报章第五这一段看起。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呢，一共有六句。这一章啊，是善报章。报是果报，善报啊是善的果报。啊，我们一般讲啊福报，啊佛法讲福报。这章啊，就接上一章这个积善章来的。积善，那么它就有善报。积善章从事到则进，挥到则退啊，一直到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那么这一章啊，就是讲的善。我们要修善，要累积啊阳功阴德啊，要累积多久呢？一般啊3年。啊，这个感应篇呢、啊，后面的讲了3年啊，你修三年啊，那就有果报了，就报应了。那反过来讲啊，造恶业造3年也会有恶报啊，都有果报。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啊，这个善人呐、啊，人都会尊敬他的。

大家都尊敬，不但人尊敬，天道有之，啊，天是上天，上天呢会保佑他，啊，那么人我们看得到啊，天我们看不到，啊，看不到有没有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有六道。有天道啊，天有天神啊，这个天神呐、啊、也会保佑。这就是人天啊，对他尊敬护佑。葫芦谁知？这句啊。就是应得的福禄不求自来，善人啊，他的福报啊不用去求啊，他自然就来了。啊，你只要修善，福报啊，他是自自然然的，啊，他就现前。啊，这是我们世间呐、啊，世间人一般人要求的啊，就是福禄。啊，福禄寿啊，福禄寿啊，这个很难求得到啊。为什么求不到呢？因为不懂得怎么去修习，所以很难求得到啊。如果读了感应篇，照感应篇这样去修，自然他就得到了啊，福禄寿都在其中。那么有福报之人啊，都有护法善神啊在保护他啊，这个福禄啊也有福禄神啊在保护他。那保护他呢，这个众邪怨之啊，这个怨就是远离的意思啊，这个邪神恶鬼啊就敬畏他啊，也不敢来侵犯。纵然啊这个过去世的冤家债主啊，那么也会对他尊敬啊，看他呢现在在做好事。也不会去报复他，这是众邪远之，神灵畏之啊，众神都处处在保护他，在佛法里面讲护法神啊，都在保卫他，啊，让他能够逢凶化吉，啊，不遭灾祸。走到哪里啊都有神灵啊来维护着他。所以人只要一心行善啊，你不求神灵保护啊，自然神灵都会来维护你。啊，不用啊一直去求。啊，如果不做好事啊，求神灵也不会保护的。所以在城隍庙啊，我在高雄城隍庙看过这个对联啊，对联的意思啊就是写着啊，来我这里啊啊也不要求啊，只要你做好事你自然有好报，做坏事你有恶报啊。那么城隍庙啊在过去是社会教育的，教因果的，所以过去这个庙啊，都有人在讲这个善书，欠善啊，讲因果报应。那现在的庙啊，只是提供人家去烧香拜拜，不讲了，不讲了，大家不懂，啊，照那个仪规啦，
去做做法事，去拜拜。

求福求平安，现在都是这样。不讲这个太上感应篇。啊，所以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啊，一直在求。但是呢，能不能得到啊，还都是看命中有没有。啊，命中有就求得到，命中没有还是求不到。如果如理如法照感应篇来修学啊，命中没有也能求得到。所以下面这一句讲啊，所作必成啊，你能够积善累功，做任何事情必定成功。我们很多事情做不成，要检讨自己，要反省自己。到底啊，我们善事做得多还是恶事做得多？照这个感应篇的标准来对照，我们就明白了。不但做任何事情啊都能成功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啊要做什么事业啊，做企业啊，这个都能做得成功。在佛门啊办道场啊也能办得成功。神仙可祭啊，不但啊我们在世间做这些事业啊能做得成，你要求神仙啊也可以达到的。要做神仙啊并不是梦想可以实现的。这是真的。所以神仙可祭啊，祭就是可以达成成神成仙这个愿望。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这个只讲注解天仙啊，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归真了。归真呢，他就能得长生。这个形就是身体，跟精神呢，都提升了。提升了，他能够有神通了。他能飞行，也能变化。在道家讲啊。他驾鹤西归了啊，驾鹤啊就升天了，那坐了一只白鹤啊就归上去了。他修到这个境界啊，他可以啊超级洞天了啊，他可以住在啊一个仙境里面啊，蓬莱仙岛，住在仙境里面。那么这个仙的确有啊，我们在历史上啊看到有一些人遇到仙啊，遇到神仙啊，还去看神仙下棋啊。有一个樵夫啊，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啊。这个在晋朝啊。晋朝的时候，他遇到这个两个神仙在下棋，他去山上砍柴啊，看到神仙在下棋啊，他就在那边看呢，看他们下的，哦，下的津津有味啊。后来那个神仙讲：“你赶快回去啊，人间已经过了一千多年了。”他走去看了一下子的，回到家里啊，那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的，他的斧头都生锈了，过了一千多年了，
看了下一盘棋啊，

就过了1000多年。啊，所以神仙的境界跟我们人间的境界那个时差很大。啊，那个时差很大。啊，那么天仙呢，他是根据这个形神来修的。啊，这个讲的最详细就楞严经。啊，那天呢有法师请我讲楞严经啊。楞严经讲这个仙气啊，讲的最详细，讲七气，一般讲五道六道，楞严讲到七道，加一个仙道。啊，以前我在台湾也看过这个道教出版的一个刊物，叫《仙道》。啊，我是看到佛啦，看到仙啦，我都很有兴趣的。那么要修天仙，条件就是你要修1300件善事，你要做好事，做1300。你才能够去修天仙啊！修天仙有修天仙的法门，这个方法啊，你去修啊，才能成就啊！欲求地仙者啊，当立300善啊！地仙不饥不渴，寒暑不侵哦，那地仙就很不得了了啊！地仙是什么呢？地仙啊，就是他的功夫还不能像天仙这样灰身啊，但是啊，他可以超居洞天啊，他可以超居洞天，他可以不吃人间烟火的啊。现在道家有辟谷法啊，辟谷就是不吃人间烟火的啊，假如炼一颗丹，那颗丹吃下去啊，也不会饿。也不会口渴，不用喝水啊，还有服露的啊，还有这个采那个草药的，这个法术很多。那冬天它也不冷，夏天它也不热，寒暑不侵。啊，这个是地仙啊，他修成就了。那地仙要立300善，300件，啊，你去修地仙。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明白了。现在呢，很多人呐，有很多愿望，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啊。那你就照感应篇这样来修嘛，照了凡四训来修，啊，了凡呐，他发的愿是3000件啊。啊，所以了凡居士啊，他要去修天仙，他就够资格了。啊，你要做什么事业啊？就是用积功过格来累积这个善功、善事。那这个修好了，你再去修学，就会成就了。啊，就成仙了。这章啊是讲善的果报啊，叫善报章，善的果报。啊，说善有善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章啊，下面这个讲恶的了啊。这个诸恶章啊，第6，恶的就讲了很多，讲了170件。我们看这个经文：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啊，这个诸恶章开头这3句啊，第一句啊，如果果或非意而动，啊，如果对不正当的事动了念头，

这个道理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啊，我们的起心动念。非议啊，对于不合乎道义的事，动了不好的念头，啊，这叫非议而动。那这个动啊，这个字啊，是一个最基本的啊，你这个心呐，念头。一个念头错误了，那就会发展了、下面讲的这些恶业出来。那这个恶业很多方面啊，这个这么多的恶业啊，它最初就是那一念非议而动啊，就是最根本那个念头动了，错了，那就。后面啊，就造恶业了。背理而行啊，违反道理啊，在做事啊，这是我们一般讲啊，不合乎常理啊，这个做事啊，不合乎常理啊，这个是违反道理啊，做事以恶为能啊，那造恶业啊，以为自己。很能干啊，很有能力。以这个造恶业啊，作为啊自己能力的表现啊，这个就错了。那么这个开头这三句是一个基本的啊，造恶业啊最初的一个错误念头。错误的念头啊，这个思想错了啊，我们现在话讲这个思想想错了，想错了，他嘛他就以造恶业啊作为啊自己的才能。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下面都是这四句，这三句的发展啊，这三句，忍作残害啊，这个忍啊，不是忍辱的忍啊，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但是意思不一样啊，这个忍啊，是残忍啊，残忍，忍心呐、啊，残杀人或物。啊，这个忍作残害，那这个残害啊，我们最明显的就是杀生啊。你看杀生啊，啊那个杀害这个动物啊，这个也是手段都很残忍的。啊，第一个恶业就是杀生。大家如果有去屠宰场看过啊，那就知道，哎呦，那个杀生实在是太残忍了。所以儒家也讲啊，君子有恻隐之心呐、啊，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恻隐就是同情心呐、啊，啊，这个一个君子啊，儒家讲君子贤人圣人。啊，君子是第一个成就的啊，一个君子啊，总是有仁慈之心啊。听到那个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啊，就不忍心再去吃它的肉了啊。所以在佛门里面啊，有吃三净肉、五净肉啊，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因为看到啊众生被残害啊，看到了啊，看到被杀，听到被宰杀的声音，再去吃他的肉。

真的就没有慈悲心了，没有仁慈之心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残害杀生的事情太多。啊，可以说每一天呐，啊，血流成河啊，尸积如山呐，啊，杀这些动物。那么这个是明显的造恶业。阴贼良善。啊，这个阴就是暗中的意思，贼就是加害，啊，加害这个善良的好人，啊，暗中啊去加害善良，啊，再看下面这一句，暗侮君亲。暗就是背后，背后啊，欺瞒严守或双亲，亲是领导啊，现在讲的领导啊，一个公司行号的董事长啊，就是这个公司他的最高领导啊，一个国家主席是最高领导，那下面的人呢，欺瞒他。啊，欺瞒领导，欺瞒自己的父母亲，这叫暗侮君亲。啊，欺骗，啊，这个也是罪过。慢其先生，啊，慢就是傲慢，对老师啊，这个先生就是对老师啊，无礼傲慢。学生不懂得尊敬老师，态度啊傲慢无礼啊，这个事情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就非常多了啊，非常普遍啊。做学生啊，不懂得尊敬老师啊，这个鬼神也要记过的，判其所事。这个判就是背叛，啊，就对自己的职务啊不尽责，没有尽到责任，啊，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上班工作，啊，没有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不尽责，啊，这个就是判其所事，啊，有的人呐，啊，在公司上班啊，那上班时间呐，啊，他在玩电动玩具啊，那你说这个是太离谱啊！啊，拿薪水，然后他在玩啊，这个都属于判其所事啊，这个鬼神也要记过。狂诛无事啊，这个狂诛是狂就是。哄骗外行人，哄骗外行人。那么这个也很多方面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就是卖一些古董这一类的啊，古董啊，画画这一类的啊，这个也很容易哄骗外行人。啊，所以有一年我到2000年啊，17年前呐，啊，我到那个陕西、甘肃、新疆啊去旅游啊，我们台北有5个同修跟我去，啊，去和人家的团啊，去跟人家去旅游。那么有一个同修是邱宝贵啊，他的一个亲戚啊的旅行团啊，跟着他的旅行团，那么玩到新疆去啊，玩到新疆那个乌鲁木齐了。

到和田啊，到卡什啊，到和田啊，和田就出产那个玉嘛，和田玉也是很有名的。那么跟着旅行团嘛，旅行团就带我们去购物了啊，就去买那个玉啊。那个卖玉的啊，一个手环呐、啊，玉环呐、啊。我记得好像叫价8万人民币啊，八万就好啊！我看了啊，我连摸都不敢摸，因为我也不懂啊。那个是石头还是真的玉？我看不懂啊，我是外行的啊，我不敢摸。那么那个邱宝贵居士啊。他在台湾就是专门卖这个的，啊，他在卖那个首饰啦、珠宝类的啊，他就是做这种生意的，他比较内行。他给他出价，哦，500人民币啊，500。我说你怎么这么狠啊？如果换我杀呢？我杀到50000，我就下不了手了啊，500。啊，那后来给他讲，他那个卖的还在犹豫，啊，那宝贵说：“师傅，我们走啊，我们走，走了几步了，啊，回来，给你，8万人民币变500，啊，我说这个怎么买呀？啊，像我这一种去啊，肯定被坑的嘛。”我这种心这么软的人啊，狠不下心啊，杀价杀了那么多啊，你说差多少啊？那当然500，他肯定他还有赚啊，他起码赚300。我想他本钱大概200，啊，如果给他买8万，那不他赚死了嘛？还有那个画画啊，现在那个。科技啊，模仿那个古画呢，那是跟真的是一模一样。你不是真的内行的，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就把那个原来那个古画那个价钱卖给你。啊，所以卖这个古董啦、啊，卖这些也要良心呐、啊。啊，也要良心啊，不能去狂骗无事啊，狂出无事啊，就欺骗那些外行的啊。啊，不管哪一个行业都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不能啊，因为他外行啊，就去骗他啊，这个就赚这个没有良心的钱也不好。啊，这个鬼神你会记过。谤出同学啊，谤是毁谤。啊，这个在学校里面呢、啊、也常常有这种情况啊，同学呢互相毁谤，这个也有。啊，同学当中啊，互相嫉妒障碍了，互相诽谤。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虚无诈伪，啊，就是以不实冤枉好人，以假充真骗人，啊，就是虚是希望，无是不实在，欺诈，啊，伪是假的，这是欺诈的行为。用这个欺诈的行为啊，去冤枉好人，啊，以假的啊当做真的去骗人，啊，这个在现前社会上啊也很多啊，特别卖这个古董啊，这个手环首饰这个啊，这个很容易的啊。啊，过去有个同修啊，老同修了啊，啊，两个都同修，一个同修在卖这个银锣的啊，卖金银珠宝的，那么有一天呢，啊，去我们道场，啊，他碰到了。啊，碰到了那两个同修，我都认识老同修了。那一个碰到了，碰到他们就认识了啊。认识了之后呢，这个卖珠宝的同修啊，就给另外这个推销一对手环啊，大概他卖了几十万台币啊，啊，好像几十万一对的手环。后来他买了之后啊，知道被骗了。啊，被骗之后呢，他就怪我了啊。我说我很冤枉啊。我说，你跟他买卖，你又没有通过我，又不是我给你介绍的啊。那你怎么可以怪我呢？他说，啊，因为我来你的道场才认识他的嘛，所以我不怪你，怪谁啊？说怪我。他这样也要怪我，我也没办法啊。他说，因为来道场才认识的嘛，啊，因为来你的道场才认识他嘛，啊，那这样我也有责任啊。那想一想，也对了啊，你们不来，通通没事，就因为没人来了才有事啊。所以这些当中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我们搞不懂啊。我们没有把握的事情啊，我们不是专业的、内行的啊，这些还是少碰。下面这一句，公结宗亲啊，这个宗亲就是自己同族的亲戚，去挑剔，公就是去挑他的阴私啊，就是啊。他的隐私啊，把他挑出来，啊，那么宗族之间啊，互相啊，攻击、挑剔，这个也是很不好的啊，也是给社会带来很不好的一个形象。啊，自己的宗亲啊，应该啊和睦相处，啊，不能够啊互相去攻击啊。下面这一句，刚强不仁呐，这个人的性质啊，气质刚暴，无慈爱心，啊，就是没有仁慈心。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地藏经》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就要反省啊，想想啊，我自己是不是刚强？刚强不仁，想想啊，哎，自己就是啊，啊，不要看别人啊，啊，不要看到这一句啊，哦，这个刚强，那个更刚强啊，啊，先看自己。自己就是刚强。
那如果我们不刚强啊，那佛不就讲错了吗？啊，佛一定不会讲错啊，因为我们自己就很刚强。啊，就是我们要反省。哎，佛说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啊，讲地狱啊，他都不怕。啊，那么有人啊，啊，过去我们图书馆有出家众给我讲，他不管读《地藏经》啊，以前这个华藏图书馆啊，老和尚还没有讲《无量寿经》啊，这个韩馆长啊，每一年三个节日，清明、中元、冬至，都做三天法会，啊，三天法会呢，就是读《地藏经》，一天读一部。最后一天啊，放大蒙山，

芒山现在我都二十几年没做，我都忘记了。现在我们放的是小芒山，以前放的是大芒山。后来明镜法师来教三十七年，才改成三十七年。以前都放大芒山。那么有出家众给我讲不敢诵地藏经，也有在家众说讲不敢诵地藏经。哎呀，地藏经讲那个地狱啊，太恐怖了啊，他很害怕。那我说很害怕，就读无量寿经喽。啊，无量寿经啊，讲极乐世界，那很美好啊。啊，不过无量寿经后半部也有讲地狱的啊。啊，那最好读弥陀经啊，那弥陀经后面也有讲五浊恶世啊。啊，其实他是讲的比较简单啊。那是不是真的害怕地狱呢？不是真的。啊，他只是不愿意听到地狱而已，他并不是真的害怕地狱。那真的害怕地狱，就不敢造恶业了嘛。恶业贪嗔痴还照干，那怎么会害怕呢？他根本一点就不怕。啊，所以啊，读这个经啊，我们提醒自己啊，那才是真正啊善根发现啊，善根发现了、啊、就真正啊怕堕地狱，那就善根发现啊。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嘛。啊，想到地狱那个苦，哎呀，就想要求出离苦啊，这个菩提心就升起来啊。啊，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便是善生死啊。啊，你知道这个六道轮回真苦，你善根啊就升起来了，就是菩提心啊。你有这个善根升起来，你才会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没有这个善根，这个菩提心发起来啊，说要愿生西方是口头上说的，心里根本就不想去。啊，这是真话。啊，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所以思地苦发菩提心。那么供众生啊，刚强难化啊，这里讲刚强不忍啦、啊。那我们要啊，改变我们的习气。

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有一个名词啊，叫女强人啊。这个社会上的人，我这个女强人好像很光荣啊。那用佛法圣贤的教育来看啊，不好啊，那个刚强啊。那堕地狱了，那有什么好处呢？啊，有什么值得光荣呢？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狠戾自用，这个性情啊，凶狠拐戾，一意孤行，不听善劝。啊，是这个人啊，很跋扈的啊，这个性情啊，凶狠。这个劝善啊，听不进去的啊。那这样的人啊，我以前在家呢，在社会上都看过。真的，有的人啊，他那个性情就是很凶狠的，很凶狠的啊。你劝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的。啊，我在当兵的时候也遇到一个啊，我们一个班上啊一个，啊那个人呢、啊、也是很凶狠的啊，那个班长骂他，他根本就不理啊，他就是顶撞啊，啊可以说目无长相了 啊，很凶啊。我有一天呢、啊。他那个样子就是很凶的啊！有一天呐、啊，他看到一只猫啦啊，那时候啦，在厨房啊，还有那个菜刀啊，他那个菜刀啊，就往那个猫就丢过去了啊！嚯、哦，我看了吓了一跳啊！啊，真的很凶啊！所以我也真的看到啊，那种很凶狠的，狠戾自用啊，这个我们要避免。不能向那个学习啊，是非不当啊，这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那现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事情太多了啊，把这个对的说成错的，错的说成是对的，这个就是非不当。颠倒是非了，是非颠倒了。那么有的人呢、啊，他是故意啊，是颠倒是非，啊，有的人呢、啊，他是不明是非。所以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某某人呐、啊，喜欢说是非。后来我想一想啊，他能说是非吗？啊，他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说是非啦。啊，他是非颠倒不明，他怎么说是非呢？啊，所以要说是非也不容易啊，啊，也要会说啊，啊，不然是乱说了。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是非不当的事情太多了。啊，那么我们学了佛，明白一点道理，啊，看了看不惯，啊，看不惯啊，到最后你也要看得惯，啊，不然你自己生烦恼，一事无补。啊，最重要啊，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明白人，啊，不能是非颠倒。再看下面一句，向背乖矣，亲近恶人歹事，远离善人好事。啊，这个向跟背啊，这个应该啊，向善人，远离恶人啊。这现在反过来了
向恶人背离善人，这个就错了。所以我们要学好啊，这个环境很重要啊。古代啊，孟母三迁啊，就为了他的孩子啊搬家搬了三次。在伦理里面讲礼仁呐，啊，这个礼仁就是礼是居住的一个地方，仁呐，就是你居住这个地方啊，要有这个仁慈的人，有道德学问的人，那你住在那个地方啊，去亲近他，在佛门讲叫亲近善知识，那你去亲近他呢，对我们的德学、道业。才有帮助，才会增长。换一句话说，就是要亲近啊，修得比我们好的啦，啊，我们去亲近他，那我们才会进步。我们受他影响，我们会提升嘛。啊，你不能去亲近那个修得比我们差的，啊，或者修得比我们这个差不多的啊，跟我们差不多的啊。这样我们都不会进步啊！这个向背就是你要向善知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的学习啊，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他讲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求学啊，